0: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
2: 你。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
1: 还
2: 没
1: 走
2: 该
1: 多
2: 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4: 叫李强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5: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6: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7: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8: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9: 我歌唱，
4: 我跑步，
6: 我摄影，
9: 我学习，
8: 我公益。
3: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0: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1: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医生来支招。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吉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刘爽医生。刘医生，首先我们来问候刘医生啊。刘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嗯，
2: 你好，
0: 非常高兴今天刘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相信有很多爱美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一直在追求健康的，体重稍稍的有那么一点高，肥胖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认真收听哦，一起来关注。目前呢，我们国家成人超重率和肥胖率是逐年增长的，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也有递增的趋势。有研究预测哈，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话，2030年我们国家成人超重肥胖率将会达到70.5%，儿童超重肥胖率将会达到31.8%，这个数值的比例可以说是很惊人的。所以说呢，国家已经喊我们来减肥了。国家卫健委面向公众发布了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版，呼吁我们全民重视体重管理，并且呢，未来的3年时间大家一起都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说今天的减重和以往我们所认知的减重有所不同的是，

0: 我们是为了向更健康的目标出发，也希望呢大家都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到一个合理健康的范围， BMI 指数都在24以内，在一个正常的区间范围 18.5 到 24。 那您现在是多少呢？您会计算吗？这个值怎么计算？然后呢你再反过来计算一下自己的体重，如果已经超标了，我多少的体重是能够在健康值的范围之内呢？今天我们就有请刘爽医生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吃的少还瘦不下来，营养师为您揭秘代谢陷阱。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啊，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刘医生，就是我们今天主题的这句话哈，为什么我们有的人吃的少还瘦不下来呢？经常会听到比较胖的人啊说，哎呀我也不减了，减啥减呢，我喝西北风都胖啊，这个喝凉水都胖，我吃的也不多呀，那为什么说吃的少还瘦不下来呢？
1: 现在吃的就是大家明明吃的很少还瘦不下来，这确实是很多人都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
0: 对对
1: 啊，就是因为自己盲目的减重啊，用一些错误的一些减重方法，然后呢用过度节食或者一些不太恰当的一些减重方法，然后吃的少确实瘦不下来啊。这时候其实你要看看自己的这个代谢是不是减慢了，代谢是不是出现问题。
0: 嗯
1: 啊，因为如果你吃的过少啊，过度减节食的话，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机体认为你是在挨饿啊、认为你是在闹饥荒，所以呢反而机体是会把这个代谢减慢，
0: 变慢，
1: 对，代谢变慢了、
0: 哦、
1: 让我们的每天的消耗量是减少了，然后维持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能量啊，保存能量，所以这时候呢体重反而不会有太明显的下降。
0: 嗯
1: 啊，只要恢复饮食呢，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反弹的是会非常快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你自认为的你吃的很少啊，你吃的很少，你这个体积这食物体积可能很少，但是呢它是高油的、高盐的、
0: 哦、
1: 或者是高糖的这种食物啊，能量摄入的还是很多，所以呢它是不容易减肥的
0: 啊。就是食物的品质、
1: 哦、对、
0: 我们说貌似量很少、但是你说炸鸡啊这个肥肉啊，
1: 对对
0: 啊、然后咸菜呀、
1: 对对对
0: 啊，这种高油高盐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也是属于对你的代谢
1: 是有影响的，
0: 有影响的、
1: 对对
0: 啊、所以说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啊，什么样的饮食是健康的？这在最后的时候呢，也给我们听众朋友出一份这个健康的饮食营养单哈。那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怎么样来计算体重啊？这个体重的一个正常的标准，它是到底是多少啊、怎么样来确定自己是不是超重啊，或者是肥胖啊？
1: 这样我们的体重呢，其实你记住两个公式就可以。第一个呢。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要计算自己的标准体重，就是用你的身高减去105，就是我们标准体重的一个公斤数、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常用的 BMI 的值，这个是用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那么这个单位呢就是公斤每平方米，啊，我们国家的这个成人的 BMI 的一个标准值就是在18.5到24之间，那超过24呢就属于超重了，就是24在和28之间，这个属于超重了。如果大于28呢，那就属于肥胖了，
0: 定义为肥胖了。
1: 对对，然后还会根据不同的 BMI， 然后28以上的会区分出不同的这个就是肥胖的一个程度
0: 啊、就比如说轻度肥胖啊，还是中度肥胖啊，
1: 对对，
0: 还是重度肥胖啊，
1: 肥胖对啊、这都是有一个区分的。
0: 哦、
1: 然后老年人的 BMI 呢，其实它的范围是要宽一些，因为老年人的代谢它是。逐渐随着年龄增长，它是逐渐降低的，然后它就不需要求它和年轻人一样，就身材一定要是苗条啊，一样是好看的。所以老年人的 BMI 呢，它放宽在20到26.9之间，
0: 稍稍往上上扬一点。
1: 对对，
0: 我们说对于年轻人来说啊，是刚才说到了，刘医生说啊是18.5到24这个 BMI 的数值，但是对于年老者来说，放宽到20到26.9。
1: 对对，
0: 就 OK 了。
1: 对啊，对，这也侧面反映到，就是反映出，我们人到老了，其实有一点肌肉量和脂肪量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不是越来老了越来越瘦。
0: 我们为什么说叫科学减重？我们这里边说的可不是以瘦为美，它是在一个健康的范围之内。你像是对于年龄上， 不同的区分，多大算年老呢？
1: 其实超过我们定
0: 六十岁，
1: 超过65周岁吧，
0: 65周岁，
1: 我们国家定为是老年人。
0: 嗯，
1: 这个时候其实要
0: 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数值来要求自己就行。
1: 对，还有呢，不只是这个 BMI， 还有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腰围。腰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定的这个标准是男性小于90厘米。女性小于85厘米，
0: 90厘米，我算一算哈，如果66厘米是2尺，是吗？是这样的，
1: 这个我还真不
0: 是。33厘米是1尺哈，那是2.56左右以内，2.5以内，男性哈，
1: 对，女性
0: 是85厘米
1: 以内，
0: 85厘米以内，我看看啊，要是85减去6，就是86吧，算86减去66，是2尺，剩20的话。大概是多少呢？2.23，好像2.23左右，
1: 差不多。如果是超过这个标准呢，其实就是男性女性超过就各自的这个标准，我们就认为它是腹型肥胖。这个提示我们就是皮下的脂肪已经超标了，那可能存在内脏脂肪也同时超标了。那这个危害就是增加了一些慢性病的一些风险，例如二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是建议，如果你有腹型肥胖的话，那是要及时到医院来做一个彩超，看看是不是已经有这个脂肪肝了，要及时的进行干预。也会有这个腰臀比的这一个值。男性呢，咱们可以自己来测量一下哈，就是腰围和臀围的一个比值，男性是小于0.9，女性呢最新标准小于0.85。
0: 就是腰围和臀围的一个比值。
1: 对，这个比值也可以看我们的皮下脂肪是不是已经超标。
0: 我们说这个人外观上看啊，这个皮下脂肪，比如说这个腹围啊，它就是很大呀。其实呢，内在的其实有可能这种脂肪已经都附着在内脏上了，只不过是我们看不到。你像发现这一点呢，就是你看，哎，这个人肚子大呀，已经自己都发觉有这样的现象了，就应该查一查内脏，
1: 对，
0: 是不是有一些脂肪，比如说脂肪肝啊，如果要是有的话，就可以特别严重，因为这个它有一个数值的标准，
1: 对
0: 啊，医生可能就会建议你用药来干预治疗了，
1: 对，或者是通过饮食和运动来治疗。
0: 那像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营养科的医生来帮忙了。
1: 对对，也需要我们干预。
0: 就是为什么叫医学营养科？它是配合这个治疗医学上营养给进行营养处方。
1: 对对对，它是会有，其实我们是会做营养的这个方案啊，也相当于是一种对营养的一个处方。
0: 那我们说现在国家已经出手了啊，喊我们一起来减肥啊，或者说是减重啊，那这个肥胖或者说咱们说这个超重，对于我们人有哪些危害啊，有什么伤害？
1: 超重肥胖呢，它是有很多的危害的，其实已经有证据表明，超重肥胖的话会增加冠心病、二型糖尿病，还有尤其是绝经后妇女的这个乳腺癌，还有儿童高血压的这个发病率，然后也会增加65岁以上老年人的这个死亡风险。所以呢，就是有了这些疾病的话，其实人们的这个心理肯定是受到创伤的，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啊，还会影响这个生活质量，增加这个经济支出和医疗支出，也会给社会的经济带来一定的负担。所以呢，超重肥胖呢，它是我们是应该就是把这个体重减下来哈，然后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发现，就是如果有这个超重肥胖的人同时伴有这个高血糖还有这个血脂异常或者是高尿酸血症的话，我们首先会建议他先把这个体重控制到标准范围内。然后你会发现把体重控制下来之后呢，其他的就这些代谢的问题可能慢慢的它就缓解了。指标它就平稳了。
0: 那我们说有很多人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说为什么吃的少 然后、吃的不多啊，也还依然肥胖哈。
1: 嗯，
0: 那怎么样这个去做呢？就是大家都在关心、这节食减肥到底可不可行啊？你像现在网上流传的像液断呐、生酮饮食啊，还有断碳水呀、这些都靠不靠谱？从营养学的角度，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什么叫科学减重？这是也是一类的话题哈，大家来听一听，这个网上流传的这些到底靠不靠谱？如果要是不靠谱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要是有一些可以吸纳的话，我们应该吸纳哪些部分？怎么样去做？
1: 嗯，好，我们先说这个节食减肥啊，多数呢，这个节食减肥呢，就是大家涉及到的就是有点过度的这个节食。
0: 嗯，
1: 那么我们要首先知道我们减重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减掉多余的脂肪，一定要保留足够的这个肌肉量，如果你的肌肉量不够的话，还要增肌。对，所以我们减重的原则呢，就是减重饮食的原则是适量的减少饮食，大概就是减少每天我们应该摄入量的500千卡，300-500千卡，有的这个严重肥胖或者重度肥胖的话，可能减少500-1000千卡啊，可能会减掉30%的这个摄入量，那如果是过度节食的话，就是有的人一天就吃一顿饭，或者是就是刚才说这个断碳水，我们干脆就不吃主食了。这些其实我都是不太提倡的。因为呢，这样做呢，体重你确实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啊。但是首先，你在这么做的这个基础上，它减掉的是我们宝贵的这个肌肉量和这个体内的一些水分。把这个肌肉量减掉呢，就是蛋白质分解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免疫力会越来越低。对，免疫力越来越低的话，经常容易感冒啊，经常容易生病啊，这是免疫力降低的一个表现。而且就是胶原蛋白流失，你还发现你的皮肤越来越差，
0: 又松弛，
1: 对，松松垮垮的，然后面色
0: 也
1: 不那么好，对，然后时间久了的话，有的这个小女孩她就月经她就不来了，对，月经她可能推迟了，或者是几个月她才来一次月经，
0: 就是这个时候内分泌已经发生变化了。
1: 对，这个尤其是那种体脂本来它就很低的，她把体脂之前有一个女孩，她体脂率居然降到了3%了，已经
0: 正常咱们人的体脂率是多少？
1: 正常的女性呢是20-25%之间，
0: 她降到3%了，
1: 对，这是很可怕，
0: 太极端了。
1: 对，她其实就是没有太多脂肪了对，
0: 这皮包骨了，这可真是皮包骨了。
1: 对，正常女性是20-25%，男性呢大概是15%-20%。男性
0: 这是属于一个健康的体脂率哈。
1: 对对对，然后不仅是影响了这个月经，然后时间久了你会发现，我总也不吃主食，然后总也是每天吃的非常少，心情会影响的。觉得不太开心，我有一点抑郁。对，这个心理它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时间久了就会还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这个神经性，对，神经性厌食这是一种进食障碍。就是你看到食物啊，你会觉得很抗拒对食物一点这个想法也没有，就是一点这个意思也没有。然后这种呢，它其实是一种病理的状态了，我们要进行心理的疏导和饮食的一个干预。它是非常困难的，
0: 非常困难的。因为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报道哈，当然是比较极端的。其实说这些呢，就是希望能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这个过度节食或者是极端的这种给自己像断碳水呀、就是各种断呀、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刚才刘老师也讲到了，到达极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心理问题，导致神经性的一些问题出现。你看有报道说这个人啊瘦的最后就像骷髅一样，就像是医学院里边摆的那个骷髅的那个就是那个整个骨骼的那个模型一样了，
1: 对，
0: 太恐怖了。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干预说的，哎呀，那我就像以往哈，就像咱们正常人，哎呀，我就在家想，哎呀，我今天好像馋点这个呀，我馋点那个呀，现在他们都不用说馋不馋，就是东西可能拿到面前我都不想想吃。
1: 对，这个时候其实一点美感也没有了，这个减肥的就是它应该就是非常失败的。我们再说刚才这个断碳水，断碳水呢其实就是非常就是完全不吃主食嘛，有的人会这么做。这个主食我们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因为它是维持我们血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食物。 那血糖呢，供应直接供应大脑的能量。如果我们不吃主食的话，那么能量肯定是从其他的地方供应啊，分解蛋白质或者是分解这个脂肪来供应，那么都是不太科学的，会影响健康的。
0: 嗯
1: 啊啊，然后我们可能就会一个工作状态也不好，学习状态也很难达到一个很高效的一个学习状态。所以这种方法也是不太建议的。
0: 刘老师，那我在这儿能不能多问一句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哈，碳水吃得过多一定会是让这个体重增加的。那有没有一个最小的，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减一减然后呢我每天最少吃多少可以保证呢？它是跟我目前的体重是有一个比例关系吗？
1: 嗯，它是有的。就是我们每天的这个减重，咱们说减重的这个碳水的比例哈，是占碳水化合物是占它的供能比，是占每天的这个总能量的40%-45%，甚至是可以达到50%，就这么一个区间吧。
0: 哦，它比例都得是这么高的。
1: 对，它你不能再低于40%了。那这个碳水的数可能就是有点，就是这个主食量可能就是有点过低了。就是最低可以达到40%这样一个量。
0: 那这个碳水里边有没有什么对于减重来说优质碳水，就像我们说优质蛋白质一样，像什么牛肉啊鱼呀 啊这属于优质蛋白。那有没有什么优质碳水能够在量比较少的情况下还能够这个摄入的充足？
1: 对，优质碳水也是有的，就是主要看我们是要会搭配怎么搭配呢？我们在这个主食里面要加一些，就是粗细粮搭配要加一些粗粮粗杂粮或者是全谷物，就是未经精细磨研磨的这个粗粮例如你可以在焖饭的时候加点豆类加点这个什么小米
0: 你看豆类它就没有任何研磨
1: 它是整个的、
0: 就是、结下来的，这就是
1: 对对
0: 这个完整的一个谷物可以增加一些豆类
1: 然后可以加一些这个什么高粱米加一些什么大碴子什么之类的
0: 你说就像是为什么说以前人不胖是可能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但是你说像高粱米大碴子什么玉米就是这个还有那个米也不像现在加工的那么细致，都比较糙，
1: 对
0: 那种糙米其实跟他们的这个碳水摄入，就之前生活条件不是很好的这种碳水的摄入也有点关系。
1: 对，反而这样的饮食是很好的就是我们把这些粗杂粮就是要占你总的这个碳水里面的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大概这么一个量吧然后还要每天你要把这什么土豆地瓜还有那个山药芋头有玉米什么这种高淀粉，我们认为的高淀粉的食物，把它当做主食加入到我们的食谱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是饮食比较丰富，再一个就是呢这些食物里的你看它淀粉虽然高，
0: 对呀，我刚才还想是一个问题，那淀粉含量那么高会不会也更容易发胖呢？
1: 你要怎么想呢？这个淀粉虽然很高，但是呢它的膳食纤维也很多呀膳食纤维很丰富，然后它里边一些营养成分一些矿物质什么它也都是很丰富的所以它反而它不是很容易影响你的血糖它的 GI 值会比这个精米面要低的很多这个就是升糖指数会比这个精米面低的很多所以反而你这么搭配着吃来说，就是粗细粮搭配的话，你反而你的血糖不会特别高而且就是也不特别容易发胖，因为延缓了这个消化吸收的时间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搭配就是算是优质的搭配。
0: 哎呀，这个真是要不为什么说是科学减重呢？你看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碳水还没提到其他的营养素，单纯的碳水就是粗细粮搭配好，然后可以加一些优质的，比如说像地瓜啦土豆啦还有像山药啦这些纤维素含量比较高的，虽然看似里边淀粉含量也很高，但它这个纤维也比较充足调整这个胃肠道的蠕动也会有一个帮助的。
1: 对，它会比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饱腹感。
0: 比如说我们每天我可以这么想吗？每天就是正常二两米饭的碗如果要是咱们要健康的优质的碳水，我就一半杂粮饭比如说搁点高粱米搁点这个藜麦焖出来的饭完了这小半的这半呢放这个四分之一的地瓜四分之一的土豆或者一半干脆就是红薯就比较优质了，这个碳水。
1: 对对
0: 就比你吃一碗白米饭 要优质很多，
1: 对，而且还可以做到食物多样性，
0: 哦、
1: 就是很丰富、
0: 啊、
1: 这一餐、
0: 啊、里边在这个米饭里边、嗯、杂粮饭里边再加点红豆啥的，
1: 啊、对，都可以，这样都是很好。
0: 好嘞，那这个我学会了、嗯，这属于每天摄入的优质碳水，对于帮助我们减重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嗯、
0: 我要回家尝试一下。今天开始，咱们健康风向标的一系列的特别节目吧，我们就是科学减重，遇见更健康的自己。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哈、啊。就是科学减重，遇见更美的自己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当中，然后呢，互相监督，互相促进，也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更。

更加健康的身体哈。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微信号13321543185，13321543185。刘老师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 95.3中波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今天呢，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准备的话题是：为什么吃得少还瘦不下来？我们营养师来揭秘代谢陷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刘良老师，国家卫生技术中级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老年营养健康分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注册营养师临床实践工作组秘书，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家庭营养治疗项目组组员。那在上半时的哈，我们说到了就是什么样的碳水是优质碳水，怎么吃，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对此啊都是非常感兴趣。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了解到目前呢在网上还有两种比较常见的这个食谱，叫什么呢，什么生酮饮食啊，液断呢，再给我们讲一讲这样的一个常见说法，他们的弊端在哪里。
1: 嗯，好的。嗯，先说这个液断的这个减肥的这个方法，
0: 好，就是全用流食喝。
1: 对对，全都基本
0: 物体食物就不用吃了。
1: 对，我基本了解到就是有的人会

0: 对，全天喝牛奶，全天喝果汁，熬点汤，然后全天都喝汤，就是没有固体食物。这样的话呢，合不合理？其实我不是很建议哈，因为首先呢，没有办法做到这个营养全面。你全天喝的都是液体的话，你肯定吃的比较单一哈。即使是好几种水果换着去榨汁儿，那吃的也是很单一，就是缺少蛋白质。那全天都喝牛奶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知道牛奶里的脂肪是很多的，100毫升里边这个牛奶呢，大概有70多千卡的这个能量啊，有4克左右的脂肪，3克左右的蛋白质，你可以自己换算一下哈，如果你全天都喝牛奶，你会摄入多少脂肪？那首先脂肪可能就是超标了。对，因为确实以之前有过一个患者咨询，他说为什么我前一天喝了2000毫升的牛奶，我什么都没有吃，第二天我的体重一点变化都没有。我就给他算了一下
1: ，
0: 我给他算了一下，2000毫升的这个牛奶呢，脂肪大概有80克，80克是很多的。按他这个2000毫升牛奶1500千卡的这么一个能量的一个计算，我们脂肪大概要占到，就是正常应该占到20%到30%。那你正常的量的话，如果这么计算，按25%算，可能是大概就是40克的脂肪。你说是不是超了一半啊？多吃了一半的脂肪啊，而且能量它也不低呀，1500千卡啊，所以你这个影响了代谢，然后能量不低，脂肪还多，所以它没有掉体重，它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哈。然后液断呢，其实它是我觉得是有点极端了，要不然它就是食物太单一，要不然它就是营养素它也没有办法全面的摄入，这样的话呢，就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断碳水啊，或者是严重的节食，它是一个道理，
1: 它属于极端的。
0: 对对，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代谢，也会影响身体这个免疫功能。
1: 就像这种极端的有很多就是比较常见的这些所谓的减肥方式哈，对于健康是不利的。
0: 对，还有就是说，如果全天都喝果汁，对，我想到、这个、
1: 这不是维生素多吗？里边没有脂肪。
0: 你想的是维生素是喝的。摄入的很全面，但是呢，你没有想过这个你的糖分摄入的太多了。
1: 刚才牛奶的话是脂肪超标，超一倍。接下来我们再请这个刘医生给我们说说，你要这是全喝果汁的话，你这个糖分摄入又超标了。
0: 对，为什么糖分摄入超标呢？因为我们水果中其实有一大部分是果糖啊，也有葡萄糖。我们吃的很甜的那种水果，你看像葡萄啊什么的一些水果，它里面它的果糖其实是更高的，因为果糖会比葡萄糖的它的这个甜度它是高的啊，所以而果糖呢，我们需要肝脏代谢，代谢不掉的话呢，可能就囤积到那个肝脏变成脂肪肝儿啊，它会容易引起脂肪肝。这果糖摄入过高的话，而且果糖摄入过多的话，它会影响你的尿酸的。就经常大量的吃水果啊，那你一定要查查尿酸会不会出现问题。
1: 你像有的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说，我没吃主食。我这吃的也不多，我天天就是以水果来代替，我的这个每天的能量供给，结果呢，很有可能哈，这个属于果糖过剩，然后它这个果糖过多，它就会堆积在肝脏。
0: 对，它会影响肝脏代谢，
1: 影响肝脏代谢。我们肝脏又是一个排毒的器官，
0: 对，
1: 所以说什么事呢，都是属于适量，量力而行，
0: 过犹不及，
1: 过犹不及。对，那这个水果，我们说正常每天大概吃多少呢？
0: 如果在减重期间，我做食谱的话，我就建议你吃150克，最多不到200克，就这样一个量。
1: 哎呀，那150克，我在想啊，现在有卖那个苹果大的。好像都有快接近一斤，一般情况下两个苹果就是普通大小都能达到一斤左右，好像。
0: 对，所以
1: 那要是150克
0: 小苹果吧，
1: 小苹果吧，
0: 对对对，
1: 小苹果吧，要一个苹果也得一半左右。
0: 对，小苹果，
1: 并且这还是全天的一个量。
0: 或者对全天的一个量，你可能这一个苹果你分两半，上午一半，下午一半，你可能会这么吃。
1: 这要是有人说，哎，我不吃啊，我这个。早上一个苹果，晚上一个苹果，中午一个苹果，这全天了，你这苹果就超标了哈。
0: 对对对，
1: 这还好是苹果，夏天马上就要来了。有的人一吃西瓜，哎，这西瓜很爽口啊，这大西瓜一弄1/4，自己拿勺挖全吃了，这一下子别说一天了，这个糖分量都够好几天的了。
0: 对对，所以这种方法根本都没有。

0: 有办法去控制控制这个体重，你别说减肥了，
1: 你要控制体重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吃西瓜，也就吃个小月牙，
0: 对对对，其实就吃那一牙也就差不多了。
1: 嗯，
0: 而且在水果这一方面呢，我是建议大家都吃一些低糖
1: 的
0: 啊，对，低 GI 的这种水果，
1: 嗯嗯
0: 啊，苹果可以，梨呀、啊，草莓啊、
1: 嗯，
0: 樱桃啊，柚子啊是很好的、嗯，像糖分特别高的。有人喜欢吃这个榴莲那
1: 特别甜、哦、
0: 对呀，你在减重期间如果吃榴莲的话，这个就哎呀很难减重的
1: 就相当于你前行的路上搁一个板挡着你
0: 对，那这个就是真的确实很难减重了。
1: 嗯嗯嗯，你像这种馋呢，就是得放弃了啊，割舍一下了
0: 对，就是得那个控制嘴。
1: 嗯、
0: 啊，我们再说说这个生酮饮食哈。
1: 好，这个生酮饮食大家呢、嗯、觉着呀，这是不是很高深啊，这个好像貌似哈，哎，是不是科学家研究出来的，因为一听这个酮啊、生酮啊，平时老百姓很少听过，不像刚才我们说这个碳水呀、或者是这个液断啊，从字面意义上就能理解出来、这个生酮饮食它是怎么一回事儿。
0: 嗯，生酮饮食呢，它正常是一个用高脂肪然后极低碳水的适量蛋白质的这样一个饮食方式。
1: 嗯，
0: 这种方式呢，是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供能呢，为什么要吃碳水，是用碳水来供能的啊、然后生酮饮食呢，是用这个脂肪供能取代了这个碳水去供能。
1: 嗯
0: 啊、然后这种方法呢，在短时间内确实会让我们的体重快速下降。
1: 嗯
0: 啊，但是比较适用的是在癫痫病人，对、
1: 哦、
0: 适用，对，它是有特定的
1: 特殊疾病的，
0: 对，癫痫病人是适合这个极低碳水的这种生酮饮食。那么如果我们普通人呢尝试生酮饮食呢，你是有条件的、
1: 哦、
0: 啊，身体条件一定是允许的，就是我们起码要比较健康，起码我们的代谢还比较稳定啊，然后我们就是起码你血糖没有特别大的问题，或者是你没有低血糖啊，
1: 嗯嗯，
0: 没有糖尿病这种问题。如果说有这些问题的话，在尝试生酮饮食的话，本身那个糖尿病它就容易有这个酮体代谢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啊、那你可能会更容易增加这个酸中毒的这个风险。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脂肪呢，在缺少碳水的这个情况下，它是容易它有个代谢产物就叫酮体，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叫生酮饮食呢？就是酮体增加了，酮体多了、
1: 嗯，
0: 在我们的这个血液中，我们代谢不掉它了，所以说这个就容易发生这个酮症酸中毒，这个就是酸中毒的一种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就一定就是比较严重了，一定要干预啊、所以即使我们是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做这个生酮饮食，也要在医护人员的这个
1: 监控下，
0: 对，一定要在医护人员的这个帮助下来做啊、要循序渐进的，不可以一下子就把碳水都断掉了，然后极低非常高的这个脂肪去这么饮食，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
1: 嗯，
0: 然后要实时的监测身体的各项指标啊、尤其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尿酮体啊、如果酮体高的话，它确实会引起这个酸中毒。
1: 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个在医学严格监控下才能进行的一种方式。
0: 对，
1: 或者说是这已经是重度肥胖啊，或者是这个已经造成肥胖疾病方面的要求，在医学干预下减肥才能使用这种方式。
0: 对，
1: 我觉得像比如说是轻度的体重增加呀，或者是轻度肥胖啊，可能都不会采取这种方式。
0: 嗯
1: 哦、这个刚才听过刘医生的讲解之后，我想到什么？糖尿病的三多一少啊、本身它的瘦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个
0: 能量代谢
1: 有问题了，
0: 所以它会瘦。
1: 对对对，在这个导致严重的时候，酮症酸中毒有很多的这个糖尿病后期比较严重，就容易酮症酸中毒。这个都是属于千万可不要自己哈，这个擅自去尝试，或者说是某一个这个朋友跟你说了，哎，我这个谁谁谁啊，这个做这方面的减肥啊，这个挺好的效果，您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千万不要自己尝试。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打算，一定到医院进行一个相应的体检，还有呢到营养科进行一个咨询，自己到底这种情况适不适合这个生酮的减肥方式。
0: 嗯
1: 嗯，
0: 对对对，
1: 千万大家要记住哈，否则自己健康出现了问题、你再想恢复的话，或者说是再重新治疗的话，第一啊，我们说这个时间 金钱需要搭上很多的精力，第二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很有可能啊都会达到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0: 嗯、
1: 医生可能说，哎呀，我们这一次啊，这个那一定是给您治疗啊，如果出现问题，但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它跟你原来健康的身体一定是有差别的啊、
0: 嗯，
1: 千万不要给自己造成一个这样的伤害。
0: 对对，
1: 嗯，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现在呢？乔黑板啦，重点收听啦，怎么样来科学减重？
0: 科学减重呢，其实要求我们做到几方面哈。
1: 嗯、
0: 一个是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要限制能量的摄入，减少能量的摄入。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要适量的运动，
1: 嗯、
0: 要把运动加上去。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这个就要求我们早睡早起啊，保证充足的这个睡眠、
1: 嗯、
0: 啊，不熬夜。
1: 你看现在为什么说？胖的人这么多，熬夜的人真是越来越多。
0: 嗯、
1: 有这个小手机之后哈、啊，大家总觉得工作一天很忙了，拿着手机放松放松啊。以往呢，会有人说这个对于家庭成员之间情感的交流都少了。
0: 嗯、
1: 其实对于我们自身的这个健康，它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的，就是让人们睡觉都变晚了，爱熬夜了。
0: 对，就是不想睡觉、
1: 嗯、
0: 然后就是觉得可能手机很好玩哈。
1: 嗯、
0: 然后因为
1: 那这个熬夜对于我们体重它影响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熬夜对身体不好、嗯、那为什么说熬夜也容易变胖呢？
0: 对，就是熬夜的话，我们这个精力是一直旺盛的、
1: 嗯、
0: 一直在就是消耗自己，其实消耗自己的精力，
1: 就是身体这些器官得不到休息、
0: 哦、对，所以我们的代谢会出现问题。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激素水平就完全是紊乱了啊、
1: 哦！
0: 激素水平紊乱的话呢，所以我们这个代谢出现问题，我们的体重反而就是不会就是有效控制啊。就像有的人，他就像过劳肥哈，他就是每天非常累，每天工作特别辛苦啊，学习压力特别大，他这样也是不容易减肥的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激素可能紊乱了，代谢紊乱了。
1: 嗯，那就是说这个科学减重的过程，首先是得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生活饮食起居，
0: 嗯，对对，
1: 要规律，
0: 对对，然后呢，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到正规的三甲医院的营养科、临床营养科来，我们营养科来那个就是咨询这个营养减重的这个这个方案，
1: 嗯，
0: 可以因为什么我们可以设立这个营养减重这个门诊呢？
1: 嗯，
0: 我们可以给就是需要减重的这些朋友来制定个体化的饮食方案，
1: 嗯
0: 啊，然后会监测啊，首先呢我们会根据有没有基础疾病啊，
1: 嗯
0: 啊，会做这个生化指标的这个检测，然后和人体成分的分析，
1: 嗯
0: 啊，生化指标检测呢就是包括什么肝肾糖脂的检测啊，血尿常规或者是有一些彩超的这个检查，
1: 嗯，
0: 然后人体成分分析呢，我们会有一个机器啊，来给大家测这个人体成分啊，就是包括你的肌肉量，因为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肌肉量要保持住嘛，你可以监测一下自己的肌肉量有多少啊，脂肪体脂率啊，脂肪含量有多少，体脂率是多少啊，然后你的基础代谢是多少啊，监测这些呢，然后我们还要定期的去就是在检查我们这些异常指标有没有得到改善，然后你的体脂率是不是下降了，是不是到达就是你期望的这个值，然后基础代谢呢是不是增加了啊，而不是单单减重，不是单单的去看体脂秤上的这个数字的变化，
1: 嗯
0: 啊，是要多方面的监测，还有这个包括腰围啊什么腰臀比这个监测啊，所以呢科学的这个医学减重呢，它你会发现它的减重的这个效果可能不是体重下降的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呢这样的话呢就是下降了之后它就不容易反弹啊，比这个断碳水呀、什么断食这种方法它不容易反弹啊，我们就是强调的是保证你的肌肉量，然后减掉多余的脂肪啊，增强人的这个基础代谢，然后它是稳定我们内环境，就是让我们内环境啊会向这个越来越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啊，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减重的方法。
1: 嗯，那我们刚才啊最开始提到了一个基础代谢，这个基础代谢它到底是什么，刘老师？怎么样能够提高这个基础代谢哈？因为一提高基础代谢了，感觉就是离我们这个减重就不远了。
0: 对，基础代谢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代谢是什么呢？它大概就是我们在一个静息状态的一个就是一个状态下，静息状态呢，大概就是我们 进食不吃不喝，然后休息的状态，适宜的温度，适宜的比较好的一个心情，然后呢在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呢，这一天没有什么工作，也不是很劳累的，这样一天我们大概的一个最基础的能量消耗，这个消耗呢就够维持我们的心跳啊，维持我们的体内的物质运换转运呢、啊、维持我们的这个血压呀之类的哈，这样一个最低的一个能量消耗，大概这一部分基础的这个能量消耗会占到全天的能量的这个60%-70%是这么一个量。那基础代谢呢，它会受到我们的年龄、性别，还有受到一些特殊生理时期的这个一个影响，就是肯定是年纪越来越大了，基础代谢是越来越低的。然后孕妇呢，或者是儿童呢，它基础代谢它也是不一样，男性和女性他的基础代谢
1: 也
0: 是不一样，还有你的肌肉量多少，它也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代谢它跟肌肉量占整个身体比重也是有关系的。
0: 对，它是有很大关系的。
1: 那肌肉量大的人，他的代谢可能就会
0: 高一些，对，高一些啊。所以现在我大致自己总结了哈，总结了五条提高基础代谢的一个方法。第一条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肌肉量啊，这也是我今天就是反复强调的，我们一定要保证有足够的肌肉量啊。肌肉呢是相比我们身体这个脂肪，它会消耗更多的能量。所以呢，增加肌肉量。减少脂肪，减到适宜的这个脂肪量，我们就会让基础代谢会增加。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保持规律的运动一定要抽出时间来经常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呢会让我们的机体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非常一个
1: 有活力，
0: 对，有活力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提高基础代谢的一个方法第三呢，就是一定要均衡饮食，把每种营养素都充分的摄入，对，要有充足的这个营养的摄入第四点呢，就是要减少这种高盐呐、高油的，或者是说特别多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说白了就是垃圾食品这种垃圾食品呢会让我们的代谢增就是很困难，你把它代谢掉呢，我们身体是花费更多的时间，
1: 就给身体增加负担，
0: 对，增加了很多负担所以说你增加负担的前提下，你的基础代谢怎么会提高这会增加很多这个代谢压力的最后一点呢，就是要还是说要保持充足的睡眠，然后要少熬夜，要每天都有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精气神儿。
1: 就是说这个一定要休息好，
0: 对，
1: 让自己的这些各个器官啊、脏器啊也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这样在第二天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加速工作的。
0: 对，
1: 好，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五点非常重要哈，刘亮老师已经给我们总结出来了。第一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
0: 肌肉量。
1: 肌肉量，
0: 肌肉量，保持肌肉量，
1: 保持肌肉量，这个是合理的运动保持这个运动。如果要说我没有时间，比如说或者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去健身房啊，那我们每天走一走啊，然后现在小区附近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健身器材，伸伸胳膊呀，然后这个这个举举重物啊，
0: 对，
1: 或者跳跳小绳啊，
0: 这
1: 些都不用花钱的。
0: 对，
1: 都可以去做哈。如果要是说对于健身来说能够让我更健康一点，我可以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花销，那你说我这个找教练健健身啊，游泳啊这些都是不失为一种选择哈，能够让自己的运动环境更丰富一些，更容易坚持一些，这是属于增加肌肉量。
0: 对，
1: 第二呢，
0: 第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动，然后规律的运动，
1: 规律运动，
0: 不管是这个高强度、低强度的啊，或者是什么运动，就是你平时你走路，你加快点脚步，就是快走，它也是一种运动，都是很好的。
1: 第三
0: 就是营养要均衡，
1: 营养均衡，
0: 对，要饮食一定要是充分的摄入，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减少这种垃圾食品，高油高盐呢。
1: 其实刚才说到这儿呢，我就想插一句，对于咱们北方人来说哈，高油高盐高糖你说就愿意吃这个油炸的，
0: 对，
1: 愿意吃这个咸菜，没有咸菜餐桌上哈，感觉像不下饭似的。
0: 对，
1: 这一下整个下饭的这饭可是下不少。第一呢，碳水弄多了，还不是很优质，吃大米饭。第二呢，这个又高盐对于我们这个代谢呀甚或说是肾脏的负担啊，
0: 对，
1: 就是都增加好多的负担再有就是高糖就觉着无甜不欢
0: 对，
1: 那甜呢，我们说不能说一点不摄入但是不能说是 每顿我们说是做菜往里，有的人家里边做菜喜欢加糖，
0: 对对
1: 啊，喜欢吃甜口的，
0: 嗯
1: 啊，像这种就得是刻意的注意一下了，
0: 嗯
1: 啊，都要记住哈，饮食上少油、少盐、少糖，减少垃圾食品的摄入，
0: 嗯、
1: 就是一些食品添加剂，就咱们所说的啊，科技又狠活的东西。
0: 嗯
1: 不要吃哈，
0: 对对，
1: 增加我们代谢的负担啊、
0: 嗯！
1: 这本身代谢啊，尤其是像我这个年龄，都是已经减慢的这个过程了。如果要再、这个弄一点这些科技与狠活，越是这样的东西，我们啊，这个感觉上哈，这个越开胃呀，或者又觉得很好吃啊，
0: 嗯，
1: 啊、不过呢，那就得控制了啊，严格禁止了。
0: 对，一定要控制、嗯、最后呢就是要还是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
1: 充足睡眠也很重要、
0: 嗯、
1: 一定要让自己休息好。我们都觉着睡一个好觉之后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会感觉早上一起来神清气爽。
0: 对，
1: 你要睡不好觉，一天都会在孩子的表现上起床的时候赖赖唧唧。
0: 对，
1: 你要对于我们成人来说，你就感觉这一天干啥都没劲儿，
0: 对，
1: 迷迷糊糊的。
0: 对，从一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觉得浑身很累，
1: 对，
0: 这一天的状态可能就不是很好。
1: 嗯，好，我们看一下离节目的结束啊，还有一些时间，最后呢，想请刘良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减重饮食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哈，就是减重饮食的这个原则。嗯、
0: 对，减重饮食呢，就是也是要有几样，要有我们要有增加的，
1: 嗯、
0: 要有减少的项，
1: 嗯、
0: 啊，还有尽量我们不吃的，少吃的，还有尽量不吃的。
1: 好，什么食物增加点儿，什么食物减少点儿、
0: 嗯、
1: 什么食物你最好别吃。
0: 对，先说增加的。
1: 好，
0: 我们要增加减重呢，不是减少餐次、
1: 嗯、
0: 我们反而要增加餐次。
1: 哦，
0: 怎么增加呢、
1: 嗯、
0: 就是在正常的三餐，早中晚的三餐，我们还要加一到两餐的间餐。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把每天的这个饮食应该摄入的这个量呢分摊到这五餐，差不多四到五餐中。
1: 嗯嗯，
0: 然后正餐呢我们一定是吃七八分饱你就把筷子停掉，因为这个吃得太饱的话，一个是影响它这个消化功能，再就是吃得太饱它不利于血糖控制，不利于减重。
1: 嗯
0: 嗯啊，所以说我们吃这个感觉就是吃个三五口，再有三五口你就饱了的情况，你就别吃了。
1: 嗯
0: 啊，然后摄入不足的部分，要靠这个间餐来加啊。间餐呢，就是你可以准备一些健康的小零食，
1: 嗯
0: 啊，就是类似于什么牛奶呀，
1: 嗯，
0: 纯牛奶、无糖的酸奶，
1: 嗯、
0: 然后有一点没有精细加工，就是没有那个经过那个深加工的这个坚果啊，吃点你自己可以做一点全麦面包、
1: 嗯、
0: 啊、
1: 嗯，
0: 甚至你自己做一点什么牛肉干高蛋白的这种豆干什么的、
1: 嗯、
0: 都可以、
1: 嗯、
0: 哈，吃点什么低盐的这个豆干、嗯、水果，
1: 然后这个间餐量不要多哈，
0: 对对，
1: 嗯，
0: 不要吃太，你吃太多的话那这不也没达到减重的这个目的吗？
1: 对对
0: 对,
1: 对，你说全麦小面包就一片儿啊，
0: 对对对，
1: 牛奶呢就是一小杯、嗯、如果要是这个豆干呢就一小块儿啊，如果说整点这个鹌鹑蛋、鸡蛋呢，那小鹌鹑蛋就整两个，像鸡蛋呢，我们就吃半个，煮鸡蛋哈。
0: 这个、
1: 水果呢、嗯，就是苹果的话四分之一啊，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对，这个量的话、
1: 啊，这可不是加在一起哈，就是单一吃一个间餐的时候，
0: 对，
1: 要都把这我们刚才叨的这些加一起，都赶一顿正餐了。
0: 对对对，那就太多了，就是这些是可供选择、
1: 嗯。对对对对，是可供选择、
0: 啊。对、嗯，然后我们要适量的那个减少主食，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主食怎么吃哈。在这儿我就不再说了、
1: 嗯嗯、
0: 啊，我们要说一下我们要减少的是什么东西。
1: 好
0: 啊，一定要减少盐分的摄入，
1: 盐分的摄入、
0: 啊、每天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每天的食盐摄入量是六克，
1: 嗯
0: 啊，也有建议五克的，
1: 嗯
0: 啊尤其是高血压呀，有一些冠心病的人群、
1: 嗯、
0: 可能四克会更，
1: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0: 会压缩的更少啊，因为这个盐吃了太多的话呢，它是会影响我们体液平衡的啊，就是让我们这个容易发生这个水肿啊，你这一水肿了，你水都代谢不出去，那你的体重没有办法就很好的控制啊，就是盐啊，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减少的是脂肪的摄入量啊，脂肪的摄入量呢在减重的期间呢，就是我们建议可以可占比的是功能比是20%-25%啊，这个之间。那么有一些方法，怎么做呢？你把你平时喝的这个纯牛奶全脂牛奶换成低脂的或者是脱脂的、
1: 嗯、脱脂的
0: 啊，对，然后呢 不吃肥肉，不吃五花肉啊，什么肥牛啊，你这些你就别吃了，然后不吃动物的皮，什么你平时爱吃
1: 鸡皮啦，
0: 对，
1: 那个有人说，那个女性朋友说，哎呀，医生，我那个不有胶原蛋白吗？啊。

0: 这个胶原蛋白呢，你可能是会有一些，但是这个胶原蛋白的这个吸收，或者是它，进入到身体，它变成氨基酸，你是不是又合成了你需要的胶原蛋白？这个不太好说哈，
1: 并且这个量哈，它不足以说我们那个能让你达到，就吃点肉皮能达到这个美容护肤，就是让这个皮肤这个胶原蛋白重新生成的这样的一个，
0: 对，
1: 那么大的量哈，它不足以。但是呢，你吃入那么多的肉皮，那它这个脂肪量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一天超标的量了。
0: 对，就是这个什么猪蹄儿啊，尤其是这个猪蹄儿，它太肥了，还有就肘子啊什么的，它确实很香，但是它这里边的脂肪、胆固醇含量它确实有点高了，所以呢，你这个在减重期间是不建议这么吃的，
1: 或者有的人说啊，医生呢，我特别特别馋怎么办？那不行，那就吃两片儿啊，咱们解解馋，少吃点儿啊，然后慢慢习惯了，可能也就不太想这个油腻的东西了。就有人觉得这个东西香，就觉着好像不时间长不吃就像馋似的。我觉得如果特别馋的话，就是不是因为疾病，而是因为真的是咱们要科学减重的话，就吃个一片两片稍稍解解馋，
0: 对，
1: 就比你那种极度馋然后想要放开吃一次，
0: 对，不能放开吃
1: 要强好多。
0: 对对，还有一定要减少的是我们刚刚也说了，减糖啊，纯糖就是白砂糖、蔗糖什么的，有还有那个红糖，它这种摄入量呢，每天正常来说我们每天不超过50克，你在减重期间你要减半了，就是每天不要超过25克啊，尽量就是别吃这种什么蛋糕、冰淇淋了，这种那就不太合适了。
1: 而且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我们说控糖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年轻抗衰老，
0: 对，
1: 也是有帮助的，
0: 也都是会有一些帮助。
1: 对对，不但体重，就是抗衰老也是有帮助的。
0: 一定要吃够的就是蛋白质和蔬菜。蛋白质我不用再说了，我已经说蛋白质要充足的话，我们维持肌肉量是很重要的。蔬菜呢，每天至少要吃1斤，得吃到1斤这么多，因为它有。它的能量很低，还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我们保持这个有一定的饱腹感，不容易让其他的食物吃的特别多啊。
1: 好，今天哈，从这个营养上跟大家说了科学减重，还有生活习惯啊，我们怎么样通过这个营养学上制定的这个食谱的一个标准，当然这是有一个个性化的，就像如果有听众朋友说，哎，我就想找刘良老师给我制定一个我适合的这样的一个减重的食谱，那是比较个性的了啊，就是我们大体大家能够就是需要接受的，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啊，大家可以回复看一看我们的视频呀，回复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都可以。但是如果要是说真的是非常详细的，还得到三甲医院啊，营养科找专业的营养医生来给出这个食谱，这个食谱可以说是医学上的这种减重食谱了。对我们的健康，在健康的监护，这个医生的监护下来进行科学减重。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和大家说再见了。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非常感谢刘良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青春，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
5: 求善你身强体健，百岁当千
2: 岁。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说咱们人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呀，就是两个字，健康。所以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争端是非呀，我是一向愿意退让的，因为生命很贵，我深耕补虚领域，我要把有限的时间全部投入到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当中去。我要依托手里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帮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安享晚年。那算下来呢，我已经从医啊将近40年了，接诊过、帮扶过的患者呀，不计其数。治病救人这件事呢，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面，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一份责任。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在看病求医的过程当中，无论您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都可以来找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不管说您的病啊拖了10年20年还是更长的时间，也不管您是30岁50岁还是80岁90岁，也不管您的病情有多复杂，在我这里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我都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说来找我的患者呢，我从未失手过，没有例外。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流传数百年的独家秘方，在业内被称作国药补虚第一方，它专攻四虚，调理各类虚症。老话讲啊，世人之病十有九虚，可如今呢，很多方子真正能做到全面补虚的却不多啊。你像糖尿病、冠心病、脑中风、肝肾肺部的诸多慢性病啊，究其根源，大多绕不开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这四虚了。你看我们找中医看病把脉啊，大夫经常讲说你气虚了啊，你血虚，或者是阴虚或者阳虚。所以气血阴阳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基，就相当于一张桌子说有4条腿啊，这4条腿都得稳固，我们身体呢才能安稳。可是现在呀，咱们在市面上见到的绝大多数的一些方药啊，它的配方呢都是比较单一的，要么只补气血，要么单纯的滋阴，要么一味的去扶阳，很少有方子能够把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同步的补足。可是我们现实当中呢，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亏虚啊，都不是单一的问题，往往是数虚夹杂，恰恰需要四虚同补。也就是说呀，要把气血阴阳的亏虚放在一起整体调理，才能从根源上来改善我们的身体。如果啊你分开调理的话，就容易出现问题啊，容易按下葫芦起了瓢，这边脏腑呢还没治好没调好，那边又出问题了，心肝脾肺肾多处受损，所以这个病呢就出现反反复复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呀分享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例啊。那这个患者呢叫陈洪武，他家在吉林省吉林市啊，他71岁，患糖尿病有7年的时间。确诊之后啊，这位老陈啊，他的饮食管控十分严格，水果基本是不敢碰的，馋得厉害了就用舌头舔一舔，他都不敢咽，降糖药、胰岛素按时用，一点都不敢松懈。可是尽管这样啊，还没能拦住并发症。就在他患病的第4年，查出糖尿病肾病来了。当时肾功这个肌酐的指标啊达到了650，尿蛋白是2个加号，肾小球滤过率小于15啊，结果查出来就是晚期啊。那医院呢就建议要做透析。这位老陈家庭条件十分普通，平时吃这

个降糖药，打胰岛素，经济压力已经很大了，透析的开销实在是承担不起，所以一度想要放弃治疗。好在孩子啊十分孝顺啊，四处打听求医，也是几经辗转找到了我。我刚开始看到老陈的时候啊，他那个状态就不好啊，全身浮肿，这脸肿的像那个面包似的啊，双眼只剩一条缝了，而且两个腿呀、手按下去老半天弹不回来，浑身呐、病态臃肿，而且尿毒症的这个中晚期啊，一般尿量就很少了，排尿也困难啊，口干舌燥，嘴唇干裂，五心烦热，没办法平躺，一躺下来上不来气儿，视力呢几乎看不见东西了啊，视力极差。当时我给他把脉，脉象沉而且细硕，这个脉象沉脉细硕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无力鼓动血脉了。所以老陈的情况就是典型的气血阴阳俱虚。当时他跟我讲，他说当初我查出糖尿病啊，自己感觉十分意外。以往大家都知道说糖尿病呢三多一少，大多数是胖人才会得糖尿病。那老陈呢，他是1.7米的身高，体重呢只有130斤，就体型偏瘦。回顾整个病程，他身上其实呢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信号，一个就是乏力，浑身没劲儿。以前50斤大米扛起来就走，到后来呢20斤大米都搬不动了。第二个突出的信号啊，就是持续的口渴，走到哪儿都得带着水瓶子，带着保温杯。所以啊，通过老陈这个病例，我特别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单纯啊靠着以前说这个三多一少来判断糖尿病，我跟大家讲并不准确啊。很多患者的核心病机是气阴两虚，临床上8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都存在气阴两虚的情况。气虚患者呢形体消瘦，面色发白，而且呢舌质淡嫩，最典型的自我感觉的症状就是疲惫啊，走哪儿哪儿累，吃饭也累，走路也累，躺着都累，哎，这是气虚的表现。那阴虚呢，阴虚常见口干，能喝水，舌质红，手脚心热啊，最突出的症状就是口干，而且喝多少水不解渴，总感觉身体里面像烧开锅了，烧干了那种感觉，燥热啊。如果呀您同时出现我说的气虚的症状、阴虚的症状，你可得要警惕了啊！你可能就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能够及时的补足四虚，很容易发展成为糖尿病。随着气阴两虚不断的加重啊，阴阳也会失去平衡，所以各种并发症啊就接踵而来了，包括像这个烂脚丫、坏疽、眼睛失明，看东西看不清了啊，然后透析啊，甚至呢脑梗、心梗，无症状的这个猝死，任何一个后果都不堪设想。这位老陈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家人看他状态危重啊，甚至已经把这个装老衣服都准备好了，但这类问题核心的思路啊就是四虚同补嘛，补虚补的就是元气，补的就是寿命。那我们拆解老陈的病症啊，你看浑身乏力是这个血虚啊，气虚已经不能够濡养周身了，也出现血虚的症状，而且全身的浮肿、小便不利啊，也属于气虚。当然气的运化推动不足，水湿排不出去，又引起了肾虚的问题，包括像这个肌酐高啊、尿蛋白呀、这个气化蒸腾能力的衰退，都是肾虚啊。还有像这个口干舌燥啊，这个手足烘热啊，也是典型的阴虚。所以这个四虚的问题啊，它全部都占全了，占齐了。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单纯补气、单纯滋阴啊，或者

单纯的给他补肾阳啊，都是片面的调理。那最佳的思路啊，就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叫健炎灵胶囊，它能够实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老陈用上药之后，效果十分明显，仅仅三天时间呢，他就能够正常排尿，而且尿液的颜色特别深，气味很重。那一周的时间，他全身的这个浮肿啊，就开始逐渐的消退啊，脸肿消了，眼睛就能正常睁开了。原来是眼睛是一条缝嘛。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疗程用下来啊，把四虚给补足了，那老陈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逐渐的恢复了，气足了，能够推动啊血脉的运行，能够把体内多余的什么水湿啊、痰湿啊、糖毒啊，通通的把它排出体外去。阴虚得到了改善，那口干舌燥啊、手脚烘热的症状啊，逐渐的消失了，整个身体感觉特别清凉啊，就没有以前那种烧干锅的那个燥热的感觉了。糖毒没有了，菌液补充上来了，血糖自然就平稳了。那你的降糖药、胰岛素还有必要再吃那么多、再打那么多单位吗？另外呀，肾阳足了，肾脏功能恢复了，你的肌酐、尿蛋白的指标不都正常了吗？你就不用再担心做那个透析去了。所以老陈呢，非常感慨，这个方子啊，就是他救命的药。经过系统的调理之后，老陈吃喝拉撒睡都恢复得正常，成为大家口中的五好老人。吃得好，喝得好，排得好，睡得好，身体好。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我自己也吃过很多补虚类的中药，为什么就达不到这种效果呢？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全国独家的原研专利药，它是无法仿制的。现在市面上很多中成药啊，都属于公开的仿制药，方子是公开的呀，多家药厂都可以生产呢，所以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同样的药，换个厂家效果就不一样，疗效不稳定，也没有保障。而作为独家原研专利药，在疗效上容不得半点马虎，所以配方、药材、工艺都力求上乘。就拿方子当中其中的一味君药，也就是这个何首乌来说，我们用的不是普通的首乌，而是九大仙草之一，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这种首乌啊，也被称为叫北纬30度的奇迹，因为在咱们国内只有湖北宜昌清江方山脉这块有，而且这个清江方山脉啊，是地处黄金地带，能够产出纯天然的人形首乌来。而且我们用的是那种啊300年生啊，它的长度达到了42厘米，重量达到了3.76公斤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是难得的四虚同补的药材。为了最大化的释放药效啊，人形首乌的炮制啊，还要严格恪守九蒸九晒古法炮制。光是浸泡啊，就需要取用清江方山脉深层的地下水，这片土地孕育了人形首乌，它的地下水也是相当的纯净，你像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也是特别丰富，深藏在岩层之下，聚集大量大地的阴气。浸泡的时辰呢，还要选择在3伏中伏的正中午，就是一天当中啊，阳气最盛的那个时候，要浸泡9个小时，这样呢，就能让天之阳气和地之阴气交融，把人形首乌阴阳和合的效力呢，能够充分的激发出来。而且经过九蒸九晒炮制出来的这个何首乌的药效啊，直接翻倍，是普通何首乌120倍的效果。
所以一粒国家专利补助方比120

0: 阴补气血的中药的这个效果还要好。所以大家看啊，拥有好药材、好配方、好工艺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补四虚的效果才是最好的。所以说呀，大家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可以放120个心，只要我给治的虚症患者，那是来一个我治一个，治一个我好一个。刚才呀，主持人呢也一直在提示我，咱们直播间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在等着与我交流。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要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药业的健延灵胶囊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农村的农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呢，就直接能够购买啊。那城里的朋友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可以最低享受 65%， 最高享受 80% 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这个专项补贴、专项报销政策随时都要结束的，所以想要购药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啊，400-690-1677。还有就是之前呢，您原价购买过补虚方的老的朋友，可以凭着您当初的这个购买的医保本，同样可以参加咱们医保报销退费的这样一个政策啊，只要您报上名，就能够按照 65% 到 80% 的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钱。比如之前您买的三副药，就能够退回来大概13440块钱。但是这个政策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别错过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次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是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啊，我辽阳的。
0: 哎呀，欢迎你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啊，
0: 哎、
3: 是不是？我寻思，我想再订两处补气房。
0: 啊。
3: 那、啊、还有我寻思我之前不是买一副药那钱，你看看给退了呗？
0: 啊，之前是买过一副药了，想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那你就赶紧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啊，因为很快就要结束了。
3: 那我之前我花5600，能给我退回多少钱的呀？
0: 咱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退的，你一副。

0: 哎，没事，
1: 您
0: 说吧。你
1: 说我那啥，我到今天是用了25天。挺好，效果真的比我用的任何治心脏的药都好使。
0: 是吗？
1: 哎呀妈，这药真不虚。
0: 嗯嗯。
1: 我总结了，就是不是说的心脏病难治
0: 啊，
1: 那就是咱那方不对，药不好啊。
0: 哎，您总结的太好了啊。用药治病啊，以前有句话咋讲呢，是用对一碗汤，不对乘车装。哎，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心脏病啊，只要是我点头我让你用的，就没有治不好的。
1: 嗯，
0: 哎，
1: 可不是，其实刚开始顺顺你说这话，那时候我还认为你是吹牛呢。
0: 是
1: 但是现在我真的、
0: 啊、
1: 我现在是非常认可、
0: 啊、
1: 这个补气方太好使了。
0: 嗯、啊、我没吹牛吧。
1: 没有没有，我是啥情况？你说的我吧，46岁，我这不就绝经了吗？
0: 哦，
1: 然后你说就总家感觉累，
0: 嗯、
1: 浑身没劲儿啊。你要是稍稍动弹动弹，那就是呼哧带喘的。
0: 嗯，
1: 哎呀，说话也没个劲儿啊。你说坐哪嘎达，你要是一起来，天旋地转的，眼冒金星，妈、
0: 嗯、
1: 好几回都摔倒了。
0: 哎呦，是啊，那这叫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这是啊。眼冒金星就摔倒了啊！
1: 那可不，我还合计可能是更年期呗。完了，我说那就吃点药呗。
0: 嗯嗯，
1: 也没当事儿。
0: 嗯，
1: 后边你说这发展到我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0: 嗯，
1: 还说他妈这不行啊，咱得看去。结果我带到獠牙医院去了。
0: 嗯，
1: 人家说是叫心动过缓，
0: 嗯、
1: 就什么什么房传导不正常，
0: 叫房室传导阻滞。那你当时心率跳多少下？
1: 嗯、
0: 是不是慢呢？
1: 哎呀，慢，那咱是一分钟也就是42、43下
0: 啊。
1: 完了呢，我还有早搏、偷停啥的。您大夫说你得那起不起？
0: 对，这个早搏、偷停啊，包括心动过缓，包括房室传导阻滞这些呢，我们中医都叫心阳衰微。
1: 是，这不孩子又给我领到沈阳一大二院去了吗？
0: 嗯嗯。
1: 您专家说的，你回去预备钱去吧，你得那起不起。
0: 啊，
1: 要不然你这心脏那随时就不跳啊。
0: 对，有骤停的风险啊。
1: 啊，我死活没同意。你说咋的？这孩子他爸爸没遇到。
0: 哦。
1: 完了呢，我也没有养老金。那时候安个起搏器，那得那啥呢，16万呢。
0: 那得那么多，嗯。
1: 啊，那好点的得那些钱。再说你说人媳妇还刚怀孕，
0: 嗯、
1: 你说这不给孩子们添累赘吗？
0: 那可不是啊，你看咱们做爹妈的是不是、啊、啥时候你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都先想着孩子，都这样。
1: 哎呀妈呀，你说这儿媳妇她表舅、
0: 嗯、
1: 人家她给那个辽宁中医当主任呢。
0: 啊啊，
1: 完了我的病让她看了以后，她说的你要是不难起搏器，你就吃点那国家专利补气方试试，她说兴许这药就能治我的心脏。
0: 啊，这你这是有明白人给指点了，这是啊。
1: 啊，是呗的。
0: 嗯、啊、
1: 要不然的话，咱也不知道有的药啊。
0: 啊，是的，嗯。
1: 哎呀妈，你说你这药好使唤是好使唤，但是也忒贵了。
0: 嗯。
1: 哎呀妈，孩子买那点花5600给我买。
0: 可不，5600一副药啊。
1: 完了到现在呢，到现在不是说的一共就用了是25天吗？
0: 嗯。
1: 哎呀妈，你说这人。这药真的好使，太管事儿了。
0: 那你说这5600值不值啊？钱花的值不值啊？
1: 值值值！哎呀妈，就跟你瞧吧，就是这些药就是一个多点儿，就感觉那啥呢？哎呀妈，哎呀咋形容呢？就好像人就掉水里头，就眼瞅着憋的上不来气儿吧。
0: 嗯。
1: 完了这有人就靠大手一下给你捞上来了，哎妈，一下就气儿就顺上了。
0: 嗯嗯。
1: 完了就是当天黑夜睡觉都睡了5、6个点，可解乏了。
0: 嗯，你看看，您的这个效果呢，就体现出来。我天天讲的是不是啊？原研药，原研药嘛，你一粒药就顶传统药的120粒。
1: 嗯。
0: 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啊，能够迅速的通心脉。一般用药1个小时啊，你这心肌供氧量就能提高30%啊，它就比传统药要高效啊，要高出120倍啊。你看你在你身上不就体验出来了吗？啊，
1: 真的。难怪你这药这么好使唤。
0: 嗯嗯，
1: 我就感觉好像是吃3天吧。
0: 嗯，
1: 完了就是这个心脏跳的有劲儿，
0: 有劲儿，
1: 就跟你说的充上电似的。妈呀，头也不晕了，腿走道还有劲儿啊。
0: 嗯，
1: 就觉着吃饭就感觉香。
0: 你这个说的特别形象啊，就像心脏这个在产生充电器似的，是不是能保命了？哎，非常好，非常好啊！
1: 怎么咋的？人家儿子给我买那个监测心率手表了。
0: 啊。
1: 哎呀，我就瞅着这个心跳一天照一天好。
0: 嗯，
1: 那现在咱俩话这不是25天吗？
0: 嗯、
1: 哎呀妈呀，现在是一天吧，就是

0: 到55以55下那样的。
1: 啊，能跳到55次了每分钟，那你这个就不会出现这个猝死了，就远离猝死了，很好啊。
0: 嗯，反正我就是这手表一监测，就是监测20多天吧，一天也没报警。
1: 哦，那太好了。
0: 满身上还有劲儿，就觉得活过来了。
1: 嗯，
0: 因为我媳妇把我那个监测表给他舅看了，他舅就说的，你按照这个势头，你就是不用安起搏器了。哎呀妈，这可省钱了，给我乐坏了，我们全家都高兴了。
1: 其实凭我的这个经验啊，我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是说应该不用安了，只要你吃上这个三副完整的治疗量之后啊，你根本就不需要安了。对啊，如果说你三副药吃完了，你到医院再去复查去，哪个医院说还得安啊，你就挑那最好的，挑进口的，这钱我给你报好不好，我给你花啊。你把我的话录下来都行，好不好？
0: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录，我信你的，这些而且就是啥，我之前不就啥嘛，就是哪一大便不通行，就所谓的鸡打鸣，我就上厕所，
1: 那五更泻。
0: 对，你说这毛病还是他爸那会儿活着那会儿呢，完我们上沈阳卖白去，哎呀，冻出毛病来了。
1: 那时候的事儿啊。
0: 哎呀妈，一直反正也没治好。但是你说现在好了，大便成型，不破破糟糟的了。现在早上才打鸣，我也不去厕所了。
1: 所以说你看，补四虚，没想到把你多年的这个五更泻是不是也治住了？多好啊！
0: 治了，哎呀妈，你说这药不仅好，还得退钱，多好啊！所以我寻思，孙主任，那啥，你再给我订2副药，我寻思是不是就够我这个治病的了呢？
1: 够了，那结合您的情况啊，这3副药肯定是够了。您这样
0: 啊，
1: 您这个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先买2副药，然后再报名，再报那个医保的那个退钱。你这样的话呢，你再买那2副药呢，不仅说一分钱不用你再花了，而且之前那5600还能给你退回来2240块钱啊。这个顺序别弄错了，你这不就能凑够3副吗？就能按80%报了啊。
0: 啊，明白了明白了，那我就是先订药再报销呗。
1: 对对对对，
0: 啊，好好好，那不耽误你了，谢谢你了，郑主任。
1: 没事啊，好了，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孙主任。
1: 你好你好、
3: 我就想问一下啊，这老年痴呆补虚能好使不？
1: 老年痴呆的根儿是啥呀？根儿不就是精亏髓枯吗？你肾精一空，髓海干了，脑窍失养了，所以神志就糊涂了。因此啊，只有四虚同补，肾精把它填满了，你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四虚补足了，肾精也给补足了，老年痴呆那是这一个好一个呀。您这话可不是我随便说的，是咱们87临床有36000多名老年痴呆患者这个数据来支持的啊。所以没问题啊，能好能好。
3: 其实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想替我老伴儿问的啊。我老伴儿今年71岁了。3年前中风，在医院住了20来天啊。出院以后走路啥的倒是还行。拄着棍儿能溜达，但是脑袋是越来越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了？你详细跟我讲一下。
3: 行，刚出院那阵子吧，就是记性差点儿。可这一两年人变得呀特别木。整天是坐在那儿，眼睛就盯着一个地方啊，
1: 就是这个
3: 看好长时间呢。
1: 哦，就是那个神情特别呆滞，这样是吗？
3: 对。每次跟他说话，他都得反应一下。而且他以前是个特别讲究的人啊。现在呢，这裤子穿反了他都不知道。吃饭掉一桌子，我就说你擦擦，他呢就用袖子啊这么一抹。
1: 哦，是这样。你看你老伴儿啊，这应该是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表现，就是行为啊、性格呀，发生一些变化了。 哎，还有什么？你接着讲。
3: 对，有回吧，他半夜起来，
1: 嗯，
3: 非站在厕所里，不出来。
1: 嗯。
3: 我推门一看，他对着镜子啊发呆呢。
1: 嗯。
3: 他都忘了自己要干啥，我呢赶紧把他领回屋。
1: 嗯。
3: 他就站在地上，那裤子湿了一大片，他低头看看，又看看我。
1: 嗯。
3: 说那句话。
1: 嗯。
3: 我给他换裤子的时候吧，我这心里啊可不得劲了，就跟刀绞一样。
1: 嗯，人呢一旦是得上这个病啊，其实呢我觉得呀最受折磨的就是家人。哎，那人呢说只要虚他就会生病，所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在他中风之后啊，脑细胞出现了退化，脑细胞萎缩了，是一种属于叫典型的叫血管性的这个老年痴呆症啊。而且这种情况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呀，就是阴阳气血这四虚啊亏得太厉害了，哎，淤血堵住了脑窍，神志被关在里头出不来了，所以你看他的行为啊性格什么都发生变化了啊。哎，
3: 是啊，孙主任，你我老伴他老年痴呆，
1: 嗯，
3: 这医院给开了安宁参，
1: 哦，
3: 吃了一年多啊，作用不大。
1: 哦，
3: 您说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能好使吗？
1: 能好使啊，咋能不好使呢？这么跟你讲吧，像你爱人、你老伴儿这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那就叫手拿把掐。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呀？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是阴阳同体的，而且这个药气啊它会自个儿早去病灶啊，你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虚就往哪儿补。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咱这方子里边呢还有一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呢，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它直接就能补肾精，哎，直接就能填脑髓。老年痴呆的病根在哪儿？不是在肾精亏空吗？不是在髓海干涸吗？那十滴血一滴精啊，十滴精就一滴髓啊，那髓海有原料了，脑细胞就能重新的养回来，所以他的神志啊慢慢就能恢复正常的啊。没问题，可以用。
3: 哦，那行，孙主任，那我老伴这样该吃多久才能好
1: 啊？是这样的，我建议啊，像您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咱们一定得吃够三副药。一副药啊，咱们是四虚同补，就把这个亏掉的肾精呢得补上，这样呢髓还有原料，人就不傻了。两副药，气血阴阳四虚补上来了，它反应就快了。那三副药呢，四虚补上来，而且彻底把它补实了，坐实了，髓还也充盈了，这样不管是日常走路啊还是和人交流啊都没有任何差别了啊，所以一定得吃满三副药。
3: 好好好、
1: 嗯、
3: 那我们就定三副药。我老伴儿他现在呀、
1: 嗯、
3: 自己能吃饭，
1: 嗯，
3: 但是就是慢啊，
1: 慢点、
3: 只要是能把他这个记性给找回来、
1: 嗯、
3: 能跟我说几句话、
1: 嗯、
3: 我们也就知足了。
1: 哎，
3: 那就听孙主任的，你帮我登记三副药吧。
1: 嗯，
3: 我呢给你念念我老伴儿的医保本号。
1: 你不用念，不用念啊，是这样的啊，这个医保报名咱们统一打400-690-1677，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咱们工作人员会手把手教你该怎么做，一步一步的啊。然后你这个拿到药以后啊，第一副药呢咱们每天早中晚各吃一次，就是第一副药是一天吃三顿的，一次吃四粒啊。第二副药开始呢、一天吃两次就行了，还是一次吃四粒第二副药的时候啊。哎，
3: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记下了，但愿我老伴儿啊能好。
1: 哎，能好，您放心吧啊。这个、
3: 啊、
1: 我老孙呢说给你治就一定给你治好，必须是治一个好一个，好吧，咱赶紧报名去啊，再见了。
3: 嗯，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 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国家专利补虚方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话。你好。
4: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孙主任，
1: 哎，
4: 我听说之前那个就买药那钱可以给退，是吗？
1: 啊，
4: 有这回事吗？
1: 对对对，参加医保报销正常咱就能报啊，你最高能报80%啊。您是买几副药啊？
4: 我前后加一起买了三副药。
1: 三副药按80%报，能给你退13440块钱呢，不少啊。
4: 哦，那孙主任要啥手续呀？你能不能帮我登记一下呗？
1: 不在我这登记，咱们医保报销退费啊，你要统一打咱们那个400电话，然后咱工作人员会一步一步的手把手教你。
4: 哦，
1: 而且这个医保报销随时要结束了，你得抓紧时间才行啊。啊，
4: 哦哦，我吧今天就是来办这个事儿的，麻烦您帮我再看看要不要调调量啥的。哎，完事儿吧我就去报名去。
1: 行行，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你调一下好不好。嗯，
4: 行。哎呀，吃这个药之前吧，我那个时候是每天都扎胰岛素是32个单位。哎呀，已经扎了就快10年了。
1: 哦，老唐人了。
4: 哎，现在吧胰岛素我现在就剩12个了。
1: 嗯，
4: 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这胰岛素能全停呢？
1: 嗯嗯，现在已经减量了，原来32个单位现在剩12个单位了。那胰岛素都减量了说明啥呀？说明你自己的这个胰腺呢已经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一般患者是三副药啊，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回来，你的胰腺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胰岛素就能全停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随时随地的你得监测血糖，勤测着点啊，然后把你这个监测的结果呢跟咱售后的指导老师、指导大夫跟他联系，他就帮你指导你怎么减怎么停了。
4: 啊，知道知道，那行那行。哎呀，他们嘛真挺好，都挺负责任的。
1: 嗯，
4: 一直都在指导我呢。真的，说到这儿啊，孙主任，你应该表扬他们一下。
1: 嗯，对，那该表扬咱得表扬他。
4: 我真的就是说，我实话实说哈。
1: 嗯，
4: 这胰岛素吧，哎呀，我可以这么说，一天我都不想扎了，
1: 这扎够够的。
4: 哎呀，
1: 真
4: 有点着急了。
1: 哎哎，
4: 一开始吧，听广播里有人扎胰岛素啊，什么不扎了。
1: 嗯，
4: 我那个时候都不敢相信。
1: 是吗？
4: 你说我用这个吧，
1: 嗯，
4: 那个现在这个胰岛素竟然还真的是越扎越少了。
1: 嗯嗯。
4: 哎，眼瞅着糖尿病就要好了，哎，因为我这糖尿病15年了。
1: 嗯。
4: 哎呀，没想到能彻底不扎针了。哎呀，真是个奇迹呀。
1: 哎，是不是？你看啊，我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但是治病啊咱还得是这个循序渐进。胰岛素你扎了10年，是不是？你看一直加量吧，但是到咱这不一样了，咱是减量了啊。而且呢，
4: 对对，
1: 我能够让你停掉胰岛素。所以你放眼整个的医学界，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呢？很少。
4: 是啊是啊，现在吧我跟您说，您呢就是我心中治糖的第一人。
1: 嗯，
4: 没有人能比，我跟你这么说吧。
1: 那您有点过奖了。
4: 不是过奖了，我真有体会。
1: 嗯，
4: 你看我不光吧，你看血糖啊现在稳定了哈。
1: 嗯，
4: 我之前吧那眼睛的视力吧也模糊。
1: 嗯，
4: 哎，总感觉像有蚊子呀在眼前那么一飞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
4: 哎，到医院查，你说我是眼底的问题。
1: 对对，就是糖尿病眼底合并症嘛，就是你这个血糖太高了，在血液当中啊，它运不出去了，然后就堵在我们这个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里边了啊，所以肯定会引起这个眼底病变。
4: 哎呀，不光眼睛出了问题，
1: 嗯，
4: 我这个右腿吧，还哎呀，还有那个动脉血栓，
1: 嗯，
4: 走道不行，走道不能走远，哎，平时啊要走2里地呀。那还感觉还算行吧。
1: 嗯嗯，
4: 要多走了就不行，这腿疼的就不行了，就受不了了。
1: 嗯嗯，对。
4: 还有之前吧，这个血糖，哎呀，就把这个肾呢也给泡坏了。
1: 嗯，
4: 哎呀，尿蛋白吧，你回回查都是2个加号，有的时候还是3加号呢。完了，小便的泡沫吧还多。
1: 嗯，你看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啊。 所以我经常讲啊，木得

0: 雪而能逝，足得雪而能行，肾得雪而利水藏精啊。五脏六腑它吃的粮食是啥呀？就是阴阳气血，四虚存在，那脏腑呢就严重亏营养了，你说它能不出问题吗？就好比说你光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你说这马儿能不生病吗？就是
1: 你说的话是在真在理，当时哪懂这些呀。
0: 嗯，
1: 哎呀，大夫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哎呀并发症啊都可能有。
0: 嗯，
1: 结果治了一六十三招哈，浑身都是病的。
0: 嗯嗯，
1: 哎呀要不是啊，你看我吃上了补虚方，哎呀那我这说实话我都差不多最后啊不得成瞎子尿毒症啥的呀。
0: 嗯嗯，这个糖尿病治对了，那你走的就是康庄大道。哎，如果你治的不对，方向不对，那你面临的就是悬崖峭壁。
1: 是啊，我就选择的吧，就是康庄大道。
0: 哎，那就对了。嗯，
1: 因为啥呢？现在啥都能吃了。
0: 嗯，
1: 哎，血糖还挺好的。
0: 嗯，
1: 哎，上周二吧，我就是到医院去查的。
0: 嗯，
1: 哎，尿蛋白吧，哎，这没加号没有了。
0: 啊，那俩加号也没了。
1: 眼睛啊，看东西也透亮了。
0: 哎呀，太好了。
1: 晚上看东西啥的，哎，也挺清亮的。
0: 嗯嗯。
1: 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个糖尿病的朋友和你说，
0: 嗯，
1: 得了糖尿病，
0: 嗯嗯，
1: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还得扎着针，吃上那补剂方了吧，我现在真正的感觉到，哎呀才是真正的活着呀。
0: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其实糖尿病啊是一种最坏的病，它有100多种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咱们补虚派的眼里的呀，它就是一种大虚之症嘛，你阴阳气血极度亏虚，那虚为百病之长啊，阴阳气血你一日不补，并发症呢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的都得找上门的啊，所以呢补阴阳气血呢就是在挖糖尿病的根儿，您能懂这个道理吧？
1: 哦，
0: 哎哎，
1: 我现在吧这就是右腿现在感觉也可以了。
0: 嗯，
1: 哎，多走点路啊，哎也不觉得疼了
0: 啊，不那么疼了啊。
1: 哎，最主要是啥呢，现在不凉了，
0: 不凉了。嗯，
1: 哎，真的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就是怕啥呢，我就怕哪天呢这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了，腰啊眼睛啥腿再出现毛病，我担心是这个事儿
0: 啊。你这是病怕了哈，但是你记住我的话。
1: 对对对，
0: 哎，你这是病怕了，你记住我老孙的话啊，你都用上国家专利补习方你还怕啥呀，你去问问那些啊被我治好的糖尿病患者，哪有复发的呀，都活得好好的嘛。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它是国字一号方，它含有至尊级的中药，就是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乌啊，而且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只有咱们这药里边有这个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所以在国家专利补习方面前，在国字方面前，咱们这方啊排老大，排第一号啊。另外呢，治糖尿病啊，我老孙如果说我是第二的话，到现在没人敢说我第一的。哎，所以您就放心吧啊，您吃完这三副药，如果说您血糖还是不稳定的话，或者说你还有啥并发症反反复复的话，你来找我了，我给你负责，我给你兜底，好不好？
1: 哎呀，这么多年糖尿病了，
0: 嗯，
1: 哎呀，可以说我也算哎半个大夫了吧。
0: 久病成医了。
1: 我知道这药吧治糖尿病啊，管用。那我一直吧都是早晚各这么四粒这么吃的呢。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子，用不用调一下呢？
0: 不用不用，你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并发症都好转了，不用再调剂量了啊，你就相信我老孙。
1: 哦，
0: 你就这么吃就行，不用调剂量，好不好？哎，
1: 行，那行那行。
0: 哎，
1: 哎呀，那您去您忙吧，孙主任。
0: 哎，
1: 我有啥事完再给你打电话。好，
0: 哎，
1: 谢谢你
0: 啊。好的好的
1: 啊，再见。
0: 行，老哥你别着急啊，完了有啥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哎，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好，
0: 再
1: 见再
0: 见, 再见。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大夫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大夫，反播说啊，就十分钟的时间，让我挑重要的说。
0: 嗯。
3: 我现在是早晚各吃四粒，两副药马上就吃完了，第三副药我应该怎么吃呀？
0: 啊，这位朋友，您这样啊，您先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呢，我再帮您调一调啊，别着急，
3: 哦、
0: 好不好？哎，
3: 对对对，越急越乱。
0: 嗯，
3: 我呢是今年四月份做了左边乳腺切除术，
0: 嗯，
3: 然后就放疗还化疗做了好几个疗程，
0: 嗯、
3: 头发呀也照光了，照那个放疗光和化疗把整个胃也给整坏了啊，
0: 嗯，
3: 就是天天的吐黄水，吃不下饭，还有那个血小板也低，都输了好几次血了呀。
0: 嗯，所以说这个放化疗啊，就是一种杀伐式的治疗，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根基啊，是一个最大化的一个伤害。
3: 哎呦，要不是这个补虚方啊，我都感觉这个坎儿我好像是过不去了。
0: 哟，那您这个今年多大岁数了？您我说一下啊。
3: 我65，我除了高血压以外，我啥毛病没有。
0: 不是，你这个高血压就已经说明你这个阴阳气血已经亏虚了，那咋还能说啥毛病没有呢？
3: 哦，我呢是在一起做放疗的刘姐介绍我吃的这个补虚方，同样是做放化疗哈。
0: 嗯，
3: 刘姐她就没有太大的反应。
0: 嗯，
3: 我就问她，你咋没啥反应呢？她就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
0: 哦，
3: 人家一直都是这样，每次去放疗她不说，谁都看不出。
0: 哦，是这样啊。我这么说吧，你看啊，为什么同样都是得大病的人，那身上有肉的人呢就比那个皮包骨的人能活呢？其实咱们老百姓都明白，你得病了啊，一定要吃点好的，因为重病啊其实是一场高消耗的战争，消耗的是啥呀？消耗的就是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那你做放疗做化疗就是一种地毯式的轰炸，它不分好坏啊，这样呢就把我们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啊都给掏空了。所以你看你做放化疗呕吐的厉害吧，吃不下饭吧，掉头发吧，是不是啊？你血小板还低上不来，你看这就是伤了根本了啊。
3: 是啊，我现在就非常好。
0: 嗯，
3: 吃这补虚方也就5-6天吧。
0: 哎，
3: 我这个胃它就舒服了，也不吐了，也有胃口了呀。
0: 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讲，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就7天啊，就能解决你的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
3: 是是是，这个药啊晚睡眠还是特别好的。
0: 嗯，
3: 我也就吃了3天，我就能睡觉能睡个整晚。
0: 嗯，
3: 我现在每天啊都能睡7-8个小时。
0: 嗯，
3: 那个什么褪黑素啊左匹克隆啊我都不吃了。
0: 嗯嗯，那个左匹克隆啥的这些安眠药啊对身体是有特别大的伤害，那个不能常吃啊，你这就会伤害你的阴阳气血了，你赶紧就停掉的，不能再吃了啊。哎，
3: 嗯，
0: 对。
3: 哎呦，孙大夫，不是我想吃这个安眠药。
0: 嗯，
3: 之前啊只要是你不吃他就根本睡不着。
0: 嗯
3: 我现在身上啊不像是之前被掏空了一样，最起码有劲儿了啊。
0: 嗯，有劲儿了啊。
3: 这两副药吃完我长了5斤多肉，5斤多肉啊。
0: 长分量了啊。
3: 对，上次化疗查血样都正常。
0: 啊，
3: 这是我第一次化疗前不用输血。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3: 嗯，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它有一位文将军。这文将军是啥呀？就是紫河车呀。而且我讲过肾经化三髓吗？你骨髓不是造血的吗？是不是啊？你骨髓新生了，
3: 嗯，
0: 自然你造血功能就正常了，所以你血小板各项指标不都正常，都能上了呀？这就是原因所在啊！
3: 哎呀，孙大夫，确实是非常好啊！
0: 嗯，
3: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3: 降压药是上个月月末停的，
0: 嗯，
3: 这个药太适合我这种身体虚的人用了。
0: 嗯，
3: 有时候我都想啊，我要是早点吃上这个补虚方，我是不是就不会得这个乳？
0: 您说这话呀也有一定的道理，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说啊。其实像长这些乱七八糟的我们都叫啥呢？叫增夹积聚。 哎，那增加积聚形成的原因就跟这个正气太虚、正气亏空有直接关系。那正气是啥组成的呢？不就是阴阳气血组成的吗？也就是说你阴阳气血足的人就不大可能患这个增加积聚。
3: 对对对，哎，孙大夫，孙大夫，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头上又长出来了这个很多那种细小的那个毛发，就是小头发啊。
0: 嗯。
3: 他就是怎么说呢？长出来他怎么留不住？是不是和我现在的那个放化疗有关呢？
0: 有关系，你这属于叫化疗性诱导性的脱发，就是由于这个，你那个化疗那个毒性药物它损伤了毛囊干细胞导致的。但是，只要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它补得足够充足的话，你的头发慢慢都能留住，都能长出来，这个你放心、
3: 哦、
0: 啊，
3: 能长出来，那有好，只要能长出来就好。那我还是早晚各吃一次，就这么是吗？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孙大夫，我要吃几副药呀？
0: 嗯，你的剂量你就不用调整了，还是早晚一次。一次吃四粒就不用加量啊。然后你要是还需要做这个放化疗的话呢，你就暂时先不停咱们补虚方，因为补虚方呢会抵消掉你放化疗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3: 那我就趁现在医保还能给报销，那我再买三副药，那我就不耽搁了哈，那就这样，谢谢孙大夫啦。
0: 对，你就再买三副吧，因为你放化疗不还得需要再做一做吗？好不好？那你赶紧报名，因为咱这
3: 报名
0: 快结束了啊。
3: 好好好，
0: 赶紧
3: 报
0: 名。行，那就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
3: 谢谢谢谢，健康，
0: 好，再见再见
3: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2: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那现在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收听我们 FM92.7

0: FM 95.3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中。我们今天推出的是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城市微光系列。提起长春的公交，大家可能会想到干净的车厢、温暖的服务。今天呢，要带大家认识一位在公交站线上摸爬滚打20多年的老兵。他在乘客眼中是春城形象大使，也是同事嘴中的六边形战士，更是一名时刻冲锋在前的共产党员。
1: 今日嘉宾杨刚，中共党员，长春公交集团南通公司三车队管理人员。2002年被长春市人事局评为长春市创新征优能手，2005年被长春市精神文明办评为春城形象大使，同年被长春市总工会授予长春市五一奖章，2007年被长春市政府授予长春市劳动模范称号，2010年被长春市总工会授予金牌工人称号，2015年被吉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授予吉林省优秀志愿者称号，2020年在全国公交行业好讲师大赛中荣获全国15强，被全国公交大学特聘为讲师。2024年作为市国资委红将宣讲团成员，受邀前往工乐集团永春建发公司宣讲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他在工作中不断转变工作思路，积极探索服务举措，开创了爱心车门服务项目，为弱势群体开辟了绿色通道。2020年由于双腿半月板撕裂，他不得不离开驾驶员岗位，转而从事车下岗位工作。通过实地踏查和调研，他将百年老街、车厢服务、场站内设等元素有机结合起来，推出了打卡13路游历史文化名街、官委满八大部、100年老长春、品38线服务举措，为全国38文明县巾帼品牌再添新色彩。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梁刚。梁哥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其实刚刚我们听了这个简介了，觉得你的履历是非常的丰富啊，感觉您在这个公交系统好像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2: 嗯，
0: 大概在这工作得有多少年了？
2: 我是97年入职的，到今年应该是近三十年的那个工作历程了。
0: 30年的工作历程，那你看97年到现在，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公交车的变化是非常大的。那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工作登上车的感受吗？
2: 嗯，应该说是跟想象中不一样。一开始就是刚就是入职咱们公交的时候，它是铰接式公交车，也是俗称通道公交车，它是长15米的，然后有一名驾驶员，2名乘务员，然后共同来为广大市民出行提供服务工作。那个时候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我上班的时候记得就是有时候那个玻璃都是缺的，然后外面冬天的时候外面下的是小雪，然后车厢内下的是大雪。因为铰接式公交车中间有个篷布，它是为了拐弯的时候使15米长车厢更适于拐弯而设计的。有那篷布裂口了，外面的雪就灌进了，结果那个乘客坐在上面就感觉啊，这外面下的只是小雪，屋里怎么下的大雪？因为没处跑，没处躲，他只能在车上待着。
0: 比较苦，因为那个时候咱们的那个室外的温度，尤其冬天还是挺冷的。
2: 不是一般冷，它外面好歹能跺跺脚动一动，还能取取暖，运动取暖，但是车厢内你就是纹丝不动，就是站那儿。但那个时候本身车也少，就是人们坐上车就感觉是很幸福了。有一种幸福叫我在车上你在车下。就是那个时候车客时间长，然后车辆比较少，然后来一台车都比较不容易，所以上了车之后就感觉很幸福了。什么冷啊，什么挤呀、夏天热呀、冬天冷，这些好像感觉并不在乎了，只要我能坐上车就可以了。
0: 那时候你刚上车的时候属于是乘务员。
2: 对，我是乘务员。
0: 我觉得那时候可能相对好点，你能还能走动一下，对吧？
2: 那个时候就是说是得看情况，有时候人特别多的时候你走动不了。那个时候还是就有人售票，不像现在就无人售票，上车自动投币自动刷卡。那个时候是上车不用交钱，然后下车的时候乘务员这儿你去买票，然后那些还得撕票。那时候是5毛钱一张票，然后他买一张票你给他撕一张票，然后下车的时候 凭票下车，是那样的。然后，一个驾驶员，两个乘务员，其中一个乘务员是管前门，后面的乘务员管两个门，一个中门，一个后门。然后在后来公交改制之后，才实行无人售票，就是上车先买票，完下车你随便下，是这样的。
0: 那大概就是当乘务员是多长时间？
2: 大概11年多吧，当了乘务员。
0: 当了11年多呢？
2: 对。
0: 因为我记得你后来其实我们走入了这个公交系统的不同岗位，实际上你在这个属于基层岗位待的时间是很久很久了。
2: 我整个30年几乎是80%，都是在基层岗位的。我原先其实本职工作应该是修理工，可能简介都没有，就我学的是汽车修理专业，我学了3年。然后后来就是被分配到咱们公交之后呢，分的是六路，当时是咱们全国的标杆线路。然后我们刚到那的时候，队长也跟我们说了，很抱歉，就是咱们现在修理工这个岗位并不缺人，咱们缺的是乘务员，完你们能不能干？我当时记得我们是分去了8个人，然后很少一部分留下就选择这个了。当时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呢？一个是可能有3点吧，第一个是自己家庭原因，就是父亲生病了，重担都落在母亲身上，我没有时间去等再分配了，所以说应该首先选的是自我谋生。然后我记得我第一份工资是265块钱，记得可清楚了，
0: 97年是吧？
2: 对对对。然后那个第二点就是啥呢？咱们北方人或者东北人就讲究什么呢？叫干一行爱一行，就是不要选择职业，职业来了你就抓住它，然后就把它做好就可以了。所以说我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犹豫，队长那么一说，我就说那我上车，我做一名乘务员。其实你要知道，我学的是3年汽车修理专业，相当于把我整个专业全部扔掉了，然后重新开启一个我特别陌生的领域，
0: 是的，
2: 而且与人打交道。
0: 是的，
2: 我一开始性格是极为内向的一个人，你看做大段宣传都不好意思说话。
0: 那所以刚上车的时候心里有落差吗？
2: 哎呀，就感觉就是自己的就是这个学识啊和这个工作大相径庭，一点都不匹配。然后一个是修理汽车的，一个是服务乘客的，它是两股劲儿，两种技术服务水那个范围。所以说感觉就是不是落差，还是感觉像两个空间两个时交错一样，挺恍惚的一开始，但是很快就把自己调整过来了，马上就是投入自己的这个乘务员学习当中。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服务乘客，如何快速的就是把这个车票都那个就是收好。因为那个时候是那个什么那个售票嘛，马上从我们是从工农广场到长春市火车站，然后快到火车站，也就是胜利公园的下一站到火车站的时候，你要在1分钟之内把所有乘客的票全收完。
0: 因为还挺讲效率的，
2: 非常讲效率的。你有技巧，那手还得特别快，查钱还得准，还不能收到假钱。然后票还得给人撕下去，票根还不能剩。所以说那个确实是一个技术，当时非常磨练人的心智和手速。
0: 那你觉得这个过程中最难的是哪方面？最头疼的是哪方面？
2: 一个就是与人打交道，因为你看小小的车厢啊，它是迎接来自于五湖四海的人，不光是咱们长春市本地的乘客，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是很多嘛，不像现在这个交通出行选择比较多，有出租车了，共享单车之类的。那个时候呢，你看我们走解放大路，那是从飞机场来的，我们走客运站，那个是从外地坐长途客车来的。所以说人民大街这条干线，咱们现在不新推出一个视频片叫人民大街嘛，就人民大街这个主轴线上，它连接着就是飞机场啊、客运中心呢、还有火车站呢，所有的就外地乘客都会途经我们人民大街这条线路，然后分散到各个地方他们想去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与人打交道，它就特别杂。就是可以说是男女老幼啊，就是各形各色的人等都有。你得在服务的时候要针对每一个不同性格的人，每一类不同的就是年龄阶段的人，每不同性别的人，开展你的客运服务工作，这个是最大的难点。这个应该说是一辈子要学的东西。
0: 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是在磨砺你成长。你看一开始你觉得我比较内敛，比较腼腆，不太适合跟人打交道，但现在肯定是不一样了。
2: 对，那个时候是被动的，现在是主动的。那个时候就是我接受它，然后我先尽量适应它。后来就是说在熟练之后了，比如说整个跟乘客交流没有什么障碍的时候，就要变被动为主动，怎么更好的去为乘客服务，让他就我说出的话，然后跟他与交流的当中 容让它更舒服更贴心，好像回家一样，就宾至如归嘛。我们的服务口号宾至如归，就走到小车厢，你是外地人，你也感觉哎呀这不是外地，就跟我家一样，唠嗑说话了办事了都很痛快很敞亮的。而且我要是想去什么地方呢，一趟车这个乘务员就能告诉我去哪儿，我也不会走迷路也不会走冤枉道。就感觉哎就是人与人交流就好像哎特别温馨舒适的，这就是化被动为主动了，我们要主动为乘客去服务了。然后这个在找钱当中也不会出现，一开始肯定有错误的，还收过假钱，这都是必要的这个就是上课费用吧。后来经过逐渐就是再也没有这种失误了。这种这是基本盘，这个基本盘打夯实之后了，就开始下一步就是为广大乘客提供不一样的乘车服务了。比如说这11年当中，头两年可能是在摸索阶段，后来就开始为广大乘客，因为咱们在沿线嘛，有很多历史建筑，然后就开始为大家做大段宣传，介绍沿线的风光，然后这样就大家逐渐哎呀认可了。就现在就是有时候我们公交集团推出上车行动，我们管理人上车之后，还有一些大概在70岁左右的老年乘客还能认识我。有一次我坐28，然后就是那个大娘就认出我了。哎呀，小伙子，你这不是六路那个老母
0: 啊？你还记得当年在六路的事情哈？
2: 就特别惊讶。他其实都没听到我，没看见我人。他要下车了。一开始他就应该坐到后排。然后就听到我和我们同志就是交流交谈嘛。完一转过来一看，哎呀，小伙子是你呀！我都没看着你这人，我听你声我就知道是你呀。我说大娘你认识我啊？对呀，当年我坐你车来的。说你服务真好，服务特别好，然后就给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就可以说人民大街没有不认识你的，包括沿街的就师大了，还有工大、长大了，没有说不认识你的。
0: 那一刻是什么感受？
2: 就是感觉这么多年的付出值了。作为一个一线工作者，能够被你的就是服务对象、乘客、市民认可，这个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0: 那你看啊，我们当乘务员得有10多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特别印象深刻的乘客呢？
2: 哎呀，这个事儿太多了，就是我们每天吧会遇到很多事儿，就比如说丢钱包了。你看丢钱包现在不像现在这么网络发达，那个是丢完之后可能都找不见了。然后有一次我就捡了一个就是女孩，她是原吉林工程大学的一个学生，应该是当时考上念的是研究生。然后里头有钱有照片，然后我中午交接班的时候下班之后我是主动给送回去的。然后就是说当时哎她特别感谢，就是以为这个东西找不着了。然后好像应该是研一吧，就是刚上学干办的各种证件都在那里头。不像现在可能
0: 重要，
2: 不像现在可能很简单一件事，但那时候这什么学生卡了，还有就是那种银行卡了，还有这学校的一些反正内部东西吧，他可能再办就比较费劲。
0: 对，
2: 然后而且不仅失而复得，还是这个我们这个乘务员主动还给他的，就感觉哎呀特别不一样。
0: 对，很感动啊。
2: 然后关键是我们对我们的表扬也不像现在有什么1、2、3、4、5，那前的表扬方式也特别的就是淳朴。我们不有票箱吗？往里投钱的票箱，那帮乘客就手写就表扬信，我就直接投到票箱里。我本人是不知道的，因为投钱嘛看不见。然后谁能知道呢？我们有专门的收款室。一整这叉叉叉钱，哎呀，这刚刚又来个表扬信啊！这时候票箱里头还捡出的就是表扬信，这种东西太多了。所以说这种东西，哎，给反向就是让我一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干的还是很值的。你看广大市民就是比较认可你，这种淳朴的方式给你。
0: 是的，就是你大概是做了多长时间这个乘务员的时候，你收到你第一封表扬信？
2: 哎呀，我你表扬信记不住了，就是对我这个口头赞誉就是太多了。因为这个写信这个习惯可能是反正我是那说实话不太愿意写信，但是就是我感觉写信这东西还是不是很常见，但口头表达这个东西是特别多的。
0: 很多是吧？
2: 对，特别多，就是一种有的是当面跟你说的，有的是啥呢？比如说是跟我们那个公司领导是同学认识的，然后就说，哎，你知道你们现在出了一个小伙子吗？特别棒，就是整个宣传也特别好，然后我们都舍不得下车，都想多坐两圈听一听，但是就是有时候收我们钱，说反正要是交下一次还挺认真的。完我们领导有一次就开展活动，他说梁刚，你知道我怎么认识你的？我说怎么认识的？他说我通过我们同学认识你的。他说你看你这么好，你这叫啥？叫什么？墙里的墙外红那句话怎么说？都记不起。 就是红花啊，就是你看我们不知道，但是伸出墙外了，别人看见了啊、
0: 嗯，
2: 然后说哎，你看别人都知道你，
0: 嗯，
2: 然后就这样，就我们就哎呀，原来你就是服务这么好，
0: 嗯、
2: 然后得其实我是口口相传出来的，
0: 嗯，
2: 不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拍个抖音、
0: 嗯、
2: 拍个视频号啊，大家都认识你了、
0: 嗯。
2: 那个时候就是口口相传，哎，他觉得不错，完了他坐车他觉得不错，
0: 嗯、
2: 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家就传开了。
0: 其实你想很难得呀，就是过去你虽然说公交车相对少一点，但是实际上它随着这个社会的变迁，它公交车也逐渐的增加，我们这个公交人其实也逐渐的增加，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乘客能记得你、
2: 嗯、
0: 然后愿意向别人来表达他对你的感谢之情，我觉得非常难得，因为这其实它是个概率很小的事件、
2: 嗯、对，
0: 那对于你来讲，其实那一刻可能我们的认可度就更高了，内心感觉更慰藉了。
2: 嗯，是的，对，因为它是那个就像是啥呢，咱们现在都讲叫手工制品，是不是？
0: 嗯，
2: 难得的机械东西做着很容易的。
0: 是的，
2: 嗯，像网红在
0: 对你这个比喻很好，对、
2: 嗯，它很容易发布，但是我们这个是口口相传，
0: 对，
2: 就像是个老传承一样，
0: 就有点像机器制造和那个手艺人的这个
2: 对
0: 比的感觉。
2: 啊、对
0: 对
2: 对、
0: 啊哦、
2: 嗯，它价格、价值、它文化价值是不同
0: 的。是
2: 的，
0: 是的。你看，刚刚我们都说的是在工作这些年，我们这个服务意识。就首先我就有一个良好的服务意识，然后有良好的口碑，但是呢我们身边的很多的同事都夸你为六边形战士，那这就不是单纯的一个边讲一个服务的问题了，那为什么会说是六边形呢？
2: 嗯，因为就是在公交当中吧，围绕的中心工作就是运营服务，
0: 嗯，
2: 但是围绕运营服务这个工种很多，
0: 嗯，
2: 比如乘务员、驾驶员、代班队长、
0: 嗯、
2: 业务员、
0: 嗯、
2: 调度员、机务员，它是很多工种围合成，然后把这个共同营运服务开展起来的、
0: 嗯，
2: 所以这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之所以被称为六边形战士，是因为我做过公交所有的基层工作，然后每一项工作都做出自己的特色和亮点，所以说大家称我为六边形战士。
0: 所以乘务员之后呢？
2: 乘务员之后，我做的是驾驶员，又是一个跨度。在2008年改制之后，我们实行无人售票，就没有乘务员了，取消乘务员了，取消乘务员对我又是个跨度，本身我就可下练出了一个优秀的乘务员的底子了
0: 技能
2: 啊，现在马上让你换个技能，就是你不能光说了，
0: 对，
2: 你还得操纵起来这个大型客车，
0: 对，
2: 为以这个驾驶这个服务来为广大市民出行服务。
0: 你是很顺当的就觉得我要转成驾驶员吗？还是说有什么当时的硬性要求吗？
2: 当时这个队长找我谈了
0: 啊，
2: 他是这样的，他说你看你是咱们车队骨干，
0: 嗯，
2: 然后那个现在从乘务员转驾驶员是一大难题，因为乘务员相对好干一些，你只要是卖票跟打交道行，但驾驶员这个是有风险的，因为你天天在路面跑嘛，
0: 是
2: 与车打交道，与这个车越来越多，而且还不是越来越少，所以说驾驶可能有一定风险性，然后疲劳强度也比较大，然后但是呢你是车队骨干，能不能带个头，当时是我是五星级乘务员
0: 啊、
2: 然后说能不能带个头，然后你只要带上头了，大家都一起跟着就往上来了。那我二话没说呀，是不是？
0: 你说可以。
2: 对呀、啊，就是有困难咱要上，没有困难咱制造困难咱也得上啊。所以说，当仁不让，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我吧。然后我说没有问题，你放心吧，领导。所以我几乎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成为一个开车小白，到一个专业的就是这种驾驶员了。当时起早贪黑呗，就是当时给我们安排一台车，就是大家随便练，就是磨练，你就是磨练自己的驾驶技术，就是什么驾驶起步了，然后驾驶了，挪库了，然后收入面了，就一点点一点一滴的去做。那真是，那当时还不是无级变速，
0: 是
2: 那个纯的那个离合器加那个就是手排挡的
0: 啊、就手动挡那种感觉吧。
2: 啊，然后对的，不是感觉，就是啊，那手动磨着大炮来了，脚都蹬出桨子来了，那硬踩呀。当时那个汽车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我们纯机械式的，没有液压装置，那老沉了。
0: 哦，那是因为就是公交车大比较沉。
2: 不是，
0: 是吗？
2: 它构造里头有一个液压装置。
0: 啊、
2: 现在这个大型的像旅游大巴那带液压的，你一踩非常轻，离合器也轻
0: 啊
2: 、而且都是无级变的了，像我们那家是带离合器的，然后是机械式的，非常的沉，它是靠机械带动那个离合支臂支开的，你这一圈你就脚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现在 可能没有这种感觉了。现在老人都一提就能明白咋回事，然后挂挡也不像那么流畅，他那个变速箱也没有像这么现在咱小车啊那么灵活，是不是电子似的？现在真是纯长倒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这么倒，是不是？哎，完了跨度还特别大，就是你要是普通人不会开车，你上车这档位一拿，你都迷茫。
0: 对，你得瞅着，但正常来讲不让瞅，
2: 不让瞅，练就是不让瞅，就是盲挂。你要只用瞅，那你那前不注意身，那不出危险了吗？
0: 是是。
2: 所以说就是这种三个月之内，就是靠这么硬磨硬练，然后手上起那个桨子，起水泡了，脚上蹬出桨子，就靠这种硬把逼出一个就是出色的那个。我当时谁都学，就是有不有出车当驾驶员的，我就给你请教，我说师傅咱们开车应该注意啥，他说你就看好两边看好中间，我说那个还有其他注意的吗，他说带个车一般那门子有水，你放放气儿，不放气儿冬天容易冻，然后就是把所有人都当成我的老师。这三个月不能光练车，你也得了解汽车，但是我原来不学汽车修理的嘛，所以对汽车构造还有点了解，所以说这一次反倒是对我这个汽车修理一个重要的弥补。一会儿咱俩可能唠一唠，就是我在开车过程当中，我这车从来没有坏过。
0: 哦，
2: 因为我学的汽车修理，就是从来没有
0: 自己修吗？
2: 对呀，就如果说我一出门准备发车，就发现这车坏了，我就先不发车，早点把车修好才能发出去，绝不让这个车在外面撂挑子。要不然乘客你刚上车坏了，你这不是乘客怎么办？就
0: 我发现你就是无论是干哪个岗位吧，你都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非常理性，然后会慢慢的总结出自己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条那个方式方法。你自己发现过没有？
2: 主要是啥呢？都是为了乘客，因为你这个不论当乘务员也好，当驾驶员也好，你的服务对象永远是乘客。他们高兴了，他们舒服了，他们安全了，那你的职责就完成了。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永远是在乘客身上。我绝不是说是哎呀，我想展示我的汽车修理专业，我想展示我的驾驶技巧，我想坐的像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平要稳，让乘客坐上车感觉得劲儿，叫舒服，而不是说我想怎么挂就怎么挂，我想拉快点就快点，我想慢点就慢点，绝没有。所有的动作所有的操作一定要以乘客的感受为出发点，这是我们做好服务工作的关键一点。
0: 你是那种就是我不打无准备的仗，我是把这个服务乘客放在第一位，然后提前来规划好，我不能在半道哎呀车坏了就影响这一车的乘客。
2: 是的，
0: 其实就是你会前期思考很多。
2: 对，你看有一次就是那家还没换无极变呢，就是走挂档，我刚要挂档就感觉里边那个塔簧折了，塔簧是支撑这个就是变速杆的一个重要东西，如果它一折你这档就挂不上了。我就感觉要折，但是它绝对没折，因为它还是像正常状态。往我这找修理工，修理工哎你开出去没事儿，这明显啥事没有吗？我说你卸个吧，他说你卸，你真要卸？我说卸吧，卸了如果没折算我的，这圈都算我的，因为你要承担风险嘛。
0: 是，
2: 因为你无缘无故就不发车怎么可以呢？然后卸开了，后来修理工给我伸了个大拇哥，卸开那一瞬间那个就折了，就连着一点点，它支着呢。但你卸开那个底下那个有一个梯形皮碗，那个铸铁皮碗的时候，它就断裂开了。所以说这就纯靠经验和手感了。
0: 是啊。
2: 那你说出去刚出去开这车出去了，撂到大马路中了，你怎么办？你说修理工要来取你吧，是不是？带工具，然后你就耽误一圈，然后车上的乘客你要卸走，让卸给后车，给后车有很大压力。是不是？
0: 那个人家就说这梁师傅神了。
2: 唐神就是一些、就是、
0: 他们没说。然后那个岗位的人没说把你挖过去吗？
2: 我跟他说了，咱是同行，我原先干汽车修理的。
0: 那驾驶员干了多少年？
2: 大概是13-14年这样吧。
0: 哦，那基本上就是1/3。其实你的整个这个工作经历就是乘务员、驾驶员，最后现在的
2: 对
0: 管理岗。
2: 管理者就是其实驾驶员这个我特别愿意干。为啥愿意干呢？没跟你说吗？我不学汽车修理专业的吗？就你不仅会开车，你还会修车，这是最让我特别高兴的一件事。而且不光我自己要开车，我还帮助别人去修车。有好几次事儿，比如说那张我去我不考自考嘛，得上市图去看书去，就是同志街那个市图长春市图书馆。然后有台62路车就坏哪儿了？坏桂林路那儿了。
0: 哦，
2: 桂林路那地方
0: 最拥挤的地方了，
2: 最繁华的地方，
3: 最繁华。
2: 就他当时一坏的时候，瞬间整个桂林就是
0: 堵住了，
2: 滴滴滴声四起，然后交警还快快挪走，快啥人？完然后
0: 但是车坏了没办法。
2: 完后他当时这是个女驾驶员，62路，哎呀特别着急。当时我就背着我兜子过去了。我有个习惯，背个背包。在这背包里呢，不光有书，还有什么呢？还有工具。各种扳手，养成习惯了，所以说当驾驶员特别高兴的，我有机会修车了，我冲上去了，显示我能力的时候到了。我说怎么了？那个啥， 同志，他说那个什么，这车怎么干加油不凿呢？
0: 嗯，
2: 我说你把机盖走开，就是前置发动机，
0: 嗯，
2: 把机盖一走开，
0: 嗯，
2: 我说你踩加油加油那个油门我看看，你看啊，油门拉线折了，我说没事，你别着急，你那个挂个一档，然后呢你就把方向盘我帮你就是加速，相当于踩油门了，
0: 嗯，
2: 然后挂个低速档，哎，然后我就帮哎一。我就有线用一个夹夹一夹，
0: 嗯，
2: 它油门就呜就来了，
0: 嗯，
2: 发动机供动力了，它这车呜就给开了，
0: 嗯，
2: 一靠边这个贵人路就打通了，然后也就没有任何拥挤了，
0: 嗯，
2: 完它就解决了，然后再把油门下线给它拴上，
0: 嗯，
2: 它自己可以直接开回车队了，然后再进行维修，
0: 嗯，
2: 油门拉线很好修，
0: 嗯
2: 嗯，所以
0: 这就像路过一个像扫地僧似的那种感觉。

0: 然后就帮他拧上了，当时就开走了、
1: 嗯、
0: 就是通过这一点一滴我感觉、
1: 嗯、
0: 就是开这个当这个驾驶员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嗯、
0: 不仅能够为乘客服务，还能为我们同行一些同志做一些服务工作、
1: 嗯、
0: 这是最自豪的。
1: 所以同不光是乘客，同事对你的认可度也很高。
0: 嗯，对，我们同志对我真是那家伙就是冲我是梁大拿
1: 啊、梁大拿哈，你看当驾驶员的时候我们同事认可，然后包括我们的乘客也认可，但是呢可能以我浅显的理解，就是公交车驾驶员他是常年一个线路，
0: 嗯，
1: 每天不停地走不停地走，相对来讲他是很枯燥的，那你有感受过这种枯燥吗、
0: 嗯、没有，我从干头一天到就是干到现在我都没有觉得枯燥、
1: 嗯、
0: 因为就是人也好这条街路也好，
1: 嗯，
0: 它就像一本书，你百看不厌，而且你就穷尽一生你也未必能把这条街看得明白走得明白、
1: 嗯、
0: 所以只能不断地发掘它新的亮点、
1: 嗯、
0: 然后把这个亮点提出来去供你品味也好啊、
1: 嗯、
0: 服务乘客也好啊，这、
1: 嗯、
0: 是这种状态。所以我说我从来没说因为就是看这条路看的就是太熟悉了，熟悉的陌生的路面、
1: 嗯、
0: 没有，就每一天我感觉这个路面都是新鲜的、
1: 嗯、
0: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变化、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每一天这个大楼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就像我们西门大街一样。
1: 嗯
0: 之所以我们打造这条大街，一个是2025年咱们西门大街开机了，
1: 嗯，
0: 我就想哎呀能不能把这个西门大街的景搬到我们车厢里、
1: 嗯、
0: 就跟我们车队的领导还有那个驾驶员一起商量、
1: 嗯、
0: 就打造两台，就西门大街主要两个元素，一个西门大街十五景、
1: 嗯、
0: 一个是长春历史文化展览馆，把所有这东西都搬到我们车厢里，市民乘客只花2块钱就可以感受这种文化氛围。
1: 嗯，
0: 而且我们不仅以图片文字的形式展示、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有就是那种人工讲解、
1: 嗯、
0: 我还上车，
1: 嗯，
0: 是不是逢个节重要节假日了上车跟广大乘客、
1: 嗯、
0: 市民交流交流，捡起我老本行当把乘务员、
1: 嗯、
0: 但是不卖票了，就讲解西门大街的一些特色风土人情、
1: 嗯、
0: 然后就是讲感觉这样的工作还是挺有自由味的。
1: 嗯，其实在那个十几年的这个驾驶员的岗位这个过程中，你看你是经常开一条线路，那这个线路它会不会有很多固定的乘客呢？
0: 有啊，
1: 嗯，
0: 有这个每一条线路都会有固定的乘客，因为他就在某地的住、
1: 嗯、
0: 或某个地点上班、
1: 嗯、
0: 他会经常坐在车、
1: 嗯、
0: 一坐就坐可能坐10年20年那样坐、
1: 嗯、
0: 所以说很有的乘客是很熟悉的、
1: 嗯、
0: 但是坐的频次也不是很高，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他分上下两个班，
1: 嗯，
0: 然后你本车队还有30多台车，这样跟同一个人在这一商当中如果能遇到3回都算高频率的了。
1: 嗯
0: 因为他还有分牌子，就是早牌子晚牌子、
1: 嗯、
0: 这样一折，这要是真是换算出那个率的话、
1: 嗯、
0: 是很低的，嗯，遇见的不容易。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开车你会看到哎这个面的花呢他是住附近的乘客、会有这种感觉、
0: 有、会有的，就是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忙于自己工作的时候、
1: 嗯、
0: 对乘客就是记得不那么印象深刻、
1: 嗯、
0: 但是乘客对我们可是印象深刻、嗯、
1: 对
0: 他跟人哎呀这不是小梁师傅吗？
1: 人家还会来打个招呼什么唠唠家常
0: 啊，对对对，是那样的、
1: 嗯、
0: 就是这车就最后变成真是一个温馨的小家庭了、
1: 嗯、
0: 就是大家上车之后就感觉哎这车真不错、
1: 嗯、
0: 哎布置的也温馨，然后这个驾驶员哎就是态度也好，然后干活也利索，然后、
1: 嗯、
0: 说话也得劲儿，唠嗑也舒服、
1: 嗯、
0: 就是这种服务氛围它已经超脱一种工作者和服务者的这种对象关系了、
1: 嗯、
0: 它完全是一种就是像我们住的街坊邻居那种感觉了、
1: 嗯、
0: 或者家人的感觉了，是这种。
1: 嗯，那时候开了十几年的公交车，那是开的是几路？
0: 我开的是6路，前身是6路，现在叫306路。
1: 嗯，哦，306路、
0: 嗯。
1: 但后来呢？后来我就发现你去了这个13路，对不对？
0: 嗯、对。
1: 那个时候就是从驾驶员转变了我们的工作职能。
0: 对，那下我就转岗成代班队长了。
1: 嗯
0: 嗯，因为就是双侧半月板撕裂嘛，然后无法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了，
1: 嗯、
0: 然后就转变成代班队长。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感觉就是。我真是闲不住，就是干时间长了，感觉好像应该发明创造着什么，好像更能就是作为后勤保障人员，更好的为市民乘客服务，
1: 嗯，
0: 就开始琢磨着各种事儿了、
1: 嗯，
0: 能不能把我们沿线的一些服务特色呀、
1: 嗯、
0: 融入到我们车厢里头，
1: 嗯，
0: 能不能就是让我们这个那个整个体车厢氛围对沿线的市民有一种更好的影响，营造那个文化氛围呀，
1: 嗯、
0: 这就开始琢磨的了、
1: 嗯，
0: 所以就开始打造各种主题车厢。
1: 但是那个时候说是从我们基层的这个驾驶员岗位走到了这个管理岗，其实我们这个过程中做过很多的岗位，比如说你说的机务员啊、调度员啊，包括党务工作者，但是我 知道十三路它是全国三八文明。

0: 线。
1: 嗯，是
0: 它有很多，大多数都是一个女性驾驶员在里面，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你做一个大老爷们儿，在一个女性居多的一条线路里，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或者是你的工作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1: 嗯，是这样的，这个集体是非常先进的集体，
0: 嗯，
1: 然后97年建队至今也走过20多年风雨了，
0: 嗯，
1: 然后可以说就是获得无数荣誉，
0: 嗯，
1: 他这一步走来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几代公交人摸爬滚打出来的，
0: 嗯，
1: 而且是可以说咱们国家、省市级各级领导特别关心这个车队的发展，
0: 对的，嗯，
1: 然后我融入这个车队之后呢，首先第一想法就是能不能把我的这种特长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
0: 嗯，
1: 然后发挥我的特长，更好的为这个车队未来创造更多的价值，
0: 嗯，
1: 这个是我想法，
0: 嗯，
1: 我与人打交道或怎么开展工作是没有想的，是如何把这个我的特长和这个车队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0: 嗯，
1: 也就是说我这个新鲜血液能不能为这个车队带来更好的服务水平的提升，这是我要作为考虑的问题，
0: 嗯，这个交接过程中你会有那个茫然的时刻吗？
1: 嗯，对呀，啊，因为都是陌生的，因为你是从一个驾驶员，原先只是操纵机器，现在你要衔接各种东西，
0: 嗯，是的，
1: 嗯，比如说是这个展板的制作，
0: 嗯，
1: 然后展板的设计，
0: 嗯，
1: 然后如何整体的布局这个服务举措措施，
0: 嗯，
1: 这都是需要，我们接触的领域，而且重新学习，然后既要保持我们公交的特色，
0: 嗯，
1: 还要与时俱进，然后还要就是结合就是我们就沿线的一些就是风土情貌，
0: 嗯，
1: 这些东西，公交整体融合在一起，
0: 嗯，
1: 然后才能研发出为广大市民乘客服务的产品。
0: 是的，就是刚到13路，因为13路已经有很好的这个基础了，
1: 啊，对，
0: 你会觉得其实如果让它变得更好，它是一个难上加难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展开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刚才也都提到了这个13路打卡13路这个点子，
1: 嗯，
0: 当时你提出了，
1: 是的，
0: 这个点子就非常的洋气，它把我们熟悉的这个伪满八大部、百年老街和公交有机的结合起来，我能感觉到你是经过无数次的实地调研考察才想到了一个这么洋气的点子。
1: 嗯，是的，就是首先我们这个走西门大街嘛，这是在西门大街开机之前就已经考虑到了，
0: 嗯，
1: 像依托这个大街的文化氛围，
0: 嗯，
1: 与我们公交这种运营有机融合在一块儿，
0: 嗯，
1: 然后市民呢通过打卡特有标识，
0: 嗯，
1: 在车上拍照片，
0: 嗯，
1: 然后可以预约我们来参观车队，这样我们车队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就是，王雪瑶劳模创新工作室，
0: 嗯，
1: 然后有一个新时代文明时间点，有一个现代的场站，还有智能化调度中心，可以让大家去参观一下，让市民走进公交，了解公交，支持公交，与公交共同发展，这是我们一个设计的初衷，就是不仅我们是拉乘客，还希望乘客市民呢真正融入到公交，还了解公交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运营的，是不是，然后你多多支持关注我们公交，这样咱们叫上共建共享公交。
0: 嗯，共建共享说的太好了。其实从这个公交车，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整个城市的文化历史的变迁。
1: 是的。
0: 而你把这个文化历史的变迁，哎，和公交车还现在有机的结合起来，
1: 嗯，
0: 就觉得很巧妙，确实是动了心思。怪不得同事都称之为六边形战士。
1: 是的。
0: 那有时候你不觉得，哎，我一直在动脑，我在各个岗位，我会有点焦虑吗？你不觉得就是我做了很多内容，我很烧脑吗？那种感觉。
1: 嗯，确实挺疲惫的，但是疲惫就是让我快乐着。
0: 嗯
1: 嗯，我愿意跟我们领导说一句话，说，
0: 嗯，
1: 领导说你不累吗？我说死亡是我最大的休息。我说人活着就应该创造自己的，不断创造自己的价值，为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
0: 嗯
1: 嗯，这样的话，我觉得活着才是有意义的。否则，我们睁开眼睛就喝水吃饭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0: 嗯，
1: 为你的服务对象、市民、乘客出行，
0: 嗯，
1: 提供点有价值的东西，
0: 嗯，
1: 他们高兴了，他们在咧开嘴的一笑的时节，
0: 嗯，
1: 哎呦，感觉哎呀，这有意思。而且同志们的认可也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就是大家这个，一个人是完成不了这么多事儿的，是很多人一起共同把这事儿完成
0: 的。
1: 你只是提出一个点子，
0: 嗯，
1: 然后大家共同把这个完成了，我感觉这个东西也是很幸福的，它形成一种团队的力量，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就是很多人能帮你实践这个点子，
1: 对，
0: 嗯，就说明咱们不光是个人优秀，我们集体也非常的优秀。
1: 对，
0: 当时什么事儿触动你有这个爱心车门的这个一个举措？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实行无人售票之后，是前门上车，后门下车。
0: 嗯，
1: 但一些就是，残疾人，他们上车从前门上是不太方便的，
0: 嗯，
1: 前门稍窄， 比如说轮椅了，或者支着双拐的人了，从前面上车，你其实并不容易。
0: 嗯，
1: 然后我就想到开辟一个绿色车门，就是乘客可以从后面上车。
0: 嗯，
1: 上车之后，无论他是投钱也好，还是刷那个就是现在就爱心卡也好，对他来说就是非常方便了。比如说别人帮他传一下卡，然后他就花一下钱了。
0: 嗯，
1: 然后但他上车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风险和危险的。
0: 嗯。
1: 是不是？然后这样的这个服务举措是为了啥呢？是打通我们司乘之间的那种矛盾，
0: 嗯，
1: 是一种人性化的关怀，
0: 嗯，
1: 也是对他的信任。现在不讲，就你别漏票啊，他上车后面上车了，不给钱怎么办？没有，我们非常充分相信咱们广大市民这种文明程度。他从后面上车，还有抱孩子了，他不光是那个啥，不方便。然后一面抱孩，一面给你那个投钱呢，或者刷卡也好，非常不方便，还不如现在坐下安稳的，然后特别东北话消停的把这个钱再付了。这样的话，他既安全了，哎，是不是？你感觉你的服务也是一种提升。这样的话，整体车厢的氛围也比较好，大家没有说，哎呀，你看这不近人家话，人都这样，你还投票？其实正来说，应该前面上，后面下，前面投票，后面下车。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举措之后，打开我们这种心理隔阂。我们司机也好，乘客也好，我们是互相应该相互理解的。
0: 是的，
1: 我理解你，你理解我。
0: 对。
1: 然后我对你充分相信，但是你要把自己的成绩拿出来，
0: 对，
1: 做好之后把票投给我们，是这样的初衷的。
0: 所以后来这个举措，提出以后，实践以后，咱们的乘客的反馈是怎么样的呢？
1: 乘客当然非常高兴，哎呀，就是这公交这有真情味儿。
0: 对，太人性化了。
1: 对呀，你说
0: 能考虑到我们的特殊需求。
1: 对呀，不，这车不就是拉人的吗？是不是？我们人是主体，是不是？你这么尊重我们，我们当然愿意就是更好配合你们的工作了。所以说，这样一个小小的举措，就是在打通司乘之间的这种感情的交流。
0: 一个人，他今天他坐公交，他可能是今天啊，他的一小段路。但你看，就往往这一小段路，其实我们公交人已产生了很多的思考，投入了很多的情感。
1: 嗯，是的，就是每个人坐车的时候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只是在上班上学的路程，
0: 是
1: 有的是可能在情感波折当中在乘坐你这个公交车。我印象当中，你刚之前不说有个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儿，一下我想不起来，咱聊着聊我想起来了。有个男乘客上车，那家我还当那个啥呢，就是乘务员好像是。就特别生气，你知道吗？就没来由的，就跟你特别生气。当时我什么也没说。我说好的。后来就是说我完，但是一直我对他特别，因为我们有个十字文明语嘛，你好，请，对不起，再见那种。我说你好，有什么事吗？咱一会儿再说，你先别着急。后来他下车跟我说了，他今天遇到一件非常闹心的事儿，但是他没有宣泄的那个出口了，只能把这个情感喷到我身上了，
0: 哎呀！
1: 但是我就接受了，就相当于一个垃圾桶，把情感吸收了。但是我还没吐回去，这就很明智的选择。因为如果当时要是发生口角的话，首先我们的肯定是我们窗口企业不能这么做，但同时也没有帮他解决真心的问题。整个在行车途中20到30分钟，把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了，然后下车还主动给我道了个歉，说不好意思，刚才对你态度不好了，
0: 情绪激动了。
1: 对，其实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件事情。
0: 对，不是你的原因，其实我个人有事情。你看，还解释了一下。
1: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乘客和司乘之间这种矛盾是怎么解开的？绝不是过激能解开的，而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哎，这样就能把问题解决了。
0: 我觉得您更像一个心理咨询师。就很多问题就看得还挺通透的，
1: 就是做好一名一线的乘务员和驾驶员，真的要是了解自己和了解对方，这样的话才能把工作做好。如果你不了解对方，只是单向的认为他应该怎么怎么做，那个是不可以的。如果设身处地想，如果我是他，在那个时候，我是不是会选择比他更激烈的方式呢？是不是？作为服务人员，我们要压下自己的情绪，无论家里发生什么大事儿的，你要压下自己的情绪，平和的对待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没有跟你发生同样的事情。你作为服务者，一定要对他们尊重、呵护、爱护，把他们平平安安的送到目的地，这是你要做的。但是情感宣泄，这是要一刀斩断。 办的，哪怕你下了车回了车都跟同志之间发牢骚、
0: 嗯、
1: 也不能跟乘客，这是职业素养和职业操守。
0: 嗯，你很善于换位思考。
1: 嗯，必须的。
0: 嗯，你经常是出于乘客的这个角度，也许你看他情绪激动，你看毕竟我没有惹到他，那可能他今天情绪不好，那让他宣泄一下，你会愿意为别人思考。
1: 嗯，必须的，因为这是我们的长期这么多年累积下的一种职业、
0: 嗯、
1: 职业操守。
0: 嗯，
1: 还有一个女乘客和的女乘

0: 喝得酩酊大醉。
1: 嗯，
0: 我是作为一名驾驶员，
1: 嗯，
0: 叫不醒，
1: 就最后就剩他了，
0: 就剩他叫不醒，已经喝得非常醉，
1: 啊，
0: 沉醉那种，
1: 嗯，
0: 怎么办呢？后来就是那前那个手机好像还没有锁，我就拨开了，就给他一个好像是孩子吧打电话，
1: 嗯，
0: 他说你稍等，这是我妈，
1: 嗯，
0: 我找我爸。
1: 嗯，
0: 后来就是说那没办法，我们都下班了，
1: 嗯，
0: 得先加气儿，我就把这个同志一点都叫不醒，
1: 嗯，
0: 就是怎么叫都不醒，拉到加油站这边加着气儿。后来她丈夫赶来了，哎呀，对我千恩万谢。
1: 嗯，
0: 在这个这女同志不知道什么有什么应酬，喝的是酩酊大醉，家人都不知道咋回事儿，
1: 嗯，
0: 对我非常感谢。那这是还是个冬天，
1: 嗯，
0: 但是我一直没啥，没车没入库，
1: 多危险呢！
0: 我怕他找不着我呀，
1: 嗯，
0: 因为我们那单位离加油站特别近，我就把气儿加完就在路边等他。
1: 嗯，
0: 大概得是几点啊？得是晚上都得10点半了。
1: 嗯，这么晚了，
0: 嗯，家人。因为我吧一开始你说也没法动啊，也他也没个人在旁边照顾，
1: 嗯，
0: 就他自己，
1: 嗯，
0: 我这也不能上手。后来摸他兜好像鼓了，我看是不是手机，还真是个手机。
1: 嗯，
0: 那家没有锁还不错呢，
1: 嗯，
0: 就打开了，给家里打个电话，这才被接走。
1: 嗯，
0: 后来每年都给我打电话，嗯，那个哥们儿，我弄了点钓两条鱼给你送两条，我说，我是特别感谢你，但是那个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作为乘务员，
1: 嗯，
0: 就是为你们服务的，他平安无事，
1: 嗯，
0: 我们就达到目的的，
1: 嗯，
0: 您就有这份心，
1: 嗯，
0: 我们就非常感谢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要过乘客的哪怕一个就是茄子辣椒都没要过。
1: 那你作为那个女乘客来讲，她觉得她肯定会感慨，就是遇到好人了，还是好人多，因为你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了，
0: 嗯，
1: 就是已经离下班时间已经很久了，
0: 嗯，
1: 其实那已经很晚了，他最起码他耽误了你的时间，所以作为他来讲换位思考，咱们都讲换位思考嘛，他应该是非常感激的。
0: 嗯，对，他应该是非常感激的，但是其实就是对我来说，
1: 嗯，
0: 我感觉我做了一件我特别应该做的事情。假如
1: 你看起来是平平常常的事情，
0: 对，因为是我的家人在那儿，
1: 嗯，
0: 我希望有一个人也能像我这么照顾他，
1: 嗯，
0: 是不 是,
1: 是
0: 这个世界就这么大，
1: 嗯，
0: 然后怎么能让就是互相多关心呢，就是你多付出一点，
1: 嗯，
0: 但是你的付出不一定就是说啊你家人遇到事一定遇到个好人，
1: 嗯，
0: 但我希望我就做那一股清流，
1: 嗯，
0: 就是我付出了将来有一个人会传递一下，至少他丈夫他孩子知道这件事，
1: 嗯，
0: 呀有人这么对我妈了，
1: 嗯，
0: 我下次有遇到的事我能不能对别人也这样呢，
1: 嗯，
0: 这是我所想考虑的是问题。
1: 嗯，能感觉到您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但是能感觉到平时工作其实挺忙的。
0: 忙，
1: 你看啊，这个工作这个30多年的时间，在各个岗位其实都在不断的发光发热，有自己的想法。但我知道您还抽时间去关照，比如说智障儿童啊，慰问孤寡老人，还做了很多很多的公益。那你是怎么就是抽出时间，然后做这些事情？可是你在办公的过程中，我认为已经其实很累很疲惫了。那你做这些公益是图啥呢？
0: 嗯，是这样的，作为一个长春市人，作为一个，
1: 嗯，
0: 我感觉就是这么多年被党教育的一名共产党员，我感觉就是为社会上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做一些事情，这是我信仰所允许的一些事情，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有个爱心员，
1: 嗯，
0: 公益联盟，在这个公益联盟有大概好几百人的志愿者，
1: 嗯，
0: 然后我们会不定期的去帮扶这些社会弱势群体，
1: 嗯，
0: 有像乐山敬老院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定期帮扶的困难那个就是小豆包家了，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是这些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确实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帮扶这个小豆包，他家确实是太贫穷了，
1: 嗯，
0: 然后家里可以说是家徒四壁，
1: 嗯，
0: 我们就是一起集资，其实刚才我们来之前还捐10块钱，我们每月捐10块钱每人，
1: 嗯，
0: 然后用这笔钱去帮助他，现在孩子念到中专了，
1: 嗯，
0: 每月给他一些钱让资助他，让他成长起来，
1: 嗯，
0: 让他毕业，让他有自食其力的能力，
1: 嗯，
0: 但他家里都是智障，然后说我们就是啥呢，一开始春天去播种，帮他家，他家有地
1: 哦，还帮人种地啊，
0: 哎，种地，
1: 哎呀，
0: 然后秋天去收获，
1: 嗯，
0: 收获完之后这些粮食咋办呢，
1: 嗯，
0: 我们就报销了，销往哪销啊，
1: 哦，
0: 都是我们这些志愿者联盟的志愿者给，
1: 哦，
0: 就是他买一袋他买两袋就这么买了，哎，大家共同举大家共同的力量，就是把这些社会弱势群体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了，
1: 嗯，
0: 还有去乐山敬老院，那个大爷大妈看着我们可高兴了，
1: 嗯，
0: 我们又准备的节目又现场包的饺子，
1: 嗯，
0: 又给拿的矿泉水，
1: 嗯，
0: 那看着我们可亲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通过这些点点滴，我觉得这是一种对自我心灵的滋养，帮助别人是快乐，
1: 嗯，
0: 这事儿是真实的，
1: 嗯，
0: 就你在看他们笑的时候，那大爷大妈看你演得很蹩脚的，就是混那个就是小品那也好，唱这个也好，但他们在笑，
1: 嗯，
0: 那给他们带来快乐了，
1: 嗯，
0: 是不是能给别人带去快乐，我觉得对于一个共产党

0: 行业来说，我觉得那是我对我信仰的重要承诺，这比每年的我年底的承诺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实践性的，就是更带给更多人一些实惠，带给更多人一些快乐，这是我们应该公交人外延出去的服务，不仅仅在车厢里，还要走出去，走到社会上，为更多人提供服务，在你有能力的情况下。
1: 嗯，感觉你一直在马不停蹄的忙碌忙碌，那这个过程中你的家人没有意见吗？
0: 哎呀，家里人还是挺支持的。我没结婚之前，我妈和我姐就挺支持我，就是那刚啊年轻，多做点事儿，是不是有能行多帮助帮助别人。这结婚之后了，我媳妇也挺支持我的。就是家里家外，就是说是哎呀，她也是就是兜里照应着，但是一面呢，我你看有时候周六周日都不吃闲儿。你看打造那新民相信长城共新主题车厢，那就真是没日没夜没夜的整东西，跟广告公司协商了怎么设计了，然后自己还得找图片找文字，因为广告公司不负责这片，都得自己去找，所有素材，然后还有包括整体车厢的布局你都得要考虑，上班你还有别的工作，所以说这些工作可能大量堆积在周六周日自己休息的时间，所以说这些时间怎么办？比如家里有孩子，上课外辅导班怎么办？那就可能默默的家里人帮承担了。所以说我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工作，交给市民，交给我们单位了。这样我觉得也挺幸福的，这么一生走来。
1: 对，就是有家人的支持，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其实家人是幕后英雄。
0: 是的，其实挺亏欠他们的。好像我这种光环，我觉得有一半都是他们的。
1: 当然了，因为我们就想到这个行业其实它是挺辛苦的。你就这么看，咱们早出晚归的，然后你这个点儿你就要在自己岗位上，无论说家里有什么事情，你可能都搭不上手。就这点，它是可能会有一种焦虑的心态，就是我们是过去就说什么把身子，这个岗位感觉就是挺把身子的。
0: 对对对。那个，因为我们驾驶员是不容易接听电话的。就是家里有事儿你也接听不到。
1: 对，
0: 然后接听到的时候可能这事儿都过去了，所以说确实是我们放弃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们可以说是就是在饮食上也不是规律。
1: 对，
0: 有时候
1: 哎，真的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有一回我坐公交，那个公交车大概是中午的时间，哎，它就是也是沿线沿着它那个路线走，但这个过程中就是门开了一下，有人送个盒饭上来，我就想呢，他这顿饭他怎么吃？他肯定就不是像咱们坐在那儿好好的按时按点吃，他只是等着他可能交接班啊，或者是闲下来的时间坐在车里默默的吃。
0: 是的，
1: 我就觉得哎呀，还是挺辛苦的。
0: 是的，我们公交有食堂。但是没法按点吃饭。因为就是说，因为这个路面情况就是不一样，比如说雨天、雨雪天气，这种路面情况特别多。然后就是可能延长。就是比如说中午饭都可能下午两三点才能吃上中午饭，然后早饭可能压根就没吃上饭呢。就一直整到下午两三点才吃头一口饭。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都看不到，就是说有的乘客打电话说，哎，这车怎么半天不来，其实都堵在道上了。我还被做过一阶段业务员嘛，就接到很多投诉电话，就是这样，他说这车怎么半天不来呢，我说抱歉，他在上行期间都在堵车，那边嗷嗷堵，实在是过不去。我说我们那个驾驶员可以说三圈都没下车了，就回来走、全部在道上运营。就是乘客吧，他知道之后也挺那个理解的。你看有一次就是处理一起就是服务投诉，就是这样的。就一个他不是我们乘客，他是一个社会车辆的小车驾驶员，私家车司机，然后就他投诉，完我就接了，我说这位同志怎么回事，他说啊，你们有一个车不进站，差点让我追尾了。我说好，你稍等，我调取那个监控，因为我们公交车现在智能化管理了嘛，有360度那个监控，我调一看监控，一看是这台车吧，确实是我们这台公交车呢没办法进站，公交站台是在那儿呢，但是有社会车辆占据，它无法完全的进驶入站台。
1: 其实现在路上这种情况很正常，
0: 10米35的车，它规规矩矩想摆的真的是特别的难。然后我一看它是怎么发生的呢，我说您穿的是白色 T 恤，然后还是开驾驶一辆白色车，他说是不是你，他说是我呀，啊，他说你能看着我，我说我能看着你，我说我看着所有的情况了，我说你的左侧有一台车想要强行并入你前面，然后你为了不让他并，你往前点了点油门，但是忽略了我们车没有进站，差点顶到我们前面，是不是这个情况？他说是的。 我说，我说吧，我说这个首先抱歉，
1: 嗯，
0: 这个我们车里面没进站，但是前面确实。

0: 车辆我们也进不去站。
1: 嗯，
0: 然后呢，我如果说换位思考，我是一名驾驶员，其实我应该感谢我们公交车没有进站。问你说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这车要真正进站了，你旁边的车还真就顺着我们这辆公交车进站的轨迹，他就进来了。
1: 嗯，
0: 你反倒他都变到前面去了。
1: 嗯，
0: 虽然我们这一次举动呢，可能让你感觉好像挺危险的。
1: 嗯，
0: 但其实是呢，正是完成了你心里想那样，我不让他进来。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其实没有，我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就希望你多多理解。他说啊，这么回事，那我知道了。嗯，他说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麻烦。我说没事儿，我说我们就是为你服务的。
1: 他没想到会有这么细致的解释，你知道吗？
0: 他可能他是片面的。
1: 嗯，
0: 他认为就是这个公交车他没进站台。
1: 嗯，
0: 导致他这个刹车就是没好。
1: 对，他心情不好，他想投诉。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所以说经过我全盘一看，
1: 嗯，
0: 把这事一跟他说，他也是讲理的人。
1: 嗯，
0: 那个，啊，是这么回事，
1: 对，
0: 然后跟一公交车一丁点关系没有。
1: 对，
0: 是自己可能是因为怕光注意旁边那台车了。
1: 嗯，
0: 没注意公交车，差点就是发生碰撞。
1: 嗯，
0: 所以后来知道还说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
1: 嗯，
0: 还跟我们道个歉。我说没事，有什么情况你就给我随时打电话。
1: 嗯，
0: 咱们继续唠。
1: 哎，你看真的你不跟我讲解这么多，我都不知道咱们这个服务其实层级它是很深层次 的就是无论是前面我们看到的肉眼可见的服务，包括背后的那个售后啊、投诉啊，这些其实咱们处理的都是明明白白的。
0: 对，我们有事。嗯，我们有事到有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的。
1: 是的，就是能感觉我们在私下里做了很多大家想象不到的工作。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这个工作量也是蛮大的。
0: 嗯，现在就是好了。
1: 嗯，
0: 现在就是智能化了。
1: 对，
0: 现在我们车辆都是从集团到分公司到车队全盘数字化了。
1: 嗯，
0: 就是说是对待每一件事儿，我们都会用数据来分析。
1: 嗯，
0: 所以说乘客应该在坐车。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0: 喜欢的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的团队员。端午节，
4: 后代的事情，
3: 我们谈到
4: 民族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8: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住在连生店里，他是穷一通折腾啊。为什么他要把裴元庆折腾出来？这伙计不明白啊。嘿，大家伙心说这小子趁俩钱儿随便糟践。程咬金吃饭摆三桌，吃几口一扔不要了，这伙计可就算开了斋了。程咬金每回吃完了饭都要三碗漱口水，漱完口了跟着呢他又说话了。我说刘秃子，沏三壶茶。大爷，三壶茶早给您预备好了。我跟你说呀，你这茶可不太香啊，啊，上外边给我买去啊，记在账上，给我沏上好的香片。刘秃子没有办法，上外边买的最好的茶叶给程大爷沏上三壶茶。您睡觉，我怎么伺候您呢？三份儿，一边炕上铺一份儿啊，中间再给我搭一铺。可以，您这睡觉不累得慌吗？刘秃子爷，让你开个耳朵，这睡觉叫123。我告诉你，这是出门在外，大爷我穷对付。你知道我在家里边睡几个铺吗？可爷我还真不明白。定更天楼底下睡，二更我在楼上睡，三更我在后堂睡，四更我到前院睡，五更啊我再回到楼上去睡。刘秃子心说，您是睡觉吗？纯粹穷折腾啊，您还睡什么睡啊？好，我给您铺三份。第二天早晨起来，程咬金漱口洗脸喝茶吃饭，还是照样什么都是三份。第三天还是一样，也不出门，吃饱了就睡，吃不了的酒席就让伙计拿下去分着吃。到第四天头上，掌柜的就有点疑心了。掌柜的把刘秃子叫来了，这西跨院住的究竟是什么人呢？那位姓莫的财神爷啊，要什么都得三份儿。我看你也得长点眼睛啊，注点意，留点神。你找他去，先让他拿出俩钱来。他要有的是钱，甭说三份六份咱们都给预备啊，要没钱可就另说了。是，我马上就去。刘秃子来到西跨院，迈步进了屋子。可爷，秃子，找可爷我什么事儿？不瞒您说，您也自称客爷，您确实是我们这的客爷。可是您一天六桌酒席，挑为太大呀！您瞧，我们连生小店本小利微，请客爷您多多原谅。您是不是先对付着，掏出点银子来，我们好给您买酒买肉啊？
3: 要钱。
2: 对，您先拿个十两八两的。刘秃子，你站在我面前，我告诉你。
3: 是，
2: 刘秃子规规矩矩就站在程咬金面前。客爷您有话请讲。程咬金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告诉你，客爷我姓莫，排行在二，你去打听打听，莫二爷我走遍天下啊，京师长安东都洛阳太原北平江都余杭 各处的州城府县。你打听打听莫二爷我在哪儿吃饭花过钱啊？莫二爷您说什么？嘿，兔子，莫二爷我没钱。没钱？对呀、啊，给莫二爷我花的银两记在账上。您这不是诚心耍笑我？没钱可不行啊！没钱不行怎么着？那我能怎么着？我告诉掌柜的去。哎，告诉你们家掌柜的，我也不跑，就在你们这店里头住着，是连吃带喝三年不走。嘿呦，这刘秃子撒腿就跑，来到柜房，掌柜的，这位莫二爷没钱，就把程咬金说的话学说一遍。哼，掌柜的哼了一声，没钱，我瞧瞧去。掌柜的，这事儿可归您了，没我秃子什么事儿了。嗨，我就不信这个。掌柜的出了柜房，紧走几步来到西跨院，沉了沉气，然后进院子，上台阶，一掀北屋的门帘子，程咬金正在炕上坐着，把嘴一撇，眉毛一挑，掌柜的迈步一进来。我说，这位老伙计，有什么话小子你就直言。你进门啊，就以三字出口为奇，住了我们这儿可好几天了，吃了多少桌席你心里有数？怎么，你一两银子没有吗？没钱啊，跟你说的不是瞎话。哈哈，我明白了，姓莫的，你是穷家门的。你们穷家门的人我最明白，每天早上睁开眼睛还不知道吃哪方呢，脱下一只鞋来往上一扔，呱唧鞋落下来了，一瞧这鞋尖冲哪边，你们就上哪边蒙去呀，蒙吃蒙喝，腰中还得带着，这叫吃饱喝饱腰中带饱，你们是三宝孩啊。你们穷家门里甭管上三门下五门，都是未曾学艺先学礼，我清楚。我说的对不对？你们是不是这种规矩？你跟我说。嘿嘿，哎，不错不错，就是这规矩。好，你听说三基镇有座连生殿，买卖挺阔，你上我们这儿耍骨头，不但蒙吃蒙喝，我们要真动手打你，你还能装死。你们穷家门里专有一行打外的，假装出来了事儿，碰巧了呢还能讹走我俩钱儿，是不是这么当的事儿啊？哎，不错不错，正是这个意思。掌柜的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小子，穷家门你竟敢撞到我们连生客店，你也不买四两棉花访上一访，问上一问，说你们穷家门的行话叫掏掏耳朵。小子，你倒打听打听这连生殿是谁开的，干脆告诉你一句话，你有钱没钱？我呀，干脆没钱。好好好，你上我们这儿连蒙带撞，我要告诉我们东家睡不了你。小子，你在这儿等着，你不许跑。程咬金心说，我在这儿穷折腾，不就是为了把你们东家引来吗？程咬金哈哈一笑，嘿，掌柜的，听你这么说，我往这一坐是纹丝不动，我就知道你们东家不饶这个，我来逗逗你们东家，我就在这儿等着了。小子，你把他给我叫来。掌柜的气的呀，浑身哆嗦，这胡子都撅起来了。掌柜的跑到门外头，伙计们，刘秃子，你带头啊，给我看着他，别让他跑了。 程咬金还真听见了。程咬金心说跑什么呀，躺在炕上我先打我的呼噜，我就等着赔事儿了。程咬金往炕上以外把被活一蒙，程大爷睡着了。咱们单说连生店的掌柜的，骑上店里的小毛驴，急急忙忙够奔龙虎庄，到了裴宅门前下了驴，上前叫门。家人把门开开了，掌柜的不在店里有事吗？哎呀，东家在家不在家？在家呀，三爷正在书房里看书呢。好好好，这驴你给我看着。他把这驴交给家人，迈步往里走，就奔着书房跑来了。到了书房门口站住了。三爷，裴元庆一听有人找他，谁呀？啊，连生店的。哦，连生店掌柜的，进来吧。裴元庆把书本放下了，掌柜的一挑门帘进来了。三爷，你怎么了？找我有事吗？看这意思你是生气了。哎呦，三爷，咱们店里来一姓莫的，这一通摆阔呀，跟他要钱他没钱，还说了就知道东家您不饶这个，特意来逗您。裴元庆年纪轻轻，终究是火气盛啊，腾的一下他站起来了，用手一拍桌子，啪，好大的胆子，敢逗我。来人，给三爷我备马，挂上双锤，瞧我碎不了他。是。外边有家人呢，赶紧就给裴三爷备好了马，挂上双锤，在大门外头拉着马等着。裴元庆扎好了扎巾，紧了紧箭袖，跟着掌柜的往外就走。走着走着来到二门这儿了，站着。裴元庆站住了，让掌柜的也站住，掌柜的也站住了。三爷，有事儿吗？掌柜的，你先等等，我问问你，这个姓莫的

穿什么戴什么，什么模样。哎呦，甭提了，跟妖精似的，蓝脸红胡子，大背的头，大眼珠子。他骑着马呢吗？这马呀跟他一样大肚子马。哼，马上挂着兵刃的吗？挂着一口开天大斧。哼，我明白了，你呀回去你的，我回书房读书，我不去了。哎呦，三爷们惹不起的，您怎么不去了？掌柜的呀，你哪知道啊，他是我的姐夫啊。您姐夫？裴元庆就把程咬金到龙虎庄来访自己不想见他的事情跟掌柜的说了。掌柜的这才明白，心说这位姑老爷可有点意思，我们这裴小姐长得那么美，怎么嫁给这么一主啊？掌柜的心里有话也不能说呀。三爷，您让我回去怎么办呢？你呀，回去呀就称呼他程四爷，你跟他说，程四爷，我们东家有话了，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爱怎么喝就怎么喝，我们东家是绝不见你，让他死了心啊，他怎么反怎么闹甭理他，好好伺候他。嘿，掌柜的心说，这位姑老爷真能耍骨头。哼，掌柜的，我差点上了他的当啊。告诉家人，把马呀给我拉回来，我不去了，我在家里忍着。掌柜的只好告辞，出了大门，骑上毛驴返回三级镇连生店。进了店门，伙计就把驴接过来了。掌柜的，三公子来了吗？嘿，算了算了，怎么回事？东家没火。掌柜的就把始末缘由这么一说，大家伙一听，有乐的，有吃惊的。嘿呦，我们竟听说有个大魔国，没想到魔国的头来了。这个也说了，怪不得他这么大谱呢，当过皇上啊。嘿呦，咱们家姑老爷有点意思，就这样诓咱们三公子出事。三公子才不去呢。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掌柜的说，你们可别惹他，我呀去见见他，你们跟着。大家伙就跟着掌柜的来到西跨院。掌柜的一掀门帘儿，扑哧一乐，程咬金刚睡醒，在这儿坐着呢。程咬金多机灵啊，瞧这掌柜的一乐，心说糟了，诓不来，准是裴三儿猜出来了。掌柜的上前施礼，程四爷，我们这儿给您磕头了。说着，掌柜的跪下了，一回手，来跪下，大家伙全跪下了。哎，起来起来，你们怎么知道我是程四爷？大家伙全站起来了。掌柜的上前施礼，四爷呀，我们想啊，您这事儿也太新鲜了。吃饭是吃一看二眼观三，睡觉是幺二三。我们只好去问问东家呀，看见东家是知根知底。东家说了，让我们跟您说，您爱吃就吃，爱喝就喝，爱怎么闹就怎么闹，他是绝不见您。好，他不见我，好小子。程四爷爷，您是我们家的娇客，我们实在不知道，多有得罪，现在没得说，晚上我们轮番的陪您喝酒，您看怎么样啊？行啊，掌柜的，晚上照摆三桌。四爷，这回摆六桌都没问题了，反正这账都写在东家账上。伙计们，高通灶上晚上大厅给预备十桌，咱们陪着娇客过年了。到了晚上，程咬金跟着掌柜的伙计一顿大吃大喝，吃饱了喝足了，程咬金回到屋中，心说裴四儿不见我，我回去怎么交差呀？嘿呦，这怎么办呢？不成，我就不信抓不着这裴三儿。明天我不在这店里待着了，我到大街上转悠转悠，我得找机会抓裴三儿。程咬金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完东西之后，跟柜上要了50两银子，掖在腰里，溜溜达达就走出店门了。
出了大街往东。

又奔往南的一条大街。走着走着，东瞧瞧西看看，哎，一看大家伙全都往东边去，东边挺多人。程咬金心说，有人就有事儿啊。哎，我说这位大哥啊，这人一回头心说，我们这儿没见过这位大老妖啊，请问您什么事儿？哎，成群搭伙的有什么事儿吗？可以，听您的口音不像我们本地人吧。哎，不错，路过此地，怪不得您不知道呢。您往那边走，走三里地有个村子叫庙村，这村子里头啊有一座庙是汉寿亭侯庙，因为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了，自打裴三爷回到龙虎庄就操持着凑钱修这座庙，有钱的多拿，没钱的少拿，家里穷的可以不拿。裴三爷说了，大家伙凑钱凑不够，全都归裴三爷了。就这样啊，附近几个村子把钱凑起来，就把这座关帝庙重修起来了。可爷，您可不知道我们裴三爷这人呐，不但修庙啊，而且在附近13个村子办起个联庄会，办完联庄会呢，又办了一个拾金不昧老会。哦，哎，请问怎么个拾金不昧老会？我跟您说，是这么当的事儿。这庙啊，每月初一、每月十五两回庙会，热闹，那香火可旺了。您要是在这13个村子里丢了东西，您呐，到时候就上庙里头领去。捡到东西的人呢，全都把东西送到庙里头，甭管什么金银首饰啊，什么珠宝啊，什么玉器啊，什么衣服鞋了，准能够物归原主。这事儿月月都办，这个呀就叫拾金不昧老会。呵，程咬金心说有门儿。哎，请问城头人是谁？这城头人当然是我们裴三爷爷。哎，这么说今天15城头人也去？当然当然，城头人不露面这不像话呀。程咬金心说，裴三儿，哎，有你落空的时候，只要你一露面，今天你就跑不了了。程咬金拿定主意，跟着人群往东走。他一边走一边想主意，走着走着，嗯，程咬金有主意了。眼前呢，就到了庙村的村口了，真热闹啊！大道两旁，许多卖香的架着案子，摆着盛落的箱子。见着要请香的呢，这摆香摊的就得招了买卖呀。哎呦，您请香，我们这香干上等香料做的。这请香的主还真不少，真有成风的请香的，不但有卖香的，而且卖各种吃着的也有，什么烙饼啊、炸丸子、老豆腐呀，你要走累了可以坐下吃，还有茶摊。南边呢还有打把式的场子，有练把式的、变戏法的，什么杂耍啊，要什么有什么。赶庙会的人挨人，人挤人，这人呢就跟水破烂似的往前拥。程大爷走到汉寿亭侯庙前，一瞧这烧香的人也挺多，里边香烟缭绕，冒起几丈高。这座庙尤是一新，庙门口站着几位助扇的，一个个都是黄布包头，前头绣着个黑色的扇子，上边穿着黄褂子，下身系着黄围裙。诸位别挤别挤啊，别挤，顺着走，全都能进来。进庙的走东门，出庙的走西门。程咬金就跟着人群走进东门了。到里边一瞧，这庙气派挺大呀，左边一根旗杆，杏黄旗上绣着汉寿亭侯四个大字，左右是钟鼓二楼，正北是大殿，在大殿廊子底下挂着一口钟，有人拿着木棍在敲这钟。台阶下边呢立着一个特别大的香炉，有助扇的专门把店里烧剩下的香头用铁夹子夹到铁

0: 簸箕里，倒进外边这座香炉，香炉上边烟雾腾腾盘旋而起。院的东西两头呢摆着茶棚，里边摆着不少八仙桌子，上边放着大茶罐、冰冷勺，晾着一碗一碗的茶。有人在这张罗着，您进门先参了驾，然后请您喝杯茶，请您歇歇腿儿。程咬金正渴着呢，哎，心说我先坐着来碗茶吧。他进了茶棚，里边有人张罗着，您往前走，这有热茶，您请坐。程咬金往这一坐，把茶喝了。哎，我说诸位，请问问你们，我丢了东西应该上哪儿去报？有一个人就说话了，您呐，就顺着大殿左右房山往后走，到了后院，丢东西的呢到东屋去报，捡东西的上西屋去交，北屋您可别去，那是会员办公室的地方，您呐就到后边请吧。哎，谢过。程咬金坐一就奔后院去了。程大爷一报案，还真引出裴三公子，那么裴元庆能不能跟程咬金够奔泗水关，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项目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

0: 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长城，绿色长城。
1: 传承红色基因，共筑绿色长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绿色长城，我是小萌。
2: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1: 1932年除夕，朔风凛冽，大雪纷飞，东北人民在悲痛和严寒中度过了918事变后的第一个春节。这天晚上，中共北满特委军委书记杨军武接到秘密通知，中共中央代表、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亲自到他的住所交代任务。918事变以来，杨军武就担任中共北满特委的军委书记。罗登贤见到杨军武说，劳苦大众的反日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党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些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同时要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你的任务就是到磐石去拉队伍，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罗登贤和杨军武整整谈了一夜。第二天，杨军武便搭乘去长春的火车到磐石去了。按照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磐石赤色游击队改编为磐石工农反日游击队，李洪光任队长，杨军武兼任政委。杨军武个子不高，长得很一般，还挺黑，绰号黑杨。杨军武本名杨殿坤，上学时就是哈尔滨一中的学生领袖，参与组织领导了119哈尔滨爱国学生运动。杨军武和李洪光得知地主李二阎王的大排队有20几条枪，就决定去找他。李洪光和杨军武带人先把四周围上，接着又把一个2人抬土炮对着门口架上，这叫封门。然后李洪光就带着几个队员装成赌徒混进去，进门一看，20几条枪都在墙上挂着，大排队这帮小子都在炕上呼嚎，耍得正来劲儿呢，就悄悄地把4个大脚给占了，打个眼色，同时掏出短枪。李洪光就喊了一嗓子，都别动，谁动打死谁。游击队顺利缴获了这批枪。可是没几天，胡子帮电臣就捎信来，限10天内把枪交出来，不交就要来打。游击队辛辛苦苦得来的枪

0: 不能交出去。可是殿臣是当时磐石一带势力最大的帮派，有好几千人，大当家的叫副殿臣，游击队只有几十人，完全不是对手，这可怎么办呢？副殿臣逼游击队交枪，游击队陷入两难，杨君武就决定亲自会会他，约好了时间，杨君武带了个向导就去了。黑熊沟位于烟筒山街东北向，与取柴河河西屯接壤，吉海铁路从边缘通过，从西玻璃河套到黑熊沟有几十里的山路。将近中午时分，眼前一个山坳里坐落着一个近百户的村子，向导往前指了指，这就是黑熊沟，村东头那个四角有炮台的大院套，估计就是老殿臣的议事房了。东北这一带的所谓占山为王的胡匪，其实大部分不是居住在山里，因为地点一旦固定，目标就容易被官府剿伐，同时生活所需的后勤保障要浪费人力财力，还有大部土匪聚校有很强的季节性，往往大雪封山时就插枪，来年天暖和了再聚集，所以胡匪走哪儿吃哪儿住哪儿，只带一张嘴一把枪，一般选在大户人家作为行营，区域内的大户地主接待兵匪吃住成为常态。杨君武将向导打发了，独自一人向村子里走去。第一道岗出现了，随着枪栓的拉动声，两个穿着大棉袄二棉裤头戴狗皮帽子的小伙子已经拦住了去路。干什么的？杨君武扫视了一眼，不慌不忙，工农反日游击队政委拜会副殿臣大首领。带家伙了吗？没带。有随从吗？没有，就一个人。这下简单了，不用收枪拦人了。一个岗哨将杨君武从头到脚搜了个遍，走吧，村东头最大的房子大掌柜的等着呢。一连过了三道岗，几乎复制了第一道岗的内容。好气派的一个大院套，一排正房，两排厢房，青砖青瓦，高高院墙的四角上突兀出四个炮台，黑洞洞的枪口杀气腾腾，让人发寒，马厩里拴着十几匹高头大马。这个副殿臣挺会选地方，杨君武心中想到。大门里已经有人在等候，引导杨君武直接来到了正房东屋。屋里面坐着几个人，如同几个农民闲聊，听到有人来了，一致向外张望。副殿臣所辖的山林队号称万人，其实是十几伙柳子统一指挥，平时各忙各的，分散驻扎。一方面考虑队伍大行动不便，扎堆一旦被围全军覆灭，分散驻扎彼此之间可遥相呼应，在战术上配合。另一方面是后勤供给所限，没有粮食袋子，也无行军锅，没有炊事员。东北的小小山村住不了多少户人家，有的屯甚至没有大户，分派到各住户吃饭住宿，队伍大了无法承受，所以副殿臣的行营也只是自己的基本队，平时各股胡匪的头头也不聚在一起，除非遇大事时才会集中。杨君武扫视了一下，健康的东头端坐着一个矮个子，戴着顶毡帽，颧骨很高，尖下巴，穿着绸子上衣，眼光炯亮，透着高傲与皎洁。这个一定是副殿臣了。杨君武双手抱拳，工农反日游击队政委杨君武拜见副殿臣大首领，声音洪亮干脆，底气十足。请坐。地中间一个八仙桌，万字炕的灶炕里，木棒子烧得噼啪作响。带枪来了吗？一语双关， 单独一人，老哥一个，什么也没带。你是来戏耍大掌柜的吗？胆儿大呀！旁边一个人抢了一句：“大首领，我为什么带枪？到大首领这里做客，用得着带枪吗？我带多少枪，能抵得上大首领的千军万马呀？一条枪没带，一个人没领。至于缴的李二阎王的枪吗？”杨君武停了下来，扫视一下炕上坐着的几位，提高嗓音：“大首领根本就没想要。”此话一出，炕上的几位表情愕然，一起看着傅殿臣，像是在问：“是真的吗？”傅殿臣只是微微一笑，未置可否。大首领不想要的东西，我带他来干什么？婆婆妈妈，岂不让人笑话？杨君武继续说。傅殿臣仔细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个书生，县委游击队的政委，不简单呢。早有人来报说，共产党县委只派一人来，有勇有谋。我看着小子，脑门发亮呀。不知何时，傅殿臣下了炕，坐到杨君武的对面，两眼直视，有些瘆人。杨政委，我不要枪，何以见得？声音拉得阴森，且有点长。一个号称拥有万人的武装力量，会因为几条破枪兴师动众，这可能吗？在大首领的队上随便抽出几条枪，都比我缴李二阎王的枪好得多了。傅殿臣毫无表情。杨君武继续说，大首领这封信给游击队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我挺着不回应，大首领必然要进剿开仗。我躲出去，大首领会认为我们胆子小，干不了大事儿。我把枪送来，大首领更会瞧不起我，一下就熊了。所以只剩一条路，拜见大头领，交个朋友。炕上坐着的几个人听糊涂了，其中一人说，江湖中这么大的一件事儿，随便起局立山头，倒让你说着跟玩儿似的，你懂不懂规矩啊？杨君武接过话头，我们共产党党中央在南方有自己的根据地和政权，有中国工农红军，在东北有满洲省委、南满、东满、北满特委，还有县委、区委等等。磐石的玻璃核桃根据地有万余民众，组建工农反日游击队时，我们发了宣言，我们共产党不在江湖中，自然就不该受江湖规矩的约束，所以我们之间没有开仗的理由。至于那几条枪，第一，李二阎王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尤其是充当日本人的走狗，我不缴他的枪，大首领也会缴他的枪。第二，我搞武器只是为了打日本人。江湖义字第一桩，当前最大的义是什么？是抗日打鬼子。第三，打鬼子没有枪，我找大首领借枪，难道大首领不借吗？一顿连珠炮，炕上的几个人竟一时无语，面面相觑。他们知道傅殿臣反日恨汉奸，多次讲过要举旗抗日，而杨君武句句不离抗日，这个民族大义，只要是真正的中国人，就无法反驳。傅殿臣脑袋转得快，他明白，这是遇到茬了。是啊，这个杨政委说的有道理，我一个万人的掌柜去计较几条枪，不是我所为，他倒把我说得跟个神似的。我如今有那样的玄机，天下谁人敢不服我？傅殿臣用眼睛瞟了一下愣在那里的几个弟兄，心里想到，都怪高希甲的谎报，说共产党县委要扩大武装跟我争地盘，李二阎王什么人我不知道吗？汉奸，这枪怎么要啊？没法要了，不能要啊，为了几条枪，我何必去招惹他们呢？想到这里，傅殿臣问了一句，杨政委对时局怎么看？对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研究和判断，恰是杨君武的本行。 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到共产党通电抗日，以及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情况，杨军武如数家珍，顺手拈来，只把几个人的耳朵灌了个饱。最后，杨军武话锋一转，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但中国人民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杨军武微笑着看着傅殿臣，转而说道：我也想给大头领本人分析一下时局，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傅殿臣一扬手，大头领还有一件烦心事儿，就是在这乱世之时，弟兄们的归宿就完全在大头领的一念之间。从古至今，凡起事者不外乎两条：一，吃不上饭；二，打下天下。大头领这两条全占，将来的天下是谁的，不管谁说了算，绿林中人总要归正，报效国家。要归正，要攒资本。当下什么是资本？打日本鬼子是最大的资本。有人要降到日伪手下，错，大错特错。当汉奸是民族败类。杨军武义正辞严，说的傅殿臣几个人瞪直了眼睛。当汉奸，我傅殿臣这点民族气节还是有的。傅殿臣插话：抗日将来打跑了日本人都是功臣，否则死无葬身之地。杨军武看了一眼抗研做的几个小头目，提高了嗓音，屋子里一阵寂静。过了一阵，傅殿臣开始说话了：杨政委来到我这里，一顿唇枪舌剑，把枪弄没了，把理儿占去了。说完哈哈大笑，杨军武也笑了起来，抗里的几位更加一脸懵懂。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不在乎几条枪，而在乎理儿。我发海叶子是英雄好汉，咱就会会是孬种，就自消自灭。你只身一人前来，有胆有识，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杨军武在来的路上反复思考，最后决定以攻为守，从侧面出其不意，抢占先机，把步脚枪硬说成是殿臣的用意，用江湖地位把殿臣架起来，让他不得不接受步脚枪的事实，用抗日这个民族大义缓和对立，唤起殿臣内心仅存的民族良知，取得共识，也用共产党的主张和影响力压殿臣队的傲气，让他们知道共产党不是好惹的。一拉一打一吓唬，让傅殿臣在自视高明中放弃了锁枪的要求，并对共产党游击队刮目相看，对杨军武的雄辩之才心悦诚服。傅殿臣36岁，杨军武21岁，傅殿臣手下6000多人，杨军武领导的游击队只有100余人，但杨军武临危不惧，以过人的胆识和智慧成功说服傅殿臣，彰显出共产党人的英勇正义和雄才大略。1932年8月，在黑石镇伏击战中，杨军武受了重伤，被秘密送往哈尔滨治疗。此后磐石的战友们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杨军武去哪儿了呢？回哈尔滨养好伤，杨军武就没了消息。他去哪儿了？原来他被送去了莫斯科培训，还起了个苏联名，叫瓦尔德尔，培训课程是当特工。一年后他潜回哈尔滨，化名杨树田，成为共产国际反地情报组副组长，在这个当年号称远东谍都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红色特工生涯。这段经历 后来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悬崖之上》。这时候，杨君武切断了过去的所有关系，虽然和家人、原来满洲省委的同志都在一个城市，却不联系、不通信、不见面。但是他仍然用自己的方式帮助着满洲省委和游击队的战友们。他是满洲省委和共产国际、党中央联系的桥梁，安排过德国女间谍给杨靖宇送密码本，还给游击队送情报、送经费、送药品。杨君武和他的情报组不仅搞情报，还搞破坏。他组织过70多次爆炸行动，目标都是鬼子的军事设施、仓库、机场。1936年，杨君武调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了远东地区的情报中心，汇聚了国内外各路谍战高手。杨君武经常以不同身份出现，收集传送情报，甚至还男扮女装过。他曾在武汉会战前潜入武汉，也曾到香港接收红色谍王佐尔格送出来的军事情报。1940年，他在上海的报纸上看到了杨靖宇牺牲的消息，写下短诗：时冬腊月天，松柏枝叶鲜，英雄杨靖宇长活在人间。1942年9月16号，按计划，这天杨靖宇应该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负责人乔琪接头，但乔琪一直没露面。他回到住所时，接到乔琪电话让他快走，可是已经晚了。杨君武不幸被捕，这可是一道生死劫，一旦身份暴露，必死无疑。从潜回哈尔滨到被捕，杨君武和他的情报小组给莫斯科、延安、东北抗联发出了4000多份情报，一旦坐实间谍身份，必死无疑。但是他扛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暴露，最后以杨树田的名字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抗战胜利后，他跟监狱长说：我是抗日的杨靖宇的弟弟，日本人都投降了，为什么还不放我出去？那监狱长当然不能放他，但他是杨靖宇弟弟这件事儿传开了。一个叫刘鹤孔的地下党被营救出去后，就跟组织汇报说，监狱里有个叫杨树田的人是杨靖宇的弟弟，组织安排打入军统的地下党范吉曼去营救。范吉曼找到了李石宇，李石宇也是东北人，地下党，当时是伪上海警察局的司法处长。他给范吉曼弄了套少将军服，跟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说，这是重庆来的少将高参，要提走杨树田。杨君武被顺利救出，1948年回到哈尔滨。因为保密需要，杨君武离开磐石后的经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片空白，就连妻子儿女都不知道。也是因为如此，他后来改名叫杨左青。青代表苏军总参情报局局长比尔青，左则代表红色谍王佐尔格。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悄悄纪念那段斗争岁月。后来杨左青担任黑龙江省外事处处长，1970年去世。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1: 每天我们奔跑在生命的前线，迎接清晨的每一缕阳光，我们来了， 我们去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2: 樱桃绿了芭蕉。
1: 时光把青丝染成了白发，把岁月写成了皱纹，把身影刻进了年轮，把风采汇入了夕阳。
3: 孩子大了，由他去吧，咱只要把孩子给照顾好，不要再给他添新糟的事儿就是了。你说呢？
1: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9: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 到幸福了。
3: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无论您是这个来加微信咨询的朋友，还是说啊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群里所有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马上就播的环节啊，是有两位新朋友要跟大家来做推荐啊，当然还有按照顺序播发的两位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此时此刻呢，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那号码我再重复一下，0431-8581-5388和5399。

稍后的时间啊，就会把他们的资料啊来跟大家做介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迎进一部热线，然后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欢迎打进。喂，好吧，掉线了啊。

0: 刚才那部热线电话掉线了，那就这样啊，我们就先来进行马上就播的环节哈。嗯，我们的这个嘉宾的资料啊，也已经跟大家都准备好了，马上来跟大家来见面了。尤其今天还有两位新朋友，所以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群里的老朋友们哈，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来了，马上就播。
2: 进去明明很想嫌弃，却又止不住笑意。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第一位要来推荐的新朋友，是787号的邹女士。邹女士啊，今年56岁，生肖属狗，身高是1米67，体重是70公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唱歌、跳舞、运动、打羽毛球，身体状况良好。邹女士呢？父母已经去世了，也没孩子，他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想找一位有双宝、性格好的男士，要求男士有担当、人品好、非诚勿扰啊，年龄相仿，月收入要在5000元以上，最好呢男士不烟不酒，婚姻状况是丧偶的。我们787号邹女士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哈，18745506421，18745506421。我再重复一遍啊，邹女士电话18745506421，这是我们的新朋友787号的邹女士。接下来再来推荐第二位新朋友啊，是昨天打电话报名的咱们811号的贾先生啊。贾先生啊，昨天节目还没结束呢，那边啊人证件啥的就都发过来了啊，我们来马上推出我们的新朋友哈。811号的贾先生，贾先生今年74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62，体重110斤，每个月3800块的收入，有社保，生活在农安，婚姻状况呢丧偶，爱好是甩鞭子，身体健康。贾先生现在自己生活，租房住，孩子都独立了，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身体健康、性格开朗、没有不良嗜好的女士。女士啊，必须有工资，年龄70岁以下，最好女士呢也是农安的，五官端正，身高要在1米6左右。这个是咱811号贾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4岁，生肖属蛇。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推荐哈，按照顺序继续播发的两位嘉宾的信息。接下来是633号咱老朋友任女士了啊。任女士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是1米61，体重是125斤，每个月33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是游泳和打乒乓球，身体健康。任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有房子、爱干净、身体健康的男士，要求男士真心过日子，年龄73岁以下，地区不限，月收入呢要在4000元以上，其他的看眼缘。这是咱633号任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他的个人电话呀，同样是要求公开的，13843106894，13843106894。我再重复一遍，633号任女士的电话，13843106894。 还有一位要来推荐到的嘉宾是我们636号的张先生。张先生今年64岁，生肖呢属虎，身高1.67米，体重132斤，每年的收入啊是10000多，有医保，而且这里边不包括他现在正在工作的工资，生活在长春市，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张先生有房有车，一个人生活，孩子已经结婚了，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地区不限，要求女士真心过日子，对收入啊是没有要求的啊。这是咱636号张先生的个人情况啊，今年是64岁，生肖属虎。那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乐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大家呢可以查看一下，您如果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呢还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如果您也想来打电话报名参与到节目当中，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啊，节目都是直播的状态，欢迎大家随时的来联系我们。同时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是在持续开通当中的，如果您想来加微信进群的话也是可以的，微信号是16643596968。

世界。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开始迎进大伙儿的热线了哈。我现在看看这个微信群里有好多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这样吧，现在这时间呀，我们先来联系咱群里一位老朋友啊，730号的徐女士。昨天在节目上是有一位男士男嘉宾想要联系她的，我给发了微信，一直没有回复。咱们赶紧跟这个女士沟通一下子，是不是？是啥情况的？咱也赶紧回复男嘉宾一下子啊，那男嘉宾这边等着消息呢，咱拜托今天的导播哈，我们的秦导播哈，秦爽也是我们吉林经济广播，我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哈，资深的编辑记者主持人，非常全面的一位我们的大咖导播，好吧？今天呢，要拜托我们的秦爽导播啊，帮忙联系一下730号的徐女士，好吧？我们等待一下电话接通。同时呢，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的两部热线依然是在开通当中的，欢迎大家咨询和拨打，好吧？

我们微信群里说了啊，说真话说了，欢迎佳怡，说每次听节目啊都能想起曾经的好朋友们，说听节目吃饭都香，谢谢这个老幸福节目让我很快乐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但是我一直在想，咱群里头这些互动群里的朋友们，大家呢啥时候也能这个啥呀，也能来报个名，是不是？因为也都这么熟了，时间这么久了哈，如果有想来相亲交友的，一定一定随时想着给我们打个电话，把您证件发过来就可以了啊。我们刚才呢播的这几位朋友的朋友圈还没有更新到我们的这个老幸福了的账号里面，但是微信群里已经发了，大家稍等一下子啊，稍等一下子，稍后的时间我会把今天这几位的朋友圈全部都更新到我们这个老幸福了这号码当中，好吧。现在5388线上有朋友打热线了，咱这样，哎，咱这样，我先接下热线啊。我看我们这个导播还在跟曲女士通话当中，看能不能接得起来。

五三八八这个线呀，现在暂时我接不了哈，看来只能是先拜托导播，帮我们接听一下子。完了，先等等730号徐女士的电话吧，是吧？我看这是跟我们导播聊着呢，不着急，稍等一下子啊，马上把她的电话迎进直播间。同时啊，如果您现在也在听节目啊，有好多朋友在咨询我们收听和参与的方式，我告诉大伙儿，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就是大家可以打电话报名的这个时间段，好吧？5388的电话，稍等，我来接听一下。

0: 大伙儿等等我啊，这电话又接不进来了，别着急好吧。哎，5388好像接进来了。您好，喂，您好，5388的朋友。
1: 喂，
0: 幺二，哎，您好，先生。
1: 哎，佳玉你好。
0: 哎，您说。
1: 我是765号苗先生。
0: 哎，您好，苗先生。
1: 哎，哎，你给我播一下信息。
0: 没问题，给您重播一下子啊。
1: 哎，好。
0: 啊，你也没啥要修改的，是不是？
1: 那啥，那个上次我说了一下子，就是可能修改了吧，就是那个中华老师主持的时候
0: 啊。您改哪里了？我看看
1: 啊，就是我那一辈已经去世10多年了，我要给我改一下丧偶的时间。
0: 哦，好，那我知道了。
1: 哎，好
0: 啊，好嘞，一会儿给您重播苗先生啊。好嘞，再见了，没事，我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5399的朋友。
2: 哎，你好，这阿姨，我是姚先生。
0: 哎，姚先生，您好。
2: 我好长时间没参加节目了。
0: 可不是吗？啊，好久不见了，姚先生。
2: 我给大家点一首歌啊。
0: 哎呀，就等您呢。嗯。
2: 久别的草原。
0: 久别的草原是吧？
2: 啊，对对对。
0: 行嘞。
2: 另外再给我重播一下信息。
0: 没问题。
2: 嗯
0: 啊，久别的草原，好，
2: 啊，
0: 我记下来了，
2: 啊，
0: 然后那啥，还是要是能找到，明天我就给大伙播啊。
2: 行，好，
0: 好嘞，姚先生，
2: 那好了，再
0: 见了啊，哎，
2: 愉快，
0: 谢谢您，再见，
2: 嗯，再见。Now now，怎么我
0: 一直狂打喷嚏，在凌晨3:26。哎呀，多长时间没听到咱姚先生的声音了哈，主要是最近都没啥歌了，咱姚先生推荐的歌都特好听，好长时间没给我们推荐了啊。行，咱重播一下子两位信息好吧，我们先播姚先生的啊。

0: 我看呀，又有热线打进来了啊，咱先接热线，完了重播的资料啊，我一会儿给大伙播，好吧？先把这位朋友的热线迎进来。您好，
1: 您好，
0: 您是徐女士吗？
1: 是。
0: 哎，您好啊，徐女士。
1: 哎，你好，佳怡。
0: 哎，是这样的啊，昨天在节目上啊，咱群里有位男嘉宾啊，说想跟您取得下联系，他的资料呢，我都给您发到手机里了。我一看您没回复，不知道您收没收到啊？
1: 啊，我没看着，
0: 没看见啊。
1: 嗯，
0: 那您要不要现在看一下？
1: 啊，我看一下啊。
0: 啊，您看一下，就在您手机里。
1: 看那个咱俩的微信，还是看哪个？
0: 是咱俩的，我给您发的私信。
1: 哦，
0: 嗯，
1: 咱俩呢？
0: 嗯，您看一眼我昨天给您发的，803号的董先生。
1: 那我这咋没有呢？没有啊，没接着啊。
0: 没有啊，
1: 啊，
0: 没有的话，我就直接在线上跟您说吧。那您这微信，您还有其他的吗，徐女士？
1: 没有啊，
0: 您就这一个微信是不是？
1: 啊，是啊。
0: 啊，我昨天给您发的，没关系，那我就再跟您说说，咱们群里头啊是803号的这个叫董先生，他今年是70，属猴的，身高是1.75米，体重是138斤，现在在长春生活，每个月退休金大概4400左右，有双保，他现在一个人生活，没有孩子，也不烟不酒，也没啥不良嗜好，择偶要求呢就。那择偶要求，那反正人家就现在是呵呵觉着您那啥各方面条件很符合啊，这么个情况。
1: 嗯
0: 啊，您看看想不想联系一下子？
1: 那行吧，联系联系吧。
0: 行，联系啊。
1: 啊，
0: 那联系您这么的呗，您先别挂，我就直接给那个咱，我不知道董先生在不在听节目，我直接给咱那个董先生打个电话，他要是在线的话，您二位直接聊一聊，好不好？
1: 嗯，好。
0: 嗯，您别挂断，徐女士啊。
1: 嗯，
0: 好吧，等我一下啊。
1: 嗯，
0: 哎，好嘞。
1: 嗯。

0: 姐，刚才呀，这个我们导播啊还跟我说呢，说这徐女士电话没人接听，我还寻思呢，我说这是又联系不上了哈。结果你看看吧，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赶紧给董先生打电话，跟董先生说说这个好消息啊。稍后的话，看能董先生能不能接听，能接听就把二位迎到直播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
1: 耶耶耶耶。

现在5399线上还有朋友在打热线啊，我先来迎接一下这个热线电话吧。喂，你好，5399的朋友。怎么，哎，刚才也是这位朋友的电话，怎么一直都接不起来哈，不知道啥情况，那就不接了啊，我们先挂断了。尾号我看看，这好像瞅着这尾号眼熟呢，应该是咱老朋友，怎么电话一直都是打不进来的状态，是电话又出啥问题了吗？但是我们现在啊，是徐女士啊，徐女士啊，但是徐女士电话应该是他那边信号啊还是啥的有问题哈、啊、一直接不起来。没事，徐女士，我不知道您在不在听节目，您要在听节目您就接着打就好了，好吧。咱们现在啊先给这个董先生先去个电话啊，看看俩人先能不能进行个对对碰，热线电话咱一会儿再接。

0: 有直播。
1: 您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0: 好嘞，我们两位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马上迎接二位。您好，徐女士，还有董先生。
1: 哎，
0: 二位下午好，哎，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哈。董先生啊，昨天跟我说完就一直等着信儿呢。刚才呀，我跟徐女士也通电话了啊，咱徐女士说了没看见手机，我说那没事儿，直接电话上说吧，更方便了是吧？所以把二位请到直播间里来，两位呢对彼此的资料啊或者对方的情况有啥想问的想聊的，可以简单沟通一下，都没啥疑义的话，我就把两位为联系方式互换了，好吗？
2: 嗯，
3: 好的好的
0: 啊，咱还是吧，女士优先，你有啥想问问咱董先生的，徐女士？
2: 男士优先吧。
0: 啊，男士优先呢，那董先生优先，哦，你有没有啥想问问咱徐女士的？
3: 没啥可问的，
0: 没啥问的。
3: 看着这个是挺那个，条件都挺好，人也挺善良的，看着，
0: 啊，
3: 愿意沟通沟通，
2: 嗯，
3: 愿意共度，最好能共度余生。
0: 哎呀，听听吧，听听吧，徐女士对这个咱董先生对二位非常有信心哈。
2: 嗯，
0: 那行了，
2: 嗯，
0: 那行，您也是呗，徐女士，你也没啥，
2: 嗯，
0: 我看也对董先生各方面好像资料也都还挺认可，
2: 嗯，
0: 是吧？
2: 嗯，是
0: 行行，那就咱就话不多说，
2: 嗯，
0: 马上就互换微信了啊，
2: 嗯！
0: 一会儿我就把两位微信互推了。完了，首先祝福二位，其次呢就是两位对对碰期间，咱这信息是暂时下架了，先不播了，好吧？
3: 好的，
0: 好嘞，没事没事，好嘞，跟二位先唠到这儿了啊，祝福二位。
2: 那你那就发在你咱俩的微信上，还发到群里头啊？
0: 我当然发咱俩微信啦。嗯，放心吧，好嘞，
2: 嗯，
0: 再见了啊，拜拜。
2: 好的，再见，
0: 哎，
2: 谢谢佳怡。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哎，再见，
3: 嗯，好，再见。
0: 在此啊，再次祝福啊，咱730号的徐女士和803号的董先生啊，咱们说的祝福，祝福二位哈，啊。然后稍后的时间，我就把他们的微信直接就下架了啊。如果想联系这两位的，您近期啊，您再看看其他朋友的资料吧，好吧？这两位就暂时的，那个啥了啊，资料下架了啊，我看看。哎呀，这电话眼熟啊，楚先生您好啊。
3: 哎，你的记性真行啊，
0: 我看着您号我都认识了啊。
3: 认识了，
0: 认识了。您好，
3: 哎，你好，辛苦了。
0: 哎，
3: 我给我重播信息
0: 啊，没问题。
3: 哎，那辛苦啊，
0: 咋就这事啊，没别事了？
3: 没别事，
0: 行了，
3: 哎，
0: 好嘞，没问题，一会儿就播啊。
3: 哎，再见啊。
0: 好嘞，拜拜
3: 拜拜。
0: 哎。

0: 好累啊，我们马上来重播三位嘉宾的信息，但播之前呢，我得先插播首歌了啊。我这样，我先咱先一起听首歌，听完歌回来我再重播有三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再次见面。同时呢，也欢迎更多这个其他的老朋友新朋友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今天这首歌也是首老歌了是吧，这也是嘉怡都是准备了好久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啊。我看看是在哪里，在这里，好，歌曲也找到了，咱先听首歌。哎，等会儿啊，徐女士又打进来电话了，看这次能不能接进来吧。咱先又挂断了，是什么情况？这样吧，我们先给徐女士回个电话吧。哎，又打回来了，徐女士的电话什么情况？让我心甘情愿。我看看啊，这边我要能接起来我就接，接不起来我也先听歌了，跟大伙儿啊，我先不跟徐大姐唠了，咱要能接起来就把她先接到直播间里头，好吧？看看这回是掉没掉线？您好，喂，您好，徐女士，喂，您好。您电话接进来了，喂，请讲啊，徐女士，我听到您声音了。
1: 52号下架。
0: 52号下架是啥意思？喂，这是啥意思？这啥意思，徐女士啊？这就不参加节目了？那我给徐女士下架了，我没听错吧？是不是要下架的意思？行吧，咱先听歌吧啊！完了一会儿的时间，哎呀，这歌你看不让。

0: 咱我看现在呀，应该是730号徐女士电话又打回来了，是不问我要董先生微信呢？我现在没倒出空呢，徐女士啊，您稍等我一会儿，稍等我一会儿啊。现在你看看吧，这今天啊，这大伙儿，参与节目的积极性还挺高的啊。稍等我一下子，现在这个号码我现在暂时接不了，我得先接5388的热线啊。好，您好，5388的朋友。
1: 哎，你好，主播呀！
0: 哎，您说，
1: 哎，就我刚才这个，您不跟我，我是那个803董先生。
0: 哎，董先生，您说，
1: 他怎么跟他接，怎么跟他能就是连上的，跟那个徐女士通通话，我不太清楚。
0: 我一会儿把您二位微信，哎呀妈，这两位呀、啊，这两位徐女士也打回来了，都搁这问我呢，我这就要给二位发微信呢、啊，等我一会儿。
1: 就是不懂，
0: 不懂，我给二位发。微信，我把徐女士微信发给您，把您微信发给她，就这么个情况。
1: 通过一下子还怎么整？我不太明白。
0: 那我把徐女士也接进来，您等会儿啊，这两位、
1: 啊，
0: 哎，我们节目这么，我们节目这么长时间哈，我们节目这么长时间都是那啥，都是头一回儿对对碰完，俩人又都同时打回来了。等会儿，
1: 一个老外，
0: 没事啊，没事儿，没事儿，一会儿我教您，我给您一发那个名片，您就明白咋回事了。或者就这样，那我您要是不会加微信，我把他电话发给您，您给打电话就得了呗，行不？
1: 那也行，那电话跟微信是一个号啊？
0: 那您就问他呗，应该是一个号，应该是因为当时加微信我们都是通过手机号加上的。
1: 好嘞，谢谢主播。
0: 啊、没事儿，没事儿，我看这电话呀，你电话又接不起来了，我先不接了。
1: 掉了
0: 。啊，您稍等等吧，好吗，董先生？喂，喂，行了，这俩人电话都接不进来了。喂，您好。哎，哎，哎，是我。那这样吧，先跟您唠到这儿了，董先生，好吧？好嘞，再见了啊。
1: 手机号发给我。
0: 好嘞，没问题，好嘞。哎，没事儿，没事儿，再见了啊，嗯。

咱这个电话呀，哎呀好多，我看0889啊，是徐女士没错，真的是咱节目这么长时间头一回哈，这对对碰刚完事儿，我还没等范哥给他俩发微信呢，俩人又同时打回来了，我现在就发去，赶紧把人两位微信互换了好吧。哎，咱抓紧时间，完了省着人俩人都等着好吧。咱先听首歌，歌曲过后啊，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啊，这个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迎进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先来迎进这730号徐女士电话。您好，徐女士。
1: 哎，你好，佳怡。
0: 哎，您说。
1: 那个，刚才咱俩通完话以后，我就把电话撂了。完，你说又打电话，那个电话不是我打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没关系，徐女士啊，那电话他那个当时没接进来，跟没事，跟您没关系。然后我已经把那个董先生微信推给您了，好吧？
1: 是我看到了
0: 您去加一下董先生，祝您二位听到我们能听到您二位好消息啊！
1: 啊，好好，
0: 好嘞，
1: 谢谢佳怡，
0: 好嘞，没事，
1: 哎、谢谢
0: 跟您唠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再见，哎。
0: 刚才呀，这俩电话，一个是徐女士，一个是徐女士，哈哈，两个电话哈。然后徐女士电话呢，跟我们唠了两句也给挂了，不知道啥情况，咱也等一等吧。就说我就听清要下架，具体原因也没说，是吧？咱说就等着咱52号徐女士啥时候想联系我们再联系吧，好吧？我们先给她下架了，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下午好。
0: 哎，您好，请讲。
2: 咱们假期快乐啊。
0: 哎，谢谢您啊。您说您是想来报名吗？
2: 我重复一下信息
0: 啊。重复信息没问题，我一会儿给您重播哈。
2: 哎
0: 啊，你有没有啥这个资料要修改的？
2: 没有什么资料要修改的。
0: 啊，张先生是吧？我听出来了。
2: 对，
0: 张先生，您资料我昨天刚刚播过，好吧？您要想重播的话，下周可以再联系我们，好吗？
2: 好好的。

0: 好嘞，昨天刚刚播过啊，张先生。
1: 哎，好的，
0: 好嘞，
1: 再见，
0: 好嘞，
1: 哎，
0: 下周见，哎，拜拜。我这是不是还有仨信息没播呢？是不是，啊，我这家伙的这今天电话太多了，我赶紧播，一会儿又给忘了啊！咱还是按照大家的序号来播，好吧？第一位是265号的楚先生啊，楚先生今年是73岁，生肖属蛇，身高1.68米，体重140斤，每个月5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上网听小说和听歌。楚先生是位盲人朋友，但现在人自己啊名下有房，一个人生活也完全可以自理，会做饭，说这个煎炒烹炸都可以，而且家用电器也使用自如，还经营着一家按摩诊所，想找一位心地善良，真心过日子，能够接受女士有身体残疾，主要是能彼此信任的啊，这样的一位女士为伴。女士身高呢1.3米以上，这个楚先生还有个要求啊，特别逗，说了，说女士要钱的她不给，给钱的她必须得要。我们说说楚先生电话号啊，这个265号，咱楚先生电话号是135-0083-6943，我再重复一下子，265号楚先生电话135-0083-6943，啊，这是咱265号的楚先生啊。接下来是经常给大家送上特别好听歌曲的咱们的这个423号嘉宾姚先生啊。姚先生今年71岁，生肖属羊，身高1.67米，体重118斤，每个月3-4千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和有乐器，身体健康。姚先生呢也是位盲人朋友，现在自己生活有房子，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想找一位50-63岁左右的女士，要求女士贤惠一些，那身材匀称，身高1.55米以上，城市不限，有没有收入都可以，主要是女士啊不打麻将不跳舞的啊。这是咱423号姚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1岁，生肖属羊，他的电话呀同样要求公开，139-4346-2459，139-4346-2459，我再重复一遍啊，咱们423号姚先生的电话139-4346-2459。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啊，继续来推荐下一位嘉宾是这个苗先生哈。苗先生呢他的资料我来看一下，是765号啊。苗先生今年是70岁，生肖属猴，身高1.6米，体重130斤，每个月35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吹笛子，热爱文艺，也是一位盲人朋友。现在呢苗先生自己生活他也都能自理，名下也有房子，儿女呢也都独立了，而且也都很孝顺，想找一位啊年龄相仿视力好的女士，说能够接受女士有轻微的身体残疾。这是765号苗先生的个人情况啊，今年70岁，生肖属猴。以上这三位男嘉宾的资料啊，我们的朋友圈里也都发过，如果大伙儿想跟他们取得联系，你也可以告诉我们啊，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哎，给我们群里的嘉宾啊，您是直接打电话也好啊，或者通过我们节目组都可以啊。刚才啊听歌的过程当中啊，佳怡去整理了一下我们的报名表，还有呢把这两位的电话微信啊该互换的也互换了，但是我看到群里因为没来得及，好像还有的朋友在跟我发消息啊，我看一看，是403号的于女士。于女士这样说的，说佳怡啊你好，我节前发的信息结果第二天就过节了，说希望佳怡重新给我播一下，再换一张最近的照片，我的择友要求就按我给你发的播，费心了佳怡，并重新发一下。

0: 择偶要求是，我看看403号的咱于女士哈，我看看于女士的资料，403号，于女士年龄呢是，这好像跟之前的没有太大区别。没有太大区别，那我们就来播出一下的咱403号于女士的情况啊，大家可以听一下。403号于女士今年啊65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61，体重是126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那于女士呢，爱好做健美操和旅游，身体健康。她本人名下有房子，一个儿子也都独立了啊，这个没有任何负担。想找一位年龄65到73岁之间，身高1米7以上，有素质，有担当，爱干净，没有不良嗜好，退休金5000以上的男士。要求男士呢，同样没啥负担，要家里孩子支持，老人再婚的哈。这个是咱403号的于女士，今年65岁，生肖属牛。她的个人电话呀，同样是要求公开的啊，176-4309-1357。176-4309-1357，我再重复一遍，403号于女士电话，176-4309-1357。那佳怡呢，在这里啊，还是再嘱咐一句，大伙儿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的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如果呀，有人给您打电话，说是我们群里的嘉宾要跟您取得联系，您如果没有听见我和这个中华主播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这个人，您一定要想着提前问问我们两个啊，因为有很多嘉宾呢，他可能报过名，但是他没有给我们发过任何证件，我们也没有进行过核实，所以不确定这位朋友到底是不是咱们群里的嘉宾。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接到电话了，一定，你要是记不清，觉得对这人一点印象都没有，一定先给我们节目组发个私信啊，我们帮大家确认一下子，是吧？还有群里的木子朋友说了，说谢谢佳怡一直关心聊天群里的单身朋友。那本来就关心嘛，是吧？我们也希望这个聊天群里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那当然就更好啦，对吧？咱本来就是在一个群里相处这么长时间，也彼此陪伴了这么久哈。因为我知道很多咱这个聊天群里的朋友也是单身的啊，但是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来报名，所以我也希望啊，把我们单身这个聊天群里的这些伙伴们也能介绍给大家，是吧？您说您这个聊天群也加了这么长时间呀，跟我们也都是老朋友老熟人了，就差打个电话说说您自己的情况，然后把证件发过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去跟更多的同样也想找对象的朋友们介绍您的个人信息了，是不是？我们呀，就还是那句话，祝福咱群里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早日脱单，好吧？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幸福牵手。那今天啊，看看时间，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好吧？电话再打进来可能也来不及接听了，那没关系，如果您今天没来得及打电话的啊，下期节目咱不见不散啊。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咱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我叫李强东，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6: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

0: 从我做起。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6: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6: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7: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8: 福无边，
9: 日无月，
10: 寿无疆，
11: 天无下日，
12: 身强体健，
13: 百岁高天。
6: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7: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6: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 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说咱们人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呀，就是两个字，健康。所以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争端是非呀，我是一向愿意退让的，因为生命很贵，我深耕补虚领域，我要把有限的时间全部投入到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当中去。我要依托手里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帮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安享晚年。那算下来呢，我已经从医啊将近40年了，接诊过帮扶过的患者呀不计其数，治病救人这件事呢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面，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一份责任。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在看病求医的过程当中，无论您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都可以来找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不管说您的病啊拖了10年20年还是更长的时间，也不管您是30岁50岁还是80岁90岁，也不管您的病情有多复杂，在我这里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我都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说来找我的患者呢，我从未失手过，没有例外。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流传数百年的独家秘方，在业内被称作国药补虚第一方，它专攻四虚，调理各类虚症。老话讲啊，世人之病十有九虚，可如今呢，很多方子真正能做到全面补虚的却不多啊。你像糖尿病、冠心病、脑中风、肝肾肺部的诸多慢性病啊，究其根源大多绕不开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这四虚了。你看我们找中医看病把脉啊，大夫经常讲说你气虚了啊，你血虚或者是阴虚或者阳虚，所以气血阴阳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基，就相当于一张桌子说有4条腿儿啊，这4条腿都得稳固，我们身体呢才能安稳。可是现在呀，咱们在市面上见到的绝大多数的一些方药啊，它的配方呢都是比较单一的，要么只补气血，要么单纯的滋阴，要么一味的去扶阳，很少有方子能够把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同步的补足。可是我们现实当中呢，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亏虚啊都不是单一的问题，往往是数虚夹杂，恰恰需要四虚同补。也就是说呀，要把气血阴阳的亏虚放在一起整体调理，才能从根源上来改善我们的身体。如果啊你分开调理的话，就容易出现问题啊，容易按下葫芦起了瓢，这边脏腑呢还没治好没调好，那边又出问题了，心肝脾肺肾多处受损，所以这个病呢就出现反反复复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呀分享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例啊。那这个患者呢叫陈洪武，他家在吉林省吉林市啊，他71岁，患糖尿病有7年的时间。确诊之后啊，这位老陈啊，他的饮食管控十分严格， 水果基本是不敢碰的，哎，馋得厉害了就用舌头舔一舔，他都不敢咽。降糖药、胰岛素按时用，一点都不敢松懈。可是尽管这样啊，还没能拦住并发症。就在他患病的第四年，查出糖尿病肾病来了。当时肾功这个肌酐的指标啊，达到了650，尿蛋白是两个加号，肾小球滤过率小于15，啊，结果查出来就是晚期啊。那医院呢就建议要做透析。这位老陈家庭条件十分普通，平时吃这个降糖药、打胰岛素，经济压力已经很大了，透析的开销实在是承担不起，所以一度想要放弃治疗。好在孩子啊十分孝顺啊，四处打听求医，也是几经辗转找到了我。我刚开始看到老陈的时候啊，他那个状态就不好啊，全身浮肿，这脸肿的像那个面包似的啊，双眼只剩一条缝了，而且两个腿呀、手按下去老半天弹不回来，浑身呢、病态臃肿，而且尿毒症的这个中晚期啊，一般尿量就很少了，排尿也困难啊，口干舌燥，嘴唇干裂，五心烦热，没办法平躺，一躺下来上不来气儿，视力呢几乎看不见东西了啊，视力极差。当时我给他把脉，脉象沉而且细硕，这个脉象沉脉细硕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无力鼓动血脉了。所以老陈的情况就是典型的气血阴阳俱虚。当时他跟我讲，他说当初我查出糖尿病啊，自己感觉十分意外。以往大家都知道说糖尿病呢三多一少，大多数是胖人才会得糖尿病。那老陈呢，他是1米7的身高，体重呢只有130斤，就体型偏瘦。回顾整个病程，他身上其实呢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信号，一个就是乏力，浑身没劲儿。以前50斤大米扛起来就走，到后来呢20斤大米都搬不动了。第二个突出的信号啊，就是持续的口渴，走到哪儿都得带着水瓶子，带着保温杯。所以啊，通过老陈这个病例，我特别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单纯啊靠着以前说这个三多一少来判断糖尿病，我跟大家讲并不准确啊。很多患者的核心病机是气阴两虚，临床上8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都存在气阴两虚的情况。气虚患者呢，形体消瘦，面色发白，而且呢舌质淡嫩。最典型的自我感觉的症状就是疲惫啊，走哪儿哪儿累，吃饭也累，走路也累，躺着都累，哎，这是气虚的表现。那阴虚呢？阴虚常见口干，能喝水，舌质红，手脚心热啊。最突出的症状就是口干，而且喝多少水不解渴，总感觉身体里边像烧开锅了、烧干了那种感觉，燥热啊。如果呀您同时出现我说的气虚的症状、阴虚的症状，你可得要警惕了啊，你可能就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能够及时的补足四虚，很容易发展成为糖尿病。随着气阴两虚不断的加重啊，阴阳也会失去平衡，所以各种并发症啊就接踵而来了，包括像这个烂脚丫、坏疽、眼睛失明，看东西看不清了啊，然后透析啊，甚至呢脑梗、心梗，无症状的这个猝死，任何一个后果都不堪设想。这位老陈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家人看他状态危重啊，甚至已经把这个装老衣服都准备好了。但这类问题核心的思路啊，就是四虚同补嘛。补虚补的就是元气，补的就是寿命。那我们拆解老陈的病症， 你看浑身乏力，是这个血虚啊，气虚已经不能够濡养周身了，也出现血虚的症状，而且全身的浮肿，小便不利啊，也属于气虚。当然气的运化推动不足，水湿排不出去，又引起了肾虚的问题，包括像这个肌酐高啊，尿蛋白呀、这个气化蒸腾能力的衰退，都是肾虚啊。还有像这个口干舌燥啊，这个手足烘热啊，也是典型的阴虚。所以这个四虚的问题啊，它全部都占全了，占齐了。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单纯补气，单纯滋阴啊，或者单纯的给它补肾阳啊，都是片面的调理。那最佳的思路啊，就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叫健炎灵胶囊，它能够实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老陈用上药之后，效果十分明显，仅仅三天时间呢，他就能够正常排尿，而且尿液的颜色特别深，气味很重。那一周的时间，他全身的这个浮肿啊，就开始逐渐的消退啊，脸肿消了，眼睛就能正常睁开了。原来是眼睛是一条缝嘛。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疗程用下来啊，把四虚给补足了，那老陈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逐渐的恢复了，气足了，能够推动啊血脉的运行，能够把体内多余的什么水湿啊、痰湿啊、糖毒啊，通通的把它排出体外去。阴虚得到了改善，那口干舌燥啊、手脚烘热的症状啊，逐渐的消失了，整个身体感觉特别清凉啊，就没有以前那种烧干锅的那个燥热的感觉了。糖毒没有了，菌液补充上来了，血糖自然就平稳了。那你的降糖药、胰岛素还有必要再吃那么多、再打那么多单位吗？另外呀，肾阳足了，肾脏功能恢复了，你的肌酐、尿蛋白的指标不都正常了吗？你就不用再担心做那个透析去了。所以老陈呢非常感慨，这个方子啊就是他救命的药。经过系统的调理之后，老陈吃喝拉撒睡都恢复得正常，成为大家口中的五好老人。吃得好，喝得好，排得好，睡得好，身体好。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我自己也吃过很多补虚类的中药，为什么就达不到这种效果呢？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全国独家的原研专利药，它是无法仿制的。现在市面上很多中成药啊，都属于公开的仿制药，方子是公开的呀，多家药厂都可以生产呢，所以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同样的药，换个厂家效果就不一样，疗效不稳定，也没有保障。而作为独家原研专利药，在疗效上容不得半点马虎，所以配方、药材、工艺都力求上乘。就拿方子当中其中的一味君药，也就是这个何首乌来说，我们用的不是普通的首乌，而是九大仙草之一，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这种首乌啊，也被称为叫北纬30度的奇迹，因为在咱们国内只有湖北宜昌清江方山脉这块有，而且这个清江方山脉啊是地处黄金地带，能够产出纯天然的人形首乌来。而且我们用的是那种啊300年生啊，它的长度达到了42厘米，重量达到了3.76公斤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是难得的四虚同补的药材。为了最大化的释放药效啊，人形首乌的炮制啊还要严格恪守九蒸九晒古法炮制，光是浸泡啊就需要取用清江方山脉深层的地下水，这片土地孕育了人形首乌，它的地下水也是相当的纯净。 你像矿物质，微量元素。

0: 素的含量也是特别丰富，深藏在岩层之下，聚集大量大地的阴气。浸泡的时辰呢，还要选择在三伏中伏的正中午，就是一天当中啊，阳气最盛的那个时候，要浸泡9个小时，这样呢，就能让天之阳气和地之阴气交融，把人形手屋阴阳和合的效力呢，能够充分的激发出来。而且经过九蒸九晒炮制出来的这个何首乌的药效啊，直接翻倍，是普通何首乌120倍的效果。所以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比120斤补气血的中药的这个效果还要好。所以大家看啊，拥有好药材、好配方、好工艺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补四虚的效果才是最好的。所以说呀，大家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可以放120个心，只要我给治的虚症患者，那是来一个我治一个，治一个我好一个。刚才呀，主持人呢也一直在提示我，咱们直播间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在等着与我交流。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要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药业的健延灵胶囊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农村的农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呢，就直接能够购买啊。那城里的朋友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可以最低享受65%，最高享受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这个专项补贴、专项报销政策随时都要结束的，所以想要购药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啊，400-690-1677。还有就是之前呢，您原价购买过补虚方的老的朋友，可以凭着您当初的这个购买的医保本，同样可以参加咱们医保报销退费的这样一个政策。那只要您报上名，就能够按照65%-80%的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钱。比如之前您买的三副药，就能够退回来大概13440块钱。但是这个政策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别错过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

0: 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次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啊，施主任。
3: 哎，你好，你好啊。
2: 啊，我辽阳的。
3: 哎呀，欢迎你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啊，施主任，我寻思我想再订两处补气方。
3: 啊。
2: 那还有，我寻思我之前不是买一副药的钱，你看看给退了呗。
3: 啊，之前是买过一副药了，想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那你就赶紧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啊，因为很快就要结束了。
2: 那我之前我花5600能给我退回多少钱的呀？
3: 咱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退的，你一副药就能退回来3600多，但是你不是还要再买两副吗？对不对啊？
2: 对。
3: 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哎
2: 好呀，求之不得呀，孙女。
3: 哎，没事，
2: 你
3: 说吧。你
2: 说我那啥，我到今天是用了25天。挺好，效果真的比我用的任何治心脏的药都好使。
3: 是吗？
2: 哎呀妈，这药真不虚。
3: 嗯嗯。
2: 我总结了，就是不是说的心脏病难治
3: 啊，
2: 那就是咱那方不对，药不好啊。
3: 哎，您总结的太好了啊！用药治病啊，以前有句话咋讲呢？是用对一碗汤，不对成车桩。哎，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心脏病啊，只要是我点头我让你用的，就没有治不好的。
2: 嗯，可不是，其实刚开始顺顺你说这话那时候我还认为你是吹牛呢。但是现在我真的我现在是非常认可这个补气方太好使了。
3: 嗯，我没吹牛吧？
2: 没有没有。我是啥情况，你说的我吧46岁，我这不是绝经了吗？
3: 哦，
2: 然后你说就总价感觉累，浑身没劲儿啊。
3: 嗯，
2: 你要是稍稍动弹动弹，那就是护士在喘的。
3: 嗯，
2: 也说话也没个劲儿啊。你说坐哪嘎达，你要是一起来，天旋地转的，眼冒金星，妈好几回都摔倒了。
3: 哎呦，是啊，那这叫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这是啊，眼冒金星就摔倒了啊。
2: 那可不，我还合计可能是更年期呗。完了，我说那就吃点药呗。
3: 嗯嗯，
2: 也没到事儿。
3: 嗯，
2: 后边你说这发展到我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3: 嗯。
2: 还说他妈这不行啊，咱得看去。结果我带他辽阳二院去了。
3: 嗯，
2: 人家说是叫心动过缓。
3: 嗯，
2: 就什么什么房传导不正常，
3: 叫房室传导阻滞。那你当时心率跳多少下？是不是慢呢？
2: 哎呀妈，慢，那点是1分钟也就是42、43下。
3: 啊，
2: 完了呢，我还有早搏、偷停啥的。您大夫说你得那起搏器。
3: 对，这个早搏、偷停啊。包括心动过缓，包括房室传导阻滞，这些呢我们中医都叫心阳衰微。
2: 是，这不孩子给我领到沈阳一大二院去了吗？
3: 嗯嗯，
2: 您专家说的，你回去预备钱去吧，你得担起搏器
3: 啊，
2: 要不然你这心脏那随时就不跳啊。
3: 对，有骤停的风险
2: 啊。啊，我死活没同意。你说咋的，这孩子他爸爸没遇到。
3: 哦，
2: 完了呢，我也没有养老金，那时候安个起搏器那得那啥呢，10-6万呢，
3: 那得那么多。嗯
2: 啊，那好点的得那些钱。
3: 嗯，
2: 再说你说人媳妇还刚怀孕。
3: 嗯，
2: 你说这不给孩子们添累赘吗？
3: 那可不是啊，你看咱们做爹妈的，是不是啥时候你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都先想着孩子，都这样。
2: 哎呀妈呀，你说这儿媳妇她表舅，人家她给那个辽宁中医当主任的。
3: 啊啊，
2: 完了我的病让她看了以后，她说的你要是不难起搏器，你就吃点那个国家专利补气方试试。他说兴许这药就能治我的心脏。
3: 这你这是有明白人给指点了这是啊。
2: 啊，是呗的。
3: 嗯，
2: 要不然的话咱也不知道有的药啊。
3: 啊，是的。嗯，
2: 哎呀妈，你说你这药好使唤是好使唤，但是也忒贵了。
3: 嗯，
2: 哎呀妈，孩子买那点花5600给我买。
3: 可不，5600一副药啊。
2: 完了到现在呢，到现在不是说的一共就用了是25天吗？
3: 嗯嗯。
2: 哎呀妈，你说这门这药真的好使，太管事儿了。
3: 那你说这5600值不值啊？钱花的值不值啊？
2: 值值值。哎呀妈，就跟你瞧吧，就是这药就是一个多点儿，就赶紧那啥呢。哎呀妈， 哎呀，咋形容呢？就好像人就掉水里头，就眼瞅着憋的上不来气儿吧。
3: 嗯。
2: 完了，就有人就搞大手一下就捞上来了，怎么、
3: 哦、
2: 一下就气就顺上了。
3: 嗯嗯。
2: 完了，就是当天黑夜睡觉都睡得五六个点，可解乏了、
3: 嗯。你看看，您的这个效果呢，就体现出来。我天天讲的是不是啊？原研药，原研药嘛，你一粒药就顶传统药的126。

0: 完了就是这个心脏跳的有劲儿，
1: 有劲儿、啊，
0: 就跟你说的充上电似的。妈呀，头也不晕了，腿走道还有劲儿啊。
1: 嗯，
0: 一觉着吃饭就感觉香。
1: 你这个说的特别形象啊，就像心脏这个产生充电器似的，是不是能保命了？哎，非常好，非常好啊！
0: 可不咋的，人家儿子给我买那个监测心率手表了。
1: 嗯。
0: 哎呀，我就瞅这个心跳一天照一天好。
1: 嗯。
0: 那现在咱俩话，这不是25天吗？
1: 嗯、
0: 哎呀妈呀，现在是一天吧，就是跳到55下那样的。
1: 啊，能跳到55次了每分钟，那你这个。就不会出现这个猝死了，这远离猝死了，很好啊。
0: 嗯，反正我就是这手表一监测，就是监测20多天吧，一天也没报警。
1: 哦，那太好了。嗯，
0: 满身上还有劲儿，就觉着活过来了。
1: 嗯，
0: 我儿媳妇把我那个监测表给他舅看了，他表舅说的，你按照这个势头，你就是不用安全器了。哎呀妈，这可省钱了，给我乐坏了，我们全家都高兴了。
1: 其实凭我的这个经验啊，我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是说应该不用安了，只要你吃上这个3副完整的治疗量之后啊，你根本就不需要安了。
0: 哎，
1: 对啊，如果说你3副药吃完了，你到医院再去复查去，哪个医院说还得安啊，你就挑那最好的，挑进口的，这钱我给你报好不好，我给你花啊。嗯，你把我这话录下来都行，好不好？
0: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录、
1: 哎、
0: 我信你的这些。
1: 嗯、
0: 哎、而且就是啥，我之前不就啥嘛，就是哪一大便不正经，就所谓的鸡打鸣我就上厕所。
1: 那5更泻。嗯，
0: 对，你说这毛病还是孩子他爸那会儿活着那会儿呢，完、我们上沈阳卖白去，哎呀给冻的，冻出毛病了呢。
1: 啊，那时候的事儿啊。
0: 哎呀妈，一直反正也没治好。
1: 哦。
0: 但是你说现在好了，大便成型，不破破糟糟的了。
1: 嗯嗯。
0: 现在早上我这咋明我也不去厕所了。
1: 嗯，所以说你看，补四虚，没想到把你多年的这个5更泻是不是也治住了？多好啊！
0: 治了。
1: 哎。
0: 哎呀妈，你说这药不仅好，还得去钱，多好啊！
1: 嗯、
0: 所以我寻思，孙主任那啥，你再给我订2副药，
1: 嗯、
0: 我寻思是不是就够我这个治病的了呢？
1: 够了，那结合您的情况啊，这3副药肯定是够了。您这样
0: 啊，
1: 您这个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先买2副药，然后再报名、再报那个医保的那个退钱。你这样的话呢、你再买那2副药呢，不仅说1分钱不用你再花了，而且之前那5600还能给你退回来2240块钱啊。这个顺序别弄错了、
0: 哎、
1: 你这不就能凑够3副吗，就能按80%报了啊。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哎、
0: 我就是先订药再报销呗。
1: 对对对对，嗯。
0: 啊，好好好，那不耽误你了，谢谢你了郑主任。
1: 嗯，没事啊，好了，
0: 嗯，
1: 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
3: 我就想问一下啊、这老年痴呆补虚能好使不？
1: 老年痴呆的根儿是啥呀？根儿不就是精亏髓枯吗？你肾精一空，髓海干了，脑窍失养了，所以神志就糊涂了。因此啊，只有四虚同补，肾精把它填满了，你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四虚补足了，肾精也给补足了，老年痴呆那是治一个好一个呀。您这话可不是我随便说的，是咱们87临床有36000多名老年痴呆患者这个数据来支持的啊。所以没问题啊，能好能好。哎，
3: 其实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想替我老伴儿问的啊。我老伴儿今年71岁了。
1: 嗯。
3: 3年前中风，在医院住了20来天啊。出院以后走路啥的倒是还行。
1: 嗯。
3: 拄着棍儿能溜达，但是脑袋是越来越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了？你详细跟我讲一下。
3: 行。刚出院那阵子吧，就是记性差点儿。
1: 嗯。
3: 可这1-2年人变得呀特别木。
1: 嗯。
3: 整天是坐在那儿，眼睛就盯着一个地方啊。
1: 就是这个。
3: 他能看好长时间呢。
1: 哦，就是那个神情。

0: 特别呆滞，这样是吗？
1: 对，
0: 嗯嗯。
1: 每次跟他说话，他都得反应一下。
0: 嗯。
1: 而且他以前是个特别讲究的人啊。
0: 嗯。
1: 现在呢，这裤子穿反了，他都不知道。
0: 嗯。
1: 吃饭掉一桌子，我就说你擦擦，他呢就用袖子啊这么一抹。
0: 哦，是这样。你看你老伴儿啊，这应该是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表现，就是行为啊、性格呀，哎，发生一些变化了。哎，还有什么？你接着讲。
1: 对，有回吧，他半夜起来，
0: 嗯，
1: 哎，站在厕所里不出来。
0: 嗯。
1: 我推门一看，他对着镜子啊发呆呢。
0: 嗯。
1: 他都忘了自己要干啥，我呢赶紧把他领回屋。
0: 嗯。
1: 他就站在地上，那裤子湿了一大片。他低头看看，又看看我，
0: 嗯，
1: 说那些话，
0: 嗯，
1: 我给他换裤子的时候吧，我这心里呀、啊、可不得劲儿了，就跟刀绞一样。
0: 嗯，人呢，一旦是得上这个病啊，其实呢，我觉得呀，最受折磨的就是家人。哎，那人呢说只要虚，他就会生病，所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在他中风之后啊。脑细胞出现了退化，脑细胞萎缩了，是一种属于叫典型的叫血管性的这个老年痴呆症啊。而且这种情况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呀、啊、就是阴阳气血这四虚啊亏得太厉害了。哎，淤血堵住了脑窍，神志被关在里头出不来了，所以你看他的行为啊、性格什么都发生变化了啊。哎，
1: 是啊，孙主任，你我老伴儿他老年痴呆，
0: 嗯，
1: 这医院给开了安理参，
0: 哦，
1: 吃了一年多啊，作用不大，
0: 哦，
1: 您说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能好使吗？
0: 能好使啊，咋能不好使呢？这么跟你讲吧，像你爱人、你老伴儿这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那就叫手拿把掐。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呀？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是阴阳同体的，而且这个药气啊，它会自个儿找去病灶啊，你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虚就往哪儿补。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咱这方子里边呢还有一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呢，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它直接就能补肾精，哎，直接就能填脑髓。老年痴呆的病根在哪儿？不是在肾精亏空吗？不是在髓海干涸吗？那十滴血一滴精啊，十滴精就一滴髓啊，那髓海有原料了，脑细胞就能重新的养回来，所以他的神志啊慢慢就能恢复正常的啊。没问题，可以用。
1: 哦，那行，孙主任，那我老伴这样该吃多久才能好
0: 啊？是这样的，我建议啊，像您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咱们一定得吃够三副药。一副药啊，咱们是四虚同补，就把这个亏掉的肾精呢得补上，这样呢髓海有原料，人就不傻了。两副药，气血阴阳四虚补上来了，它反应就快了。那三副药呢，四虚补上来，而且彻底把它补实了，坐实了，髓海也充盈了，这样不管是日常走路啊还是和人交流啊都没有任何差别了啊。所以一定得吃满三副药。
1: 好好好、
0: 嗯、
1: 那我们就定三副药。我老伴儿他现在呀、自己能吃饭，
0: 嗯，
1: 但是就是慢啊，
0: 慢点、
1: 只要是能把他这个记性给找回来、能跟我说几句话、我呢也就知足了。
0: 哎、
1: 那就听孙主任的，你帮我登记三副药吧。
0: 嗯，
1: 我呢给你念念我老伴儿的医保本号。
0: 你不用念，不用念啊！是这样的啊，这个医保报名，咱们统一打400-690-1677，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咱们工作人员会手把手教你该怎么做，一步一步的啊。然后你这个拿到药以后啊，第一副药呢，咱们每天早中晚各吃一次，就是第一副药是一天吃三顿的，一次吃四粒。啊，第二副药开始呢、一天吃两次就行了，还是一次吃四粒第二副药的时候啊。哎，
1: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记下了，但愿我老伴啊、能好。
0: 哎，能好，您放心吧啊。 这个我老孙呢说给你治，就一定给你治好，必须是治一个好一个，好吧，咱赶紧报名去啊，再见了。
1: 嗯，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国家专利补虚方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话。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孙主任。
0: 哎，
3: 我听说之前那个就买药那钱可以给退，是吗？
0: 对啊，
3: 有这回事吗？
0: 对对对，参加医保报销正常，咱就能报啊，你最高能报80%啊。您是买几副药啊？
3: 我前后加一起买了3副药。
0: 咱们要按80%报，能给你退13440块钱呢，不少啊。
3: 哦，那孙主任要啥手续呀？你能不能帮我登记一下呗？
0: 不在我这登记，咱们医保报销退费呀，你要统一打咱们那个400电话，然后咱工作人员会一步一步的手把手教你。
3: 哦，
0: 而且这个医保报销随时要结束了，你得抓紧时间才行啊。啊。
3: 哦哦，我吧今天就是来办这个事儿的，麻烦您帮我再看看要不要调调量啥的。
0: 嗯，
3: 完事儿吧我就去报名去。
0: 行行，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您调一下好不好。嗯，
3: 行。哎呀，吃这个药之前吧，
0: 嗯，
3: 我那个时候是每天都扎胰岛素是32个单位。哎呀，已经扎了就快10年了。
0: 老唐人了。
3: 哎，现在吧胰岛素我现在就剩12个了。
0: 嗯，
3: 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这胰岛素能全停呢？
0: 嗯嗯，现在已经减量了，原来32个单位现在剩12个单位了。那胰岛素都减量了说明啥呀？说明你自己的这个胰腺呢已经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一般患者是3副药啊，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回来，你这胰腺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胰岛素就能全停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随时随地的你得监测血糖，勤测着点啊，然后把你这个监测的结果呢跟咱售后的指导老师指导大夫跟他联系，他就帮你指导你怎么减怎么停了。
3: 啊，知道知道，那行那行。
0: 嗯，
3: 哎呀，他们嘛真挺好，都挺负责任的。
0: 嗯，
3: 一直都在指导我呢。真的，说到这儿啊，孙主任你应该表扬他们一下。
0: 嗯，对，那该表扬咱得表扬他。嗯，
3: 我真的就是说我实话实说哈。
0: 嗯，
3: 这胰岛素吧，哎呀，我可以这么说，一天我都不想扎了，
0: 扎够够的。
3: 哎呀，真有点着急了。
0: 哎哎，
3: 一开始吧听广播里有人扎胰岛素啊什么不扎了，
0: 嗯，
3: 我那个时候都不敢相信。
0: 是吗？
3: 你说我用这个吧，
0: 嗯，
3: 那个现在这个胰岛素竟然还真的是越扎越少了。
0: 嗯嗯，
3: 哎，眼瞅着糖尿病就要好了。哎，因为我这糖尿病15年了。
0: 嗯，
3: 哎呀，没想到能彻底不扎针了。哎呀，真是个奇迹呀。
0: 哎，是不是？你看啊，我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但是治病啊咱还得是这个循序渐进。胰岛素你扎了10年，是不是？你看一直在加量吧，但是到咱这不一样了，咱是减量了啊。而且呢，
3: 对对，
0: 我能够让你停掉胰岛素，所以你放眼整个的医学界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呢？很少。
3: 是啊是啊，现在吧我跟您说，您呢就是我心中治糖里的第一人。
0: 嗯，
3: 没有人能比，我跟你这么说吧。
0: 那您有点过奖了。
3: 不是过奖了，我真有体会。
0: 嗯，
3: 你看我不光吧，你看血糖啊现在稳定了哈。
0: 嗯，
3: 我之前吧那眼睛的视力吧也模糊。
0: 嗯，
3: 哎，总感觉像有蚊子呀在眼前那么一飞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
3: 哎，到医院查，你说我是眼底的问题。
0: 对对，就是糖尿病眼底合并症嘛，就是你这个血糖太高了，在血液当中啊，它运不出去了，然后就堵在我们这个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里边的啊，所以肯定会引起这个眼底病变。
3: 哎呀，不管眼睛出了问题，
0: 嗯，
3: 我这个右腿吧，还哎呀，还有那个动脉血栓，
0: 嗯，
3: 走道不行，走道不能走远，哎，平时啊要走两里地呀、啊，那还感觉还算行吧，
0: 嗯嗯，
3: 要多走了就不行，这腿疼的就不行了，就受不了了，
0: 嗯嗯，对，
3: 还有之前吧，这个血糖，哎呀，就把这个肾呢也给泡坏了，
0: 嗯，
3: 哎呀，尿蛋白吧，你回回查都是两个加号。有的时候还是啥加号呢，完了小便的泡沫吧还多。
0: 嗯，你看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利水藏精啊。五脏六腑它吃的粮食是啥呀？就是阴阳气血。四虚存在，那脏腑呢就严重亏营养了，你说它能不出问题吗？就好比说你光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你说这马儿能不生病吗？就是
3: 你说的话是在真在理，你当时哪懂这些呀，
0: 嗯，
3: 哎呀，大夫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哎呀，并发症啊都可能有，
0: 嗯，
3: 结果治了一六十三招哈，浑身都是病的，
0: 嗯嗯，
3: 哎呀，要不是啊你看我吃上了补虚方，哎呀，那我这说实话我都差不多最后啊不得成瞎子尿毒症啥的呀。
0: 嗯嗯，这个糖尿病治对了，那你走的就是康庄大道。哎，如果你治的不对，方向不对，那你面临的就是悬崖峭壁。
3: 是啊，我就选择的吧就是康庄大道。
0: 哎，那就对了。嗯
3: 嗯，因为啥呢，现在啥都能吃了。
0: 嗯，
3: 哎，血糖还挺好的。
0: 嗯，
3: 哎，上周二吧我就是到医院去查的。
0: 啊，
3: 哎，尿蛋白吧，哎，这没加号没有了
0: 啊，那俩加号也没了。
3: 眼睛啊，看东西也透亮了。
0: 哎呀，太好了！
3: 晚上看东西啥的，哎，也挺清亮的。
0: 嗯嗯，
3: 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个糖尿病的朋友跟你说，
0: 嗯，
3: 得了糖尿病，
0: 嗯嗯，
3: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还得扎着针，吃上这补剂方吧，我现在真正的感觉到，哎呀，才是真正的活着呀！
0: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其实糖尿病啊，是一种最坏的病，它有100多种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咱们补虚派的眼里的呀，它就是一种大虚之症嘛。你阴阳气血极度亏虚，那虚为百病之长啊。阴阳气血你一日不补，并发症呢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的都得找上门的啊。所以呢，补阴阳气血呢，就是在挖糖尿病的根儿。您能懂这个道理吧？
3: 哦、
0: 哎哎，
3: 我现在吧，这就是右腿现在感觉也可以了。
0: 嗯，
3: 哎，多走点路啊，哎，也不觉得疼了
0: 啊，不那么疼了啊。
3: 哎，最主要是啥呢？现在不凉了，
0: 不凉了。嗯，
3: 哎，真的，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就是怕啥呢？我就怕哪天呢，这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了，腰啊、眼睛啥、腿再出现毛病，我担心是这个事儿。
0: 啊，你这是病怕了哈！但是你记住我的话，哎、啊，你这是病怕了。你记住我老孙的话啊，你都用上国家专利补习方，你还怕啥呀？你去问问那些啊被我治好的糖尿病患者，哪有复发的呀？都活得好好的吗？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它是国字一号方，它含有至尊级的中药，就是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乌啊。而且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只有咱们这药里边有这个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所以在国家专利补剂方面前，在国字方面前，咱们这方呢排老大，排第一号啊。另外呢、
3: 哦、
0: 治糖尿病啊，我老孙如果说我是第二的话，到现在没人敢说我第一的。哎，所以您就放心吧啊，您吃完这三副药，如果说您血糖还是不稳定的话，或者说你还有啥并发症反反复复的话，你来找我了，我给你负责，我给你兜底，好不好？哎
3: 哎，哎呀，就这么多年糖尿病了，
0: 嗯，
3: 哎呀，可以说我也算哎半个大夫了吧，
0: 久病成医了。
3: 我知道这药吧治糖尿病啊、
0: 嗯、
3: 管用，那我一直吧都是早晚各这么四粒这么吃着呢、
0: 嗯
3: 嗯。我想问一下子，用不用调一下呢？
0: 不用不用，你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并发症都好转了，不用再调剂量了啊！你就相信我老孙、
3: 哦，
0: 你就这么吃就行，不用调剂量，好不好？哎，
3: 行，那行，那行， 哎呀，那您去您忙吧，孙主任。
0: 哎，
3: 我有啥事完再给你打电话。好，
0: 哎、
3: 谢谢你
0: 啊，好的好的
3: 啊，再见。
0: 行，老哥，你别着急啊，完了有啥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哎、
3: 好的好的，
0: 哎，
3: 再
0: 见再见，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4: 孙大夫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孙大夫、
0: 哎、
4: 反播说啊，就十分钟的时间让我挑重要的说。
0: 嗯。
4: 我现在是早晚各吃四粒、
0: 嗯、
4: 两副药马上就吃完了。第三副药我应该怎么吃呀？
0: 啊，这位朋友您这样啊，您先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呢我再帮您调一调啊，别着急、
4: 哦、
0: 好不好、哎、
4: 对对对、
0: 哎、
4: 越急越乱。
0: 嗯，
4: 我呢是今年四月份做了左边乳腺切除术，
0: 嗯，
4: 然后就放疗还化疗做了好几个疗程、
0: 嗯、
4: 头发呀也都光了，照那个放疗光和化疗把整个胃也给整坏了啊。
0: 嗯，
4: 就是天天的吐黄水、哎、吃不下饭，还有那个血小板也低，都输了好几次血了呀。
0: 嗯，所以说这个放化疗啊就是一种杀伐式的治疗，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根基啊是一个最大化的一个伤害。
4: 哎呦，要不是这个补虚方啊、
0: 嗯、
4: 我都感觉这个坎儿我好像是过不去了。
0: 哟，那您这个今年多大岁数了您我说一下啊。
4: 我65，我除了高血压以外、
0: 嗯、
4: 我啥毛病没有。
0: 不是，你这个高血压就已经说明你这个阴阳气血已经亏虚了，那咋还能说啥毛病没有呢？
4: 哦、
0: 嗯、
4: 我呢是在一起做放疗的刘姐介绍我吃的这个补虚方、
0: 嗯、
4: 同样是做放化疗哈，
0: 嗯，
4: 刘姐她就没有太大的反应。
0: 嗯，
4: 我就问她你咋没啥反应呢，他就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
0: 哦哦，
4: 人家一直都是这样，每次去放疗他不说谁都看不出。
0: 哦，是这样啊。我这么说吧，你看啊，为什么同样都是得大病的人，那身上有肉的人呢就比那个皮包骨的人能活呢？其实咱们老百姓都明白，你得病了啊一定要吃点好的，因为重病啊其实是一场高消耗的战争，消耗的是啥呀？消耗的就是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那你做放疗做化疗就是一种地毯式的轰炸，它不分好坏呀，这样呢就把我们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呀都给掏空了。所以你看你做放化疗、
4: 嗯、
0: 呕吐的厉害吧，吃不下饭吧、
4: 嗯、
0: 掉头发吧、
4: 嗯、
0: 是不是啊？你血小板还低上不来，你看这就是伤了根本了啊。
4: 是啊，我现在就非常好。
0: 嗯，
4: 吃这补虚方也就5-6天吧。
0: 哎，
4: 我这个胃它就舒服了，也不吐了，也有胃口了呀。
0: 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讲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就7天啊就能解决你的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
4: 是是是，这个药啊管睡眠还是特别好的。
0: 嗯，
4: 我也就吃了3天我就能睡觉，能睡个整晚。我现在每天啊都能睡7-8个小时。
0: 嗯，
4: 那个什么褪黑素啊左匹克隆啊我都不吃了。
0: 嗯，那个左匹克隆啥的这些安眠药啊对身体是有特别大的伤害，那个不能常吃啊，你这就会伤害你的阴阳气血的，你赶紧就停掉的，不能再吃了啊。
4: 嗯、
0: 哎、
4: 嗯，
0: 对。
4: 哎呦，孙大夫，不是我想吃这个安眠药。
0: 嗯，
4: 之前啊只要是你不吃他就根本睡不着。
0: 嗯， 嗯，
4: 我现在身上啊不像是之前被掏空了一样，最起码有劲儿了啊。
0: 嗯，有劲儿了啊。
4: 两副药吃完我长了5斤多肉。
0: 啊，长分量了啊。
4: 对，上次化疗查血样都正常、
0: 啊、
4: 这是我第一次化疗前不用输血。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4: 嗯，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他有一位文将军。哎，这文将军是啥呀？就是紫河车呀。而且我讲过肾经化三髓嘛，你骨髓不是造血的吗？ 是不是啊？你骨髓新生了、
4: 嗯、
0: 自然你造血功能就正常了，所以你血小板各项指标不都正常、嗯、都能上了呀，这就是原因所在啊。
4: 哎呀，孙大夫、
0: 嗯、
4: 确实是非常好啊。
0: 嗯，
4: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4: 降压药是上个月月末停的、
0: 嗯、
4: 这个药太适合我这种身体虚的人用了、
0: 嗯、
4: 有时候我都想啊，我要是早点吃上这个补心丸，我是不是就不会得这个乳？
0: 您说这话呀也有一定的道理，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说啊。其实像长这些乱七八糟的、
4: 嗯、
0: 我们都叫啥呢，叫增加积聚。哎，那增加积聚形成的原因就跟这个正气太虚，正气亏空有直接关系。那正气是啥组成的呢？不就是阴阳气血组成的吗？也就是说你阴阳气血足的人就不太可能患这个增加积聚。
4: 对对对。哎，孙大夫、
0: 嗯、
4: 孙大夫，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头上又长出来了这个很多那种细小的那个毛发，就是小头发啊。
0: 嗯，
4: 他就是怎么说呢，长出来是怎么留不住，是不是和我现在的那个放化疗有关呢？
0: 有关系，你这属于叫化疗性诱导性的脱发，就是由于这个你那个化疗那个毒性药物它损伤了毛囊干细胞导致的。但是只要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它补得足够充足的话，你的头发慢慢都能留住，都能长出来，这个你放心、
4: 哦、
0: 啊，
4: 能长出来、
0: 哎、
4: 那有好，只要能长出来就好。那我还是早晚各吃一次就这么是吗？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孙大夫，我要吃几副药呀？
0: 嗯，你的剂量你就不用调整了，还是早晚一次，一次吃四粒就不用加量啊。然后你要是还需要做这个放化疗的话呢，你就暂时先不停咱们补虚方，因为补虚方呢会抵消掉你放化疗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4: 哦，就是那我就趁现在医保还能给报销，那我再买三副药，那我就不耽搁了哈，那就这样、
0: 嗯、
4: 谢谢孙大夫了。
0: 对，你就再买三副吧，因为你放化疗不还得需要再做一做嘛，好不好？那你赶紧报名，因为咱这
4: 报名
0: 快结束了啊。
4: 好好好，
0: 哎，赶紧报
4: 名。
0: 行，那就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
4: 谢谢谢谢，健康
0: 好，再
4: 见
0: 再见
4: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你出去了。
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6: 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7: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6: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8: 2、1，
16: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7: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了曾经的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里边，有一位以深情嗓音和独特创作才华而著称的女歌手，她就是娃娃。她的名字叫做金志娟。娃娃的音乐之旅是一段关于梦想、坚持和自我超越的故事。今天就来听娃娃的歌，来听《漂洋过海来看你》和《想逃》。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金志娟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自幼呢便展现出音乐的浓厚兴趣和天赋。是的，她童年呢是在歌声和旋律下度过的。每当夜深人静，总能听到她轻声地哼唱这些动人的歌。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娃娃意识到音乐不仅是爱好，更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于是娃娃决定踏上了追求音乐梦想的道路。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活力四射，刚才说呢，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吧？一首老歌在某个阳光的午后呢，猝不及防的突然就扣响心灵了，叫醒很久都没有激动过的心。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夹杂着旧时光或深或浅的印记，铺陈在生活，然后摊开了一地鸡毛，让人们无奈地微笑着，但还滋生着些许力量。无数个被柴米油盐浸泡的已经麻木的日子，那些为生活付出的劳碌和奔波呢，好像都在这首好歌里边悄悄地被治愈了。这就是《漂洋过海》这首歌给我的感受。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这位妖道吕岳不是一块好饼，人家出家人呢都吃素，他是专门破大五荤呢，啃猪蹄子，啃猪肘子，抱着大猪脑袋啊，夸嚓夸嚓啃的是满嘴流油。等吃饱了喝足了，盘腿往那儿一坐，就开始做法呀，一连就是三天，就跟死人差不了多少。那么郑伦有点着急了，这才闯进大帐问这吕岳到底是干什么。吕岳还挺不高兴，说我72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让你给耽误了。不过也没有关系啊，现在已经有人呢来帮我的忙来了。来的人呢是我的4个徒弟，你赶紧到营门外去迎接去吧。这郑伦不敢怠慢呢， 急忙忙跑到辕门之外，长身躯仔细观瞧，哎哎，还真就来了，来了四位道长啊！就这四位，有青脸的，有黄脸的，有红脸的，有黑脸的，有的挽着抓髻，有的戴着道冠，还有的是头陀的打扮，穿着青的，穿着红的，穿着黄的，穿着皂的。尤其这个头，好家伙，一丈六七尺啊，形如虎狼，眼露凶光。郑伦赶紧上前施礼，四位，你们是来找吕月吕仙长的吗？哎，不错呀，那乃是我们的授业老恩师啊，啊，我们要见一见啊。那么跟随我走吧，我叫郑伦，乃是仙长新收的一小徒弟。哦，哈哈，那你是小师弟老嘎的小耗子啊。嗨，郑伦心说，我这么会儿弄了仨职称，这才领着四位道长往里头走。见了吕月之后，这妖道用手一指，郑伦呐，我给你介绍介绍，他叫周信，他叫李琦，他叫朱林，他叫杨辉，乃是你的四位师兄，快快过去见礼，以后要多亲多近。他们在里头啊，就互相参拜开了。这时候冀州侯苏护也得着信儿了，把苏侯也给气的呀，哎呀，这群混蛋王八蛋怎么越来还越多了，我就一心想要投降呢，哎呀，没想到捣蛋的是一帮连着一帮啊，哎呀，我想把他们掐死我都掐不过来了。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还得客气呀，马上摆下酒宴请这帮人呢吃饭。真是徒弟随老师啊，就这四个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全是啃大猪肘子，抱着猪脑袋啃这猪蹄子，吃的满嘴流油啊。好好吃好吃，哎呀，太好了，再来俩大猪头。哎呀，苏护气的恨不能过去咣咣踹他们两脚，可是还得耐着性子问呢，不知几位道长怎样帮我攻打西岐呢？吕月可就乐了，嗨，我们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让我四个徒弟呀就出去干活去，哎，你就放心吧，西岐城马上就要死绝了。哎呦，这苏护不明白，西岐城也好几百万人呢，怎么能说死绝就死绝呢？当天晚上啊，这四个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按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施展法术，这法术可厉害了，这是放毒啊，他没有人动静了，就把这个毒素源源不断的喷到西岐城里头。这回可麻烦了，水也污染了，粮食也污染了，整了大半宿，他们这才收兵撤退回去休息去。吕月高兴了，哎，苏侯啊，你看着吧，不动一刀一枪，咱们就大获全胜喽。他说这话呀一点都不假。这一回西岐的人呢可倒霉了，第二天谁也不知道，照样是喝水吃饭，照样干活，可没到正午的时候，这些人呢就受不了了，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哎呀呀呀呀，上吐下泻，什么也吃不下去了，哎，吃什么吐什么。没到三天，整个西岐城数百万生灵全都病倒在地，大街上是路尽人稀呀，一无有鸡鸣，二无有犬吠，您要仔细听听，还有很多的呻吟之声呢。哎呀哎呦，这老百姓咱们不说，就说这丞相府里头，武王的皇宫里头，这人呢也都病倒了，茅房都不够用了，临时搭了很多的厕所，大伙排着队上茅房去呕吐去，哎，去窜稀去，哎呀不行，哎呦呦呦，还得去一趟，哎呀哎呀呀呀，快点去，还得去呀。三天的时间，包括武王姬发姜子牙在内，所有

的大将都躺下了，有俩人没躺下，谁呢？一个是哪吒，一个是杨戬。这杨戬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这个疫情对他来说呀起不了作用。哪吒就更厉害了，莲花体化身，不吃不喝也没事，吃了喝了也无所谓，所以整座西岐城就这么两个健康的人了，其他的全趴下了。哎呦，这回可好，杨戬和哪吒进相府一看呢，哎，没人，到大街上一看呢，关门闭户，整个跟一座死城差不多少了。尤其是姜子牙，那简直没有人形喽，眼窝深陷，两腮凹进去俩大坑去，在那儿蹲着直哼哼啊，二目无光。再看满营众将皆是如此，哪吒急得直蹦高啊，哎呀，师兄啊，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杨戬也着急呀，究竟犯了什么病了呢？两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也没有辙呀，就这么耗着，到了第4天头上啊，更严重了。因为妖道吕月他算计着呢，1天2天3天4天，哎，人不吃东西那就什么都干不了了。现在他们都跌倒在地，哎，手无缚鸡之力，正是该咱们下手的时候了。他赶紧呢给这苏护出主意，侯爷，要说我们师徒几个使用的法术啊，说白了也很简单，哎，就是投毒啊。现在西岐城里头奄奄一息了，他们束手待毙，任人宰割，咱们应该攻进城去，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喽。苏护一听啊，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这可坏了，我还想投降西岐呢，你把人家都给整死了，我投降谁去呀？苏侯爷赶紧带人去巡视去了，这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这西岐的城头上啊，冷冷清清，连旌旗都不存在了，守门的也没有了，城门关闭，就跟一座空城是一般不二。心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老道怎么那么缺德呀？啊，太损了！妖道吕月呢，一个劲儿的催促侯爷，您赶紧传令吧，往城里头杀吧，马上就大获全胜了。这时候杨戬和哪吒急得都快哭了，虽然说他们俩本事非常大，但是这么大的国家就靠俩人儿，那能行吗？哪吒就问他，杨戬，你能不能算一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办法没有啊？杨戬呢也着急，这才秀吞灵文，掐指一算，你别看他是个年轻的，但是这个本事比大罗金仙一点都不差了，好学习嘛。杨戬这一算，哎呀，大吃了一惊，可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哪吒赶紧就问他，什么事儿啊？如此惊慌！今天晚上啊，商朝的大将有个叫郑伦的，他要领兵攻打咱们西岐城啊。这要是打到城里头来，就凭咱们俩人哪能抵挡得住啊？再者说了，城里头的军民全都病倒了，咱们保护谁不保护谁呀？这不要娄子吗？哪吒眼睛都直了，杨戬，那你想个办法啊？哎呀，现如今呢，只有一个办法了。哪吒，你帮我快点找点草来吧。什么草啊，树枝子呀，树叶子呀，什么都行啊，把它整成一段一段的，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不，你要那个干嘛用啊，你快点去吧，就别问了。哪吒不敢多问了，赶紧跑出去，又找草又找树枝子树叶子，结果装了一麻袋又一麻袋呀。杨戬帮着他都搬上了城头，扯这个口袋底哗啦这么一倒，全都撒到城头上了，四成都撒完了。再看杨戬口中是念念有词，吃灵鸡，哦，可了不得了。

再看东西南北四城布满了军兵啊，都是这草棍跟树叶子变的，一个个非常的精神，打着大旗，竖着刀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雄武威壮，舔胸叠肚，眼珠子瞪的溜圆溜圆的。哪吒一看，哎呦，杨戬你可真有能耐呀。哎呀，哪吒这是没有办法了，临时使这么一个障眼法，能骗一会儿是一会儿吧，时间一长啊就容易露馅，就不好使了。那顶一会儿是一会儿，总比没有的强啊。他们呢都准备好了，咱们单说郑伦实在是忍不住了，不怎么想听苏侯的了，哎，自己带着兵就来到了城下。他认为这儿啊已经是空城了呢，抬头这么一看，呀，这怎么回事啊？转四城这么一瞅啊，城上的人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多了，而且这当兵的个个都非常的雄壮。一看这，哎呀，这哪能打得进去呀？跟我师父吕岳说的不一样啊，我师父竟吹大牛了，人家西岐城没事儿。郑伦呢蔫巴出溜的就退回来了，回来跟吕岳这么一汇报，妖道可傻眼了，那不可能啊。吕岳迈步就出了连营，手打凉棚仔细观看，哎呀呀，郑伦说的是真的啊，兵层层将层层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这玩意儿难道说我的法术失灵了？他回过头来又问四大弟子，就是周信、李琦、朱林、杨辉，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毛病。这四个小子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看半天，哎呀师父，我们也看不出来呀，咱们放的毒可不少啊，啊，这人怎么没有事儿啊？这帮小子都发了愁了，就有一个人高兴，谁呀？就是冀州侯苏护。哎呀，谢天谢地，谢过神灵啊！啊，西岐城安然无恙，那太好了，我抓紧时间呢，哎，就能投降喽。好嘛，老憋着劲要投降。但是杨戬用的这个障眼法只能坚持一个时辰，过后还得吧唧吧唧都变回去，还是草棍还是树叶子，那些军队呀就不复存在了。哎呀，哪吒也着急，杨戬也上不来气儿啊。哎呀，杨戬你还有旁的办法吗？哎呀兄弟呀，这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哥俩分道扬镳吧，你一个人守着西岐城吧。杨戬，咱们俩人都守不住，我一个人不更完蛋了吗？不是，我杨戬呢，我得请高人去。哪吒，你先顶一会儿，我教你六字真言呢，你就这么一念，这一念呢，这些草棍啊、树叶啊就能够变成冰钉，就把他们给吓唬一下。可是吓唬一下只能是一个时辰啊，然后你再找机会，你再念，能顶一会儿是一会儿啊，别让城里头这些病人受灾就行了。那么我呢，就抓紧时间去请高人。哦，杨戬，那么你请谁去呢？我想去请一请三教的圣人，就是啊，敢奔火云宫走上一趟。哪吒一听啊，那也只能如此了，跟杨戬学会了六字真言，一个人在这儿撑着。杨戬呢是一道金光啊，赶奔火云宫。书中代言这火云宫那可了不得，火云宫啊有三位圣人，头一位就是伏羲，二一位是轩辕，三一位是神农，那都是中华文明的开山鼻祖啊。咱们单说这杨戬到在了火云宫，跟守门的人这一打招呼，守门人说了，好吧，你先等着，我们给送个信儿去。时间不长，信儿就烧出来了，让杨戬到里边回话。这杨戬呢

正冠斗袍收拾干净了，进了火云宫，跪倒在拜殿之上，参见三位先皇啊。这三位先皇长得可够吓人的，有一位头上长俩尖儿，哎，跟俩大犄角差不多少，身上呢穿着树叶子，往那儿一坐，面沉似水。还有一位披叶盖肩呢，就是两个大芭蕉叶把肩膀给盖住了，腰里头围着虎皮裙，露着两个乳房，露着肚脐子，哎，两条大毛腿，光脚丫子还没穿鞋。当然了，这位是男同胞了，所以露得多一点呢也没有什么关系。第三位呀，长得是大长脸，头上戴着冕旒冠呢，就是一块搓衣板，前后啊穿着珠子，身上穿着帝王的服装。那么这三位当然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了。伏羲是领头的，往下便问，下面可是杨戬吗？正是弟子。道在火云宫有何事故啊？回三位先皇，西岐有难了。这杨戬就把西岐城遭灾之事讲了一遍。哦，雕虫小技呀，他们使的乃是左道旁门之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贤弟呀，就看你的了。他叫的这贤弟呀，就是神农氏。神农氏尝百草啊，留下了草药。按理说，现在的老中医都得供奉神农，那是开山的鼻祖。没有人家能有这行当吗？这位神农氏非常的有爱心呢，听说西岐有难了，一回身拿过一个大葫芦来，把这玩意儿往前一递，杨戬呐，你把这个葫芦拿了回去，撒在江河湖海之中，撒到天间地头。别看这葫芦小，但是装的药可多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多少人都吃不完呐。撒完了药呢，再从里头倒出来丹丸，不管是君还是民，每个人吃上一碗就会复旧如初啊。杨戬抱过来葫芦，连连的叩头啊，多谢先皇。这二郎神驾金光又回转西岐城，见着哪吒就问呢，哎，怎么样了？哪吒告诉他，哎，没事，用这树叶子树枝啊顶了好几波了，哎，啥事都没有啊。杨戬一听这才放下心，把取药之事讲述一遍，他们按照神农氏的交代，把这个江河湖海都撒上药了，粮食上也撒了药了，又给所有的人都吃下去一粒丹丸。您说这玩意儿怎么那么管用啊？这人呢一下子全起来喽，不但这几天没有损害，精神反而还更足了，走在大街上舔胸膛叠肚囊啊，城里的老百姓皆大欢喜，军队也康复了，就跟什么都没发生是一样的。那么姜子牙也知道啊，这帮败家玩意儿给我们下毒啊，此仇不报非君子，现在大家伙已经康复了，那么马上就点兵出征啊，两军阵前要会一会是怎样的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人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北京时间2023年5月29日，神舟十六号乘组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1: 对于完成本次任务，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请祖国放心，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密切配合，精心操作，坚决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要用最完美的表现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最优异的答卷，
2: 完成好每一项工作任务，维护好每一件太空设备，开展好每一项科学实验。
3: 正是有了中国空间站这个新舞台，才能有飞行任务的新角色，才能有我国空间科学发展的新机遇。
0: 2023年5月30日6时44分，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领命出征。
4: 5、4、3、2、1，别慌，
5: 起飞。T0，速90，31分13秒，自发动作表。
6: 助推器分离。
7: 神舟十六号报告，动静二级出舱，感觉良好。
0: 北京时间2023年5月30日9时31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

0: 第一集。同志们，今天我们重温神舟十六号发射全过程，既是主题党课的学习内容，也是我们以学促干的生动教材。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版阅历显示，计划于十月下旬发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并迎接神舟十六号乘组返回，距离现在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这次还是要在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辖区的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我们要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返回舱着陆点外围警戒安保万无一失。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自2021年以来，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出色的配合完成了神舟12号、13号、14号、15号飞船返回舱着陆搜救任务。这次咱们一定要总结经验，紧抓实干，把陶莱神舟警队这张名片响亮地打出来，好不好？
1: 坚决完成任务。
0: 我们的口号是
1: 神舟警队万无一失。
0: 对，神舟警队万无一失。为确保着陆场周围安全稳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启动对辖区内的综合治安排查。宣讲方面，我们还是要以入户宣讲、发放传单、开办讲座为主。踏查方面要注意掌握外来人口动态，力求做到全方位、多角度、全覆盖。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3: 哦，唱这么带劲啊！
4: 刘文大哥，你怎么来了？
5: 啊，为配合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在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确保第一时间完成搜救回收保障任务，额吉纳旗人武部牵头，协调旗委政府有关部门成立了联合搜救指挥组，在塞罕陶莱苏木设立前进指挥所，我啊来对接一些详细的工作。这不，事儿办完了，顺便来看看我的好校友、好兄弟。
4: 对，我们教导员刚刚也参会了，咱们每次都是多单位、多系统协作。
5: 是啊，团结就是力量嘛。
4: 哎呦，哥，真不巧，我马上要去执行他。

0: 查任务。
1: 哎，我没事没事，你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咱们有的是机会见面，你先去忙正事儿。说到底啊，咱们都是为了神州返回保驾护航，干的是同一件事儿。
0: 行，哥，那下次我再好好招待你。
1: 哎，
0: 哥
1: 啊，
0: 说实话，我有点紧张。你也知道，我刚调过来没多久，第一次参加载人飞船返回的外围警戒安保工作。这眼看着日子越来越近了，我这得抓紧开展入户宣传教育工作。辖区内还有厂矿、外来务工人员、游客都不少，这时间呢真是不够用。片区太大了，这往返一趟四五个小时就过去了。
1: 理解，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你这么认真一定没问题的。这次神舟十六号返航的时间啊，正好是胡杨最美的金秋时节。塞罕陶莱，美丽的胡杨之乡，你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啊。
1: 接下来，联合搜救指挥组会有统一调度，几次综合演练下来，大家也就心里有底了。
0: 嗯，我努力，神舟警队万无一失啊。
1: 嗯，没问题的，万无一失。
0: 哦，对了
1: 啊，
0: 哥，上次说你训练的时候扭了胳膊，我奶奶托我给你带了猛药药膏，你等一下啊。哎，就这个，每天睡觉的时候涂在扭伤的地方就行了。
1: 哎，多谢了。哎呦，这猛药啊可管用了，我以前用过
0: 啊。
1: 哦，代我问候巴德玛奶奶，祝她老人家平安吉祥。
0: 好，我一定带到。哎，有空啊咱们去我桑杰叔叔家的穆家乐吃烤肉喝驼奶。
1: 没问题。

0: 纳奇。苍凉戈壁生长出千年胡杨，东风航天城连接起宇宙星辰。我是本次亮丽北疆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额济纳旗段的导游，我叫格日乐。格日乐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的话是光、光明、光亮的意思。大家可以叫我格日乐，或者叫我小格也可以。
1: 小格，这儿呢，这儿呢。咱们今天第一站去哪儿啊？
0: 啊，是这样的，考虑到大家今天早上刚下火车，就直接上了旅游大巴，旅途劳顿，所以呢，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去神舟12号、14号、15号的着陆点打卡，顺便啊，可以在牧民家喝奶茶，吃地道的蒙古族美食。咱们休息好了再出发。
2: 太好了，
3: 这个我知道，那个好像是神舟12号、14号、15号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是不是？
0: 对，您说的没错，神舟返回舱啊，3次都落在了我们牧民大叔桑杰家的草场上呢。一说起这事儿，他可骄傲了。
4: 这个真是太幸运了，太值得了。必须得去看看，
1: 来了额济纳才知道什么是天地辽阔呀。咱们神舟飞船的落点可太精准了，居然3次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太不可思议了呀。
3: 是啊，哎呀，这汽车都跑了1个多小时了，这眼前的景色几乎就没有变过，沙漠、戈壁，哟，像是永远没有尽头似的呢。
0: 在咱们额济纳呀，相邻的两户牧民家之间啊，都可能有几10公里的路程呢。哎呦，
1: 那也太远了，那他们怎么出行呢？
0: 咱们牧民啊，几乎家家都有私家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所以啊，远距离出行放牧都不成问题。
1: 啊，那是好很多。
0: 大家可以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一边感受这里的天宽地阔。待会儿啊，到了桑杰大叔家，桑杰大叔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呢。

0: 大家就等着大饱口福吧。
1: 哎呦，
2: 小格，
3: 哎，小格，
0: 哎，
3: 我还是刚知道，原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居然不在甘肃酒泉，而在内蒙古。
0: 是啊，大家熟悉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又称为东风航天城，它就在我们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若水河畔，它可是世界三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哦。啊，正好，咱们利用现在的时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研学旅游的路线和内容。
4: 好，
5: 我们都是来学习的。
0: 好好好，大家别着急啊，我会尽量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的。在今天咱们午饭后的行程中啊，我们会去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风航天城参观。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的神舟号、天宫号都是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此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这里成功发射。2003年10月15号，杨利伟从这里进入太空。
6: 这里啊，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也是内蒙古人民和航天梦结缘的地方。

0: 哎，桑杰老板
1: 啊，
0: 我发现你大门上这对联写得好啊。宇航船返回舱，三次堕落我草场，沙葱饼羊肉串，草原第一美味香。这横批是幸运吉祥，好，豪迈，霸气。
1: 那当然了，我可是特意请旗里的大文化人写的，能不好吗？
2: 老板
1: 啊，
2: 看这些图片，神舟返回舱真的是三次都落在你家草场上啊？
1: 那还有假？哎，你看照片，
2: 啊，
1: 你看照片呢，啊，照片为证嘛。
3: 桑杰叔叔，
1: 哎，
3: 烤羊腿好了吧？
1: 好了，马上就能上桌了。
3: 好嘞，我去拿托盘。
1: 好，谢谢小哥啊！你去厨房，和你卓拉婶婶要就行。
3: 好嘞。
1: 啊，各位尊贵的客人，我的穆家乐有草原上最美味的烤羊肉，现在呢，我就给你们唱一首我们草原上最好听的歌。
4: 唱。

0: Хондоохтай сархадоо байран байран сар чоглуулдий дөө
1: Хох мөн 这张照片是神舟15号返回舱降落到我的草场后。我作为牧民代表去北京航天员大队慰问航天员时的合影，还送给了我一本书，你看，出征太空。
2: 哦，森林大叔，我能看看吗？
1: 当然没问题。
2: 这可太有意义了。
1: 是啊，我也觉得太荣幸了。我是蒙古族图尔扈特人，当年我的祖先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抱着回归故土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万里东归的征途，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我们又在60多年前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开栖息13代的家乡。

0: 献出水草丰美的牧场，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
1: 如今啊，桑杰叔叔家的草场三度成为神舟回家的落点，咱们大漠儿女和祖国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来，您喝奶茶。
2: 哦，谢谢谢谢。哎，桑杰大叔，
0: 哎，
2: 就您父辈也是当年最好草场为航天的搬迁幕户吗？
0: 当然是了，我父亲就是从那边搬过来的。
3: 太震撼了，如果不赖厄吉娜，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当年牧民们面临的困境和搬迁的决心啊。
0: 等你们去东风航天城参观会更震撼的，那里曾经是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后来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摇篮，现在啊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3: 说得太好了，叔叔。
0: 哎，
3: 大漠连接着苍穹，咱们额吉纳呀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这个太值得骄傲了。好期待啊。
4: 叔叔，
0: 哎，
4: 您这真热闹啊。
0: 你们吃好喝好啊。
3: 哦，
0: 哎，我侄子来了，我一会儿再过来敬酒。
3: 好嘞。
4: 这都是哪儿的客人？
0: 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4: 哦，
0: 今天来的是南京的。
4: 啊，都是外地的呀。
0: 因为我的羊肉烤得好嘛。返回舱三次都落在咱家草场，谁看见不得拍个照片啊。咱家现在可是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上的小站。
4: 叔叔，我本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
0: 哦，
4: 这神十六乘组的返回舱还有不到十天就要回来了，这次啊还是在咱们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
0: 好啊，这不是好事吗？
4: 叔叔，我是第一次参加神舟警队的任务，还就负责咱们这个片区，您可得帮我。
0: 当然要帮了，配合安保工作，你叔叔我什么时候落后过？
4: 那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就先不要招揽外地的游客了？
0: 啊，
4: 您也知道，这外地流动人口排查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啊。
0: 那返回舱不是还有一段时间才来吗？啊，这个我有经验。
4: 哎呀，能不能现在就停啊？我想把我辖区的安保坐在前面，您就带个头呗。
0: 现在就停，是不是有点着急了？阿斯豪啊，我保证不会影响神舟警队的工作。
4: 哎，叔叔，您要是先停了，我做群众工作腰杆子就更硬了。
0: 晚几天来得及，放心。

0: 这码事儿了。
1: 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咱们静一静啊！感谢大家配合我们赛汉陶莱边境派出所的宣讲工作。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思恒，是咱们赛汉陶莱边境派出所新来的警员。
2: 哎呀，行了，知道，老桑杰的侄子，
3: 你是刚调来的，你叔叔还开了个烤肉店，说是赛汉陶莱第一烤。
4: 哎，你别说，我还去吃过呢，味道真不错。
5: 我也去吃过，他们家烤肉真的是不错啊，
4: 是吧？
5: 真的，羊肉巨新鲜。哎呀，
1: 各位乡亲啊，
4: 老去，
1: 各位乡亲先静一静啊，还是先让我把正事说完吧。
2: 哎呀，行，知道，说吧，说吧。
1: 乡亲们，神舟十六号乘组要回来了，返回舱啊还是在我们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着陆之前这段时间呢，我们派出所要对辖区内的农牧户牲畜放养情况和各类矿山施工企业等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整治，希望乡亲们呢尽快的把各自的牲畜赶出着陆场区域，确保无滞留无隐患，所有的商服网点要缩小营业范围，好不好啊？
3: 哎呀，你没说
6: 天大的好事情吧，好
3: 吉祥的事情吧，
7: 这政府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做，
8: 都得看
9: 都有经验了啊，是不是？外来的客人少一点，自己的牲畜看紧点。
10: 到了那天我都不出门，就坐在家里看直播。
2: 阿思豪啊，你桑杰叔叔那赛汉陶莱第一烧烤火得不行不行的，这次是不是也要低调点啊？
7: 哎呀，是啊，那老桑杰也是真够能折腾的。
2: 嗨，
7: 就是啊。
11: 哎呀，那桑杰他可
12: 太棒了。
11: 对呀，
1: 我桑杰叔叔说了啊，要带头做好清理工作，明天就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
2: 啊！明天就停啊？
1: 对。
2: 哎呦，这老桑杰真舍得哈。
10: 阿思恒，咱们额济纳的牧民，无论老老少少，都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也就是不来宣传，我们也照样配合安保工作。现在你叔叔又做出个榜样，那我们的支持就得加个更字啦。
3: 加一个不够，得加两个，
2: 加三个，
3: 再加一个，加四个。
2: 哎呀，让加几个加几个。
1: 谢谢了，谢谢乡亲们，谢谢大家了。
13: 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额济纳旗边境管理大队安保工作、边境踏查、基础摸排、机动防控等十一支任务小组已到达待命点位，报告完毕。
14: 人车闭环管控数据分析比对平台运行正常，重点道路、卡口、人员密集区域的实时影像传输及时，无异常情况，报告完毕。
15: 收到，请继续跟进。
13: 通讯正常，报告完毕。后勤物资保障组已经到达指定点位，报告完毕。外围着陆场一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二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三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四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
1: 报告，
16: 进来。
1: 教导员，您找我？
16: 啊，是。阿泽，来，坐吧。
1: 哎。
16: 找你来啊，是想跟你说，作为一名新警官，你在本次演练中表现非常好，希望你能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我们陶莱神舟警队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保驾护航。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16: 哎，下午去联合搜救指挥组开会啊，你把本次演练四号区域的情况做一个总结啊，特别要注意做好风险评估，这是本次演练的目的所在。
1: 是。

0: 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二集。
1: 喂，阿四恒。
2: 于桂贵。
1: 我没打扰你工作吧？
2: 那没事，你说吧。
1: 啊，我们乌兰牧骑最近在开展寻面慰问，已经小半个月没看到你了，你想我了没啊？
2: 当然想了。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执行返回舱外围警戒安保的踏查工作了。那我分管的片区正好包括我叔叔和你阿爸乌日图大叔的操场。
1: 啊，那太好了，那你有空帮我回去多看看他们啊。我们乌兰牧骑过几天啊也会参加神州返航外围宣讲和疏散志愿服务工作，到时候就能见到你了。
2: 太好了，那到时候见。那我不说了，我得出勤了。
1: 啊啊，好，一切顺利啊。
2: 一切顺利。

0: 哎，大哥，这回加多少啊？
1: 200。
0: 好嘞，加满啊。好嘞。哎，大哥，你这回拉的哪？
1: 桃园那边是南方过来的，
0: 上回不也是南方的？
1: 嗨，都喜欢来咱们内蒙。
0: 对，我知道，我知道。来咱们这儿，
2: 小哥，还要开多长时间才能回宾馆啊？啊，
3: 不远了，最多再有两个小时。啊，
2: 两个小时？
3: 还得两个小时啊？
4: 哎，尊贵的客人们，你们是从航天城游览回来的吧？
5: 远方的客人，向你们献上最圣洁的哈达，欢迎你们的到来，
3: 欢迎你们到桑杰穆加勒体验额吉纳最美味的烤羊腿，
5: 那里还是最幸运最吉祥的地方，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三次着陆都落在了他家的操场，欢迎去打卡留念。
0: 哎，三次都落在他们家的草场啊，这也太幸运了吧！
3: 加完油啦，大家都上车吧。
6: 哎，小哥，我们不要回齐里吃饭了，就去桑杰的穆加勒吧。
7: 就是啊，我们也去沾一沾这个幸运。
8: 是啊，人家专程派马队来迎接咱们的。
2: 哎，我得拍个照。哎，不，我录个像。
0: 哎，大哥，我们一起录个像吧。
3: 嗯，那好吧，听你们的，咱们出发。不过去桑杰叔叔那里的话，还需要多走一个小时的路程啊。
9: 没问题，
10: 没问题，没事，
0: 没事，走走走走走，
4: 往后走了。
11: 欢迎你们来到老桑杰的穆加勒，哎，我要请你们啊品尝我们额吉纳最有名的美食，烤羊腿、炖羊肉、沙葱坨肉馅饼。
12: 谢谢老板，
4: 谢谢老板，
12: 真香，
11: 哎，吃过饭后啊，我带你们去看神舟12、14、15的着陆点。神舟从我的家乡起飞，又在我的家乡落地，这是国家大事，我们都感到光荣啊。现在呢，我的草场上已经有3块神舟着陆点的牌子了，我期待着神舟16号能再次着陆在我家的草场上。
4: 那真是太好了，这次来太
13: 好了，太值了，
14: 夫妻同行啊。
11: 好好好好好，大家先吃饱肚子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大家要不要品尝品尝我们额吉纳的沙漠黄金骆驼奶啊？
4: 骆驼奶，
11: 对，最纯最有营养的骆驼奶。
15: 有点贵，
2: 贵了吧？
11: 我刚刚听到有朋友说骆驼奶贵，哎，这是因为啊驼奶产

0: 量少很珍贵。这个骆驼奶啊，是我的邻居乌日图家自己养的骆驼产的驼奶，绝对绿色无公害啊，保证香醇可口。
1: 我要订，
2: 邻居，
3: 来一杯。
2: 哎，桑杰大叔啊，
0: 哎，
2: 这附近我就看到您这一户人家呀。
0: 我们这儿就是这样，即便是邻居，两家也隔得很远，开车需要20多分钟才能到他家，那这就算是近的了。
4: 太远了，20分钟啊！
0: 所以啊，我开了这个穆家乐，就是为了有人来。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来呀，那就是好朋友了。大家说是不是？
5: 老板说的对，老板太热情了。我们下次再来看胡杨的时候，还来您这儿。
0: 没问题。
4: 驼奶，
0: 您来之前给我发微信，啊，欢迎大家都来加啊！来来来，咱们加微信。
6: 扫一下，一个来。
0: 一会儿啊，谁想要就跟我老伴卓拉讲，他给大家打包。
4: 谢老板。
7: 桑杰叔叔，您侄子来了。
0: 啊。阿斯恒来了，
8: 叔叔，我问你啊，您说过的话为什么不算数啊？
0: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话。
8: 我当然要问了，您说过不会让外地的客人来啊，现在不但让他们来了，还让一个马队跑到加油站去迎接人家。
0: 哎呀，你听我说嘛，我本来呢真是不想这么做的，可是啊，那天奥特根来了。就是那个爱骑马的巡边缘小伙子，
8: 我知道
0: 啊，带着他的骑手朋友们来，说为了感谢我帮着周边的乡亲们致富，要帮我来迎接客人，
8: 所以您就让奥特根给忽悠了。
0: 阿斯恒，这返回舱的着陆安保要求我能不知道吗？返回舱3次在我的草场着陆，我能不明白啊？
8: 好吧，叔叔，可能是我过度紧张了。但是离神舟16号返回舱着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剩一个星期了，这您知道吧？
0: 知道，我也就这2天就关门了。哎，你放心吧，
8: 叔叔，这回说话可得算数了
0: 啊！
8: 哎呀，好叔叔，这钱啥时候能挣个够啊？神舟16号载人飞船乘组平安回家，现在是咱的头等大事，您可千万要记在心上。
0: 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自己挣钱吗？在你眼里，你叔叔是这样的人呢？
8: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老桑杰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
8: 叔叔，您别生气，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0: 哼，我没生气，我不就是想多营业几天，想多帮乡亲们做点实事儿吗？
8: 哎呀，叔叔啊，您帮乡亲们做啥事儿？您直接跟我说呀，我帮您呢。您别自己闷声干事儿啊，我这也是心里着急嘛。
0: 直接说呀，直接说就是，吉日嘎拉嘎查长前些天啊，他就说，额吉纳旗正在搞驼乡文化产业园，我这里呢可以作为产业园的一个经销点，嘎查长。把乡亲们家里拿来的农牧产品放在我的店里代卖，为这事儿我也尽心了，想趁着旅游旺季没结束，尽量多帮大家推销一些，这也没错吧？我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保证不会耽误你阿斯恒大警官的正事儿啊！
8: 叔叔，我没想到您是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太心急了，您别生气了，好不好？
9: 行了，我在屋里头就听到你们两个人在嚷嚷，这一眼不看着，桑杰，你就乱发脾气。
0: 我，
9: 阿斯恒啊，
8: 哎，
9: 没事儿啊，我监督着你说，咱们明后天就停业了，保证不耽误正事儿。
8: 谢谢婶婶。
9: 你乌日图叔叔在屋里，你快去打个招呼吧。
8: 哦，那我去了。
9: 哎。阿子恒啊，
8: 哎，
9: 后天是你奶奶的寿辰，别忘了参加啊。
8: 哎，
5: 八代八奶奶，祝您健康长寿。
4: 祝您健康长寿。
3: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6: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10: 吉祥如意，健康平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可惜啊，我的父亲乌恩奇没能活到今天，但我相信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11: 老书记为了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我们一辈子都感谢他呀。
12: 对，
13: 是啊，是啊，
14: 感谢他，
13: 我们都感谢老书记。
9: 是啊，阿吉，吉祥如意。
15: 巴德玛奶奶，
10: 哎，
15: 我是航天搜救队的刘文。
10: 哦，
15: 听说您85岁寿辰，我特意来向您表示敬意。
10: 哦，
15: 啊，这是我们搜救队全体人员送您的一个小小礼物——载人飞船模型。啊，上面啊还有我们为您写的祝福词，祝巴德玛奶奶平安吉祥。
10: 哎呦，这个礼物可是太宝贵了，谢谢，谢谢呀。哦，上回听阿斯恒说你训练的时候受伤了。
15: 哦，
10: 现在都好了吗？
15: 哎，呵呵，谢谢奶奶关心，您送的猛药啊特别好用，已经都好了。您看这儿还有这儿都正常了。
10: 哦，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16: 奶奶，
10: 也是贵呀。
16: 哈，我们乌兰穆齐下乡到您这儿来慰问演出，说来也巧，正好赶上您的寿辰。哦，这是我们的领队乌云嘎。奶奶您好。
10: 哎呦，你好你好。哇，这么漂亮的姑娘。
16: 哎呀，谢谢奶奶。我们乌兰穆齐啊这次慰问演出来了6个人，带来了10个节目
10: 啊，
16: 慰问咱们的牧民朋友们，这不也正好赶上奶奶您的寿辰，祝您长寿安康。
10: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伙儿还记得我，还记得温琪，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想起当年我们为支援国家航天事业搬离故土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一转眼60多年过去了，可是那时候的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16: 哦，奶奶，我们乌兰穆齐最近正好打算排一部关于最好牧场为航天题材的舞剧，您给我们讲讲搬迁的故事好吗？
10: 啊，搬迁是在1958年的春天开始的。我记得呀，天很冷，风很大，当时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了搬迁。后来听说全旗1/4的牧民都搬迁了，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260户，1100多名牧民，还有7万多头牲畜。我们一起从那片水草丰美的好牧场就出发了，告别了故土，踏上了充满艰辛的路途。

乡亲们，我是搬家移木工作委员会的高胜利，我代表政府啊，来帮助大家做好搬迁工作。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争取到了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我们要在这巴彦宝格的山下进行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而你们就是这场伟大建设工程的开路先锋。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吃的苦换来的会是明天的甜。
1: 乡亲们，咱们是光荣的蒙古族图尔扈特人，我们的祖先经历艰险，万里东归，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够挺起胸膛做人。如今国家把这么重大的建设工程定在了额济纳，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重托。我知道搬迁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我相信背靠着越来越强大的祖国，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0: 乡亲们，大家请放心，政府会帮助搬迁牧民找到新的定居点，尽快配套水井、畜圈等生产生活条件，最大程度确保大家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不下降。
1: 让我们带着故乡的土一起上路，把思念和祝福永远留在这里。大家要记得，不管前路有多困难，我们绝不退缩。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2: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吴文奇也很年轻。搬迁刚开始的时候，我怀上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0: 巴德玛大姐，您还是跟着我们的车走吧。
3: 我想和我的骆驼杨玄一起走，跟着，就离开了巴彦宝格德山的护佑，我怕他们会迷失在沙漠里。
0: 巴德玛大姐，您还怀着身孕呢，吴恩奇大哥又带人去探路了。走进沙漠，气候恶劣，水源也不好找，我怕您身体会吃不消啊。
4: 高主任，
5: 高主任您好。
0: 哎，吴恩奇书记，牧民们的行李都装车上了，我们的车呀会先行把这些不便托运的物品和老人孩子们送走，您就放心吧。
4: 啊，那就好。
0: 那个吴恩奇大哥
4: 啊，
0: 前面的路怎么样啊？
4: 前面的路呀不好走啊，戈壁滩、沙漠，水草稀少，还有野兽出没。人还好啊，主要是牛羊喝水吃草的问题不能不考虑。我们公社的干部啊想了办法，两三人组成一个群，最多赶300多只羊，也有100-200只的，还有骆驼和马，几个群互相照应，不离太远，轮流往前走。巴德玛，
3: 哎，
4: 你跟着高主任坐车走吧，你怀着身孕呢，经不住折腾。
3: 可是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想多看看这里的红柳林，我的孩子都还没有见过巴彦宝格德山呢。
4: 行了，别哭了，你要这么想，咱们走是光荣的走。
0: 大姐，上车吧，车上有热水。
2: 那年冬天天寒地冻，风沙刮的什么都看不清，我提前到了临时据点，吴文奇和几个牧户

0: 着牲畜在后面行进。
1: 顾书记，你看前面是不是有辆车呀？
2: 好像真是辆车啊，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3: 是不是迷路了？
4: 咱们过去看看。
2: 去哪儿了？
3: 车上这些好像是建材，昨天看见一个车队过去，车上拉的都是这些东西，往巴彦宝格的山方向去了。
4: 那可能是掉队了，
1: 要起风了，咱们得赶紧赶着牲畜找个避风的地方。
3: 是啊，马上天黑了，一会儿风刮起来，进了羊群拢不回来了。不行，
4: 这车估计是启动不了了，车上的人十有八九是徒步去找救援了。要是在这种地方迷了方向，可不是闹着玩的。且不说有没有水和食物，遇上野兽是会要命的。
2: 啊，那怎么办啊？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怪树沙漠，去哪儿找去？
4: 徒步走，走不远。咱们几个分头去找。
1: 那羊群咋办啊？这可是咱们牧民的命啊。
4: 羊群留两个人盯着，上次探路的时候看了，那边不到十里地是戈壁和沙漠的过渡带，有块石崖，把羊群先赶过去，能赶多少赶多少，不要管那些走散的羊，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骆驼在这个地方走不定，其他人跟我一起分头去找车上的人。
0: 大家纷纷跟着乌恩齐去找人，风沙迷眼，走路艰难，冬天白天短，很快天就黑了。乌恩齐他们凭着对沙漠地形熟悉，一寸一寸摸过去，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几乎都找了个遍，终于找到了晕倒在沙漠里的驾驶员。
2: 前面有人！
3: 喂，
4: 同志，
5: 找到了，
6: 同志，你还好吗？
7: 孟明大哥，太好了。有救了！我车，请警察要送到。
6: 哎，同志，你先抿一口水啊！来，慢点，慢慢说啊！同志，我们是搬迁牧民。遇到我们，你就放心吧，一切都会平安的啊！
7: 太好了！我是运僧，浸在瓷器里死死，瓷器坏了，怎么也刺动不了，和水滴走散了，我被困了一晚上。我是在门房的，我下来找救援，没想到自然漏啊！
6: 好，哎呦，哎。这天太冷了，这衣服太薄了。来，兄弟，先穿上我的棉袍子，还能站起来吗？哎呦，

0: 这是，咱们把这个兄弟啊搬上马背，先扶回据点再说。快快快！
1: 我记得呀，那个年轻人叫小进，进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他说着一口我们都听不太懂的南方话。吴文奇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冻僵了。我们给他用血擦了身体，又裹上棉被，喝上热水，这才缓了过来。
2: CC 大哥，大嫂，我太幸运了。
3: 不用客气。你好好休息，汽车那边呢有我们牧民兄弟盯着，天亮了把情况告诉搬家一牧工作委员会的人，他们会帮忙协调修理，放心吧。
2: 哎，太好了。 CC 牛，吴大哥，
4: 好了，小兄弟不用客气，能遇到就是咱们的缘分。来，这个药抹在冻伤的地方，很快就能好了。
2: 哎，谢谢你哦，这几天真是太可怕了。
3: 哎呀，都过去了。
4: 对呀、啊，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2: 这儿子那天气太冷了，我没见过这么冷的冬天。我们家那边冬天连树叶也不会全部掉光的，一年四季都鲜花盛开的。
4: 哦，是吗？
1: 小静说，他的家乡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我当时就想，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美的地方呢？可没想到啊，后来跟着桑杰去南方旅游，真是见到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耶律大石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今天的中亚地区建立了自己的西辽政权。这个西辽政权啊，其实耶律大石并不是用一个概念，用一个梦想去忽悠大伙，他真的是想东征回金国，真的是想回到中原地区来。但是呢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实力，等到他有实力的时候呢，机会又不合适了当然这个机会呢包含的很多方面，有的是天时，有的是地利，有的是人和。耶律大石这回差啥呢？他除了人和啥都差。记不记得上一回我们讲耶律大石他在逃跑的时候选择了沙漠给自己作为屏障，所以导致金兵抓不着他，想抓他的时候呢觉得这成本太高不愿意动手动手不了，等到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做好准备派了若干人来的时候，因为经过沙漠实在是太痛苦了，所以损失了不少，然后人家无可奈何的撤回去了，对吧？这个故事我之前我说这个沙漠呀，它是双刃剑，阻碍了金兵的追击，同时也阻碍了耶律大石实现自己的夙愿。当他组建70,000人的精兵准备东征的时候，面对这个大沙漠也犯难了，牛马过不去，进去就死，没办法了，回来了。当然派兵过去的时候领兵的人不是耶律大石，是他派的人，回来之后跟耶律大石一禀报说，我们实在过不了这沙漠了，这沙漠我们一去呀，那里边的那个道也难走，那个天气也让我们受不了，我们才走了不几步，你看看损失这么惨重，按照你给我们的描述，这里边3000公里3000里左右，那么长的道路，那么大的一个沙漠，我们进去估计没等到地方呢，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消耗完了。耶律大石这么一想，哎，天命，绝对的天命。当年我们为什么能过来呢？是因为我们逃命，我们不这么干我们就得死。现在为什么过不去呢？因为你们并不是逃命，你们是去东征，你们是去面对一个未来，而你们要去征服的这块土地呢，你们没见过，对不对？你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好，到底有多坏，所以等于说你们是去干一个工作，哎，没有激情也就那么回事吧。既然没有天时，没有地利，这事儿算了吧。于是耶律大石从此以后就不再琢磨说我回去啊，我开创基业的这么一个想法了。他呢就觉得我应该在此地此处发展，既然往东不行，那就往西吧，往西拓展我们的这个国家吧，是吧？在哪儿不是建立一个大辽呢？但是往西和往东都有困难，因为那些地盘原本人就有人，你到那儿，你跟人说我有一个梦想，别闹了，我凭什么帮你去完成你的梦想？说我想建立一个大国，凭什么呀？我们也是大国呀，我为什么要屈服于你呢？话不投机，打吧。耶律大石呢，带着他的部队和数倍于自己的各个部落的联军，据说有100,000啊，就开干。结果这次战争呢，耶律大石奇迹般的率领着部队取得了胜利，把很多王朝的势力干脆就给打跑了。从此以后周围的若干国家比如说像高昌回纥国呀、花剌子模呀、喀剌汗国呀等等等等，这些国家都臣服于耶律大石的西辽，还有一些部落游牧部落也都因为那些国家都臣服了，他们也不愿意和西辽呢继续的抗争下去。所以耶律大石虽然说他没能够东征，但事实上他结束了中亚地区长期以来的诸侯割据和战乱频发的混乱局面，西辽王朝由此达到了一个全盛的时期，一个疆域辽阔势力强大的契丹封建王朝开始君临中亚地区。但是和很多创业者一样，耶律大石有命创业没命享受。当完成了这些事件之后的2年，公元1143年耶律大石病死了，这回就不能再兄终弟及了。但是他的儿子很小啊，
就由感天皇后塔不烟执掌朝政。七年之后，耶律大石的儿子仁宗一列亲政。过了20年，公元1163年的时候，仁宗病死，还是小孩，岁数太小，需要一个别人来亲政。这时候仁宗的妹妹站出来当政啊，号承天太后。14年以后，承天太后死于宫廷政变，仁宗的次子，也就是第二个儿子直鲁古当上了皇帝。那么我们知道，经历过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保证这个国家会很清明，奸臣不会出现了。果不其然，从这以后，西辽的吏治一天不如一天，横征暴敛的现象比较严重，民众越来越没有幸福感，于是就起了内乱。内乱一起，你国家的这个经历必然要被牵扯，你一定要去平定内乱，才可以再聊一聊对外的事情。于是曾经强大，曾经受人尊重，受人敬仰的西辽政权由盛转衰，逐渐走向了没落。到了公元13世纪的时候呢，蒙古族的力量迅速壮大，就消灭掉了活动在新疆北部草原的乃蛮部，然后乃蛮部太阳汗的儿子跑就跑到西辽来避难。公元1211年的时候，他篡取了西辽的王位，而篡位之后呢，他也没有改年号，依然延续着西辽固有的年号和西辽固有的国

的称呼。可是没过几年，蒙古铁骑就攻破了这里。无论是原来西辽的贵族，还是篡夺了西辽政权的太阳汗的儿子，都被杀死。其他的那些部落呢，一看最大的头目大哥、带头大哥没了，那干脆吧，我们就依附着蒙古吧。到这儿为止，西辽灭亡了。其实我们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呢，这个西辽就已经和金国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说呢？就是要讲一讲历史啊，一件事情发生，它并不是孤立的，它会带来很多的连锁效应，会有很多的蝴蝶现象发生。耶律大石来到西域，带来的不仅仅是他们辽的统治方式，其实更有辽和中原文明相结合的思维方式，还有知识。这种知识的影响其实特别久远，以至于呢，在西辽亡国八年之后，元朝初年的重臣耶律楚材在来到这个西辽的故土时候，给了西辽一个很高的评价。那么我们今天跳出那段历史，我们用大一点的格局去看那段历史，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在元朝大一统之前，在我国境内有一个西辽，有一个金，有一个南宋，还有一个西夏。那段时期呢，是四个王朝并立，而西辽呢，它是辽的政权在新的地理环境下的延续。对于金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威胁。尽管西辽在耶律大石之后再也没有对金产生过战斗，但是它的存在对于这四个政权之间的互相关系还是有重大的影响的。今天我们在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历史的特别好玩的小细节，就是南宋啊和西辽呢还曾经设法互相联系过，这背后的驱动力呢可能都是有共同的痛啊，都被金收拾过。但是现在比较比较双方的这个国力，在比较比较双方的这个地理位置，这个联系也只能终止于联系。好，关于西辽我们就大概说到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主线历史当中。其实我们这个专辑主要想说明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南宋到底是怎么来的，历史上真实的南宋到底是咋回事。是啊，你看现在这个辽没了，出局了啊，西夏我们现在讲不着，就剩金和宋两个对峙。怎么这金就来了呢？怎么就打了？是他打了，但中间总是要有一些契机的，对吗？之前的局面还挺好，宋甘认吃亏，我拿钱，金人你把地盘给我就行，对不对？那金呢现在也挺满意的，哎，我把这地盘给你了，我钱我拿来，人我带走，而且这个钱呢卖的比我之前设想的还多，这好像挺好的。而且真正心里边有这个雄才大略的这个建国皇帝完颜阿骨打也去世了，谁知道他脑子里边怎么想的呀？新一任的这个金国皇帝金太宗能不能延续他的想法呢？还未知，对吧？这感觉一切都还行，那两个国家之间呢还不会在短期之内出现问题。今天我们用一句常常说的话来讲，这叫蜜月期，感情关系的蜜月期。这种蜜月期不光出现在夫妻或者是这个恋人之间，朋友之间也有这么一个蜜月期。我刚见面，我觉得你这人挺好，咱们两个做朋友吧。哎呀，这一个时期我觉得你什么都好，什么我都愿意和你在一起，有这个热乎劲儿。但是时间一长呢，发现彼此身上都有一些小毛病，慢慢的就疏远了，这是一个交往的一个常态啊。经过蜜月期之后你们还能相处得很好，这才有可能成为真朋友啊，变成一生一世的好朋友。而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交往啊，其实过了蜜月期就出事了，或者说连蜜月期都没过。宋和金之间就是在蜜月期还没过呢，就发生了各式各样的事件。我们挨个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些事件，每一个拿出来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它都促成了最终一个南宋出现的这么一个局面的产生。第一个向大家介绍的这个人呢叫做张觉。张觉本来是辽的平州人，中过进士，他是平州的节度副使。辽天祚帝的时候呢，乡民作乱，张觉呢他的这个领导就被杀掉了。
他呢评判有功。

州里边的人就推他为节度使。这本身是一个糊涂账。这个节度使这个位置本来是应该由皇帝来那个叫任免吧，对吧？怎么能够推举呢？但是这时候天下已经大乱了。辽此时此刻是北辽的状态，北辽那皇帝是怎么来的呢？天祚帝跑了，大臣们推举了耶律淳来当皇帝。耶律淳哪有心思管这事儿啊？而且这时候耶律淳还生病了，所以这个糊涂事儿就这么进行下去。等到耶律淳病死了，萧太后当政，这个张觉啊，他也在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辽气数已尽，怎么办？就地干脆我独立得了。于是他开始招兵买马，他在当地的这个群众基础还是非常好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在这个一把手去世之后呢，推举了他这个二把手来当地方的节度使，地方的这么一个官员。所以他很快就集结起了50,000人，有1000匹马。他干的这个事儿其实呢，就是未来我得自己有实力，我要是没实力的话，在这乱世之中我怎么生存下去呢？他的这个做法呢，也引起了北辽当政者萧太后的注意。于是萧太后呢，派了一个人叫做石立爱到这儿来当节度使啊，准备就是要把张觉剃掉。那么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特别的多，张觉有几种选择，一种呢是不接受，来我就把你摁死。这要弄死了这样一个人呢，那很容易招来萧太后的报复，武力一报复，这大兵一压境，你这50,000人也不算什么，对吧？这很可能呢自己也完蛋，这么长时间来处心积虑汇总的这个兵力也就白费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我表面上啊我是认同你的，你愿意来就来，但是我背后给你使绊儿，哎，我就给你各种难受，我给你小鞋穿。那么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呢就会出现斗争，这里边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阴谋，会有各式各样的权术，反正相互斗，看谁能站到最后，笑到最后。这个也很有可能造成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但是张觉偏偏选择了第三个，我们说他这招挺厉害的。怎么厉害呢？对方一来马上拱手让权，你是大哥，你是老大，你说了算，你是萧太后派来的呀，你是正宗，我不行不行，我就是大伙推上来临时办了这么点事儿的人，哎，也没有国家的任命，这我算什么呀？您来来来来，您来您来，您别客气。张觉奉石立爱为主。但是呢，各位请注意一点，暗中凭借着军队在手，他掌管着一切权力，把石立爱给架空了。但尽管架空，他在面上仍然非常给石立爱面子，给萧太后面子。石立爱也是一个聪明人，这个事儿闹下去对自己并没有好处。事实上自己能被派到这样的地方，他总有一种感觉，他是萧太后的一枚棋子，可以放弃的棋子，万一死了萧太后就借此出兵。所以他对萧太后呢也不是那么忠诚，反正就这么回事儿吧。石立爱有这个得过且过的这念头，正中了张觉的意啊。张觉就那就好，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我甚至还给你多开一份工资。这俩人有这种默契，那萧太后更是无可奈何呀，只能认可。所以从权谋的角度上来讲，张觉这一手干得漂亮。在这之后呢，张觉和石立爱之间的这个默契越来越深，平州境内的大事儿小情呢也都不用石立爱操心，石立爱就干拿两份薪水就得了，张觉呢就是里里外外一把手。等到金兵攻下了燕京之后，这石立爱和张觉就有一个商量，说这个辽啊看来是真不忠了，我们不能在这儿继续跟辽混了，干脆咱们良禽择木而栖吧。于是就向金朝递上了降表。这个降表递给谁了呢？递给了年罕啊。这个年罕呢，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这是完颜阿骨打非常信任的一个大将。年罕很清晰啊，张觉这个人他早有耳闻，说这个人虽然给我上表投降了，但是呢私底下仍然盘踞着平州，仍然在招兵买马。而年罕呢就觉得这样的人不值得信任，就不想接受投降。当然这种事情他也要和自己的谋士商量，
就找到了本来是辽人但是降了金的一位谋士，叫康公比，就跟他说，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啊，我们要不要接受。这康公比给出来一个观点，说张觉这个人啊，他的境界他的格局就在那儿了，他在平州说一不二啊，俨然是一个皇帝，所以他就那么回事，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见识，没有什么太大的抱负，他能给你写来这个降表就证明了他这个想法。而且你仔细看，虽然他人多，但那都是啥呀，那都是老百姓，那都是工人农民，他们根本就没有打过仗，不是职业军人，没有过作战经历，一旦打起仗来一下子就会溃败的，所以你根本就不用理他。我建议你呢，干脆你就接受了得了，顺水推舟的就再给他一个任务，稳住他的心。哎，将来呢我们时刻保持着观察，看看他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我们再下手也来得及。可是金人总觉得留着张觉在平州是一个后患，打算出其不意的出兵把张觉给逮起来啊。后来呢，是康公弼呢，他一直非常强硬的去劝阻，说不要这么干，咱们还是去观察观察，还是去看一看。所以这年喊说，那你既然想去，那你就去，就授康公弼一个金牌，说你到平州去跟他接触接触。那康公弼带着金牌领着兵这就来了，虽然他也是辽人，张觉也是辽人，可是康公弼现在代表的是金呢，对吧，你这带兵来的难免在言辞上会有一些骄傲。而张觉呢，我说了，他在这些小聪明上特别特别的会做，直接示弱，哎呀，金现在强大啊，辽原来有八路兵，现在七路都完了，就剩我一平州一路了，我怎么敢再去碰触金的兵锋呢？康公弼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再招兵买马呀，你为什么还要这个持着武器啊，你为什么盔甲还不脱呀，就那意思，你怎么让我们感觉这么不老实啊。这张觉就说了，这事多简单啊，我害怕呀，你们太厉害了，是不是，这我要一点防卫没有，让你给我收拾了怎么办。康公弼说，那你说这玩意儿我怎么向你表真心啊，是你要向我投降，我怎么表我的真心，你向我投降应该你有诚意才对啊。张觉说，诚意有，诚意有啊，既然聊到诚意，诚意我准备了一大堆，来人上诚意，夸一盘子拖过来，一打开全是金子。这是啥呀？哎，康大人，这是给您的诚意。那康公弼收了这金子，那当然知道该怎么说了，很满意，回去找到年罕，跟年罕说，没事儿啊，没有问题，这个人啊还是十分恭顺的，特别能拎得清对错啊。年罕呢就听从了康公弼的建议，接受了张觉的投降，而且呢按照康公弼给的一个新的建议，就把平州这地方升格，升成南京，然后给张觉升官，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南京留守事。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一分析您就懂了，这康公弼他也不是浪得虚名的，绝不会因为这点闲钱就把自己的未来断送。跟在年罕身边，最少我有一个命，我要是听了你张觉的话，我给你胡乱出主意，未来我的命怎么办？我给你打保票，对吧？所以他呢也会做这种权衡，说怎样才能既摁住这个钱，同时又不惹事儿。于是他给的这个建议就是，张觉的思想境界没那么高，他要的就是平稳，要的就是荣华富贵，现在我们既然需要这种人，需要这种这个地盘，需要这种势力，那么我们不妨就先接受了他，暗中观察，对吧，看他能搞出什么事儿来。特别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军务也比较繁忙，我们总是要打仗的，我们哪有时间再把这个军事力量来抽到这儿去打一个平州啊，再好打咱也没必要去打去啊。那么现在说张觉害怕，怎么解决他这个迟疑，怎么解决他心里边这个疑惑呢？好办，你给他升个官不就得了吗？你先把他稳住，先给他官，给他钱，给他待遇，让他先不给你惹麻烦，等以后你看他好用你就继续用，等他不好用你再收拾他，这不就完了吗？年罕很高兴，
就按这么来。张觉更高兴，

升官发财，加官进爵。康公弼呢最高兴，几句话钱到位了。但是历史啊并没有按照康公弼的如意算盘来发展。道理说的是非常简单，非常的清晰，对人心的这个分析啊也特别的到位，但是生活是复杂的，哪有一条定律，一个什么公式，或者一个什么理论能把这一个人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念头全都涵盖在里边啊，能够把这一个人分析的透透的呀，脑子里边一点点的那个念头，未来他的所有的行为的预测你都能够做得好啊，没发现呢。所以历史还会变化，怎么变化呢？下一节实战看历史，咱们接着看。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
7: 五后代的世界，
6: 我们谈到
7: 民族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
11: 声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同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说到了张觉在康公弼的帮助之下得到了年罕的支持，三个人暂时都非常的满意，但是这个满意会持续很久吗？当然不会，因为这三个人的诉求完全不一样。康公弼呢，首先是我既把上边

啊，我选一个好公司跳槽。他是这么个意思，他并没有说对金国怎么怎么忠诚，怎么怎么向往，没那事儿。可是反过头来再来说年寒，他就那么相信张觉是真心的归顺到金国吗？他才不相信呢。只不过现在啊，军务繁忙，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处理张觉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先用官，先用爵位，先用一丢丢的待遇，我先把你唬住，以后再说。你表现好了，咱们就继续这样下去。如果你表现不好，我是把你拿下呀，还是把你开了呀，这我都有机会，我先缓一步，等时机成熟了我再动你。所以您看，这三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念头，大家都觉得在这一场大游戏里边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呢？公元1123年宣和五年的五月份，金兵撤离了燕京，遣送辽的降臣以及所掠的燕民途经平州，把他们往东迁徙，要搬到辽东去的这个路上呢，就有这燕地的居民啊，就找到张觉给他献计。说什么呢？他说宰相左启功等不谋守燕，使五民流亡失所，攻金陵巨镇，握强兵进中大辽，必能使我复归故土，面人心亦有望于公也。这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原来那官啊，他没正事儿，把我们这土地给丢了，你看导致我们现在都变成流民了，我们都没有家了啊。那是因为他不尽忠啊，他没有责任感。但是您不一样，您现在啊有地盘，有实力，而且您很忠心呐，有您的帮助，我们肯定能够恢复故土。所以我们大家呢，无论是言语上还是内心深处，都觉得对您无比的崇敬，我们都觉得您能办成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会和张觉说这句话啊？历史记载说就有这么一句话出现了，那为什么能说这句话呀？后面史书记载的非常清楚，说张觉早也察觉到金的朝廷对他十分的猜忌，不会让他久盘踞在平州，所以心里头早就有叛金的想法了。这句话很值得回味啊。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A 和 B 两个人之间说不上是谁先找的谁，但是双方呢都存着自己的私心，时间一长， A 觉得 B 对他不好， B 觉得 A 对他不忠诚，于是就有心里边的不良情绪，他就容易表现出来。当他一表现出来，在细节当中，有心人就会把他看在心里，于是就容易出现 C 或者出现 D 在中间说点啥不太中听的，这个 A 或者是 B 他就决定背叛或者离开原来的这个团体，这个联盟了。这种事情特别的多，有的时候呢是其中一方表现出了不满，让另一方看着了，有的时候呢是其中一方无意的，是另一方心里边有，他看到了这个对方的这个表示之后呢会错意了，这种情况都有，特别特别的多。那我们看张觉这故事非常典型，他和金之间本来就不牢靠，金也信不着他，他也信不着金，现在又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啊，金呢表现出了对张觉的不信任，张觉呢也觉得自己在这儿待着实在是太没劲，萌生了退意。那他一定是在言语上或者是行动上表现出来了，要不然你说这些燕京的民众他们都这种情况下了，何必跟张觉说这番话呀？张觉假如说是一个强硬派，说我们就必须马上到辽东去，他们会和张觉说吗？绝不可能，对吧？所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呢，就是这道理。张觉早就有叛金之心了，我刚才说了他有，他让人看出来了，所以金才对他不满，所以底下人呢才会跟他商量说，要不然咱反叛了得了啊，您这个恢复大辽得了。所以当他接到了这种建议之后呢，就召属下的将领开会商量说，我们要不要这个反叛一下啊，啊我听说天祚帝啊他的兵势很强势啊，啊，天祚帝还没死，他还有自己的实力，还有自己的可能性，要不然干脆吧，我们去营救天祚帝去吧，我们把他迎回来，迎回来之后呢，我们把那些背叛的这些大将们全都杀掉，杀掉之后咱们把这些人全都送给大宋，我们实在不行可以把地盘也给大宋。

您知道大宋多想要这地盘啊，您给他之后大宋没有道理不要，而您呢从此以后您就有了一个强大的靠山，就算以后金人来问罪来了，那我们在平州是有人的，我们就守着平州也不怕他金国，金国必定是远路而来，再加上咱们还能够借一借大宋朝的力量，我们怕他干嘛呀？张觉的幕僚啊，属下的这些将领给他出的这个招，张觉听过之后觉得确实是有道理的，但是自己又做不了主，所以又找了一帮能人来帮他论证。结果这帮能人给了一个什么答案呢？说你的属下说的就非常全面了，就按这么来吧，宋国还是很有实力的。那么那个时候这帮人看没看错呀？我们今天说这宋朝有时候打仗挺弱的，他们说宋朝这实力强劲，有没有说错呢？其实呢并没有说错，宋国的军事实力也不算是特别差，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打下去的斗志。再回头说这张觉，既然已经决定反金，干脆我就不奉金为正朔了，年号我都改了。那不用金的年号用谁的年号啊？先不能用宋的，因为你和宋之间还没建立联系呢，你算是辽人，所以他仍然用辽宝大三年的这个年号，然后画天作地的画像挂在大厅里边，朝夕的上供，每当有大事的时候呢，必然先到这个画像前面叨咕两句啊，我要干这个了，我要干那个了，然后派人去找天作地的儿子，希望通过这一招树立自己在辽人心目当中的位置，得到辽人的全力支持。与此同时呢，他又派说客跑到燕京去游说宋人，希望能够投降宋的朝廷。那么宋廷会接纳张觉吗？这也是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呢，是以徽宗为首的同意派啊，我愿意接纳张觉。为啥？徽宗本来就想做一个千古大事啊，把我们家祖宗之前没干得了的事情呢，我都给干了，是吧？我要收复燕云十六州，但是结果只收来了燕京，平州没得着。现在张觉自愿拿这平州来换，那你这玩意儿他多开心啊！先前我用金钱用武力都没能够从辽和金手里边得到的平州，现在自然而然的来了，这说明啥呀？说明我盛名啊，我是千古一帝啊，我简直太好了，我这字儿写的这么好，我的画画的这么好，我这么热爱艺术，大家都爱我。所以他就极力的想要接受张觉的归降，但是这是皇帝的想法，赵梁四等一系列的大臣呢认为这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说朝廷这时候刚刚和金结盟，况且金也就是女真现在比较强，如此作为必失欢交恶，以夷后患，就你这么任性这么干，你们肯定闹得特别不愉快。而现在对方处于上升期，你别看他少年穷，将来他有钱了你要吃不了兜着走。但是徽宗根本不管的事儿，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临啊，来吧夜空中最亮的星，快归位吧。啊，旁边有人还想提反对意见，徽宗一拍桌子，把站在最前边提反对意见的赵梁嗣的官爵削去五阶。那可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秃噜啊，你想当上一个高官多难啊，贬你官那才快呢，一下子变了五级，是吧，一下掉五级多伤心，谁还敢说什么呀？这就按照皇上的想法接纳了张觉。张觉一听说这个消息，那很开心啊，甚以为得计，就是他觉得自己又用自己的脑子获得了金钱，获得了荣誉，获得了未来，把平州、瀛州、滦州这三个州都送到宋国，然后他自己出兵。哎，我不是反了金了吗？好，这回我干脆我没有后顾之忧了，我辽着你大金去。他就去威胁辽西地区的一些地方去了。我们先把张觉放在这儿，先不说，就说这个宋国干的这个事情，这等于说是出尔反尔啊！而且这皇上干的这个事儿太轻率了，金人能同意吗？当然不可能啊。但这时候呢，又赶上完颜阿骨打刚死啊，准备要发丧，这整个是国家要办丧事儿，他们又没有什么太大的精力，也不愿意再出兵啊，用大量的兵力来处理这种事情，就指派了完颜阿骨打的弟弟带领着3000兵马跑来向张觉问罪。这三千兵

兵马也很厉害啊，连续打了三仗都打赢了，把张觉打得这郁闷。但是后来第四次打的时候，张觉小宇宙人品大爆发啊，赢了。这人也会做，赢了马上就派弟弟向朝廷报捷，当然不是辽国的朝廷了，辽国朝廷这时候还有啥呀，报的是大宋的朝廷。朝廷一听很高兴，马上派人给张觉升官，升平州为太宁军，拜张觉为节度使，并且呢部下也都有犒赏，赏金赏银赏珠宝，然后给条件给待遇。张觉呢非常的开心啊，乐乐呵呵的准备出城去迎接诏书，迎接犒赏。结果在这个时候，金军的将帅叫完颜宗望，带着兵悄悄的来偷袭。张觉一出来就让完颜宗望带的部队给揍了，这叫出其不意啊，猝不及防啊，打的牙都快掉了，往回跑来不及了，因为金军把后路给抄了。这怎么办？这太恐怖了，我这嘉奖令还没拿着呢，你别说，我摸没摸热乎还没看着呢，这我就得逃命了，太悲剧了。但是此时此刻活下来最重要，夜奔燕山而去，星夜奔逃啊，那就是不要命了，跑吧。跑了之后跑到燕山，投到常胜军里边，不敢说自己叫张觉，改了一名字，说你叫什么名啊？我叫赵秀才。不是，你有没有名字？是，我爹希望我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希望我能识字，所以他给我起名叫赵秀才。这又投在常胜军里边了，藏在这儿了。张觉这算是捡了一条命，但是宋倒霉了。为什么？他给张觉的诏书啊、诰命啊等等文书全落在金人的手里边了。这就给金人又一个证据。但这还不算，张觉有一个弟弟，他呢本来是跟着张觉逃到燕京去的，结果在半道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听说自己的老母亲让金兵给擒了，为了让自己的老母亲活命，他就去找金人去啊，想要以自己的投降换取母亲的生命。但是你去你总得带一点见面礼啊，他就把宋徽宗赐给张觉的御笔手诏给拿出来了，这就确凿了，这还说什么呀？所以金人呢，他们打得理直气壮，在得到了宋朝朝廷、宋国的皇帝公然之间招降纳叛的证据之后，一面派使者出差到宋国去质问宋朝廷，另外一方面呢，全力攻打平州。那平州能挺住吗？说实话是相当之困难的。所以平州的都统张忠嗣呢准备要投降，派一个叫做张敦固的人出门去代表他去谈判，然后金兵就派人跟这张敦固一起进城里边来谈投降的相关事宜。但我估计啊，这段历史并没有记得特别清楚，谈的时候应该是发生问题了，大概那意思就是我们开城啊，你们把人给我留下，你们愿意占领这个地儿呢，我们愿意交出我们的掌控权，我们愿意交出我们的指挥权，但是你们轻点杀人，你们请善待我们城中的百姓。不过可能金使没同意，并且态度非常的傲慢，所以这导致呢城中人觉得反正开城门也是死，不开城门也是死，投降了之后我们得和这个燕京人一样再被你们运到辽东去，更没个活，干脆我们就拼一把得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金国派来的这个使节给杀掉了，杀掉之后呢，主张投降的张忠嗣被废，众人立了张敦固为都统。既然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就只能挺住了啊，那我们就把城门关上死守吧。但是死守也不是一个办法呀，平州人怎么就那么傻呢，就我们就跟着愣挺，一点援助都没有。其实他们是有希望的，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宋朝的这个朝廷上了。他们的想法是啥呢？张觉当时和宋的皇上谈得那么好，大家也都预备着一旦有了事儿要依靠着大宋，现在事情真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等待宋的救援呢？我们之前好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哈，说宋不是没有实力，而是宋没有这个心气儿，他没有这个胆量。
确实张觉把他当作是未来的靠山。宋徽宗同意张觉的这个归附的时候呢，他也想过早晚有一天张觉会惹事儿，会激怒金人，会引起祸端，会引发战斗，我自己得好好准备准备。但是徽宗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没有充分的准备。到这种情况之下，事情已经捂不住了，怎么办啊？没做好准备，那就挺一挺吧。谁挺啊？平州的人挺一挺，派过来，当然也不会有信息，就那意思，坚持住啊！我们在这边准备好了，就去救你。哎，我鞋带呢？对吧？我们马上就出门了，放心，现在就走，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哎，快点把我鞋垫给我刷了，我这鞋不白了。他就没出手。于是平州城里边就那么几千人抗击外边的金兵。金兵有多少人？有十万人，几千对十万，就是守城你有优势，但你也架不住人家围呀。就这么几千人在平州挺了多长时间？挺了半年。到了第二年五月份，一无粮草，二无援军的平州终于挺不住了，被强大的金兵所攻破。破城之后，张敦固被俘虏，人问他，你愿不愿意投降金？不愿意。不愿意，好，砍头。到这块，平、营、栾三州全落到金人的手里边了。再回头看看宋徽宗呢，之前还美呢，巴巴的想，没花钱啊，没求人，哎，这事儿我办成了，哪能做得到啊？就算上天给了你掉馅饼的这个机会，你也得想一想，这馅饼烫不烫嘴啊，你能不能吃得着啊？现在明显便宜没占着，埋怨落下了，对吧？您想想，这几个州哪个州你留下了？什么也没留下，反倒是和金之间的这个关系破裂了，得不偿失吗？这不是。接下来的事情更让人无语，金人在这之后听说这张觉藏匿在燕京，所以就不断的向燕山府的宣抚司去索要人，就是跟当地政府要人。那给是不给，交是不交啊？燕京政府相关负责人得问皇上啊。皇上说啥呢？不交，不给就不给。他是想啥呢？就那么一耍赖就完事儿了。但是金人跟你玩过家家呢，啊，上牌呢，我打一副牌，要不要？不要。再打一张牌，要不要？不要。你以为不要就好使了？不要人跑了，你输了。金人继续的施加压力，朝廷根本扛不住。金人直接问，给不给？不给我就揍你。最后通牒，你不要以为我闹着玩呢。扛到后来没办法了，燕京的官员呢，找了一个长得像张觉的人，把脑子给砍了。砍了之后，首级送到金人那儿去，说这个人我们已经杀掉了。我们先不去说长得像张觉这人有多倒霉，咱就说这件事儿，你脑子正常的人能不能这么干？行，就算你想出这么一记险招，你是不是得保个密呀、啊？你个大哥呀！啊，没保密，这事儿又传出去了，让金人给听说了。好了，这回金人更怒了，你可以不同意我，请你像个爷们儿一样，你不要把我当傻子，你不要把我当白痴。你这不是玩我吗？你侮辱我的智商啊！直接下了通牒，藏于宣抚府假账库。我告诉你，张觉就在这儿，在哪儿我都知道，藏在什么地儿我一清二楚。然后怎么办呢？若不与我，则我举兵自取之。你要是不把人交出来，我们自己就派兵去取去。言下之意是什么？我跟你动手了啊！再不要脸，我就真跟你动手了。地方官一看又瞒不住了，问问皇上怎么办吧。皇上说不给瞒。地方官说，大哥你别闹了，皇上说他连这个张觉在哪儿藏着都知道，真不是忽悠，张觉真就在那儿。徽宗一看坏了，这事儿让人家给叫开了，是吧？没忽悠住，我有八个王，我有十六个二，没忽悠住，对方没信，这怎么办？哎呀。
反正这事儿可能也

是我做的不好，干脆吧，把张觉杀了吧。啊，杀完之后脑袋砍下来，灌上水银，是吧？做成标本，给他们拿去，不能让张觉留活口，到那儿瞎说话。这就把张觉杀掉了，并且把张觉的两个儿子一块儿送予了金人。宋徽宗就用这样的杀降的方法，好不容易糊弄过去眼前的这个难关。但是金人这儿暂时不追究了，算是退兵了。可是更大的麻烦在后面呢。什么麻烦呢？你以为张觉就白杀了呀？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何老师好。

0: 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3: 后代的事情，
2: 我们
3: 一生就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被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
7: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22: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24: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在这一节呢，我们要继续讲南宋是怎么来的。说起来呢，南宋的出现

其实是因为北宋没做好，而北宋的没做好有 N 多个问题，我们一点一点说，其实也只能说出来其中的一部分啊。因为毕竟呢，像徽宗这样皇帝的出现呢，就说明在这个国家的选择继承人的这个问题上呢，大家处理的不是很明白，想的不清楚，或者说已经想清楚了，但是在执行的时候有偏差啊。人的这个心呢，总是有私心的，对吧？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想法。皇帝说过了之后呢，我们再说这个徽宗登基即位，他又办了许多糊涂事儿，这就导致了各种情况都对北宋不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又有强敌，又有辽，又有金，徽宗又有自己的想法，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立下很大功劳的人，所以在这其中呢，处理事情的时候就留下了很多的遗憾。比如说我们上一节所提到的张觉事件，张觉死掉了会带来什么呢？有朋友讲了，说这个世界大着呢，地球大着呢，没谁都照样穿。可是您忘了一个事儿，的确没谁都照样穿，我甚至可以说人类死掉一半，地球照样转，人类死绝了，地球可能还在转。问题就是，人类在消亡的这一瞬间，作为我们单独的个体，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会不会有求生的欲望啊？人类的文明有文字记载到现在都好几千年了，还会回头犯那样的错误吗？我们了解历史就光是为了听故事吗？当然不是了，我们是希望在历史当中总结出经验来，通过我们的了解，通过我们的认知，看看怎么能够避免这种过去曾经留下的遗憾，过去曾经犯出来的错误再犯，对吧？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意义。如果说单纯冲着有趣去的话，我个人认为啊，那不如听相声。你单纯为了动听来听的话，我个人认为不如听歌，对不对？正是因为历史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才会不厌其烦的把这些细节来给大家讲一讲啊，朋友们在里边会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收获。一千个人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在面对着同样的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源于你这个人的受过的教育，经历过的事情，读过的书，爱过的人啊，说的文艺一点，然后再多说您的人生观世界观都不一样的话，你理解这个事情也肯定有不一样的结果。可这并不妨碍我们来听这段历史，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获，这是非常正常的。我爱吃辣，您不一定爱吃辣，您爱吃酸，我不一定爱吃酸，这个很正常，所以这个世界才会如此的丰富多彩嘛。所以呢，跟您分享的这些历史呢，我是一个尽量希望做到靠谱的，并且在这其中找一点有趣的内容和朋友们分享的这么一个讲述者。您听着呢，除了可能觉得稍稍有一点趣味性以外呢，多多少少有一些收获，假如能够引起您想去读这个历史书籍这种兴趣的话，那我觉得我做的还是非常成功的。无论您在读这历史书籍的最初的动力是觉得我讲的有意思，想去了解更多，还是觉得我讲的不对，想去驳倒我，我觉得这都是有意义的。能够引导您学习历史，您去多读书，多了解这个世界，我觉得这就是我做的成功了。啊，当然我们再回头说这张觉，张觉的死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你想夸大他我觉得也没必要，你不承认他更没必要。那么张觉他去世之后带来了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招致了降臣，特别是辽的降臣，他们极度的不满，兔死狐悲啊。在这里边是有这种情绪的。我们举个例子啊，用这个常胜军将士们来举例子。常胜军的这个帅叫郭药师，他是辽国降宋的这么一个大臣。降了之后呢，徽宗给了他很高的待遇，先给他安远军承宣使，后来又拜了武泰军节度使。等到童贯从燕京班师的时候呢，把郭药师带到了京师，然后召他入朝，皇上呢赐给他甲第，赐给他美女，并且让这个朝廷里边的大臣们挨个的设宴去款待他去。总而言之，好吃好喝一条龙。那当然了，皇上能对你这样，肯定是对你有所求的。徽宗在这一系列之后，召见郭药师，跟他说什么？
我有一个任务，你带着兵去把天祚帝给我抓回来。抓回来为什么呢？天祚帝还活着，辽人啊，或者说这个我们现在收复的这个燕京啊，这里边这个居民呢，虽然大部分都被金国给弄走了，但是现在留下这一部分，回来这一部分，他们还是想复国的。你把天祚帝给我弄来，我就绝了这些人复国的这个心态。哎，我把这希望给他破灭，燕京才能稳当。这是宋徽宗提出来的想法。郭药师呢，他怎么回答呀？这个人比较圆滑啊，听了这话就知道这背后问题太多，这活我不能接。当时就做了这样的回答，说天祚帝是我的老东家，现在国破他跑了，我呢这才降了您。陛下您让我干什么事儿，我都不敢推辞。但是如果您让我去抓我以前的老东家，这事儿我不愿意去啊，请您呢让别人去干。说完他就哭了。那他有这样的表态，宋徽宗那就明白了，这是真的很忠心呐。哎，于是解下身上的朱袍还有两个金盆就赏赐给他了，那意思安慰安慰啊，别哭别哭，是吧，这事不让你去还不行吗？啊，勉励郭药师说，你这么一个忠臣呢，让我得到了，真是我的国家之幸啊，请你以事雇主之心再来为我效力吧。就是您对这以前的老东家那么用心，现在不愿意背叛您的老东家，我希望你以后对我也这样啊，在我们公司呢一定会给你好的待遇的。哎，这郭药师呢也就把这一关算是过去了。过去之后回到燕山，召集部下，跟部下们说什么，说今天呢我能得以归来，不是我牛啊，是你们厉害。然后把皇上给的那个金盆给剪碎了，分给这些将士们。那朋友们，我们想问一下，为啥郭药师为什么会有这种举动？因为这些将士们是他的资本呐。郭药师是什么人？常胜军的元帅。这要是没有常胜军，他手里要没有这个兵权，是个屁呀。皇上说一，你敢说二？皇上说你去，你给我叼回来，他敢说我不去，我用手剪，敢吗？绝不敢。所以之所以皇上能够这么重视他，给你高官，给你后路，给你美女，又让人请你吃饭，就是因为你手下的兵郭药师看得非常的清晰，所以这才回去跟这些将士们有这样的表达。郭药师这是干嘛呢？他是收买人心呐，他会这么干，徽宗其实也会。徽宗这不是相中郭药师的这个实力吗？啊，觉得郭药师堪当一用，所以呢他给常胜军很高的待遇，包括郭药师本人也享受了很高的待遇。三朝北盟汇编里边是这么说的，说那一年的6月1号呢，郭药师被授予检校少保，河北燕山府的宣府副使，同燕山府。这还不够，三天之后又给了他检校少傅，这官已经不小了。可是这还不够，等到后来郭药师立了军功之后，又把他升成了太尉。这样一来，郭药师就成为了燕山府中执掌军机的实权者。这是给郭药师的。常胜军呢原来就2000人，降宋之后徽宗给了很多的方便，支持他扩充人马，很快就冲到了2万人，到最后呢顶峰时期有5万人，就成为了宋朝守卫燕冀地区的主力部队。应该说皇上对于郭药师，对于常胜军所付出的金钱和精力并不少，对吧？感觉上郭药师和常胜军应该对宋徽宗感恩戴德，对不对？但是您记住，金钱是相当难以去弥补情感上的缺失的。说的不是两性关系，谈的就是上级和下属。你看徽宗给了这么多，但是郭药师他们呢
在张觉被

被杀的这件事情上感受到了朝廷的寡恩薄情，感受到了兔死狐悲，唇亡齿寒。郭药师当时甚至公开的说，说金人要张觉，皇上就给了，那将来要我郭药师呢，皇上给是不给？这种情绪在长胜郡当中迅速的蔓延，军队当中有这种情绪出现，燕山府的官员啊，文官就觉得这事儿比较不好办了，怕死啊，犯不上啊，于是给皇上写信请求说，你把我撤了吧，我不想当这官了。徽宗说，那你不想干就不干呗，就派了另外一个人去取代他的位置。但是这一来一回呢，并不能左右常胜军的心态，常胜军仍然对皇上对朝廷非常的不满。后来没多长时间，常胜军就解体了，啊，解体的原因也非常简单，我们不愿意再为宋朝的朝廷效力。郭药师尽管拿了宋徽宗那么多的好处，但是他后来也叛宋降金。今天我们说和这一段是非常有关系的，包括后来金人出兵南侵啊，这个事情都是导火索，都是主要借口之一。而这个事件呢，也破坏了金和宋之间短暂的蜜月期，两个人不能叫两个人啊，两个国家之间本来就有一些猜忌，就有一些不信任，这个事儿就让这种事情这种感觉更加的深入了。然后之前那既然有猜忌了，之前所提出来的那些诉求达不到也是理所应当的，也是我们可以预见的。宋的朝廷想要从金人手里边收回西京云州这种事情呢，那更是没法谈了，是吧？基础的信任都没有了，那还怎么做呀？所以这里边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你想要对一个人示好的时候，你以为的好，对方未必放在心上，你以为无所谓的事儿，对方未必没放在心上。非常重要，细节简直太重要了。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北宋变南宋，这中间这事儿太多了。再举一个例子吧，这例子我们都不好评价了。之前我们在讲这天祚帝被金人逮住的时候呢，只是讲了一条线，就是这金人是怎么不断的去追，天祚帝是怎么不断的作，后来被逮了啊，被属下被原来的这个小头目啊，部落的小首领小老弟儿给收拾了。我们只讲了这一段了，在这整个这一条故事里边，这一条线里边呢，好像宋并没有来趟这个浑水，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宋徽宗呢曾经派童贯和天祚帝接触过，那个时期正是天祚帝到处逃亡没有地方容身的时候。那么宋徽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联系他呢？这里边也有童贯的作用。童贯闲着没事跟徽宗献策啊，说假如现在我们把天祚帝给弄来，那么这个金朝肯定以我们投鼠忌器啊，这个金朝总会害怕我们的。为啥呢？说现在他之所以不敢和咱们动手，就是因为咱们和辽啊对金仍然有一个这个前后夹攻的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要是自己干，金可能不畏惧我们，但我们要是联合了天祚帝，金肯定不敢小瞧我们。而且过去咱们要和天祚帝谈点什么吧，好像没法谈，他总是非常强势，现在他还强势个毛啊，跑路了，这个生活都很落魄了，正是我们低价购入的时候。所以陛下您看这事儿咋样啊？这招今天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很奇怪，但是童贯他就能出出来。为什么出出来呢？因为之前他带兵打仗啊这个收复失地啊都非常的惨啊，基本上都是花钱买的，买回来一大堆都是空城，所以他很希望能够立功，他迫切的需要皇上对他的这种笑脸。皇上呢对于宦官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种存在，所以他才会继续抓住宋徽宗好大喜功的这个特点，就给他提了这么一个建议。童贯敢这么说，那就摸准了徽宗估计能同意，果然徽宗怦然心动。但是这个信儿由谁来送呢？如果是咱们的人送去的话，好像有点太过分了，这个简直是太大的目标了，是吧？宋人那当时被称为南人啊，南方的南，那个长相和北方人那就不一样，身高啊肤色呀都不同，怎么办？找一外边的人啊，

最好能找一个置身于世事为度外的那种人。所以他们后来找了一番僧，所谓番僧呢，就是外籍的出家人啊。你说他是少数民族也行，你说他是外国的也行，反正就是找这么一个人，然后任务交给他。至于说是用什么样的代价，这个我们就不用说了啊。总而言之呢，携带的这个凭证是宋徽宗的御笔捐书，拿着去找天祚帝。找没找着呢？还真找着了。这时候天祚帝真是失魂落魄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碰着这么一番僧也很乐呵，然后人家还带来了宋徽宗的御笔，那可真是救命稻草一般，所以非常开心啊。说吧，想让我干嘛？哎，我们就来吧。一听说想让我归宋，那太可以了，现在你别说让我归宋了，我现在有个小部落能够收留我，我都归他了。然后就给了个回信，跟那番僧说，麻烦您再把这个消息给我带回去。番僧呢就把这个信息就给带回去了。这个好像是啊，在这中间神不知鬼不觉的，但事实上这个世界没有不透风的墙，你番僧你又不打仗啊，你又不这个弘法的，你来回走来走去你要干嘛呀？而且当你接触天祚帝的时候，这人都是被金人密切注视住的人，你上人那干嘛去？时间一长，那人就知道了，金人就明白你到底是在干嘛。可是这时候呢，金人不想阻拦，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让天祚帝出来，一旦天祚帝出来他们就好逮啊。你和宋，你们联系吧，联系完之后早晚你是有动作的，对吧？哎，等你一有动作我就逮你。这是金人的打算，我们知道金人啥都知道就可以了。好，徽宗这边以为金人傻呢，以为金人都被蒙在鼓里呢，一听到这天祚帝啊答应归附，非常开心，当即下诏许诺给天祚帝说，等你当了这个到我们这儿来啊，等你到我们大宋之后，你就是我的皇帝，那皇帝的弟弟，而且我给你豪华的宫殿啊，我给你金银，我赐给你300个美女，怎么样？啊，天祚帝眼泪都下来了，你别跟我唠美女的事儿，你给我300个馒头吧，饿死我了，我要鸡腿儿，我要300个鸡腿儿。总而言之这协议就成了，成了之后就得等这个合适的时机啊，大家就一直在等，一直在盼，赶上中间呢童贯还升了一把官，所以童贯这事儿也先撂下一边，这事儿不着急，等到他又出差的时候离天祚帝近了，哎，跑到太原去，这回呢才和天祚帝恢复联系。那这个时机又和之前不同了，这个时机呢正是天祚帝发现宋军不太那么强，跟自己好像差不了很多，宋徽宗也跟自己一样差不多不太靠谱，他就觉得这个宋不敢去投啊，那不值得去投，我要去估计也得死，所以他决定呢隐瞒自己的消息，偷偷的跑。金人一直在监视着天祚帝啊，啊，现在看来童贯过来了，那这个我接着盯吗？结果天祚帝自己悄悄地跑了，声张的不要，童贯还在那块傻不觉的不知道。金人找不着天祚帝就认为这又是宋人把天祚帝给藏起来了，得了，给童贯写信啊，说赶紧把人给我交出来吧。童贯说，啥人呢？天祚帝没见过呀，别跟我装，你少跟我来这套，就是一句话，给不给，不给我就上去自己拿，还是那句话，你给不给，不给我揍你啊，把你打趴下之后你这东西还是我的。童贯没招，又用老办法，让属下随便找了一个看似可疑的辽人，不能找和天祚帝长一样的长得像的了，因为你也没见过，谁都没见过，反正就找一个辽国人杀掉，杀掉之后脑袋送到金人这儿来。金人那能信吗？干啥玩意儿？你送一个脑子过来，这就说这是天祚帝啊？开玩笑呢，对吧？你拿我当傻子呢？双方还是就继续扯皮，扯扯扯扯扯。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们也不像是当年弄张觉的时候那样说有那么确凿的证据，所以也不敢紧逼。直到后来天祚帝，按照我们之前的讲述那样被金人给逮住了，这才不再去逼童贯交人。这一个风波算是又过去了，但是
我们再回头说说，就这一会儿这两集三集的节目里边，我们说这

0: 宋就干了几回违约的事儿了。最重要的是他违约他都能被逮着，你说这玩意儿真奇怪。对吧，你这哎呀，所以本来这个宋和金之间这关系呢就不是特别的融洽了，已经稍稍有一些紧张了。这下子更加难办。啊，双方更是看彼此不顺眼。那么我们在这儿说一句公道话，双方都看彼此不顺眼的情况之下，就知道这仗可能要打了，对吧？这个金国当年完颜阿骨打的时候就曾经想过，我们要和宋来一仗啊，宋可能没有那么厉害，但是现在时机不对。而宋徽宗和他的手下呢也认为金人早晚是要南侵，他对我们是有威胁的。但是呢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钱，辽国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灭绝，这个势力还存在，估计这一天呢短期之内不会来。可很遗憾，宋的朝廷皇上和大官们都判断错了。其实当时在这个朝廷里边有没判断错的，有真知灼见出现，可是徽宗没信。为什么不信啊？他怎么就这么自信，觉得自己挑的就是对的呢？谁给他的勇气啊？哎，那歌手吗？下一节咱们接着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
10: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满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

0: 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欢迎您和我一起去发现靠谱又有趣的历史，这里是施展侃历史。我们讲南宋到来之前啊，其实宋朝的君臣对于金国人的南侵，要南下来打他们来，这种事情他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完全的蒙在鼓里。其实双方在交易这个燕京的时候，他不得有一个交接吗？啊，金人在离开燕京的时候，有些金国的将领那嘴就不牢靠，说什么呢？说这个地儿啊，我就给你们两三年，能怎么着？两三年以后我们再回来取。这个话你可以当作是一种不服气的狂言，但是你也可以看作是金人将领心目当中的普遍共识。因为他不是一个人说，两个人说，好多人都说啊，这个话早就传到了宋朝的朝廷，这些大官传到皇上耳朵里边了。但是他们没信，为啥呢？因为他们没瞧得起金国。他们看的是啥？说这金国立国没多长时间，他们那土地都是新占有的，在那个新占有的土地上啊，这统治还没稳固呢，啊，远在西边的辽的这个天祚地还没逮着呢。所以这三五年里边啊，金人不可能大规模的南侵。这是他们对金国的这么一种认识。如果说这种认识存在于从来没见过金人什么样，从来没到过金国的人眼中，这好像还说得过去，因为你不了解，你只是猜测。但是呢，即便是那些出使金国好几回，对女真的了解远比其他宋人要多的赵良嗣，他们也保持着这种观点。啊，赵良嗣曾经在宋和金订立盟约之后，没多长时间就私底下跟亲朋好友就说，说这个盟约啊，就能保三年。其他的那些他手下的那些将士们呢，对于这个盟约估计也就是三五年。可是今天我们知道，即便是三五年也太乐观了。金人在这一道上看到了大宋的什么呀？看到了大宋的怯懦，看到了宋朝统治者在最后一代的宋徽宗的时候的无能。当然那时候金人不知道这是最后一代啊，就是看到了宋徽宗的无能。同时他也看到了这地方的财富，所以金人觉得心里非常的痒痒。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要是光看到这儿的财富，你痒痒一看，哎呀，对方真强，强到我根本无法撼动，好了，我不琢磨这事儿了，容易受伤。你要说这地儿特别破特别烂，你在这呼吸一下，你喘口气你都觉得难受，这地儿管得再松你也不愿意来。关键问题是当年的宋朝不是这样的，又富庶，同时军事力量又不是那么的强大。所以金人早就有心里边这个打算，我要把你这地儿拿下来，我想侵占你啊，我喜欢你这块地盘。没出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后顾之忧。那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后顾之忧是什么，对吧？我们之前的节目里边讲的非常的清楚。所以金人的状态就是这样，一旦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一定会发动亲宋的战争。这是我们今天看的。宋呢，当年可不这么想。三五年吗？哎呀，还有时间呢，还有三年呢，对不对？三五年中间还有四年呢，呵，玩乐。带头的就是宋徽宗。以宋徽宗为头目的领袖，当时正沉浸在收复了燕京，完成了一统，那多厉害啊！皇上是圣明的皇上，您这样的皇上存在就是天下的幸福，我们这样的大臣也是有实力的大臣，有我们这样的大臣抚佑着您的江山，我们千秋万载仙福永享，寿与天齐。总而言之啊，天下

片祥和呀，但是这个祥和呢，是大伙粉饰出来的。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三年之后可能要坏事，但是三年太遥远，对吧？就像我所说的那个概念，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皆蹉跎，一抬头又去三年过去了。宋徽宗当时烧包到什么程度呢？说他把自己的皇宫啊进行了 N 次扩建。为什么要 N 次扩建呢？我太有钱了，我太有功绩了，我这么厉害，我凭什么住小房子？有一个叫延福宫的地方啊，这是皇帝的宫殿里边最大的一个单元，就是他一个单独的宫殿，那是最大的。干嘛使的呢？是举行大宴会的地方。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我现在想不出它到底得有多大，想不出它到底得有多豪华。但是我给您形容一下，您看看您能想得出来不？那么大一个地方，翻新了好几回，应该说皇上出手，他又是个艺术家，肯定绝不会差，对吧？但是皇上不满意，他觉得我还要更漂亮，我还要更美，我还要更加的伟大，于是让童贯等五个宦官负责扩建延福宫。但是你五个宦官听谁的呀？这五个宦官皇上都挺喜欢的，后来干脆把这个延福宫啊放在一边儿。哎，我们呢先在皇宫的北部开辟一个地盘，然后这地盘呢你们五个人各自负责一块儿，就是你们五个都是开发商，自己找设计师，自己找施工队伍，钱儿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你们做出来这东西能不能让我喜欢。不差钱的工程，朋友们想象一下啊，那还说什么呀？绞尽脑汁的想啊，这五个人为了能够压倒对手，这五个人极尽奢侈之能事。我要多奢侈有多奢侈，我要多另类有多另类。当然在这之前呢，他们五个也会相互之间通一通气儿，因为毕竟也都算是皇上身边的红人，谁想把谁弄死是不可能的，反正我们几个合作呗，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大家各有审美，各有项目，但是究竟谁的好，那就是看个人手段了。所以这个皇宫的这北部地方呢，就让这五个人盖成了五个风格迥异的建筑群。我们今天用词来形容就是什么殿阁亭台啊，金碧辉煌，宽阔宏大，什么小桥流水啊，湖光河色，奇花异草，珍木怪石，说这个东西吧，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我就无法去形容了。但是我们知道呢，中国古代的园林其实讲究特别的多，不能够用这些词简单的为大家概括，总而言之就是美之极。徽宗这种大艺术家到这看完之后都非常的满意，给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延福五味，变成了一个宴集游赏之地，公园了，皇家公园了，皇上非常喜欢，请客就在这儿。那您想想，像徽宗这样一个书画大家啊，对中华的这个传统的美非常的了解，又是一个收藏艺术品的人士，他都能看上眼的这五个树林啊，这五个这个园林得什么样子，所以非常之好看。但是到这儿还不是头呢，这才能花多少钱，这才能败坏多少老百姓的心血啊。徽宗作为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这点玩意儿能行吗？这能搞出几个农民起义来？这能让哪个这个老百姓觉得受不了啊？他们也看不着啊，他们也不知道这钱放这里了。所以这不是重点，徽宗干得更厉害的是后面的事儿。什么事儿呢？他迷信。徽宗在即位的初期的时候，皇子不多啊，人呢一旦是没有子嗣的时候啊，有病乱投医是吧，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西医，打什么药，验一验孕酮，吃不吃叶酸，这都不知道，反正就一道士就跟他说了，说这个京城东北地方啊有一地儿风水挺好，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啊一般啊，你呢只要找点人把这地儿垫起来，那让它高一点好了，你儿子就多了。这话你说今天谁能信呢？啊，这不好说。徽宗当年非常信，找人就把这地儿给垫起来了。你还真别说，啊，这个地儿从一个低洼地方变成。

一个山岗之后呢，徽宗真的生了好几个儿子，这下给他乐的从此以后崇信道教，太有用了。好，现在延福五位完工之后，徽宗他就想起这些道士来了，于是呢找人啊，在京城的东北角效仿着杭州凤凰山修建了万岁山，让梁石成主持这件事情。这个山修了六年，修完之后有人量过，这山峰从地面爬到顶上大概要走九十步，要走九十步，然后占地呢大概十多里，你想想这得多大。然后因为这个山呢坐落在京城的东北角，按照古代五行八卦的方位呢是在艮位，所以呢这个山又叫做艮岳。山建好了没多长时间，说是山的这个万寿峰顶上啊长出金灵芝来了，这绝对是一个祥瑞啊，所以皇上一开心又给改名，改名叫寿岳啊，或者叫寿山。宋徽宗自己曾经亲笔写过一个文章叫做艮岳记，在这里边就专门去讲了这个山的奇，讲了这个山的巧，说在这个山里边呢驯养了千万头异兽和飞禽，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鸟兽啼叫的声音数里之外人都能听得着啊，感觉就好像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徽宗特别喜欢这儿，每次到这儿来啊都愿意留恋这个大动物园。哎，对，这搁今天来讲不就是动物园吗？但当年人们这个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做成那样已经非常不错了。可是呢他的一些大臣们就认为说什么呢，说飞禽野兽的声音能够传到深宫里边，这是不吉祥的事情。果不其然，没过多长时间，也就大概十年左右吧，从开始修一直到这个靖康年十年啊，金兵进攻开封城的时候，钦宗下诏毁艮岳为炮石，说老百姓争持斧锤击毁，又令百姓砍伐艮岳的树木，然后把所有的山禽水鸟都放生在河里啊，你能活活，不能活就死掉，豢养的那些鹿都杀掉给士兵们当吃的，什么残存的图书啊啊，各种碑啊全都打碎了扔到沟里边或者埋到土里边。总而言之呢，经过这一回之后，艮岳被夷为平地，往日的繁华也就再也看不到了。我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讲着讲着讲宋徽宗讲这个金和这个宋之间的这个问题，怎么突然讲到这儿了呢？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了，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啊，凭空就出现这么一个九十步那么高的山，它哪来的呀？你光靠土堆好使吗？而且注意，它可不是一根线儿啊，不是让你弄一电杆子，你弄一电线杆子，你整一竹竿放在这儿，然后往纸糊糊糊糊糊糊九十步往上爬，没问题。它可是占地十余里那么一地方啊，用的可肯定不光是土，还有什么呢？还有化石。修这个艮岳啊需要大量的化石，当地又没有啊，就得从湖广地区，从江浙地区拿船给运过来。运这个化石的这个事儿啊叫做化石缸。为什么叫化石缸，它不叫化石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啊，听这个水浒传的朋友对这块可能非常感兴趣。因为运送化石的这个船队，它一队称为一缸啊，一小队这就一缸，它的单元是缸，所以花石缸呢把它说过来，这意思就是运送花石的船队，就这意思。但是朋友们我们知道，石头到水里边它就沉底儿，你这时候你拿船去运它一定是不少消耗，首先这船必须得够大，其次呢这石头也得够大，石头够大你才值得一运，要不然你搁兜里揣着就回来了，你运它干嘛呀？离老远揣一块石头过来，跑到这艮岳的这建筑工地叭扔一块，好了，你这趟出差走了半年完事儿了，这不行，这会挨揍的，这可能会被砍头的。一运就非常的多，而且你想它是船队运的，那可不是一船一船运的，花费巨大呀。但是呢皇上根本不在乎这个钱，有钱啊，有钱，我这边前边打着仗，后面呢我就得干这个事儿。为啥呢？因为我那个仗啊马上就出成果了，
一旦这个成果成了，那我就是千古一帝。

非常开心。所以尽管这花石纲花费众多，使用的人和物力都众多，但是皇上特别支持。我当年在读《水浒传》的时候呢，我特别不明白这花石纲是干嘛的，那老多大石头拿来干嘛？今天告诉给您了，他做了一个假山群呢，你就明白了吗？那么老多大石头夸给你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假山群，有地儿放了吧？你个普通老百姓家住个100来平50来平，是不是150来平250来平，你说弄一大石头放家里边，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既然是给皇上运的，皇家园林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园林里边的石头，那这个石头就讲究啊，它必须得奇特。普通的石头不行，光大不行，还得好看，还得有不同的样子啊。这个石头你最开始你去找，你可能一个村里边你都能找着两个三个的，但是你总找总搜，不计成本的开发，很快就没了。说江南数十州里边，到后期就是什么深山幽谷啊，大泽深渊呐、啊，所有能到人的地方全都给掏了一遍。而那些主持花石纲的奸臣呢，就趁这个机会盘剥老百姓。怎么盘剥？我们之前曾经大概说过，找这个东西没问题，用你们家人，但是我还不给你们家钱。至于是累死还是饿死，我根本就不管，能回来就算好。而重点是，你们家有几个劳动力都让他弄去，去搬这个花石纲去了，运花石纲，谁来干农活啊？家里边要是有上了年纪的女性老人，也还对付，还能比划两下，没有怎么办？剩小孩怎么整啊？所以就这个事情导致多少农民，多少户人家倾家荡产，据说有 N 多万人死于非命，到最终没办法了，官逼民反了，农民起义爆发了，对吧？像什么宋江啊，方腊呀、啊、这不都是这么回事吗？对不对？方腊在江南，宋江呢在京东地区，对吧？我们之前节目里边都提到过，虽然说后来呢这两个比较大型的起义也都失败了，可是这个事件动摇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大堆奸臣，昏君在上，底下肯定是有奸臣的。我们之前曾经大概提过六贼，当年为什么没有详细说，就是因为我们留到现在说，六贼蔡京、王府、朱冕，宦官呢是童贯、李彦和梁时成。这六个人最过分，蔡京我们之前说过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童贯和王府呢，我们也之前给大家捎带脚的讲过。多说一句我们没讲过的是什么呢？说这个王府啊，他是被蔡京给提拔起来的，但是他一上来就趁机排斥蔡京，把蔡京给弄走了，然后他取而代之。这个人呢，对权力的把控欲望非常的强，皇上喜欢那些奇花异草啊，奇珍异石啊，等等等等的，王府呢他就专门设了应奉局，命令朝中的百官以及州县长官，凡是碰到好东西，各种珠玉宝玩都得献上来，然后他先过一手，他觉得这东西好，自己先揣兜，差不多的献给皇上。你说他真的就喜欢这个吗？不好说。我个人认为这是上行下效，因为宋徽宗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可能对这种艺术类的东西他有自己的感觉，而王府呢完全是看皇上喜欢，皇上在这方面造诣很深呢、啊，是皇上喜欢的东西肯定就是好东西啊，那我就自己揣兜里多一点。但是他干这种事情总是需要帮手的，你自己做总是很难的，于是他就和梁时成两个人搭班子，他是正职，梁时成为副职。哎，看到所有的好东西，俩人二一天作五，今天这个你喜欢你拿走，明天这个你喜欢你还拿走，反正后天我喜欢的我得拿走，咱们俩得平衡平衡。俩人狗打连环，特别厉害。据说当时啊，各地献上来的那些奇珍异宝，为什么皇上总觉得不够，总觉得想要，总觉得我还想再闹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然后民间觉得我已经奉献了不少了，有这种矛盾呢？就是因为送上来的十分之九都让这俩人给分了，皇上只能得十分之一。这就是王府他们干的事情。但是后来啊，像这种人呢，他不会有好下场的。他是怎么失宠的呢？

说有一回啊，他跟皇上说，说我们家堂柱上长了玉枝啊，还不是金枝，是玉枝，说皇上您来我们家看看吧。徽宗到了以后呢，就上去看去啊，哎，结果呢就突然发现王府他们家的房子和梁师成他们家的房子墙是连着的，而且在这个墙上穿了一个洞啊，这个洞是个门，就是两家可以穿门来往，这才知道自己手下的宦官和权臣瞒着自己有交结，所以徽宗特别不爽，从此以后对王府呢就不是那么宠信了，后来给了一个差不多的闲职就放在那儿了。那那位梁师成又是什么情况呢？他也是一个宦官，但是这个宦官和童贯获得皇帝宠爱的方式又不太一样。童贯是特别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一拍马屁就能拍到皇帝的心坎里，特别会来事儿，也特别会唠嗑。但是梁师成不是，梁师成是什么呢？他虽然是太监，但是他有一些文化，有才华。太监在过去啊，基本上没有什么书可读，所以像梁师成这种亲文墨的，皇上是很难见得到的。再加上梁师成啊，会聊会说啊，会作诗，这皇上对梁师成呢是另眼相看。但是梁师成啊，也不是什么好家伙。皇上因为他多少有点才华，说有些时候呢，写一写诗什么的，会写字啊，所以懒的时候就告诉梁师成，说我这有一个政令啊，我口述你记录，然后给我发出去吧。就有好多这种都出自梁师成的手，但是时间一长，梁师成胆大妄为，让一些善写字的小吏去模仿徽宗的笔迹，混在这个诏书里边。朋友们，这是什么概念？伪造公文啊！今天你想象一下，你弄一个总统令，到哪儿都好使，你说他能给你换来啥？小的，咱老百姓想啊，就是他拿这个找到某城市，不用太近啊，但是也别太远，说夸批一块地，一两银子批一块地，半个城都给你了，你在这盖一开发区，什么成色，完全不一样，对吧？但是咱们想的那都是太小儿科了，他去假传圣旨办的那些事情特别的大，所以京城人管他叫什么呢？管他叫尹相。虽然不是宰相，但是能盯宰相，甚至干的事儿比宰相还厉害。你看我们这才说了几个人，简简单单六贼里边说了四个，我们就已经觉得后背发凉了。宋朝能有这样的大臣，他不乱就怪了。那剩下那俩又是咋回事呢？咱们下一节接着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的。

0: 张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的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时，就听到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了，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地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我。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嗨，哥哥，是我。哦，是妹妹呀，你等着。江飞雄到近前把门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姑娘，17、18岁，浑身穿白带素，长得小巧玲珑，十分的俊俏，是他的亲妹妹，叫江翠萍。这江翠萍可有能耐呀，要论武艺，只在他哥哥一上，不在他哥哥一下，因为江飞雄仗的是6把飞刀，江翠萍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的好亲的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她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他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儿。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

0: 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嗯，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三天两天就拖点什么。至于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
1: 哦，
0: 江翠萍一想，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天还看不见他，就留了心了。我找我哥哥问问。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好吴昕打马如飞往外跑，因为他把杨宗英送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床上，能不害怕吗？那个小老道说是江德的师弟，谁知道真假呀？这要有了错，打开不是苗小姐，是个小老道，还不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呀？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
2: 公主您好，抽了您的马头，您原谅。
0: 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嗯，这是往哪儿去呢？
2: 我刚才见我的师傅，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
0: 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
2: 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规矩。
0: 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
2: 没什么。
0: 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它不合适啊。就这么吴昕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
2: 干嘛呀？
0: 要打。
2: 吴昕一想，我也太冤了，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他这个
0: 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儿。随后他压低的声音，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
2: 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
0: 给他带来几个。哟，你个该死的，这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2: 那我不管，把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呗。
0: 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
2: 我
0: 家，
2: 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
0: 啊，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可可发愣。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
2: 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
0: 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直奔江飞雄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再说江翠萍来到江飞雄的大门口，啪啪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他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呀。刚才吴昕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雄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江飞雄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

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文雄拿爸爸那个事儿，你住嘴！你别瞒着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三滥？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刺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那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为了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江飞雄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来这个人是谁？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是啊，你知道苗秀英是谁？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父？你还有脸见我呀？江飞雄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我妹妹，他我，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哼，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江飞雄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么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可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哪来那么丫头，你就快走啊。哎呀，江飞雄，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的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连着急再憋得慌。

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了。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江松英没法了，故意把嗓子勒细了。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雄。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姐姐挺大个姑娘，可真不知道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知道羞啊。哼，你要乐意呀，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妹妹不要取笑，快把我放开。哎，好，我给你打开。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抖了开了。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噔就坐起来。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好，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都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劲儿了，是又羞又恨呐、啊，这心呐、啊，腾腾腾腾直跳，脸胀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噔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逼死，这里有什么便宜啊？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丢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伯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呢？我奉师父之命来的，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弃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嗯，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江翠平是恼羞成怒，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赖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了个小老道，我还活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唰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腾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雄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邻，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了。江翠萍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

0: 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山和江翠萍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雄，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他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一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在这看着呢。宗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萍，撒脚如飞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道，后边是江翠萍，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萍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到近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地碗细蹄穗，刀楞脖，猪尖小耳朵，调度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郡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萍的。今天该着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缰绳，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萍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儿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啊！嘿，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伤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这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可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啪的一声暴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缰绳，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啊、有墙头蹭过去了，有人挤过去了，从脑袋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座上面跑过去了。后边江翠萍想追，上哪追呀、啊，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也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啊？我算干什么的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儿，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老恩师李天。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

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
10: 的
9: 是足了，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

0: 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下了战马，哎呀，这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她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正是老恩师李天威。杨宗英看见师父，可有诉委屈的地方了。师父，师父，快给我想个法儿吧，我奉您命到前敌认祖归宗，老杨家人不认我呀，我妈也不认我，说我没有血术，人家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这可得怎么办呢？徒儿快起来，为师正为此事而来。哎，好，你看这是谁？他往树林里一指，打树林里要走出个老道来。杨宗英擦擦眼泪，瞧啊，认得谁呀？在老苗家降妖捉怪的那个王半仙儿。再看王半仙儿，脸上一道一道的伤，低着头，那意思没脸见杨宗英。师父，这不是王半仙吗？是那个降妖捉怪的那个人呢？你在哪儿碰上他的？他叫妖精给抓走了。啊，我知道。不是前天晚上吴昕把王半仙给夹走了吗？夹到了山头，他就把王半仙给扔到那了。论说呀，这个王半仙要是不欲救，命可就没了。正好李真人李天威走黑道找杨宗英，打那路过，猫不清怎么回事，看得挺明白，一个人夹着一个人扔到了半山坡。他没追吴昕，来看王半仙，一看还有口气，就从身上拿出了药给他吃下去了，就这么给王半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李真人问明经过，王半仙就把降妖捉怪的事儿说了一遍。李真人明白呀，哪来的妖精啊，都是人装的，要这么说呢，我是出家人，也应该给本地出汗。告诉王半仙，你就在林中等我啊，我给你准备点吃的，我到苗宅看看这妖精到底是什么人装的，等我降住妖精之后，我再找你，咱俩一块儿到苗宅去。就把王半仙藏在树林里了，待了一天，等到晚间李真人要去降妖，正好的瞧见杨宗英追妖精呢。李真人一看自己徒弟身手了，那就不用过去了，二一个也挺高兴，看来杨宗英这孩子见义勇为，侠肝义胆。杨

所办的一切李真人都看见了。李真人心里暗乐呀，这个小子是真够淘气的，怕万一出事儿，所以暗中追随。杨宗英的一切一切李真人看得明明白白，人呢都是护短，自己的徒弟好，恨江德江飞雄无形中就向着杨宗英。

0: 李真人说得了，妖精也出了，宗英那身兽皮你给藏到什么地方了？
1: 师傅你都看见了？
0: 我看见了，在石凳下边呢。那好，王半仙，你回到老苗家告诉苗宅，就说妖精已经捉住兽皮，在石凳下把它烧掉就得了。我这有两粒丹药，你带回去给那苗秀英苗小姐治病，吃下去准好，我可要把我徒弟带走了。
1: 哎呀，我谢谢老真人呐、啊，我谢谢小仙长啊。
0: 我说以后别没事说降妖捉怪的啊，没有三把神沙你就别折腾，听着没有？差点就妖精给掐死了，不是碰见我们师徒你就完了。
1: 是是是是。
0: 王半仙走了，杨宗英二次见师父。孩儿啊，为师是为你而来，这有血书，你把它带着。杨宗英打开血书一瞧，上边有四句话是这么写的：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彦思，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报举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虽然说这个东西搁了十几年，字迹褪了色了，但是尚能看清。孩子，这是你娘亲手写的字，拿这个东西，杜金娥准能把你收下。
1: 是，师父啊，我有点伤心了，他怎么不认我呢？
0: 嗨，因为老杨家都是寡妇，都知道杜金娥是守的女儿寡，冷丁你来认娘，来找杜金娥，他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你下山匆忙，师父也没有给你什么，今天给你带了一身盔甲，你穿上试试看看能用不。
1: 嗯，
0: 杨宗英把盔甲包接过来打开一瞧，嚯，里边是青铜荷叶盔，青铜荷叶甲。杨宗英把这身小老道的衣服扒起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往这一站，自己也觉得高兴。师父怎么样？
1: 无量天尊，好，正合适。
0: 孩子，我还给你带来一杆枪，这杆枪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可做防身来用。
1: 哎，好。
0: 杨宗英接过了一瞧，是一杆亮银素烟枪。
1: 师父，我给您磕头了。
0: 孩子，别忙，我再问你，这匹马是从哪儿得的？
1: 师父大概您能知道，那是江翠平的。
0: 嗯，你可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名？
1: 嗯，这个我可不知道。
0: 哎呀，孩子，你算有福气，你这叫日得三宝啊，盔甲和马。这匹马敢和拔骏比美，浑身是白毛，脑瓜顶有黑毛，这叫莫顶银和兽。孩子，你有了这三宝，到疆场会将得，就不费吹灰之力，为师去也。杨宗英谢过恩师以后，奔前敌准备要认祖归宗。走了有十几里地，突然就听道边有人长吁短叹，说的这个话呀，特别刺伤杨宗英的心，所以他止住了脚步，听了听，就听里边有人叹气：“
2: 哎，这是伤有处，死有地呀！想不到我死在这儿。我死倒没什么，可就是临死也没见我儿一面呐。儿啊儿啊，你上哪儿去？为娘就是死也不瞑目啊！”夫君啊，都是你坑得我们母子不能相逢，你要不是死得早，也不至于逼得孩子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
0: 呀，是个女人在那边啼哭。杨宗英甩凳下马，顺声音观瞧，前边是一片坟地，周围有几棵松树，在一棵歪脖树下站着个女子，挽了绳子扣要上吊，因为看到后影没看见。

0: 轻，等他紧走几步到近前仔细一看，哟，正是母亲杜金娥。
1: 娘，我来了，娘啊，你不能死啊！
0: 杨宗英跪着，磕膝盖，荡脚走，跪到杜金娥的眼前，抱住了腿，这放声痛哭。啊！杜金娥呆磕磕的发愣，止住悲声，低头观瞧，一看眼前这个人，不敢认了。为什么？杨宗英上次在疆场见面的时候是身小老道的打扮，现在是顶盔挂甲。
1: 你是谁呀？认错人了。娘啊，
0: 我不是在疆场和您见面那个小老道杨宗英吗？怎么换身衣服您不认识了？
1: 啊，是我儿。哎呀，孩子，难道你我是在梦中相见？娘，是真的，你怎么到这上吊了？是谁逼的你？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孩子，娘，对不起你呀，上次在疆场上没认你，你可知道娘的心多难受啊，都是面子居的。想当初我和你父亲成亲，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到宋营以后，人家都说我守的是女儿寡，女儿寡这么多年，十几年了，我就把我压在心里的话吞下去了。生你的时候我怕人笑话把你扔了，叫我儿在外边漂流十几年，如今认祖归宗，娘还不敢认你，想起来我心难过呀。你走之后娘忍不住了，这一哭老太君看见了，老太君一逼问，我就说了实话。太君深明大义，再三的埋怨我说，你快去把那宗英给找回来，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可是我要找你上哪儿找啊？大海摸针，娘走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你的影子，以为你不在了，就在这行董见，想不到孩子，我们母子在这儿见面了，这可是真的吗？娘，是真的，不怪您不认我，我那个血书没带来，你看这有血书。说完掏出来往上一线，杜金娥手哆嗦着打开一看，斑斑的血迹，这是自己亲笔写的，哪能不认的。母子是放声痛哭，正在这哭呢，远处有马蹄的声音，由远而近，马蹄的声音把这母子两个人惊了。两人一瞧，哗，来了一员将官。杨宗英眼睛尖，一眼就看出是杨宗保。娘啊，你看来的谁？那是杨宗保。这个家伙才坏了，两军阵前的说三道四，不认我。这个东西也是不会说话，他都把我气糊涂了，要不叫他呀，我就早把你认下了。哦，是他欺负你了，你看我揍他。为什么杜金娥说这番话呀？其实啊，杜金娥和杨宗保平时还真不错，宗保对他的这七婶娘啊真孝顺，就是因为那天宗保不会说话，把杜金娥惹急了，上前打他一个嘴巴，把这事儿僵到这儿了，这孩子就没法认了。杜金娥没有下台阶的，就说了这么句话，那意思呢，在儿子面前呢，自己默默理儿。哪知道杨宗英火了，二话没说，飞身上马，一抬腿把枪就摘起来，扑棱掌中一试，就拦住了杨宗保的去路。宗保怎么出来的？宗保叫老太君逼出来的，因为老太君把杜金娥派出去找杨宗英去了，完了后悔了，一个孤身女子到外边去找个孩子，上哪儿找去？要找不着，他心路一窄，在心短见，这不要了命了吗？不是我把我儿媳妇逼死了吗？怪不得我们老杨家缺人了，闹了半天这

寡妇太太生完孩子都给我扔了，不行，都得给我找回来。问来问去，知道跟曾宝闹翻了，就逼着杨宗保，你去找杨宗英，去找杜金娥，找着这两个人你就回来，找不着你死在外边。打今天早晨，杨宗保就出来了，没吃没喝，正转腾呢，迎面正好叫杨宗英看见了。杨宗英认识他，他可不敢认识杨宗英，为什么呢？不就上次一个在寨墙的上边，一个在底下，俩人见那么一面吗？那阵宗英还是小老道打扮，现在顶盔挂甲，武将家风，他哪认得出来呀？宗保吓了一跳，哟，哪来个劫道子？抬腿把枪也摘下来了，把眼珠一瞪，干什么呢？杨宗英一看，啊，到现在还不认我呀？我娘都认我了，你还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好了，冲这个，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你说我干什么的？你姓什么叫什么？凭什么拿枪拦着我的道路？凭什么？我揍你，教训教训你！啪啪啪，就是三枪。宗保吓得八一点凳，微微战马往旁边一闪，手中大枪刚刚往回一挂，枪往里进招。杨宗英一看他伸手，呀哈，你连个哥哥样都没有，还真敢拿枪扎我？行了，咱俩没完。这杨宗英像条雄狮一样拼命了，真打起来啊，杜金娥可害怕了。杜金娥站在道边高喊：宗英啊，住手！宗英！杨宗英还听那套，宗保一听是沈娘在喊，就明白，哎呀，眼前这是我兄弟杨宗英，哎呀，那我别伸手啊，再伸手把他得罪了，他再跑了，我老奶奶更不答应我了。虚慌一枪学战马，闪到一旁把大枪挂好了。啊，七婶娘，这是我宗英兄弟啊。是啊，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可别伸手啊。宗英说，娘你甭管，我非好好揍他不可，他欺负我，他欺负我们这家人。嗨，孩子，他没欺负，什么没欺负，刚才你都叫他给气哭了，要不是因为他，你能不认我吗？孩子，不怪他，都怪娘话没说明白。奴才，快给我住手，再惹娘生气，娘可不认你了呀。娘，我不打了还不行吗？宗英把枪撤回来，挂在德胜狗鸟船上，随后下了马。哼，杨宗保，我娘替你讲情，要不然今天咱俩没完。宗保乐了，知道杨宗英这个人呢好诙谐，另外也觉得杨宗英在外边漂流十几年那么容易啊，哪像自己呀在府堆里长大的。兄弟啊，哥哥不会说话，得罪了沈娘，也得罪了你，你别生气啊，哥哥这里给你赔礼了呀。哈，你还会说这话呢？哎，行了，慢点慢点，我这你还不知道，硬的不怕，这软的不是吗？我心里还不得劲，得了，哥哥，哎，兄弟给你磕头了。哎，好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谁跪了你还用手搀着呢？他你不说了吗？啊，那好，我就不磕了。娘啊，您过来。杜金哥也高兴了，来到近前，一手拉着杨宗保，一手拉着杨宗英，你们哥俩要多亲多近呐、啊！宗英还小，不懂的事儿，宗保啊，事事你多告诉他。沈娘，您就放心吧，我兄弟的能耐呀、啊，比我大多了。宗英乐了，你得了吧，我可不如你。听说我嫂子穆桂英就有能耐。你别听他们说，他有什么能耐？哎，比你强多了。听说穆元帅要大破天门阵，哎，有病了是吗？可不是吗？不就是被江德的飞刀打伤了？岳胜、杨兴，我的两个叔叔，加上桂英，都昏迷不醒，一晃三四天了，到现在人事不知，水米不进，都把众将急坏了。曾到山上去找你的师傅，没找着你的师傅，叫你给顶回来了。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你来了，你得想法救。

0: 你嫂子，就咱的叔叔啊。
1: 哎呀，哥哥呀，他我来了不顶事儿啊，因为这解药都让江德、江飞雄给拿去了。
0: 你说叫他拿去了，我们有什么法儿？我师父说先给我们配，还没配出来呢。
1: 这次来我有办法，等我到疆场上会战江德、江飞雄，弄来解药给他们治病，我这一来事情就好办了。
0: 哎呀兄弟，那一切可包到你身上了，
1: 没事儿。说着三个人回营盘，来到营盘的门口，有人往里送信儿去，时间不大，里边出来几个人迎接，一个是杨宗保的兄弟杨宗勉，再加上孟良、焦赞，寇准也出来了。为什么呢？寇准高兴，一看见杨宗英，老杨家有后代，冒冒腾腾的又来了一个，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戚夫人啊，这回可太好了，老杨家又多了一口人，杨宗英这回倒在里边，可要多多的立功，为杨家争光。杨宗英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娘啊，他是谁？
2: 孩子，你不知道，这是双天官，姓寇，叫寇准，这可是清官好人呐。
1: 哦，天官大人，那我给您磕头了，你起来起来不？
2: 说着，众人来到里边，老太君也到了，八王爷也来了，杨宗英是一一磕头行礼，然后往两厢站立。
1: 杨六郎挺乐，自己的妻弟有了儿子了，也不知道哪块杨宗英确实像七郎。
0: 宗英啊，下去休息去吧。
1: 不，休息不忙，我得想办法到两军阵前战江德，弄来解药，好救岳胜、杨兴两个叔叔，还有救穆元帅呀。
0: 这倒好，不过你得歇歇，歇个三天两日，储精养锐，然后再战。
1: 哎，
2: 杨宗英转身要走，还没等走呢，哎呀，就听了疆场之上炮炮连天，人欢马战，道咕噜道道的震动，道咚！
3: 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两军阵前来了北国的公主，报名叫江翠萍，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连敌，要不然要马踏我们营盘了。
1: 好，再看再到。
0: 是，
1: 看马出去了，
2: 杨六郎可就愣了。
1: 新的话，这北国将官怎么知道我们营盘来了个杨宗英呢？
2: 宗英刚到这儿啊，他哪知道啊，杨宗英昨天晚上他不惹祸了吗？
1: 把人家马都给偷来了。杨六郎有心派宗英出马临敌，
2: 不好意思，人家刚来呀，
1: 尤其是齐奶奶就这么一个儿子，到两军阵前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呢。
0: 众将官，疆场有人草地要阵，什么人讨令出征，得问问。
1: 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
2: 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
3: 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调。
4: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团成员。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六郎一看是杨宗英，啊，宗英啊，你刚来应该歇一歇再战。哎，一点都不累，不在乎。他不是叫我去吗？别人去也没用啊。要是这么说也好，那你可多加注意，曾宝给你的兄弟关第六镇孟亮交战二位贤弟，来，你们两个可要保着宗英出去，千万别出闪错。哎，没错，走吧。哎，大侄子，走。霎时间外边点了1000人马，炮声一响，杨宗英飞身上马，直奔疆场。寨门一开，军卒来到外边亮了兵了，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孟良交战宗宝宗英带住了缰绳，各自高登，闪目往营那一看，哎呦，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是都吃惊啊。疆场上高挑云罗伞盖，伞盖下24名女兵，全都是穿白带素，每人每背后飞着双刀。众军捧月相仿，当中有一人，此人长得小巧玲珑，头上是月白缎的绢帕罩头，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着月白缎的斗篷，镶着黑云彩边，要想俏一身笑，要想漂一身臊，一点都不假。穿着白色的衣服显得格外人好，尤其是斑斑点点的黑云彩边，就好像大朵的白牡丹落上几个黑蝴蝶一样好看。孟良说，哎，宗英啊，
5: 哎呦，我说你一来怎么对面人就知道了，还是女的找你的，他怎么不找我呢？
4: 嘿嘿，孟大爷，这你可气不得，找我他我就过去。杨宗英催马来到队前，叭一带灯，再看对面江翠萍也来到了疆场，他的马丢了，马丢了再换一匹呗，那马不有的是吗？换了匹红马。江翠萍看见杨宗英，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气得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浑身都哆嗦呀。杨宗英，哎，嘿嘿，江小姐，你还有脸见我？哎呀，这话说错了，应该我问你，你还有脸见我呀？你哥哥抢人家姑娘，姑娘没抢来，抢了个小老蛋儿，还叫你碰上了，你把马都送给我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哎，还有脸来问我了？要我是你呀，我早跺脚一走，找个老山老峪没人的地方修行起来就得了，免得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挺大个丫头，你来干什么了？哎呦，你敢羞臊人？什么叫羞臊人呢？是不是你提出来呢？姓杨的，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等等，

0: 没那么大仇
1: 啊。
0: 另外好男不和女斗，我跟你也犯不上打仗，你把你哥哥换出来，我有话说。
1: 不管怎么地，我和你哥哥是师兄弟，你是江泽江飞熊的妹妹，那么说跟我也多少挂点边，我要打你叫人家笑话。我有几句话要跟我的师兄讲。
0: 我说啊，江翠平啊，你们是中原人啊，咱的老恩师也愿意我师兄保大宋朝，凭什么你们胳膊肘朝冠曰大宋朝的子民保了大辽萧太后了，岂不是助纣为虐？你是明白人，当明白人咱别说糊涂话。小姐，快把江德叫来，把这飞刀献出来。我师父说了，这飞刀是师父的，他偷出来的，叫我来收飞刀来了。我奉师之命而来，叫你们立刻改邪归正，弃干投明，投到大宋朝，咱们万事皆休。要不然的话，你可知道杨宗英的厉害？姓杨的，你少说废话，我和你老杨家仇深似海，今生今世难解。你们老杨家杀了我居家十多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方才你又在营中偷了我的马，哦，还劝我们投降啊！你哪儿走？看刀！哎哎哎，姑娘哎，谁偷你马了？那马不是你送给我做表记的吗？哎哎，你舍得下刀杀我？慢着慢着慢！哟，你这个该死的招兵人吧！说完，江翠平搂头就入。杨宗英呢，这个人爱诙谐，所以一边打着嘴不闲着气人，尤其是杨宗英这匹马，他看见江翠平着急了。怎么？这匹马一瞧，心想这个女将才是我的主人呢，那我身上这位是谁呀？不行，我得找我主人去。这匹马冲着江翠平犀利溜的暴叫，连跑带蹬，不听杨宗英的。战马要不听主将的，这个仗没个打赢。杨宗英可真急了，开始揽缰绳，吁，后来看他直蹦的，用枪杆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给打惊了，咻的一声暴叫，从缰绳败下去。江翠平一看杨宗英跑，气儿大了。怎么？一来是自己的宝马良驹叫杨宗英给弄去了，二来报仇心切，所以马上加鞭是随后追赶。这一男一女从疆场上可就下来了，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天色将晚，眼前是一个庄子，江翠平是死追不放。杨宗英这匹马虽然宝马良驹跑得快，今天他不玩活计，连窜带蹦，他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杨宗英叫他怎么他不怎么的，就这么来到这个庄子。顺着这个庄子本来是穿庄而过正好，哪成想他往旁边一拐就进了胡同了。杨宗英一想，哎，怎么的吧，进胡同就进胡同吧，急得热汗直流。可是突然咯噔，马站住了。怎么？是个死胡同，出不去。这个胡同脖还挺长，想要磨回去吧，就听着远处马挂轮铃，哎，姓杨的，我看见你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要把我堵到胡同里可就抓活的。有心把马扔了吧，舍不得，这是匹宝马良驹，因为和我不熟悉，所以呢连跑带蹬要把他制服就好了。怎么办？现在要制服他那可来不及。往哪儿躲呢？他拢拢眼神一看，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迎面是个角门。杨宗英下了马，一推花园的角门，怎么那么寸，角门没插，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 门一开，杨宗英把马牵进来，随后关上门，哗楞就插上，扭头往眼前一看呢，是座花园，假山石，养鱼缸，荷花池，远处有凉亭。他扭头往前边仔细的看了看，哟，前边的八角凉亭上有人在说话，而且挂着两盏气死方的纱灯。杨宗英怕叫人瞧见，他想把马牵到一边啊躲起来，哪知道这匹马稀溜溜的一声吼叫，亭子上的主人听见了，谁进来了？啊，是我。宗英一想，我别不吱声啊，这多不好啊，拿我当贼不就麻烦了吗？急忙把马拴在旁边个小树上，大步的来到亭子前，往前边一看，嚯，亭子上坐着老少三个人，中间是个老员外，头戴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醉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长得慈眉善目。左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右边坐着位千金小姐。杨宗英眼睛挺毒，他一看可就愣住了，哎呀，这个人我认识，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姓苗啊？哦，老员外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姓苗？哎呀，我要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叫苗信了。啊，对呀，苗员外，我给您施礼了，您忘了吗？前者您家里闹妖，来了个小老道，自报叫海宁，给您家降妖捉怪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啊，员外这才仔细的看了看，哎呦，如梦方醒，哎呀，小发官，小恩人，我把忘了，你看你换身衣服不敢认了，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家里的快见见，这就是咱们的恩公。女儿，这就是救你的那个小老道海宁。小恩公，她是我的女儿苗秀英，要不是你叫王半仙给送来两粒丹药，哎呀，还起不来呢。女儿，快过去谢谢。苗秀英站起来，飘飘到了个万福。法官爷，多谢您救命之恩。杨宗英还不好意思了，哎呀，小姐，快别这么说了，我不是什么法官，我姓杨，叫杨宗英，乃是杨门之后。哦，苗员外一听更高兴了，哎呀，原来是杨家的少爷，快请坐，快请坐。苗员外，先别说这些，我来求您来了，我在两军阵前是这么回事情。我这匹马不给我使唤，打了败仗，败到此地，误入您的花园。现在江翠萍追我呢，这个丫头很厉害，有心我和她交战，天色将晚，又不得眼，这匹马还不给使，老员外，你想什么办法把这个江翠萍支走？我在这待半夜，我下半夜就走。老员外，求您了。员外听了这话，看看女儿。苗秀英一听皱着眉头，杨将军啊，江翠萍他是不是叫江北平啊？哎呀，这我可不知道。那么他有个哥哥叫江德江飞雄，你知道不知道啊？江德江飞雄是我大师兄，上次有个妖精到这来抓你，那就是江德江飞雄的徒弟干的事，是给江德往连营里抢的。苗秀英脸一红，哦，原来如此，不用问，这个江翠萍就是江北平。江北平可不是外人呐，我和他是一师之徒，要是他来可太好了。杨宗英一听江翠萍是苗秀英的师妹，可乐了，哎呀，苗小姐， 那我求您了，现在穆元帅、岳胜、杨兴三个人被飞刀打中，这毒药飞刀谁也治不了，只有江德、江飞雄和江翠平身上有，你无论如何从他的身上弄出解药解救众将才是。好吧，就在这阵，就听外边啪啪啪把门敲的三响，开门呐、啊，开门！杨宗英一听，坏了，江翠平来了，怎么办？苗秀英一乐，将军不用害怕，
2: 你在这吃喝别着急，吃饱喝得了随我父亲到书房去休息，我到那边对付江翠平，想办法劝他投降归顺，弄来解药。杨宗英摇摇头，哎呀不容易啊，我和他还有这么一段事，他的马叫我给偷来了。苗秀英一乐，嗨，这算了什么，你等着吧。苗小姐领两个丫鬟奔前边去，外边啪啪啪一个劲敲门，苗小姐告诉把门开，大门一开，苗秀英往外边一看，嘿，正是江翠平、江北平。江翠平追赶杨宗英，追进了死胡同，一看人没了，他就围着院墙绕，绕到了前门，一看大门关得紧紧的，啪啪啪上前敲门，哗送着门一开，往里边一看，江翠平吓了一跳，哟，这不是我师姐姐苗秀英吗？再看苗秀英肉皮里含着笑，往门前这一站，一言不发。江翠平脸腾就红了，怎么于心有愧呀、啊、想起自己哥哥派吴昕装妖精到老苗家来抢苗秀英，这个事儿太缺德了，你说我哥哥来抢我师姐姐，这叫什么事儿？要叫我师姐姐知道是我哥哥干的事儿，得恨死了。姑娘没办法，紧走了几步，要是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不是我姐姐苗秀英啊？啊，是我。哎呦，你是北平啊？啊，是我。北平啊，你怎么倒了我的门了？哎呦，你看你啪啪这个敲，把我都吓坏了，快进来。哎呦，这还有马，来呀，把马给他牵进来。家人过来将马匹牵进来，江翠平进来，姐姐，这是你家？嗯，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住在苗家镇，谁知道你就在这块儿啊，可太巧了。姐姐，我到这来可有事儿，你可别说我无礼啊。刚才来没来一员小将，骑着白马，挂着长枪，逃没逃到这院里呀、啊？苗秀英一听，故意的把脸撂下来。哟，我说妹妹，这是什么话呀？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将白马长枪的，我可没见着。嗨，就在你们后花园的院墙外边来的人就没了，是不是逃到这里了？你都说明白是谁，这人叫杨宗英，是老杨家人，是这么回事情，我追他跑这儿来的。哟，你追老杨家人？妹妹呀、啊、那你在哪儿呢？姐姐，我保了北国了，萧太后收我为公主。哦，妹妹，你高升了，姐姐给你道个喜儿吧。要这么说，到我楼上坐一坐。哎，我着急找那个人。你着急有什么用？家人，有，到后边搜一搜，看看后花园前院后院都找着，有没有逃跑的宋将。是。家人心的话，搜什么搜，就在八角亭那坐着呢，叫去就去呗，这是糊弄江翠平的。家人们一走，江翠平呢就没再生疑心。为什么呢？他以为呀，怎么着也是姐儿俩亲。苗小姐呢不知道江飞雄要抢他，这个事儿一压下就完了。就这么说说谈谈奔后楼，江翠平也累坏了。你说这一天一夜叫杨宗英给折腾的，
0: 没吃没喝，一个女子鞋弓袜小，累得腰酸腿疼。另外看见这个姐姐觉得格外近乎，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在一块儿待了二年，就在一个屋睡来的，能说不近吗？虽然说苗秀英已经回家了，可书来信往也有信。等来到了绣楼，苗秀英告诉丫鬟伺候着江翠萍把窥开甲胄解下来，白宝囊摘下来。秀英伸手刚要把白宝囊接过来，那意思是给他收起来，哪知道江翠萍一摆手，慢，姐姐，这个东西啊你可不能动。
2: 哟，什么好宝贝玩意儿，我摸都不行。
0: 姐姐，这是我和我哥哥的命，这里头有解药。
2: 什么解药啊？
0: 哼，李天威那个老道做的这些解药都在这儿呢。
2: 哎呦，你这一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呢。
0: 你不知道就拉倒，你就别问了，你甭管了。
2: 哎，就放在自己身边，
0: 苗秀英可就溜了心了。啊，百宝囊里有解药，你不说我明白，就是杨宗英说的那个事儿，这种解药可救穆桂英等人。
2: 嗯，
0: 我想办法把这东西糊弄到手就得了。想到这儿，告诉丫鬟准备茶准备酒菜。江翠萍坐不住啊，姐姐呀，我不能在这待，过三过五看您，我还得找这个杨宗英，这个杨宗英可把我气死了，我非把他剁成肉馅儿不可。
2: 妹妹，你跟着杨宗英怎么那么大仇啊？
0: 再说姐姐我可多嘴呀，咱师父要知道你保了大辽国，非生气不可呀，你怎么能这么办呢？另外，你哥哥江德江飞雄是李真人的徒弟，李真人能愿意他保大辽吗？你们都违抗师命，将来可怎么办呢？
2: 姐姐，现在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什么违抗师命啊，师兄弟都反目呢。
0: 啊，你说这话难道说我和你？
2: 不不不，姐姐我说错了，可不是你和我，我们姐俩可没说的，就是我哥哥那个师弟杨宗英，你知道吗？那个杨宗英和我哥哥是亲师兄弟，他还翻脸了呢。
0: 哦，杨宗英，那么就是你刚才追的那个人吗？
2: 对，算了，天都黑了，他跑了就跑了呗，全当买鸟放生，何必赶尽杀绝呢？可不是姐姐说呀，你像我在家一待给多好啊。
0: 哎呦，我的糊涂姐姐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当老百姓的你当然不管了，你别忘了我是大辽国战将，杨宗英是宋将。再者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含成苦了，我今天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
2: 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
0: 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
2: 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
0: 嗨，不是那么回事，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
2: 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
0: 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哎，他这个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 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杨翠萍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寒碜苦了，我今年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回事儿，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江翠萍心的话，我也太糊涂了，我怎么说漏了这个事儿呢？我不应该说，但是话已经说出来，嗨，说就说吧。我姐姐谁也不保，她是个软弱无能的女子，我跟她说说呢也出出气。哎，姐姐，说起来这事儿可全怪你呀。要我做家又惹谁了？惹谁？你惹我了。我说这话可不怕你笑话，我哥哥到这之后缺个夫人，就打发他的徒弟吴昕到外边找美人。说真的，我哥哥是想要找到美人明媒正娶，哪知道他这个徒弟不干人事，装神弄鬼到外边抢人。姐姐，你猜怎么着？就看好你了，说是把你给抢到手了，包包包包就扛来了，到那儿跟我哥哥一说，我得了信儿了。一听说是苗家镇苗信的女儿苗秀英，我就炸了。我说那是我的姐姐啊！我跟我哥哥一喊，我哥哥也觉得不好意思，说得了，你去劝劝吧，把他送回去。我做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我哥哥可就躲了，我以为是你呢。坐在床边上，我这么推那么推，把包给你打开了。打开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里边是这个杨宗英。我说姐姐，我可不是埋怨你啊，怎么你变成杨宗英了？难道说你和杨宗英认识？这里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弄不明白。你说我挺大个姑娘，那是个小老道，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还不说，这个杨宗英嘴才损呢，一出去就把我的马给抢走了。回来我跟他要马，他说什么？他说是我送给他做表记的。你说两军阵前这么多人看着，我这脸可往哪儿搞啊？为你表我的贞洁，我非把他杀了不可。苗秀英啊，耳朵听着，心里这个乐呀，心那话，这个杨宗英办事也真太有意思了。哦，还有这么码事儿。哎，妹妹，快别说了，这话哪能自己说呢？你是跟我说行，要叫别人知道，说些不三不四的可不好听啊。嗯，嗨，有什么好听不好听的？我又丢人又丢马，那匹马是萧太后给我的，要是丢了我还有罪呢。妹妹别急，我给你帮帮忙好不好？

0: 有什么忙可帮的？
1: 妹妹，杨宗英这人我认识。
0: 啊？
1: 姐姐，
0: 你怎么认识他？
1: 嗨，今天我才知道，你哥哥这么缺德，打发那个吴昕来抢人，在我们庄子抢了四五个女人了，闹得我们这个庄子走死逃亡。

0: 前者，我被那个妖精吓病了，眼看就不行了，多亏小老道杨宗英到这降妖捉怪，抓住那个吴昕。不过咱可说明白啊，我可没见过这个杨宗英什么模样，我在绣楼里闹病，他在下边降妖捉怪，我哪知道。不过就这件事儿，杨宗英办得对，心肠热，心肠好，为民除害，咱得说个公理儿。你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杨宗英，也不是人家杨宗英跑到你那屋去啊，是你哥哥为抢美人，美人没抢着，抢了个小老道给你扛去了，这也就算恶有恶报。妹妹呀，你看看你们兄妹办那个事儿，你哥哥我听说下山的时候又偷了老真人的解药，又偷了老真人的飞刀，到山下之后行凶作恶，伤了杨家将，这么的不对。你这么大个姑娘跟着两军阵前破马张飞的，这就干什么呢？要我说，水流千遭归大海，不管怎么地，你是中原人，要是能听姐姐话，你就能减去烦恼，换上笑容。江翠萍听了他师姐的话，觉得有点道理，把头低下，巴嗒巴嗒掉眼泪。苗秀英一看差不多了，妹妹，愿不愿叫我给你出主意？
1: 你说吧，我看看合适不？
0: 这么办吧，杨宗英这个人挺好，名门之子，将门之后，他又是你哥哥的亲师弟，要我看不如来个一俊遮百丑，将你的终身许给他就完了呗，尽管外边说什么，那是你的丈夫，你看这个事儿好不好呢？你要乐意，姐姐我当中给你当个大媒人呗。江翠萍听着啊，腾就站起来了。哎，苗秀英，你住嘴，你说这什么话啊？这是你，要是别人我可要翻脸了。你叫我跟老杨家人，你怎么不去呢？哎，妹妹，我是为你好，不许你胡说。哼，我跟老杨家仇深似海。
1: 哟，
0: 妹妹，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们跟老杨家有什么仇啊？这件事情不怪我哥哥，也不怪我。想当初我哥哥下山的时候，也是想保大宋朝来的，可是那个杨六郎嫉贤独能，不用我的哥哥，并且杀了我居家满门。我哥哥被逼所迫，才离开了中原，逃到了北国，给我写了封信，叫我替居家满门报仇。就这么，我才走的。此仇不报，非为人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能跟老杨家人结亲吗？苗秀英听这话可就愣了。哎呀，妹妹，你能不能跟我细说说呢？其实这个事儿啊，毛病在老贼王强的身上。江德、江飞雄在山上学艺是呆闷了，一晃呆十多年了。他师父不在家，他偷出了飞刀解药就下山了。下山之后奔京城，他的意思是保宋朝投军去。没成想天黑的时候在街上走，被老贼王强碰上。王强不是兵部大司马吗？巡城的时候就把江德、江飞雄给抓住了，抓到府里一盘问，江德没瞒着说明一切。王强说，这么吧，你练练武艺我看看。江德啪啪啪一练刀法，王强看完是大吃一惊，哎呀，这江德的能耐太大了，这要是保了大宋朝，又是我们北国的死对头啊。一个杨六郎我们都惹不起呢，又来个江德、江飞雄，这不要我们北国命吗？萧太后将来不得怪罪我呀，叫我到中原卧底，害杨六郎没害死，又出来个江德，我得想。

办法让这姜飞雄保北国。老贼王强定下了毒计，告诉江德，你在这等着，我和杨六郎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关系最近，我写封信保举你，保证你到那儿当大官。江德在这等着吧，就等着喜信呢。其实老贼王强派了几个杀人的凶手到在江德的老家河南，把江家人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故意挑着老杨家的大旗，然后造了一封假信，以杨六郎口气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江德我们不认识，不能重用，等大比之年再选人才的时候请他再入京都。王强把这封信呢递给江德，江德也没生气，为啥呢？你说毛遂自荐说我有能耐，谁见着了？那杨六郎这么推脱也不算错，可是王强几句话厉害。哎，我以为啊杨六郎这个人大仁大义呢，想不到嫉贤多能，你有这么大能耐他不用。哎，没办法，我力量小，你先回家，过三过五有了机会我再派人请你去。江德点头，千恩万谢，谢过王强，回老家。到老家一看就傻眼了，怎么家里头十几条人命啊，一打听没死的人说了，老杨家人挑着大旗学习江家村，把满门都给杀了。江德是个义勇之夫啊，当时要气死了啊！老杨家不但不用我，反而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怕力量不够，又写了封信找妹妹江北平，告诉妹妹父母双亡，速来问丧。江北平跟师父一说，我得回家看爹娘去，师父就放他走了。等回到家，江德跟他一说，江北平都气死了，就这么兄妹两人安葬完父母，跺脚一走，离开中原，到北国幽州城。偏巧幽州城正在招贤纳士，江德、江飞雄和江北平两人一下五科场，一比五独占鳌头，江德、江飞雄就被萧太后看好了。这萧太后非常会用人，一看江北平能耐这么大，这兄妹两个人又是中原人，跟自己能不能一心一意呢？哎，我得想个招，就收江北平为干闺女。这北平平北不顺气，为啥呢？都说他们叫北国吗？你这叫北平多别扭啊，就给他改了名字叫江翠平。收为干闺女是一句话呀，那可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叫公主啊，一出门也是绮罗伞盖，有知识了。所以哥俩呀是真感激萧太后，领人马到前敌攻打天门阵，要不然江翠平怎么那么恨杨家将，就是为了当初的事儿。其实呢，这是老贼王强，王强咱说过是北国的奸细，龙虎双状元，褐黑绿从中干的事儿。今天苗秀英追问前情，江北平哭诉和老杨家的仇恨，苗秀英听完了也为难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劝好的。哎呀，这么大的仇口啊，老杨家能干这事儿吗？细想不对，师妹呀，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就那么一听说，说老杨家人把你居家杀了，谁为证啊？嗯，另外据我知道，老杨家不是那种杀人放火不眨眼的人，他们在疆场打仗怎么能腾出手来特意到你家把你家人都宰了？我听说当初杨六郎八角寨收孟良交战，拔炸山收岳胜杨兴，大仁大义呀，难道

你们老江家是不是在京中有人捣鬼呢？哎，来个移花接木，给老杨家和你们老江家拴仇了。要是那么的，可应该访清问明啊，不能因为这件事你们就造反，反大宋朝，保大辽了。水流天刀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呐，你是中原人，保了大辽，可要叫人家退骂呀。他的这番话，江翠萍也觉得有理，再加上哥哥所作所为不称心，姐姐，哎，让我好好想想吧，我现在心都有罪了。哎，妹妹，你今天好好在这歇一天，我给你准备点酒喝。不不不，我不会喝。嗨，喝点解解乏。就这么，苗秀英给他倒酒，江翠萍心里是不痛快，就连着喝了三杯。酒入喜肠千杯少，酒入愁肠半杯多。江翠萍心里有事，又是空肚子喝了三杯酒，当时也受不了，脸也红了，头也发晕，往旁边一倒，有点迷糊了。姐姐，我难受。妹妹，你累了，一会儿就过劲儿。来，我再给你倒一杯。不不不，我不喝了。哎，这杯酒你必须得喝，是喜酒。哎呦，我姐姐耶，你真是跟我开心呐。什么叫喜酒啊？我净倒霉来的。哎，如果你一家人要不是老杨家害的，是别人嫁祸于老杨家，我问你，你归不归宋营呢？这如果我一家不是老杨家害的，那我就遵师令，听姐姐你的，我投降。好，你要投降了宋营，你和杨宗英的亲事算成不算成呢？不能算成哟，那可不行。妹妹啊，那就得算成。姐姐，我不能和杨宗英。嗨，别嘴硬了，你挺大个姑娘，在寝房里又推人家又拉人家，还给人家把被单子解开了，你还有什么脸活呀？啊，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姐姐，矫正不怕邪歪，怕什么？好个矫正不怕邪歪，就怕人嘴两层皮，说什么的都有。知道的说是你哥哥把杨宗英扛来的，不知道还得说是你叫吴昕把杨宗英弄来的呢。该死的姐姐，你胡说。得了，姐姐为媒来个一俊遮百丑，就把你许给杨宗英了。你先把这酒给我喝下去吧。江翠萍也喝多了，推不过苗秀英，这杯酒就喝下去。不过心里琢磨，苗秀英说的也有理，杨宗英能的也挺好，只是嘴太贫了。你看看姐俩那说什么还犯歹呢？一会儿江翠萍就不行了，睡着了。等她睡着之后，苗秀英悄悄地从她枕头边把那个百宝囊可就拿出来了，翻了翻，在二层格里边有小瓶子、小罐子、小药包，放得立立正正。苗秀英心砰砰直跳，看看江北平睡着了，把门倒带上，把这东西拿着悄悄下楼来见杨宗英。杨宗英吃饱喝得了，在书房正跟苗信说话呢，苗秀英就进来了。杨将军呐，我已经把江翠萍灌醉了，看没有，这是他的百宝囊，这里边的药瓶子药罐子有没有用？要是有用你就拿走，没用给我留下。哎，好。杨宗英乐坏了，拿过来一看，他都认识，这是他师父的东西呀、啊！哎呀，正是啊，这就是解药，怎么都在他手呢？这叫弄巧成拙。书中暗表，江德怕自己把解药带丢了，放在屋里又。

叫宋将偷去，就交给妹妹，因为是女孩家心细，所以就都给她了。没成想今天江翠萍喝醉了，住在苗小姐的屋，叫苗小姐都给弄出来了。这是江德错打了主意。杨宗英千恩万谢要走，苗小姐不让。慢来，杨将军，刚才有这么回事情，我当个大媒人，将我妹妹终身许给你，他算点头答应了。杨将军呐，你得把他收下。杨宗英一听，脸蹭就红了，那可不行，我们两家是仇敌，哎，他认可投降，另外给你解药也算有功啊，投降也得和我母亲说说，由我母亲做主啊，那不成，你要不应亲，这解药不给你。这杨宗英眼珠一转，我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难得苗小姐你一片苦心，我应了，把药给我吧。还有，你把马得还给他，给他我骑什么，你骑他的呗。行。杨宗英把药揣在怀里，苗秀英转身回楼了，挨着江翠萍就倒下了。天光一亮，江翠萍坐起来，穿好了衣服，跨好了防身宝剑，一摸他的头直，百宝囊没了。哎呀，江翠萍腾就起来了。哎，姐姐，我的百宝囊呢？啊，百宝囊，你不是给人了吗？我给谁了？哎呦，妹妹呀，你可真能讹人呐！你不是给杨宗英了吗？我什么时候给杨宗英了？哎呦，妹妹，你记性脑不好，忘性脑可倒挺大的。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提亲，你答应了，喜酒你都喝了，你喝没喝？说喝没？我喝了。对呀，我将此事和杨宗英一说，他也乐意了，他上楼来见你道歉来了。可是你睡着了，你跟我装睡，我一推你，你还哼一声呢。杨将军着急，说要用药给穆桂英治病，我问你行不行，你冲我点点头，翻过身来把脑袋一盖就睡了。就这么，杨宗英把百宝囊就拿走了。怎么你现在还讹我呀？啊，江翠萍合计了半天也弄不清怎么回事了。苗秀英，哎，这明明你是向着杨宗英跟我搞鬼，今天我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我想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

0: 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地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时，就听着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了，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地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我。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嗨，哥哥，是我。哦，是妹妹呀，你等着。江飞雄到近前把门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姑娘，17、18岁，浑身穿白带素，长得小巧玲珑，十分的俊俏，是他的亲妹妹，叫江翠萍。这江翠萍可有能耐呀，要论武艺，只在他哥哥一上，不在他哥哥一下。因为江飞雄仗的是6把飞刀，江翠萍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得好亲得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

0: 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她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她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啊？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嗯，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三天两天就拖点什么。自己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
1: 哦，
0: 江翠萍一想，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天还看不见他，就留了心了。我找我哥哥问问，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好吴昕打马如飞往外跑，因为他把杨宗英送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床上，能不害怕吗？那个小老道说是江德的师弟，谁知道真假呀？这要有了错，打开不是苗小姐，是个小老道，还不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呀？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
2: 公主您好，抽了您的马头，您原谅。
0: 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这是往哪儿去呢？
2: 我刚才见我的师傅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
0: 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
2: 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规矩。
0: 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
2: 没什么。
0: 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它不合适啊。就这么吴昕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
2: 干嘛呀？
0: 要打。
2: 吴昕一想，我也太冤了，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
0: 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
2: 他这个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
0: 随后他压低的声音，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
2: 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
0: 给他带来几个。哟，你个该死的，这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2: 那我不管，把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呗。
0: 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
2: 我
0: 行，
2: 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
0: 啊，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可可发愣。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
2: 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
0: 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直奔江飞雄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 再说江翠萍来到江飞熊的大门口，啪啪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他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啊。刚才无心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熊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江飞熊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文雄拿爸爸那个事儿，你住嘴！你别瞒着我，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儿？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那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妹妹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江飞熊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的这个人是谁？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是啊，你知道苗秀英是谁？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傅？你还有脸见我呀？江飞熊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我妹妹，他我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哼，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江飞熊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么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 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

啊，不怪，天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他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吗？哪来这么丫头，你就快走啊。哎呀，江飞雄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的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临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故意把嗓子勒细了。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雄。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姐姐，挺大的姑娘可真不老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老羞啊。哼，你要乐意呀，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妹妹，不要取笑，快把我放开。哎，好，我给你打开。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走了开了。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蹦就坐起来了。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啊，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都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劲儿，是又羞又恨呐、啊，这心呐、啊，腾腾腾腾直跳，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啊？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丢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伯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呢？我奉师父之命来的，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弃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嗯，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江翠萍是恼羞成怒啊，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烂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了个小老道，我还活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
还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

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唰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腾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熊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邻，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了。江翠萍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生和江翠萍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熊，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他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一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带着看着呢。宗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萍，撒脚如飞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道，后边是江翠萍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萍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到近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蹄碗，细蹄穗，刀楞脖，猪蹄小耳朵，调度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郡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萍的。今天该着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江生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萍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儿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啊！嗨，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上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的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可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嘁溜的一声暴叫，啪的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江城，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啊。有墙头蹭过去了，有人挤过去了，从脑瓜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垛上面跑过去了。后边江翠萍想追，上哪儿追呀？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呀、啊、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啊、我算干什么的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
我又把诗歌

0: 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儿，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苏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老恩师李天。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立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封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

0: 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下了战马，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她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正是老恩师李天威。杨宗英看见师父，可有诉委屈的地方了。师父，师父，快给我想个法儿吧，我奉您命到前敌认祖归宗，老杨家人不认我呀，我妈也不认我，说我没有血术，人家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这可得怎么办呢？徒儿快起来，为师正为此事而来。哎，好，你看这是谁？他往树林里一指，打树林里要走出个老道来。杨宗英擦擦眼泪一瞧啊，认得，谁呀？在老苗家降妖捉怪的那个王半仙。再看王半仙啊，脸上一道一道的伤，低着头，那意思没脸见杨宗英。师父，这不是王半仙吗？是那个降妖捉怪的那个人呢，你在哪儿碰上他的？他叫妖精给抓走了。啊，我知道，不是前天晚上无心把王半仙给夹走了吗？夹到了山头，他就把王半仙给扔到那了。论说呀，这个王半仙要是不欲救，命可就没了。正好李真人李天威走黑道找杨宗英，打那路过，猫不清怎么回事，看得挺明白，一个人夹着一个人扔到了半山坡。他没追无心来看王半仙，一看还有口气，就从身上拿出了药给他吃下去了，就这么给王半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李真人问明经过，王半仙就把降妖捉怪的事儿说了一遍。李真人明白呀，哪来的妖精啊，都是人装的，要这么说呢，我是出家人，也应该给本地出汗。告诉王半仙，你就在林中等我啊，我给你准备点吃的，我到苗宅看看这妖精到底是什么人装的，等我降住妖精之后，我再找你，咱俩一块儿到苗宅去。就把王半仙藏在树林里了，待了一天，等到晚间李真人要去降妖，正好的瞧见杨宗英追妖精呢。李真人一看自己徒弟身手了，那就不用过去了，二一个也挺高兴，看来杨宗英这孩子见义勇为，侠肝义胆。杨宗英所办的一切李真人都看见了，李真人心里暗乐呀，这个小子是真够淘气的，怕万一出事儿，所以暗中追随。杨宗英的一切一切李真人看得明明白白，人呢都是护短，自己的徒弟好，恨将得将飞熊，无形中

就向着杨宗英。杨宗英得了匹宝马，老真人可高兴了，就这么在半道堵住师徒见面。王半仙过来见礼，李真人说，得了，妖精也除了，宗英那身兽皮你给藏到什么地方了？师父你都看见了？我看见了，在石凳下边呢。那好，王半仙，你回到老苗家告诉苗宅，就说妖精已经捉住兽皮，在石凳下把它烧掉就得了。我这有两粒丹药，你带回去给那苗秀英苗小姐治病，吃下去准好，我可要把我徒弟带走了。哎呀，我谢谢老真人呐，我谢谢小仙长啊。

0: 你就别折腾，听着没有？差点就叫你给掐死了，不是碰见我们师徒你就完了。是是是是，王半仙走了。杨宗英二次见师傅，孩儿啊，为师是为你而来，看这有血书，你把它带上。杨宗英打开血书一瞧，上边有四句话是这么写的：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念思，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虽然说这个东西搁了十几年，字迹褪了色了，但是尚能看清。孩子，这是你娘亲手写的字，拿这个东西，杜金娥准能把你收下。
1: 是，师父啊，我有点伤心了，他怎么不认我呢？
0: 嗨，因为老杨家都是寡妇，都知道杜金娥是守的女儿寡，冷丁你来认娘，来找杜金娥，他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你下山匆忙，师父也没有给你什么，今天给你带了一身盔甲，你穿上试试，看看能用不。哎，杨宗英把盔甲包接过来，打开一瞧，嚯，里边是青铜荷叶盔，青铜荷叶甲。杨宗英把这身小老道的衣服扒起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往这一站，自己也觉得高兴。师父怎么样？无量天尊，好，正合适。孩子，我还给你带来一杆枪，这杆枪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可做防身来用。哎，好。杨宗英接过了一瞧，是一杆亮银素烟枪。师父，我给您磕头了。孩子，别忙，我再问你，这匹马是从哪儿得的？师父大概您能知道，那是江翠平的。嗯，你可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名？嗯，这个我可不知道。哎呀，孩子，你说有福气，你这叫日得三宝啊，盔甲和马。这匹马敢和拔骏比美，浑身是白毛，脑瓜顶有黑毛，这叫墨顶银和兽。孩子，你有了这三宝，到疆场会疆德，就不费吹灰之力，为师去也。杨宗英谢过恩师以后，奔前敌，准备要认祖归宗。走了有十几里地，突然就听道边有人长吁短叹，说的这个话呀，特别刺伤杨宗英的心，所以他止住了脚步，听了听，就听里边有人叹气：哎，这是伤有处，死有地呀，想不到我死在这儿。我死倒没什么，可就是连死也没见我儿一面呐。儿啊儿啊，你上哪儿去？为娘就是死也不瞑目啊。夫君啊，都是你坑得我们母子不能相逢，你要不是死得早，也不至于逼得孩子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呀，是个女人在那边啼哭。杨宗英甩凳下马，顺声音观瞧，前边是一片坟地，周围有几棵松树，在一棵歪脖树下站着个女子，绑了绳子扣要上轿，因为看到后影没看清，等她紧走几步到近前仔细一看，哟，正是母亲杜金娥。娘，我来了，娘啊，你不能死啊。杨宗英跪着磕膝盖荡脚走，跪到杜金娥的眼前，抱住了腿，这放声痛哭啊。杜金娥呆磕磕发愣，止住悲声，低头观瞧，一看眼前这个人不敢认了。为什么？杨宗英上次在疆场见面的时候是身小老道的打扮，现在是顶盔挂甲，

0: 婶一样，认错人了。
1: 娘啊，我不是在疆场和您见面那个小老道杨宗英吗？怎么换身衣服您不认识了？
0: 啊，是我儿。哎呀，孩子，难道你我是在梦中相见？娘，是真的，您怎么到这上吊了？是谁逼的你？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
2: 孩子，娘对不起你呀，上次在疆场上没认你，你可知道娘的心多难受啊，都是面子居的。想当初我和你父亲成亲，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到宋营以后，人家都说我守的是女儿寡女儿寡，这么多年十几年了，我就把我压在心里的话吞下去了。生你的时候我怕人笑话把你扔了，叫我儿在外边漂流十几年，如今认祖归宗，娘还不敢认你，想起来我心难过呀。你走之后娘忍不住了，这一哭老太君看见了，老太君一逼问，我就说了实话。太君深明大义，再三的埋怨我说，你快去把那宗英给找回来，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可是我要找你上哪儿找啊？大海摸针，娘走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你的影子，以为你不在了，就在这寻董见，想不到孩子，我们母子在这儿见面了，这可是真的吗？
0: 娘，是真的，不怪您不认我，我那个血书没带来，你看这有血书。
1: 说完掏出来挂上一线，杜金娥手哆嗦着打开一看，斑斑的血迹，这是自己亲笔写的，哪能不认的。母子是放声痛哭，正在这哭呢，远处有马蹄的声音，由远而近，马蹄的声音把这母子两个人惊了。两人一瞧，慌，来了一员将官，杨宗英眼睛尖，一眼就看出是杨宗保。娘啊，你看来的谁？那是杨宗保，这个家伙才坏呢，两军阵前的说三道四，不认我。这个东西也是不会说话，他都把我气糊涂了，要不就他呀，我就早把你认下了。哦，是他欺负你了，噗，你看我揍他。为什么杜金娥说这番话呀？其实啊，杜金娥和杨宗保平时还真不错，宗保对他的这七婶娘啊真孝顺，就是因为那天宗保不会说话，把杜金娥惹急了，上前打他一个嘴巴，把这事儿僵到这儿了，这孩子就没法认了。杜金娥没有下台阶的，就说了这么句话，那意思呢，在儿子面前呢自己默默脸儿，哪知道杨宗英火了，二话没说飞身上马，一抬腿把枪就摘起来，扑棱掌中一试，就拦住了杨宗保的去路。站站，宗保怎么出来的？宗保叫老太君逼出来的，因为老太君把杜金娥派出去找杨宗英去了，完了后悔了，一个孤身女子到外边去找个孩子，上哪儿找去？要找不着，他心路一窄，在心短见，这不要了命了吗？不是我把我儿媳妇逼死了吗？怪不得我们老杨家缺人了，闹了半天这些寡妇太太生完孩子都给我扔了，不行，都得给我找过来。问来问去，知道跟宗保闹翻了，就逼着杨宗保，你去找杨宗英，去找杜金娥，找着这两个人你就回来，找不着你死在外边。打今天早晨杨宗保就出来了，没吃没喝正转荡呢，迎面正好叫杨宗英看见了。杨宗英认识他，他可不敢认识杨宗英，为什么呢？不就上次一个在寨墙的上边，一个在底下，俩人见这么一面吗？那阵宗英还是小老道打扮，现在顶盔挂甲，武将家风，他哪认得出来？

了一跳，哟，哪来个劫道子？抬腿把枪也摘起来了，都眼珠一瞪，干什么呢？杨宗英一看，啊，到现在还不认我呀？我娘都认我了，你还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好了，冲这个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你说我干什么的？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凭什么拿枪拦着我的道路？凭什么？我揍你，教训教训你！砰啪啪，就是三枪。宗宝吓得八一点凳，微微战马往旁边一闪，手中大枪刚刚往回一挂，枪往里进招。杨宗英一看他伸手，呀哈，你连个哥哥样都没有，还真敢拿枪扎我？行了，咱俩没完。这杨宗英像条雄狮一样拼命了。真打起来啊，杜金娥可害怕了。杜金娥站在道边高喊：宗英啊，住手！宗英！杨宗英还听那套。宗宝一听是沈娘在喊，就明白，哎呀，眼前这是我兄弟杨宗英。哎呀，那我别伸手啊，再伸手把他得罪了，他再跑了，我老奶奶更不答应我了。虚慌一枪学战马，闪到一旁把大枪挂好了。啊，七婶娘，这是我宗英兄弟啊。是啊，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可别伸手啊。宗英说，娘你甭管，我非好好揍他不可，他欺负我，他欺负我们这家人。嗨，孩子，他没欺负，什么没欺负，刚才你都叫他给气哭了，要不是因为他，你能不认我吗？孩子，不怪他，都怪娘话没说明白。奴才，快给我住手，再惹娘生气，娘可不认你了。呀，娘，我不打了还不行吗？宗英把枪撤回来，挂在德胜沟鸟船上，随后下了马。哼，杨宗保，我娘替你讲情，要不然今天咱俩没完。宗宝乐了，知道杨宗英这个人呢好诙谐，另外也觉得杨宗英在外边漂流十几年那么容易啊，哪像自己呀、啊、在府堆里长大的。兄弟啊，哥哥不会说话，得罪了沈娘也得罪了你，你别生气啊，哥哥这里给你赔礼了。呀哈，你还会说这话呢？哎，行了，慢点慢点，我这你还不知道，硬的不怕，这软的不是吗？我心里还不得劲。得了，哥哥，哎，兄弟给你磕头了。哎，好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谁跪了你还用手搀着呢？他你不说了吗？啊，那好，我就不磕了。娘啊，您过来。杜金哥也高兴了，来到近前，一手拉着杨宗保，一手拉着杨宗英，你们哥俩要多亲多近呢、啊。宗英还小，不懂的事儿，宗宝啊，事事你多告诉他。沈娘，您就放心吧，我兄弟的能耐呀、啊，比我大多了。宗英乐了，你得了吧，我可不如你。听说我嫂子穆桂英就有能耐，你别听他们说，他有什么能耐？哎，比你强多了。听说穆元帅要大破天门阵，哎。有病了是吗？可不是嘛，不就是被江德的飞刀打伤了，岳胜、杨兴，我的两个叔叔加上桂英都昏迷不醒，一晃三四天了，到现在人事不知，水米不进，都把众将急坏了。曾到山上去找你的师傅，没找着你的师傅，叫你给顶回来了。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你来了，你得想法救你嫂子，救咱的叔叔啊！哎呀，哥哥呀，他我来了不顶事儿啊，因为这解药都让江德、江飞雄给拿去了。你说叫他拿去了，嗯，我们有什么法儿？我师傅说先给我们配，还没配出来呢。嗯，这次来我有办法，等我到疆场上会战江德、江飞雄，弄来解药给他们治病，我这一来事情就好办了。哎呀，兄弟，那一切可包到你身上了，没事。说着三个人回营盘，来到营盘的门口，有人往里送信儿去，时间不大。

0: 里边出来几个人迎接，一个是杨宗保的兄弟杨宗勉，再加上孟良、焦赞、寇准也出来了。为什么呢？寇准高兴，一看见杨宗英，老杨家有后代，冒冒腾腾的又来了一个，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戚夫人啊，这回可太好了，老杨家又多了一口人，杨宗英这回倒在里边，可要多多的立功，为杨家争光。杨宗英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娘啊，他是谁？孩子，你不知道，这是双天官，姓寇，叫寇准，这可是清官好人呐。哦，天官大人，那我给您磕头了，您气来气来不？说着，众人来到里边，老太君也到了，八王爷也来了，杨宗英是一一磕头行礼，然后往两厢站立。杨六郎挺乐，自己的妻弟有了儿子了，也不知道哪块杨宗英确实像妻郎。宗英啊，下去休息去吧。不，休息不忙，我得想办法到两军阵前战江伯弄来解药，好救岳胜、杨兴两个叔叔，还有救穆元帅呀。这倒好，不过你得歇歇，歇个三天两日，储精养锐，然后再战。哎，杨宗英转身要走，还没等走呢，哎呀，就听了疆场之上炮炮连天，人欢马战，道咕噜道道的震动，道咚！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两军阵前来了北国的公主，报名叫江翠萍，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连敌，要不然要马踏我们营盘了。好，再看再报。是，探马出去了，杨六郎可就愣了。新的话，这北国将官怎么知道我们营盘来了个杨宗英呢？宗英刚到这儿啊，他哪知道啊，杨宗英昨天晚上他不惹祸了吗？把人家马都给偷来了。杨六郎有心派宗英出马临敌，不好意思，人家刚来呀，尤其是齐奶奶就这么一个儿子，到两军阵前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呢。众将官，疆场有人草地要阵，什么人讨令出征，得问问。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调。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0: 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等代表性传承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丝不苟，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4: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2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5: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
0: 心

0: 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
1: 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
0: 六郎一看是杨宗英，
2: 啊，宗英啊，你刚来应该歇一歇再战。
1: 哎，一点都不累，不在乎。不，他不是叫我去吗？别人去也没用啊。
2: 要是这么说也好，那你可多加注意。
1: 曾宝，给你的兄弟关第六镇孟亮、焦赞二位贤弟
3: 来，
1: 你们两个可要保着宗英出去，千万别出闪错。
3: 哎，没错，走吧。哎，大侄子，走。
1: 霎时间，外边点了一千人马，炮声一响，杨宗英飞身上马，直奔疆场。寨门一开，军卒来到外边亮了兵了。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孟良、焦赞、宗宝、宗英带着缰绳各自高登，闪目往迎面一看，哎呦，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是都吃惊啊。疆场上高挑云罗伞盖，伞盖下24名女兵，全都是穿白带素，每人每背后飞着双刀。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一人，此人长得小巧玲珑，头上是月白缎的绢帕罩头，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着月白缎的斗篷，镶着黑云彩边，要想俏一身笑，要想漂一身皂，一点都不假。穿着白色的衣服显得格外人好，尤其是斑斑点点的黑云彩边，就好像大朵的白牡丹落上几个黑蝴蝶一样好看。
2: 孟良说，哎，宗英啊，
4: 哎呦，我说你一来怎么对面人就知道了，还是女的找你的，他怎么不找我呢？
5: 嘿嘿，孟大爷，这你可气不得，找我他我就过去。
1: 杨宗英催马来到队前，叭一带灯，再看对面江翠萍也来到了疆场。他的马丢了，马丢了再换一匹呗，那马不有的是吗？换了匹红马。江翠萍看见杨宗英，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气得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浑身都哆嗦呀。杨宗英，哎嘿嘿，江小姐，你还有脸见我？哎呀，这话说错了，应该我问你，你还有脸见我呀？你哥哥抢人家姑娘，姑娘没抢来，抢了个小老蛋儿，还叫你碰上了。你把马都送给我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哎，还有脸来问我了？要我是你呀，我早跺脚一走，找个老山老峪没人的地方休养起来就得了，免得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挺大个丫头，你来干什么了？哎呦，你敢休造人？什么叫休造人呢？是不是你提出来呢？姓杨的，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等等，咱俩没那么大仇啊。另外，好男不和女斗，我跟你也犯不上打仗。你把你哥哥换出来，我有话说。不管怎么地，我和你哥哥是师兄弟，你是江德江飞雄的妹妹，那么说跟我也多少挂点边，我要打你叫人家笑话。我有几句话要跟我的师兄讲。我说啊，江翠萍啊，你们是中原人啊，咱的老恩师也愿意我师兄保大宋朝，凭什么你们胳膊肘朝外约大宋朝的子民保了大辽萧太后呢？岂不是助纣为虐？你是明白人，当明白人咱别说糊涂话。小姐，快把江德叫来，把这飞刀献出来。我师父说了，这飞刀是师父的，他偷出来的，叫我来收飞刀来了。我奉师之命而来，叫你们立刻改邪归正，弃干投明，投到大宋朝，咱们万事皆休。要不然的话，你可知道杨宗英的厉害？姓杨的，你少说废话，我和你老杨讲。

0: 仇深似海，今生今世难解。你们老杨家杀了我居家十多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方才你又在营中偷了我的马，哦，还劝我们投降啊，你哪儿走？看刀！哎哎哎，姑娘来，谁偷你马了？那马不是你送给我做表记的吗？哎，你舍得下刀杀我？慢着慢着慢，哟，你个该死的招兵刃吧！说完江翠萍搂头就入。杨宗英呢，这个人爱诙谐，所以一边打着嘴不闲着气人。尤其是杨宗英这匹马，他看见江翠萍着急了。怎么这匹马一瞧，心想这个女将才是我的主人呢，那我身上这位是谁呀？不行，我得找我主人去。这匹马冲着江翠萍犀利的暴叫，连跑带蹬，不听杨宗英的。战马要不听主将的，这个仗没个打赢。杨宗英可真急了，开始揽缰绳，吁，后来看他直蹦的，用铅管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给打惊了，一声暴叫，从江上败下去。江翠萍一看杨宗英跑，气儿大了。怎么？一来是自己的宝马良驹叫杨宗英给弄去了，二来报仇心切，所以马上加鞭是随后追赶。这一男一女从疆场上可就下来了，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天色将晚，眼前是一个庄子，江翠萍是死追不放。杨宗英这匹马虽然宝马良驹跑得快，今天他不玩活计，连窜带蹦，他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杨宗英叫他怎么他不怎么的，就这么来到这个庄子。顺着这个庄子本来是穿庄而过，正好哪成想他往旁边一拐就进了胡同。杨宗英一想，爱怎么地吧，进胡同就进胡同吧，急得热汗直流。可是突然咯噔，马站住了。怎么？是个死胡同，出不去。这个胡同脖还挺长，想要没回去吧，就听远处马挂銮铃，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哎，姓杨的，我看见你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嗯，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要把我堵到胡同里可就抓活的。有心把马扔了吧，舍不得，这是匹宝马良驹，因为和我不熟悉，所以呢连跑带蹬要把他制服就好了。怎么办？现在要制服他那可来不及。往哪儿躲呢？他拢拢眼神一看，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迎面是个角门。杨宗英下了马，一推花园的角门，怎么那么寸？角门没插，吱扭扭扭扭扭扭过。门一开，杨宗英把马牵进来，随后关上门，哗楞就插上。扭头往眼前一看呢，是座花园。假山石、养鱼缸、荷花池，远处有凉亭。他扭头往前边仔细的看了看，哟，前边的八角凉亭上有人在说话，而且挂着两盏气死方的纱灯。杨宗英怕叫人瞧见，他想把马牵到一边啊躲起来，哪知道这匹马犀溜溜的一声暴叫，亭子上的主人听见了。谁？谁进来了？啊，是我。宗英一想，我别不吱声啊，这多不好啊，拿我当贼不就麻烦了吗？急忙把马拴在旁边个小树上，大步的来到亭子前，往前边一看，嚯，亭子上坐着老少三个人，中间是个老员外， 头戴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醉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长得慈眉善目。左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右边坐着位千金小姐。杨宗英眼睛挺毒，他一看可就愣住了。哎呀，这个人我认识。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姓苗啊？
1: 哦，
0: 老员外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姓苗？哎呀，我要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叫苗信了。
1: 哦，对呀，
0: 苗员外，我给您施礼了，您忘了吗？前者您家里闹妖，来了个小老道，自报叫海宁，给您家降妖捉怪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
1: 啊，
0: 员外这才仔细的看了看，哎呦，如梦方醒，哎呀，小发官，小恩人，我把忘了，你看你换身衣服不敢认了，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家里的，快见见，这就是咱们的恩公。女儿，这就是救你的那个小老道海宁。
1: 小恩公，她是我的女儿苗秀英，要不是你叫王半仙给送来两粒丹药，哎呀，还起不来呢。女儿，快过去谢谢。
0: 苗秀英站起来，飘飘到了个万福。法官爷，多谢您救命之恩。杨宗英还不好意思了，
1: 哎呀，小姐，快别这么说了，我不是什么法官，我姓杨，叫杨宗英，乃是杨门之后。
0: 哦，苗员外一听更高兴了，哎呀，原来是杨家的少爷，快请坐，快请坐。苗员外，先别说这些，我来求您来了，我在两军阵前是这么回事情。我这匹马不给我使唤，打了败仗，败到此地，误入您的花园。现在江翠萍追我呢，这个丫头很厉害，有心我和她交战。天色将晚，又不得眼，这匹马还不给使。老员外，你想什么办法把这个江翠萍支走？我在这待半夜，我下半夜就走。老员外，求您了。
1: 员外听了这话，看看女儿。
0: 苗秀英一听皱着眉头，杨将军呢、啊、江翠萍，他是不是叫江北平啊？
1: 哎呀，这我可不知道。
0: 那么他有个哥哥叫江德江飞雄，你知道不？
1: 知道啊，江德江飞雄是我大师兄，上次有个妖精到这来抓你，那就是江德江飞雄的徒弟干的事儿，是给江德往连营里抢的。
0: 苗秀英脸一红，哦，原来如此，不用问，这个江翠萍就是江北萍。江北萍可不是外人呐、啊，我和他是一师之徒，要是他来可太好了。
1: 杨宗英一听江翠萍是苗秀英的师妹，可乐了，哎呀，苗小姐，那我求您了，现在穆元帅、岳胜、杨兴三个人被飞刀打中，这毒药飞刀谁也治不了，只有江德江飞雄和江翠萍身上有，你无论如何从他的身上弄出解药，解救众将才是。
0: 好吧，就在这阵就听外边啪啪啪把门敲的三响，开门呐、啊、开门。杨宗英一听，坏了，江翠萍来了，怎么办？
1: 苗秀英一乐，将军不用害怕，你在这吃喝别着急，吃饱喝得了随我父亲到书房去休息，我到那边对付江翠萍，想办法劝他投降归顺，弄来解药。杨宗英摇摇头，哎呀，不容易啊，我和他还有这么一段事儿，他的马叫我给偷来了。
0: 苗秀英一乐，嗨，这算了什么，你等着吧。
1: 苗小姐领两个丫鬟奔前边去，外边啪啪啪一个劲敲门。苗小姐告诉把门开， 大门一开，姚秀英往外边一看，嘿，正是江翠萍、江北萍。江翠萍追赶杨宗英，追进了死胡同，一看人没了，他就围着院墙绕，绕到了前门，一看大门关得紧紧的，啪啪啪上前敲门，花送上门一开，往里边一看，江翠萍吓了一跳，哟，这不是我师姐姐苗秀英吗？再看苗秀英，肉皮里含着笑，往门前这一站，一言不发。江翠萍脸腾就红了，怎么于心有愧呀？想起自己哥哥派吴昕装妖精到老苗家来抢苗秀英，这个事儿太缺德了。你说我哥哥来抢我师姐姐，这叫什么事儿？要叫我师姐姐知道是我哥哥干的事儿，得恨死了。姑娘没办法，紧走了几步，要是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不是我姐姐苗秀英啊？啊，是我。哎呦，你是北平啊？啊，是我。北平啊，你怎么挠了我的门了？哎呦，你看你啪啪这个敲，把我都吓坏了，快进来。哎呦，这还有马，来呀，把马给他牵进来。家人过来将马匹牵进来，江翠萍进来。姐姐，这是你家？嗯，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住在苗家镇，谁知道你都在这块儿啊，可太巧了。姐姐，我到这来可有事儿，你可别说我无礼啊。刚才来没来一员小将，骑着白马，挂着长枪，逃没逃到这院里呀？苗秀英一听，故意的把脸撂下来。哟，我说妹妹，这是什么话呀？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将白马长枪的，我可没见着。嗨，就在你们后花园的院墙外边来的，人就没了，是不是逃到这里了？你都说明白是谁。这个人叫杨宗英，是老杨家人，是这么回事情，我追他跑这来的。哟，你追老杨家人？妹妹呀，那你在哪儿呢？姐姐，我保了北国了，萧太后收我为公主。哦，妹妹，你高升了，姐姐给你道个喜儿吧。要这么说，到我楼上坐一坐。哎，我着急找那个人。你着急有什么用？家人，有，到后边搜一搜，看看后花园前院后院都找着，有没有逃跑的宋将。是。家人心的话，搜什么搜，就在八角亭那坐着呢，叫去就去呗，这是糊弄江翠萍的。家人们一走，江翠萍呢就没再生疑心。为什么呢？他以为呀，怎么着也是姐俩亲。苗小姐呢不知道江飞熊要抢他，这个事儿一压下就完了。就这么说说谈谈，奔后楼。江翠萍也累坏了，你说这一天一夜叫杨宗英给折腾的，没吃没喝，一个女子鞋工袜小，累得腰酸腿疼。另外看见这个姐姐觉得格外近乎，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在一块儿待了2年，就在一个屋睡来的，能说不近吗？虽然说苗秀英已经回家了，可书来信往也有信。等来到了绣楼，苗秀英告诉丫鬟伺候着江翠萍，把盔铠甲胄解下来，白宝囊摘下来。秀英伸手刚要把白宝囊接过来，那意思是给他收起来，哪知道江翠萍一摆手，妈，姐姐，这个东西啊，你可不能动。哟，什么好宝贝玩意儿，我摸都不行。姐姐，这是我和我哥哥的命，这里头有解药。什么解药啊？哼，李天威那个老道做的这些解药都在这儿呢。哎呦，你这一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呢。你不知道就拉倒，你就别问了，你甭管了。哎，就放在自己身边，苗秀英可就溜了心了。 百宝囊里有解药，你不说我明白，就是杨宗英说的那个事儿，这种解药可救。

0: 桂英等人，我想办法把这东西糊弄到手就得了。想到这儿，告诉丫鬟准备茶准备酒菜。江翠萍坐不住啊，姐姐呀，我不能在这待，过三过五看您，我还得找这个杨宗英，这个杨宗英可把我气死了，我非把他剁成肉馅儿不可。妹妹，你跟着杨宗英怎么那么大仇啊？再说姐姐，我可多嘴呀，咱师父要知道你保了大辽国，非生气不可呀，你怎么能这么办呢？另外，你哥哥江德江飞雄是李真人的徒弟，李真人能愿意他保大辽吗？你们都违抗师命，将来可怎么办呢？姐姐，现在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什么违抗师命啊，师兄弟都反目呢。啊，你说这话难道说我和你？不不不，姐姐，我说错了，可不是你和我，我们姐俩可没说的，就是我哥哥那个师弟杨宗英，你知道吗？那个杨宗英和我哥哥是亲师兄弟，他还翻脸了呢。哦，杨宗英，那么就是你刚才追的那个人吗？对，算了，天都黑了，他跑了就跑了呗，全当买鸟放生，何必赶尽杀绝呢？可不是姐姐说呀，你像我在家一待给多好啊。哎呦，我的糊涂姐姐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当老百姓的你当然不管了，你别忘了我是大辽国战将，杨宗英是宋将。再者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寒碜苦了，我今天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呐。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哎，他这个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16: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文书讲到杨翠萍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寒成苦了，我今年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这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哎，他这个江翠萍心的话，我也太糊涂了，我怎么说漏了这个事儿呢？我不应该说，但是话已经说出来，嗨，说就说吧。我姐姐谁也不保，她是个软弱无能的女子，我跟她说说呢也出出气。哎，姐姐，说起来这事儿可全怪你呀。要我做家又惹谁了？惹谁？你惹我了。我说这话可不怕你笑话，我哥哥到这之后缺个夫人，就打发他的徒弟吴昕到外边找美人。说真的，我哥哥是想要找到美人明媒正娶，哪知道他这个徒弟不干人事，装神弄鬼到外边抢人。姐姐，你猜怎么着？就看好你了，说是把你给抢到手了，包包包包就扛来了。到那儿跟我哥哥一说，我得了信儿了，一听说是苗家镇苗信的女儿苗秀英，我就炸了。我说那是我的姐姐啊，我跟我哥哥一喊，我哥哥也觉得不好意思，说得了，你去劝劝吧，把他送回去，我做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我哥哥可就躲了，我以为是你呢，坐在床边上，我这么推那么推，把包给你打开了。打开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里边是这个杨宗英。我说姐姐，我可不是埋怨你呀，怎么你变成杨宗英了？难道说你和杨宗英认识？这里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弄不明白。你说我挺大个姑娘，那是个小老道，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还不说，这个杨宗英嘴才损呢，一出去就把我的马给抢走了。回来我跟他要马，他说什么？他说是我送给他做表记的。你说两军阵前这么多人看着，我这脸可往哪儿搞啊？为你表我的贞洁，我非把他杀了不可。苗秀英啊，耳朵听着心里这个乐呀，心那话，这个杨宗英办事也真太有意思了。哦，还有这么码事儿。哎，妹妹，快别说了，这话哪能自己说呢？你是跟我说行，要叫别人知道，说些不三不四的可不好听啊。嗯，嗨，有什么好听不好听的？我又丢人又丢马，那匹马是萧太后给我的，要是丢了我还有罪呢。妹妹别急，我给你帮帮忙好不好？你有什么忙可帮的？妹妹啊，杨宗英这人我认识。啊，姐姐，你怎么认识他？嗨，今天我才知道，你哥哥这么缺德，打发那个吴昕来抢人，在我们庄子抢了四五个女人了，闹得我们这个庄子走死逃亡，这个村子都要散伙了。妹妹啊，你哥哥

事儿不对，我看着你的面上不再深究，要不然我都跟你没完。前者我被那个妖精吓病了，眼看就不行了，多亏小老道杨宗英到这降妖捉怪，抓住那个吴昕。不过咱可说明白啊，我可没见过这个杨宗英什么模样，我在秀楼里闹病，他在下

0: 你扛去了，这也就算恶有恶报。妹妹呀，你看看你们兄妹办那个事儿，你哥哥我听说下山的时候又偷了老真人的解药，又偷了老真人的飞刀，到山下之后行凶作恶，伤了杨家将，这么的不对。你这么大个姑娘跟着两军阵前破马张飞的，这就干什么呢？要我说，水流千遭归大海，不管怎么地，你是中原人，要是能听姐姐话，你就能减去烦恼，换上笑容。江翠萍听了他师姐的话，觉得有点道理，把头低下，吧嗒吧嗒掉眼泪。苗秀英一看差不多了，妹妹，愿不愿叫我给你出主意？
1: 你说吧，我看看合适不？
0: 这么办吧，杨宗英这个人挺好，名门之子，将门之后，他又是你哥哥的亲师弟，要我看，不如来个一俊遮百丑，将你的终身许给他就完了呗。尽管外边说什么，那是你的丈夫，你看这个事儿好不好呢？你要乐意，姐姐我当中给你当个大媒人呗。江翠萍听着我，腾就站起来了。哎，苗秀英，你住嘴！你说这什么话呀？啊，这是你，要是别人，我可要翻脸了。你叫我跟老杨家人，你怎么不去呢？哎，妹妹。我是为你好，不许你胡说。哼，我跟老杨家仇深似海。
1: 哟，
0: 妹妹，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们跟老杨家有什么仇啊？这件事情不怪我哥哥，也不怪我。想当初我哥哥下山的时候也是想保大宋朝来的，可是那个杨六郎嫉贤独能，不用我的哥哥，并且杀了我居家满门，我哥哥被逼所迫才离开了中原，投到了北国，给我写了封信，叫我替居家满门报仇，就这么我才走的。此仇不报非为人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能跟老杨的人接亲吗？苗秀英听这话可就愣了。哎呀，妹妹，你能不能跟我细说说呢？其实这个事儿啊，毛病在老贼王强的身上。江德江飞雄在山上学艺是呆闷了，一晃呆十多年了，他师父不在家，他偷出了飞刀解药就下山了。下山之后奔京城，他的意思是保宋朝投军去，没成想天黑的时候在街上走，被老贼王强碰上。王强不是兵部大司马吗？巡城的时候就把江德江飞雄给抓住了，抓到府里一盘问，江德没瞒着说明一切。王强说，这么办，你练练武艺我看看。江德啪啪啪一练刀法，王强看完是大吃一惊。哎呀，这江德的能耐太大了，这要是保了大宋朝，又是我们北国的死对头啊。一个杨六郎我们都惹不起呢，又来个江德江飞雄，这不要我们北国命吗？萧太后将来不得怪罪我呀，叫我到中原卧底，害杨六郎没害死，又出来个江德，我得想什么办法让这江飞雄保北国。老贼王强定下了毒计，告诉江德，你在这等着，我和杨六郎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关系最近，我写封信保举你，保证你到那儿当大官。江德在这等着吧，就等着喜信儿呢。其实老贼王强派了几个杀人的凶手到在江德的老家河南，把江家人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故意挑着老杨家的大旗，然后造了一封假信，以杨六郎口气写的。

上面写的很清楚，江德我们不认识，不能重用，等大比之年再选人才的时候，请他再入京都。王强把这封信呢递给江德，江德也没生气。为啥呢？你说毛遂自荐说我有能耐，谁见着了？那杨六郎这么推脱也不算错，可是王强几句话厉害。哎，我以为啊杨六郎这个人大仁大义呢，想不到嫉贤多能，你有这么大能耐他不用。哎，没办法，我力量小，你先回家，过三过五有了机会我再派人请你去。江德点头，千恩万谢，谢过王强，回老家。到老家一看就傻眼了，怎么家里头十几条人命啊，一打听没死的人说了，老杨家人挑着大旗学习江家村，把满门都给杀了。江德是个义勇之夫啊，当时要气死了啊！老杨家不但不用我，反而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怕力量不够，又写了封信找妹妹江北平，告诉妹妹父母双亡，速来奔丧。江北平跟师父一说，我得回家看爹娘去，师父就放他走了。等回到家，江德跟他一说，江北平都气死了。就这么兄妹两人安葬完父母，跺脚一走，离开中原，到北国幽州城。偏巧幽州城正在招贤纳士，江德、江飞雄和江北平两人一下五科场，一比五独占鳌头。江德、江飞雄就被萧太后看好了。这萧太后非常会用人，一看江北平能耐这么大，这兄妹两个人又是中原人，跟自己能不能一心一意呢？哎，我得想个招，就收江北平为干闺女。这北平平北不顺气，为啥呢？都说他们叫北国吗？你这叫北平多别扭啊，就给他改了名字叫江翠平。收为干闺女是一句话呀，那可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叫公主啊，一出门也是绮罗伞盖，有知识了。所以哥俩呀是真感激萧太后，领人马到前敌攻打天门阵，要不然江翠平怎么那么恨杨家将，就是为了当初的事儿。其实呢，这是老贼王强。王强咱说过，是北国的奸细，龙虎双状元，褐黑绿同中干的事儿。今天苗秀英追问前情，江北平哭诉和老杨家的仇恨。苗秀英听完了也为难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劝好的。哎呀，这么大的仇口啊，老杨家能干这事儿吗？细想不对，师妹呀，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就那么一听说老杨家人把你居家杀了，谁为证啊？另外据我知道，老杨家不是那种杀人放火不眨眼的人，他们在江城打仗，怎么能腾出手来特意到你家把你家人都宰了？我听说当初杨六郎八角寨收孟良，交战拔炸山收岳胜杨兴，大仁大义呀，难道就嫉妒你们老江家？是不是在京中有人捣鬼呢？哎，来个移花接木，给老杨家和你们老江家拴仇啊。要是那么的，可应该访清问明啊，不能因为这件事儿你们就造反，反大宋朝，保大辽了。水流天刀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呐，你是中原人，保了大辽可要叫人家退骂呀。他的这番话江翠平也觉得有理，再加上哥哥所作所为不称心，

姐姐，哎，让我好好想想吧，我现在心都有罪了。哎，妹妹，你今天好好在这歇一天，我给你准备点酒喝。不不不，我不会喝，嗨，喝点儿解解乏。就这么，苗秀英给他倒酒，江翠萍心里是不痛快，就连着喝了三杯。酒入喜肠千杯少，酒入愁肠半杯多。江翠萍心里有事，又是空肚子喝了三杯酒，当时受不了，脸也红了，头也发晕，往旁边一倒，有点迷糊了。姐姐，我难受，妹妹，你累的，一会儿就过劲儿，来。我再给你倒一杯，不不不，我不喝了。哎，这杯酒你必须得喝，是喜酒。哎呦，我姐姐耶，你真是跟我开心呐！什么叫喜酒啊？我净倒霉来的。哎，如果你一家人要不是老杨家害的，是别人嫁祸于老杨家，我问你，你归不归宋莹呢？这，如果我一家不是老杨家害的，那我就遵师令，听姐姐你的，我投降。好，你要投降了，宋莹，你和杨宗英的亲事算成不算成呢？不能算成，哟，那可不行，妹妹呀。那就得算成，姐姐，我不能和杨宗英。嗨，别嘴硬了，你挺大个姑娘，在寝房里又推人家，又拉人家，还给人家把被单子解开了，你还有什么脸活呀？啊，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姐姐，矫正不怕鞋歪，怕什么？好个矫正不怕鞋歪。就怕人嘴两层皮，说什么的都有。知道的说是你哥哥把杨宗英扛来的，不知道还得说是你叫吴昕把杨宗英弄来的呢。该死的姐姐，你胡说！得了，姐姐为媒，来个一俊遮百丑，就把你许给杨宗英了。你先把这酒给我喝下去吧。江翠萍也喝多了。推不过苗秀英，这杯酒就喝下去。不过心里琢磨，苗秀英说的也有理，杨宗英能耐也挺好，只是嘴太贫了。你看看姐儿俩，那说什么还犯歹呢？一会儿江翠萍就不行了，睡着了。等她睡着之后，苗秀英悄悄的从她枕头边把那个百宝囊可就拿出来了。翻了翻，在二层格里边有小瓶子、小罐子、小药包，放的立立正正。苗秀英心砰砰直跳，看看江北平睡着了，把门倒带上，把这东西拿着，悄悄下楼来见杨宗英。杨宗英吃饱喝得了，在书房正跟苗信说话呢，苗秀英就进来了。杨将军呐，我已经把江翠萍灌醉了。看没有，这是他的百宝囊，这里边的药瓶子、药罐子有没有用？要是有用，你就拿走；没用，给我留下。哎，好！杨宗英乐坏了，拿过来一看，他都认识，这是他师傅的东西呀、啊！哎呀，正是啊，这就是解药，怎么都在他手呢？这叫弄巧成拙，书中暗表。江德怕自己把解药带丢了，放在屋里又怕叫宋将偷去，就交给妹妹了。因为是女孩家心细，所以就都给她了。没成想，今天江翠萍喝醉了，住在苗小姐的屋，叫苗小姐都给弄出来了。这是江德错打了主意。杨宗英千恩万谢要走。苗小姐不让，慢来，杨将军，刚才有这么回事情，我当个大媒人，将我妹妹终身许给你，她算点头答应了。杨将军呐，您得把她收下。杨宗英一听，脸腾就红。

0: 那可不行，我们两家是仇敌。哎，他认可投降，另外给你解药也算有功啊。投降也得和我母亲说说，由我母亲做主啊。那不成，你要不应亲，这解药不给你。这杨宗英眼珠一转，我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难得苗小姐你一片苦心，我应了，把药给我吧。还有，你把马得还给他，给他我骑什么，你骑他的呗。行。杨宗英把药揣在怀里，苗秀英转身回楼了，挨着江翠萍就倒下了。天光一亮，江翠萍坐起来，穿好了衣服，跨好了防身宝剑，一摸他的头直，百宝囊没了。哎呀，江翠萍腾就起来了。哎，姐姐，我的百宝囊呢？啊，百宝囊，你不是给人了吗？我给谁了？哎呦，妹妹呀，你可真能讹人呐！你不是给杨宗英了吗？我什么时候给杨宗英了？哎呦，妹妹，你记性脑不好，忘情脑壳倒挺大的。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提亲，你答应了。喜酒你都喝了，你喝没喝？说，喝没？我喝了。对呀，我将此事和杨宗英一说，他也乐意了。他上楼来见你道歉来了。可是你睡着了，哼，你跟我装睡，我一推你，你还哼一声呢。杨将军着急，说要用药给穆桂英治病，我问你行不行，你冲我点点头，翻过身来把脑袋一盖就睡了。就这么，杨宗英把百宝囊就拿走了。怎么你现在还讹我呀？啊，江翠萍合计了半天也弄不清怎么回事了。苗秀英，哎，这明明你是向着杨宗英跟我搞鬼，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摘下宝剑就要拼命，苗秀英把脸一撂，哎呵，江北平，哎，你真行啊，你敢动手，给你杀，给你剐，杀就杀，你能把我怎么的？就在这阵，咣一声房门开了，打门外噌窜进一人，高声顿喝，江北平，给我住手。
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

0: 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代表性研究员。1950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6: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18: 随身听，随身听。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19: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19: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9: 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1: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 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入药寿无疆，
3: 听不下你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相信大家伙啊，这两天也都听到了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最近场外的报名电话是格外的多，甚至还有一些电话呢是投诉的，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说孙主任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名额你就不能放开点吗？你就不能多增加一点吗？投诉电话打到我这儿了。确实啊，医保专项报销你看给报到80%的，现在买药这么便宜，所以很多都是老两口啊一起吃啊，甚至是全家人买着吃，那这样每天每个地区20个名额，但凡手速慢点你都抢不到。但是这个我给大家说声抱歉吧，啊，但凡可以我都不会去限定这20个名额，因为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大家伙都能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你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是历经30年的研究，做了8期的临床，上市3年呢就成功救治患者高达50万人。那它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可以毫不夸

量地讲，它在补四虚方面呢，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超越、可以替代的。但因为它是原研药，成本很高，定价确实也不便宜，所以为了让大家呀，能用起来呢都没压力，给大家伙申请咱们医保专项的报销。当初啊，从递交材料到最终的审批，前前后后我们足足跑了将近3年呢，这样才争取下来高达80%的这个报销政策吧。但是大家伙得知道啊，这个钱啊是国家医保中心实实在在给咱们补贴的，而且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医保中心呢也无力说一直承担这笔巨大的支出，所以就连现有的啊每天每个地区这个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都要随时被叫停呢。因此如果你是那种啊身患各种老慢病啊一直久治不愈的啊，也想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大家伙听我老孙的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最后的这几天的机会吧。毕竟你错过了，再想用你就只能花原价5600块钱啊，原价买药了。所以大家想用的话，现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90-1677。那今天呢，我特别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眼病。说到眼病啊，很多人认为说我上了年纪，那人人视力都会下降呗，所以看东西眼睛模糊啊，因此有的人呢就随便的买点眼药水啥的上一上滴一滴啊，或者买点什么明目药吃一吃。可是你折腾来折腾去，到头来你的眼睛啊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眼干眼涩，见风就流眼泪，有的看东西有小黑影啊，甚至看到眼前的东西啊都是那种扭曲变形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好吗，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再严重一点，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或者是眼底病变，到最后啊不得不接受做手术的这样一个现实。可就算你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结果怎么样啊？出门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开过来的公交车你根本不知道是几路车，哪怕在家里边啊也总是磕碰到桌椅板凳，就生活处处呢都会碰到困难，这样呢自己遭了罪，而且还拖累了家人。那有人可能不免想问到，孙老师，为啥这些方法就治不了眼病呢？我告诉大家啊，因为你的方法不对，因为你是治标不治本。就比如说那个眼药水吧，眼药水啊它只是湿润眼球的表层，临时能缓解一些干涩，但是它进不到眼底呀，它通不了眼睛的经络呀，更养不了视神经啊，当然也修复不了浑浊的晶状体或者是玻璃体。那你滴上之后，那也就能舒服个10来分钟，过后不还是照样干涩照样模糊吗？而且长期依赖这个眼药水还会导致眼表层的这个屏障，越滴越干不说，还越润越虚了。那有的人说我没滴眼药水，我吃那个清肝明目的眼药。这么跟大家讲吧，但凡啊你在市面上能买到的这些明目药，包括像什么明目吉利丸、黄连羊肝丸、熊胆丸、清心明目上清丸，这些药啊，你看要么是清火的，要么是降火的，甚至我知道有的人还拿什么龙胆细肝丸来清火来明目的。咱说老年人的眼病真的是上火造成的吗？不是啊，但是年轻人，你像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熬夜啊，一般起什么麦粒肿啊，闹什么红眼病啊，角膜炎、结膜炎，哎，这些倒是上火引起的，这没错啊。你用点什么龙胆泻肝丸，因为它是实症嘛，是热症嘛，哎，可以起到清火明目的作用。可是我们老

年人发生的眼病，我告诉大家啊，99.9%都是虚的，是虚症，是亏空，是不足啊，是枯竭。那这种情况你再吃那些什么寒凉的清火的泻火的药，只能越清越凉，越清越虚，越泻越重，越泻越溃，最后视力也是越来越模糊了，最后没办法逼的，只能去到医院做手术，换镜体，打激光，大家是不是深有感受啊？该说不说啊，现在这个眼科手术的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就比如说这个简单的那个白内障，白内障对于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来讲，几分钟就完成了白内障手术，换镜体。可是有那么多人呢，为啥几年之后白内障又复发了？那你的镜体能换起没完没了吗？为啥会复发？因为病根还在嘛，就相当于土壤坏了，不管你换多少个秧苗，这秧苗啊照样是长不好的。我老孙呢，行医了这么多年，看透了老年眼病的真相。眼病难治啊，难就难在绝大多数人方向一开始就走错了。眼睛其实啊，只是受害的一个部位，它并不是疾病的源头。找不准病根，你再多手段，哪怕你治10年20年，也是在做一些表面文章，你是治不好眼病的。那可能有人会说了，那孙主任，眼病的病根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景岳全书啊早就明确记载了，说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那眼睛不也是如此吗？眼睛啊，它是有赖于阴阳气血的滋养，我们才能看得清东西啊。那一旦说这个阴阳气血亏虚了，眼睛得不到滋养了，好，各种各样的眼病自然会找上门来。就比如说呀，一旦说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那眼睛缺少津液的濡润，就会容易出现干眼症，看东西发花啊，眼睛干涩干干巴巴的，或者眼前有黑点子黑影子啊，不断的眼前飘来飘去，严重了干眼症、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你看看啊，那要是体内阳气不足呢？阳气不足就意味着向上疏通眼睛的这个动力啊就减弱了啊，那会出现什么？你比如说呀，我们眼内的那些细小的脉络，眼睛的营养管道它运行无力，所以眼部的这种循环就会瘀滞，所以你看东西就会出现发昏、发暗、怕光、酸胀、疲劳啊，出现视疲劳，出现这个视神经退行性改变等等。而我们要是气血两亏之后呢？气血两亏之后啊，就相当于眼睛整体的这个供氧的根基受到损害了。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那你气血两亏了，就会导致眼底的脉络失去营养，这样呢容易出现一些持续性的啊，你像视物模糊，看东西看不清了，看东西扭曲变形啊，甚至黄斑区出现问题。这个黄斑区啊，是我们视网膜中央最敏锐的一个点，所以呢会出现很多很多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容易致盲的啊，像白内障、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都是容易瞎眼的、容易致盲的眼病。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朋友呢说，那我也补气血了呀，有的人说我也滋阴了啊，我也这个扶阳了，可是眼病我没好啊。那是因为啊，在咱们中医当中讲，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说这个阴阳气血这四样啊，它不是说各自独立的，它们之间呢互相的依存，互相的牵连，互相的拖累，其中一个亏虚了，其他那三个啊必定呢也得受到影响，它也得跟着虚啊。这就是为什么在临床当中啊，很多老年人得眼病啊，你看大多都是那种复合型的眼病，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眼病，而是两种、三种甚至好几种同时找上门来。你像有的人眼睛干涩、眼睛花呀，
到医院一检查，哎，有白内障吧，还有什么呢，有玻璃体浑浊吧，它不是一种眼病，它好几种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啊，想要守住你的视力，那你不补四虚的话永远也治不好，就是我讲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既然说到了补四虚啊，咱们不得不讲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行医几十载，截止到目前，在上千种中成药当中，也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健炎灵胶囊，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就这一个。因为它的方子当中啊，加入了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它是一雌一雄，一阴一阳在一起的，同生嘛。哎，它不光是可以滋阴，还能扶阳，还可以补气，还可以补血啊，所以这就实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它无药可比，更无药可以替代它。对于那些眼病患者啊，您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之后，精血养分就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们眼底了。你眼底得到滋养了，像眼干眼涩磨得慌啊，眼前有那些小黑点子，有一些这个漂浮物啊，你怕光，这些难受的情况啊，包括什么见风流泪啊，玻璃体浑浊带来的看东西有雾有烟似的啊，这些老毛病都会得到彻底的改善。当然视力也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提高嘛。而且阴阳气血啊充足之后，它还能不断的持续的滋养你的晶状体、玻璃体、黄斑，包括眼底脉络啊、视神经这些关键的组织，还能够延缓眼部机能的这种退行性改变，避免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这个视神经萎缩这些容易致盲的眼病的这种恶化发展，哎，这样就不会造成失明的一些情况的发生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人就要问了，孙主任，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把全身阴阳气血的根基啊不稳固了，眼底也有充足的精血供养了，那你说是不是之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肯定有人会这么问啊。我呀还是那句话，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要治眼病，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万无一失。它不光要补足四虚，不光要改善视力，更要阻断眼疾的恶化，因为它可以修复啊长期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这种视神经的受损嘛。其中啊能够起到决定作用的就是我们紫河车，这是一个大功臣。大家知道啊，紫河车呢是孕育我们生命的这个本源，人的精血父精母血啊，所以这个紫河车呀就能大补我们一身的精血，更能够直接的作用于我们的眼底，滋养重塑受损的视神经，能够修复衰败的我们的目系脉络。所以说大家看，你看何首乌、紫河车二者搭配，一个是补阴阳气血的根本，一个是修复受损的视神经，这样呢双管齐下，哪怕是再严重的眼疾眼病，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必要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让你重见光明的，只要有光感就行啊。那么老话讲啊，好马配好鞍，如此强大的组方之所以能攻克这么多的眼病眼疾啊，离不开一个好工艺的加持。因为大家知道咱们眼睛特别眼底血管啊、神经啊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特殊非常精密的，所以很多治疗眼病的药物它是很难穿透眼部的这个屏障，药效根本达不到眼底，它只能在眼球表面做点文章，所以效果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完全不同，因为它采用的是独家的微丸制作技艺。它有什么好处呢？溶解快啊，吸收充分，它的药力啊就能够穿透这个眼底屏障，真正作用到我们眼底的病灶，包括视神经
啊，包括晶状体、玻璃体，所以它起效。

0: 药剂快速又扎实，而且还非常的安全。那身为原研药、纯中药制剂，它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化学成分，不像那些眼药水就是什么防腐剂啊，更不会像手术开刀那样说存在什么风险，不会。所以它对于这些广大的眼病患者而言呢，像什么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眼底合并症、黄斑病变等等啊，它是最有效、最安全、最稳妥的一种治疗方式。所以想视力不下降，您想呢永远不出现这个眼盲啊，那大家呀一定要尽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那在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国家专利补序方啊，这个医保专项报销政策随时都要停止。一旦停止啊，你再拿医保本要买药，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没有任何报销的福利了。所以想参加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我们的场外报名热线大家一定记好啊，400-690-1677。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打进直播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哈，我之前吧买过咱两副那个补虚方子，当时我是那个原价买的，那个我现在是想报销啊，还想就是再买一副。那现在是先交钱呢，还是在报销里直接扣啊？
0: 你在办理报销的过程当中啊，直接就把这个报销这部分给你扣掉了啊。然后你第三副药呢，你不用说再额外再拿钱了，而且之前那两副呢还能给你报回来一部分啊。
3: 哦，那我原来是交的那个居民那个医保啊，我需要拿啥那个报销手续呢？
0: 你就提供你上次买药人的这个姓名啊，然后咱们系统的就能查询得到，还要提供居民医保本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银行卡号啊，你把这三个提供好了，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你用这个国家专利补习班，你是给谁用啊？这是？
3: 啊，你这个是给我自己用
0: 啊，你自己。

0: 用啊啊、哦
1: 哎，就是我有那个糖尿病已经10年了，
0: 嗯嗯，
1: 完了是天天打这个胰岛素嘛，
0: 哦，
1: 去年吧还得了那个脑梗，
0: 嗯嗯，
1: 我们家吧就是离那个血栓医院挺近的，
0: 嗯，
1: 完当时发现不对劲儿了就赶紧去了，
0: 嗯，
1: 但是后来也留后遗症了，就左边这个胳膊腿啊都不行，胳膊也抬不起来呀，
0: 哦，就是有点偏瘫了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因为溶栓呢它只是把已经堵死的那一段血管临时的把它给通一通，给它打通了就解决了当下这个危机，可是你糖尿病十几年呢，你全身大小的血管，你的阴阳气血早就亏虚了，早就淤堵了，很多那个细小的末梢血管其实已经存在受损和坏死的情况，你把大血管是通开了，但是肢体末梢的小血管依然是得不到这个气血的濡养，所以就算你看啊，抢救很及时，但是照样落下了这个偏瘫的后遗症。那你现在情况咋样？能自理不？现在呀？
1: 之前是不太行，之前这个就是这个左腿哈、啊
0: 哦，
1: 它不好使，
0: 嗯嗯，
1: 就是靠自己这道都走不了了。
0: 哎呦，
1: 我拄着那个就是那个四脚那个拐杖，
0: 嗯
1: 啊。完了那个慢慢的吧，前八的能走那么几步，
0: 嗯，
1: 但是下不了楼
0: 啊，下不了楼、
1: 啊、
0: 嗯，
1: 那完了这左边这胳膊也不行，
0: 嗯
1: 就跟那个就是木头棒子似的，就木木的啊啊，抬也抬不起来，伸也伸不直，
0: 嗯
1: 就连手指头一直是转着啊，就转着死死的、
0: 嗯、
1: 你想掰还
0: 掰
1: 不开，掰
0: 不开是不是、嗯、
1: 哎，干啥呀都只能用这个右手，
0: 嗯，
1: 你像咱平时你说穿个衣服扣个扣子啥的，
0: 嗯
1: 啊，还有我这个打个胰岛素啥的它都不行、
0: 嗯、
1: 都得我老妈妈帮我啊、嗯、
0: 你老妈帮忙，那你母亲多大岁数啊？
1: 哎呦，我妈今年都85了。
0: 哦，
1: 要不是她吧，我就连口饭都吃不上了。
0: 嗯嗯。
1: 但是现在都行了呀，孙主任啊，我就是特别感谢你呀、啊。
0: 哦，我觉得更应该感谢老母亲呐、啊。
1: 嗯。
0: 要不是她的这种细心的照顾，你不能恢复这么快这么好啊！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那您除了这个脑梗，还有其他什么并发症没有啊？
1: 有，
0: 还有，
1: 就、
0: 哦、
1: 对，就过去这个脚丫子呀，就是都不知道凉热了啊。
0: 嗯、
1: 我妈也总说我，说啥？说你这个脚是自己的吗？那咋都不知道冷热了呢？
0: 这就是糖尿病啊，年头多了啊，阴阳气血都亏虚了，这个末梢神经、末梢血管都受损伤了，所以就不知道这个温度了啊。
1: 哎，但是呢我记得吧，也就吃了那个10来天那样，
0: 嗯，
1: 然后我这个脚啊刚放进洗脚盆，哎，怎么就感觉到，哎，这个水怎么烫脚了呢？
0: 所以你看啊，你这10来天的时间呢，你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四虚呢就补上来了，哎，就能濡养到我们的四肢末梢了，所以就能感觉到这个水温了啊。哎，那你之前那个胳膊那个僵硬那个情况是不是也有改善呢？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
1: 有，哎，变化也挺大呀。
0: 哦，
1: 其实现在这个两副药不是才吃完吗？
0: 嗯嗯，
1: 我这个左边的胳膊吧，自己就能往起抬了。
0: 哎呦，太好了。
1: 哎，手指头原来不是攥的那个死死的吗？
0: 掰不开那个。
1: 哎，现在不是了，现在能分个了，哎、
0: 哦，
1: 就像你这拿个水杯呀、啊，端个饭碗的，那都还行、
0: 嗯。哎呀，那你这个后遗症啊，恢复的这么快啊，非常好。
1: 哎、这个左边这个大腿嘛，原来不也是不好使吗、
0: 嗯？
1: 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僵硬了，
0: 嗯、
1: 就是哎，你看，人家是说。从那个卧室啊就往这个卫生间扶着墙吧，我自己呢也能走了，
0: 嗯，
1: 拄着这个四脚拐棍啊慢慢哎楼也能下了，就是费点劲儿。
0: 哎，非常好啊。其实大家呀都有这种感受，说这脑病咋这么不好治啊，因为啥呀？因为脑细胞一般是不能够再生的，那脑神经又是脑细胞构建的，所以传统药物治疗脑病啊就好比是隔靴搔痒。那我们国家专利补剂方为啥见效这么快啊？因为这里边有文将军，大家别忘了啊，文将军是谁啊？不就紫河车吗？紫河车是可以化生脑髓的一种天然物质。

0: 脑髓滋养脑神经元。所以我敢保证啊，你要是把这三副药您都用下来的话，你的90%的这个后遗症啊你都能恢复的。你现在吃两副药了，那你那个什么血糖啥的控制怎么样啊？现在
1: 血糖现在也挺好的，就是之前那个、这个血糖啊空腹都有10来个了，餐后吧得达到15-16个，完了每天早晚吧固定还得打2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啊、完了呢场外这个小李老师不指导我吗？我现在是早晚吧就各打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了。
0: 那就是现在早晚一共是打这个8个单位的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你就减掉16个单位了呗。
1: 哎，原来是一共是24个单位。
0: 对对对，是这个事。
1: 完了啊，然后那个，如果说原来吧，就按小李的指导嘛，我现在其实都不用扎胰岛素了。他当时让我减吧，减胰岛素的时候吧，我还有顾虑，我就担心，我就没敢减。
0: 哦，是这样，其实也没啥必要了啊。这个阴阳气血，你现在都补足了。我的胰岛能自己干活了，就不需要依靠这个外力来降低血糖了。所以你要是这么再打那8个单位，我还是特别担心呢，你别再有什么低血糖的情况。而且这个四虚补足之后啊，你这个胰岛素我觉得你就停吧，你听我的好不好？
1: 下周我就不扎了，孙主任哈。然后那个我又听说咱这医保报销不是要停了吗？我就刚才我说我想再买一副药。
0: 可以可以。
1: 那报销的钱咱是多久能下来呀？
0: 一般呢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钱呢是3到5个工作日打到你那个银行卡上啊、你就赶紧抓紧时间办吧、这个马上要结束了，就这几天的事儿啊。
1: 哎，好，孙主任，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谢谢您哈。
0: 不客气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呢，咱们就到这儿，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好嘞，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请问是孙志刚孙主任吗？
0: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呐、我是呢一个病友，他跟我介绍的您、他给了一个您的电话啊。因为他之前也是有高血压嘛，他说呢吃了您开的药挺好，然后就介绍给了我。我呢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麻烦您也帮我看看，要是行的话我也想吃一点。
0: 那您怎么个情况啊？
3: 我也是那个查出高血压有7-8年了嘛。如果说吃完降压药高压还行，一般都在130出头。但是呢那个低压呀、他说啥也降不下来，总是在92、98这样子的。如果平常就身体稍微累一点的话，或者说吃的咸一点的话，哎呦麻烦就是马上就跟脑袋就胀得特别难受。经常是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哎呦身上总是没劲啊。
0: 我这么跟您讲吧，其实高血压病啊无一例外都是因为虚。那你这些年都吃什么这个降压药啥的，你跟我说一说啊。
3: 我一直在吃那个叫络活喜啊，什么安露地平啊，之前呢那个大夫也帮我调过药，加量吃它也不行，还是这样
0: 啊。加量吃也不行是不是啊？你看像你这种情况啊，其实只是这个低压降不下来，所以说它不是说药量不够的问题，而是你体内的这个血管啊太紧张了，就收缩绷得太紧了。根源还是啥呀？就刚才我讲的，还是阴阳气血的四虚啊。所以你看西药只能把这个高压强行给压下来降下去，但是你内在呢存在着这种紧绷状态并没有解开呀。所以你看一紧张啊，一吃点咸的呀，脑袋还疼还胀是不是啊？心烦睡不着觉，而且这种情况啊就长时间的低压降不下来，对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的损害影响是最大的。那你现在我问问你，是不是排尿也不正常吧？
3: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排尿的时候，它那个尿流比较细，
0: 啊，
3: 就是说它总。

0: 您看吃这个药能行吗？
1: 咋不行啊？完全行啊！你看我治疗了几十万例的高血压患者呀，就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几十万例的病例啊，我只能告诉你啊，如果你不补四虚的话，其他的都是在乱治，在瞎治，你别想治好的。像你这种情况，你只要把这个四虚你给它补足了，哪怕你说你不吃降压药了，你这个高压也好，低压也好，都能降下来。
0: 哦，哎呦，那这样太好了。那问一下，那如果吃这个补虚方的话，多久那个低压能够下来啊？
1: 不用多啊，你吃七天就能见到改善的，而且你吃七天，你能明显感觉到我这手啊、脚啊、这末梢就不那么凉了啊。通过使用过的康复患者的一些经验来看啊，一般你像这个不出十天，你那个低压呢就会比之前能下降很多的。
0: 哦，那孙姐我问一下啊，那你说我这个排尿情况也能好转吗？
1: 能啊，
0: 就说我是感觉自己真的是有点肾虚什么的，因为经常会感觉后腰我感觉没什么劲，然后呢吃了好多补肾药好像也不管事。
1: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它不光是有啊能够四虚同补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你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可以补先天肾精的那个紫河车呢，还有它的加持啊。这个紫河车呀，一方面啊它有补肾精的作用，同时呢还能把补上来的肾精啊给锁住，给封存住。哎，可是很多补肾的药它是能补，但是它留不住啊，所以你吃再多也没用。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由于它有紫河车呀，这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0: 哦，那孙总您看像我这种情况买多少吃多久啊？
1: 您这种情况啊，您最多最多两副药足够啊，两副药吃完，你低压要是降不下来啊，或者说你降压药还是停不下来啊，乃至说你这个肾虚还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吃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钱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行不行？
0: 哎呦，那您这不都这么说了，那肯定没问题。啊，我相信你啊。那你是不是要打传电话报名啊？
1: 对啊，但是你记住啊，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头一个礼拜你每天吃两次，每次吃四粒，然后呢，一周之后呢，您给我们来电话，然后我们再指导你怎么调整用药，好不好？哎。
0: 哦，好好好，哎呀，谢谢了，孙总，那我多
1: 客气
0: 了啊，谢谢您啊，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国家专利补虚方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啊，我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1: 通上电话了。
3: 我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有那个医保报销了，哎，我已经吃完一副药了，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还买多少？
1: 还买多少？看来吃的挺好，是不是啊？你把你这个、
3: 哎、
1: 这个身体前后的一些变化，您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哎，好，我有那个反流性食管炎，得有4-5年了，当时做胃镜说有孔啊，大夫说完我也没懂。
1: 那你说的应该是反流性食管炎合并了食管裂孔疝，是这么说的吧？简单、
3: 哎、对对对，
1: 简单说就是说你这个胸腔啊和你这个腹腔中间那道那个横膈膜有一个洞口啊，它松了，所以你平时是不是总是反酸，是这个感觉不是？
3: 哎呦，可别提了
1: 啊，
3: 都老醉了，
1: 都老醉了啊！
3: 哎，犯病的时候啊，晚上根本不能平躺着睡觉，
1: 它有反流
3: 吗？因为一躺平，那个酸水就能直接往嗓子眼、鼻子里窜，哎，都呛得直咳嗽，哎呀，

0: 这嗓子里啊烧得火辣辣的，嘴里酸苦酸苦的。
1: 那肯定的，那你这反流不有的时候都呛到鼻子眼里边去啊，肯定
0: 是
1: 这样。是啊，对，嗯，
0: 有时候烧的我的胸口也跟着疼，
1: 嗯，
0: 我都分不清是胃难受啊还是心脏出问题了。
1: 嗯嗯，
0: 晚上不敢吃多了，刚开始天天吃奥美拉唑还管用，后来都不行了。
1: 哦，你就吃这个奥美拉唑啥的，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些拉唑呀，你像奥美拉唑、蓝索拉唑、万多拉唑等等吧，它都是止泵类的制酸药，它就把那个胃酸给压制住了，能够临时缓解一下这种烧心烦酸。但是你体内的这个四虚啊，它还在啊，就你这个胸腔、腹腔那个横膈膜那个肌啊，它还是松弛，还是兜不住胃，所以它还会持续的反流。那像你这种情况啊，四虚不补，就算你吃一辈子奥美拉唑，想治好反流性食管炎，想解决反酸啊，那都是在痴人说梦的啊。
0: 啊，真就是这样。这么些年我就是瞎治病了，全都白花了。
1: 全都白花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嗯，
0: 我和我老伴还说呢，我说吃这些年奥美拉唑都赶不上吃一个星期的补虚方，
1: 嗯，
0: 哪有说吃上就不反酸了呢？这嘴里一点也不酸苦的了，还能断断，还能吃饭了。过去我都专挑那个软的、辣乎的吃，就怕这个胃里难受。
1: 嗯，
0: 但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有小一个月了吧，这个胃啊感觉特别得劲儿。
1: 嗯，
0: 哪段都能吃上一大碗饭。现在要是茶呀也啥都能吃，吃完这个胃里也不难受。
1: 那胃里不难受了，是不是？你看啊，
0: 对，
1: 这就是啥呀，是四虚补足了，就是你这个胸腔、腹腔、膈肌啊这块肉啊，它得到这个气血的滋养，能兜住胃了，这样胃呢就不往上反了，不反酸了。还有就是啥，你的脾气也足了，对食物的这个消化能力当然也增强了，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的什么胃疼胃胀的那个情况了啊。那你除了胃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0: 还有便秘。
1: 还有便秘，是不是啊？
0: 哎，
1: 你看看。
0: 对，过去总感觉使不上劲儿，但现在吃了补虚方以后啊，排便一点也不费劲儿了。
1: 不费劲了啊。
0: 还有那个气管炎。
1: 啊，还有气管炎，但气管也不好啊。
0: 啊，是啊，老毛病了。
1: 都是老毛病，嗯。
0: 对。但我这个和别人还不一样。
1: 嗯，咋不一样？
0: 别人是出门遇冷空气啥的，就或者是季节性的爱犯病。
1: 嗯嗯。
0: 但我感觉我这也不分季节老咳嗽。
1: 嗯。
0: 而且还都是晚上咳嗽的多。
1: 嗯嗯。
0: 也一直吃药呢，但没见着减轻。但是自从用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不咳嗽了。
1: 嗯，你看你这个咳嗽啊，跟那个别人那种季节性的它不一样，为啥呢？是因为你食管反流造成的。啊，因为夜间呢，这个胃酸反流，它呛入到你的这个咽喉啊、气道当中了，就诱发这个夜间的这种干咳，加重了咳喘。但现在你看啊，不反流了，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就不咳嗽了。你看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既然这病呢是打虚上来的，那我们治病是不是也得把虚补足了才行啊？四虚一补足了，你看你这些症状啊都减轻了，都解除了吧，是不是啊？哎，
0: 对呀，对呀，哎呀，要没有您啊，我们真就是瞎花钱乱治病啊。
1: 嗯嗯。
0: 哎，崔主任，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1: 啊。对，
0: 你看像我这个情况，要再买多少呢？
1: 您目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再买一副药就足够了。
0: 我其实啊，我还想再买两副药。我要是不用吃那么多，我就把剩下的给老伴儿吃。他没啥大问题，但是我看他老没劲儿。我觉得他是肾虚。这样我就够三副药了，是不是？就能多给报销点啊？
1: 那对，那是的啊。其实男人肾虚啊，那不是什么小问题。啊，你表面看着好像就是身体没啥劲儿啊，实际上啊，哎，你老伴儿这个情况，阴阳气血已经开始亏耗掉了。哎，如果说再拖下去，不单是说腰酸呐、夜尿多的问题，包括血压呀、心脏啊、关节啊这些毛病啊，可能都跟着会找上门来啊。所以咱们讲啊，补四虚呢。

0: 一定要趁早，这样才能把身体呢把它给稳住，把这些疾病呢、
1: 哦、
0: 扼杀在摇篮当中。那这样吧，你就和你老伴一起吃吧，再买两副也不算多啊，那就赶紧报名、
1: 啊、
0: 好吧。哎
1: 哎，好好好，那孙主任、
0: 嗯、
1: 我这就去打电话，我去报名去、
0: 哎、好的好的啊，那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1: 哎、
0: 嗯嗯，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1: 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孙主任、啊、
0: 哎，
3: 我这医保报销的钱啊昨天收到了。
0: 收到了啊。
3: 哎呀，你们这办事效率太快了，真没想到还这么快，谢谢你。也谢谢我指导老师小崔老师啊。
0: 你这回放心了吧？
3: 放心了，
0: 放
3: 心
0: 了。啊！
3: 刚开始我心里还犯嘀咕呢。
0: 嗯。
3: 我合计着这钱都先花完了，这还能后给退啊？
0: 哎，你看看，因为啊，这个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原研药给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个专项的款项啊，所以咱们这个新朋友、
3: 嗯、
0: 老朋友，咱必须都得是一视同仁的啊，挺好。
3: 是啊，嗯，对，这补虚这个药啊，是真是好药啊。
0: 哎。
3: 因为我有心衰，
0: 哦，心衰
3: 到最后
0: 啊，
3: 最后病重了，真就剩一口气了。
0: 嗯，
3: 哎，吃你这药吃好了，让我活过来了。
0: 嗯，
3: 我现在都介绍七八个人吃的药了呢，他们也用的都挺好。
0: 哦，就是你介绍这几个呀，都用的挺好、
3: 啊，
0: 是不是啊？你看啊，你呀、啊，就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哎，自己用的好，但是呢，我也想着身边的人都好，都健康啊。
3: 主要是这药给力呀、啊！
0: 哎哎，
3: 你知道吗？我以前我都全心衰了。
0: 嗯。
3: 啊，没吃这药之前，一躺下吧，就憋得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3: 啊，坐着这汗珠子都往下淌。
0: 哟，那当时这个情况应该是很凶险的啊，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亏虚的特别严重啊。
3: 是啊，我姑娘都说有点神志不清了。
0: 嗯。
3: 有时候还迷迷糊糊的，喊都喊不醒。
0: 喊都喊不醒啊，那你不就是缺氧导致的那个嗜睡吗？就出现昏睡的情况了啊，很危险的、
3: 啊、
0: 是这样。
3: 你说连续两天我都没吃东西。
0: 嗯。
3: 呀、啊、那几天你不知道，这家里人这不少亲戚都看我来了。
0: 嗯嗯。
3: 因为我不行了，都劝我姑娘说有个心理准备。
0: 嗯。
3: 呀、啊、但我姑娘接受不了，你说啥都没放弃救我。
0: 嗯嗯。
3: 呀，我这姑娘说起来真是，因为我俩相依为命这40多年了嘛。
0: 嗯嗯。
3: 我和他爸你不知道，在他没休满月就离婚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
3: 啊，我一个人把他带大的，你知道吗？生完他我就当时就大出血，子宫直接就拿掉了。
0: 哎呦，你这个稳定一下情绪啊，哎，稳定一下情绪。哎哎，别哭了，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个当时的情况啊，大出血，然后子宫切除了，所以你的身子这个底子啊一下子就被掏空了，而且这么多年呢你这个亏空啊也迟迟没补上来，所以你的病啊自然就越来越严重了。
3: 是啊，你说这吃老鼻子药了、
0: 嗯、
3: 也没治好。
0: 没治好啊。
3: 啊，直到我姑娘把买回来这个药把我给救了。
0: 嗯。
3: 呀，我当时都不吃东西了，药也咽不下去。
0: 嗯，
3: 我姑娘可有耐心了，你不知道，就把那个药胶囊掰开了，里边都是可小可小的小药丸。
0: 没错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独家的，叫非遗微丸制作技艺，都是里边小药丸。那一粒胶囊里边大概有120-180粒的小药丸的，都是这样的啊。
3: 是啊，难怪这药这么好使了。
0: 嗯嗯，
3: 我姑娘就给我碾碎了，用水冲开。
0: 嗯，
3: 一勺一勺的喂我吃啊。
0: 嗯，
3: 呀，孙主任，我姑娘说也吃，就吃了有30对吧。哎，发现我有精神头了。
0: 嗯，
3: 再给我说话吧，就有回应了，也不那么昏睡了。
0: 嗯，
3: 最主要啥能吃东西了。 我姑娘还怕我不好消化呢。
0: 嗯。
3: 哎呀，给我做上蜜糊，那面

0: 啊，煮它软烂软烂的。
1: 啊，做的那个米糊，做的面条啥的，是不是？
0: 啊，对。
1: 啊
0: 呀，每次就给几勺，但我吃后吧，根本就不够吃，都得一小碗呢。
1: 那说明啥？说明这个胃口好了啊！我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嘛。你只要能吃东西啊，你的阴阳气血呢就不会衰减了。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益方，我要确保大家每一个人在7天之内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是不是？这就跟啥，跟咱们盖房子打地基似的，你地基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一个道理啊。很好，
0: 对对，还真是这样。自从能吃了东西以后吧，一天就比一天好了。
1: 嗯嗯，
0: 我和我姑娘开玩笑呢，我说当初我给了她生命，但是没有我姑娘当初那么仔细的照顾，我也不能重活一回。
1: 哎，所以这就叫啥呀？这就叫血浓于水啊。
0: 哎呀，我记得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一点不喘了。
1: 嗯
0: 啊，白天自己在屋里啊来回活动活动啊，啥事儿没有了啊，身上也不浮肿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你看啊，我经常讲啊，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儿是啥呀？就是阴阳气血。只要阴阳气血不衰，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停止。你补足阴阳气血，你再严重的病都会有转机的。那你现在你这个排尿的情况怎么样？你得给我说一下。
0: 嗯，排尿也挺正常了，
1: 也正常了啊。
0: 嗯，我这头几天刚做完检查嘛，做了心脏彩超，
1: 嗯，
0: 肾也抽了血了，还验尿了，
1: 嗯，
0: 都正常，
1: 都正常啊，挺好。
0: 啊，这个我还不可以痰了嘛，
1: 嗯，
0: 当初都是那个白色的泡沫痰，
1: 嗯，
0: 哎，后来有一阶段是绯色的，
1: 嗯，
0: 现在这三副药吃完。这些情况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你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一粒可愈3000痰呢。
0: 对对，
1: 哎，多好！
0: 是是，
1: 哎，
0: 我发现这药不光对心衰好啊，
1: 嗯，
0: 还关我这眼睛呢。
1: 嗯嗯。
0: 啊，我以前得过白内障，就是3年前都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了，不到2年吧，我感觉眼睛看东西啥又雾蒙蒙的，就发花那种。
1: 那就是又二次复发了呗，叫后发性白内障了，这是啊。嗯，
0: 我就又去没给做了一次激光嘛。
1: 嗯。
0: 可今年年初又不行了。
1: 又不行了，那您这是遭老罪了，这是。
0: 可不是啥呢，这回看东西不光有白雾，有时候还看东西歪歪扭扭的。
1: 啊，还有这个变形的情况，那你这个可能是黄斑又出问题了。
0: 啊，你说这心衰都那么严重了，就没顾上再擦眼睛。
1: 哦，
0: 哎，但最近我发现看东西啊很清楚，没有那个白雾了，看啥也挺正常了。
1: 你看啊，这就是四虚你补足了，补足了之后，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滋养眼睛，哎，包括你这个受损的这个眼组织啊，哎，得到滋养。啊，你看东西白雾也好，扭曲变形也好，都慢慢的好转了，是不是啊？多好！所以大家记住啊，就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那你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自然就是无病一身轻了，非常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0: 对呀，我吃了这一辈子药了，这都赶不上这补虚方啊！
1: 嗯嗯，
0: 我现在拿医保本买。还能给报销，我还想再买点儿，你看买多少合适啊？
1: 还想再买点儿，买多少合适？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吗？你重病大病三副药，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我感觉您现在身体恢复得挺好的了，挺好。我的意见就是可以不吃了，不用再买了啊。
0: 呀，我就合计着啥呢，我的病重。以前还做过大手术，
1: 嗯，
0: 你说多吃点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啊？不都说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
1: 对对对，补虚就是补寿命啊。
0: 啊，
1: 那你要这样的话，你别多买，你再买一副吧，行不行？买一副啊。确实这个阴阳气血越足呢，当然咱寿命就越长，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做过大手术的，多吃点也行。
0: 嗯，
1: 啊，就再买一副，好不好？哎，
0: 行行，好好，我听你的，再买一副。谢谢您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吧，待会儿别这个名额抢没了，你就报不上了啊。再见。
0: 哎，行，
1: 好吧。
0: 那我去帮忙。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

0: 草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咱们说到啊，一直占领着徐州的红巾军就被脱脱带兵给打败了。被打败之后呢，红巾军里边那些跑出来的将领带着一部分士兵就跑到了濠州。濠州这个地盘正好是朱元璋他们所在的地盘。说起来呢，原来这个徐州的势力比濠州大，所以呢拿下徐州的这一部分起义军的将领的格啊，他们的这个官衔这比濠州的这一部分要大。但是现在败军之将，你到人家的地盘上，你就得是龙盘着是虎卧着，你多多少少你得照顾点地方上人们的情绪。回头话来说，濠州的这些人事实上得到了徐州的兵，得到了徐州的将，这是充实了自己的实力。但问题在于，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它还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出现。而这个不和谐的因素呢，最根基的地方是濠州五个元帅之间的关系不和睦。重点体现在，就是以朱元璋的老丈人郭子兴为首的

这么一批人和以孙德崖为首的另外一批人之间，那么这矛盾出现了呀，总是想自己把对方吞掉，所以呢，无论是郭子兴也好，还是孙德崖也好啊，都在相互的暗自较劲。这个劲一较啊，就有一种心里边的想法了，都不想当小人，但也都认同那句话，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啊，大家都怕被对方毒害，所以草木皆兵的情况就多了起来。这种情况一多，相互之间的这种猜忌慢慢的也从普普通通的不喜欢，普普通通的看不上，变成了我一定要把他拿下，有这么一种过渡程度就变深了。徐州过来两个人，两个大将，一个是彭大，另外一个呢是赵军用。彭大和郭子兴之间关系好，然后孙德崖呢就只能去拉拢赵军用。在拉拢的过程里边，孙德崖就想借赵军用的手把郭子兴给灭了，或者至少挫一挫郭子兴的锐气。于是他就在中间做挑拨，说郭子兴这个人呐，太势利了，他就认识彭大，对您呢根本就瞧不起。赵军用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城府的人啊，再加上可能在来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感觉到了心里边有点憋屈啊，过去也挺嚣张啊，这徐州一丢之后呢，这心情抑郁不说，到这来寄人篱下，然后呢确实好像彭大和郭子兴之间呢脾气更对撇一点，自己心里边觉得凭什么呀，哎，这感觉不平衡是确实存在的，再经人一挑拨就怒了，那我得去找郭子兴谈谈，我得找他唠唠。但是谈谈唠唠，你可是在人家地盘上，你敢就这么直接去吗？哎，我得有备而来，喝点酒，借着这酒劲儿，我得去找他。我就去，来人呐，跟我一块去。孙德崖啊，就等着这时候呢。来来来，大哥，我跟你一块去，带一帮人就去了。那至于说去了以后怎么样呢？历史上有很多的细节描写啊，这个不一定真实，但是我们推测呗，是吧？你想啊。那人郭子兴，你别说他是起义军的领袖，就是普通人，突然之间看一帮人气势汹汹的老爷们儿带着酒气冲着自己家来了，你不得害怕吗？啊，不也得把门锁上吗？对不对？不也得不见面吗？硬气一点的呢，大不了就是站在门口一叉腰，或者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怎么着？你们要干嘛？那你无非也就这样。郭子兴好汉不吃眼前亏，当然不能来这硬的。与此同时呢，他其实也不太相信对方敢把自己怎么样，所以在这个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呢，他就相对来说比较低调，相对比较冷静。但是他越冷静，越让那边盛怒之下的赵军用等人觉得，你不拿我们当回事儿啊，你不拿我们李须啊，啊，你不拿村长当干部啊，啊，我们都什么样了，你居然还这样。不行，今天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让你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来人呢，把他给我带走。就把郭子兴给绑了。绑了之后放在哪儿呢？就带到孙德崖他们家，锁在柴房里。他这一带走，整个郭家可就乱了。主心骨没了，而且平时是知道这个郭子兴和孙德崖他们处不到一块去，尿不到一壶里，但是没想过还能出这种事儿。今天突然来一个赵军用，这人是干嘛的呀？就把我们家当家的就给绑走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呦，这家急的呀，急也没办法呀。女人哭啊，男人唉声叹气，想办法去活动，想办法去找人。可是你说能找谁呀？对方可都是跟自己家当家的同级别的，或者说级别还要更高一点的将军和元帅，你让谁能上去说上话去呢？想来想去，元璋啊，国瑞呀，人儿呢？是啊，朱元璋人呢？各位朋友，他出差了，没在家。有人说怎么这么巧啊？其实说实话，咱们想想，孙德崖难道没有掐算好时机吗？赵军用他们来了这么长时间，为啥偏偏今天去说这个话？为啥偏偏赶上朱元璋出差，这么巧他们就跑到郭子兴他们家来理论，又把郭子兴给绑走了呢？这里边估计两种可能。第一，就挑着郭子兴家没人儿，
哎，没有主心骨，我们到这来就是来闹事的。趁着你家里边没有汉子，我就把你们家唯一的爷们给弄走啊！当然，郭子兴也有孩子，可是呢，不像朱元璋这么有力度。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人来的时候啊，本来没想绑走，就是想谈谈唠唠，结果到家一看没人，哎呀，你们家爷们呢？一问朱元璋出差了，那妥了，今天活该你郭子兴倒霉，来吧，我就羞辱你了，给我抓走。啊，各种可能性都有。总而言之，朱元璋这时候没在身边，没在身边怎么办呢？找回来呀，赶紧派人去外面去叫去，元璋、国瑞家里边出事了。好在朱元璋出差不是很远，所以得到这个信儿之后赶紧往回跑。那他回来一看这个场景，心里边就明白了啊，郭家上下已经一片乱糟糟了。咱们可以想象的就是娘们哭爷们闹啊，爷们一拍桌子，抽个大刀，我要剁了他去啊。这个场景大家并不陌生，清末的时候袁世凯开那个会议是吧，把清朝贵族很多人都晾在一边，所以贵族里边有一些人就拿大刀，哎，我要剁了他，我这是个宝刀，这是先皇御赐的，我要去剁了他，就跟他吵吵吵吵的特别猛，你让他真去他还未必去，但是吵吵可厉害了。家家都有这样的人，在这一家也是正慌乱着呢，就有人说了，咱们凭什么被欺负啊，咱们又不是没有人，他能带人来绑咱们的长辈啊，来绑郭帅，那咱们也能派兵过去跟他们要人。说话间就要带兵就走了。各位，咱今天这么一想的话，这要是发生了这种事件，脸皮就彻底的就撕破了。好在朱元璋正好赶上这一时刻，赶紧制止，站住，你们干嘛去？他说我们要去干什么干什么，这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呢？说现在如果干这件事情，老爷就没个活路了。那怎么办呢？朱元璋说好，我们去找人帮忙。那么找谁去呢？找彭大。谁去找呢？说朱元璋你去吧。朱元璋说我去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一个人去啊，我力度不够，因为我毕竟是个女婿，这时候需要儿子，就把郭子兴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天旭，一个叫天爵，就给找来了。仨人一块儿就去找彭大。上节咱们说过，彭大的那个情绪啊，也是那种一点就着的这种人，所以他和郭子兴呢俩人对脾气对撇子嘛，是吧？哎，豪强出身。那啥是豪强啊，朋友们，咱们用今天的思维去想一想，啥叫豪强？人说英雄好汉，但是仔细一想想呢，混社会的嘛，玩社会的啊，吃社会这口饭的。所以找彭大，他有这个义气在身上，郭子兴跟他关系还挺好，他有可能能出手帮忙。还有一点呢，人彭大那级别在那儿呢，要不然你说你们郭子兴作为这个元帅都被扣了，你作为郭子兴的儿子啊，这个女婿，你们算什么呀？所以一定要去找彭大。这时候我们得说朱元璋他的这个思维，他的想法还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去找彭大，把这事儿跟彭大一说，那这彭大真的假的，那是肯定是受不了的啊！我彭大的朋友你们也敢欺负，而且人郭先生到底怎么了？怒了，当时就拍板，有我在，谁也不敢害你们家元帅啊！立马叫出左右的兵来，说走，咱们去把子兴元帅给救出来。朱元璋一看这种情况，知道了有彭大给撑腰，什么事儿就好办了。哎，自己也让人带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穿上全身的盔甲，带着人就把孙德崖他们家给围了。不过来的时候呢，提前一定是交代好的。怎么交代呢？人彭大和自己的手下是非常有经验的，老大说喊是一回事，但是老大不下命令绝不能先动手。对于这个局势的把握，手底下的人远远没有在顶上的人啊，作为这个团伙的老大元帅将军把握的准确。
所以朱元璋呢，也要告诉自己手下的人，在

再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儿，只要是我不吱声，大家也千千万万给我忍住啊，不能被中间的这一点问题就气昏了头脑。到时候万一要是做出点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将来咱们别说是把老爹给救回来，就是咱们自己可能也要搭到里边去了。所以这时候一定要识大体，你再怎么生气，你也要知道自己能干啥，自己不能干啥。到了老孙家叫门，没叫开。为啥没叫开呢？没人啊。为什么没人呢？这就说出有意思的事儿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有人，有一个有两个，肯定都得跟着吃锅烙，肯定得被怪罪，未来得罪人的肯定是这几个人，也很容易背黑锅。所以呢，谁也不在这儿待着。哎，你来我们就没在家，没在家那一切我都可以往外推。老孙啊，孙大牙可以往外说，哎，我不知道啊，或者说这事儿我就给人弄出来了，但中间发生啥我不知道了啊。赵军用呢也可以这么说，哎，我就给抓回来了啊。至于说打了，那对不起，那我打完了我就喝酒去，喝多了我给忘了。总之门是没叫开，门没叫开怎么办？你说把门砸了那不行，你上人家去把人门给砸了这个可不行，但是你还得救人啊，怎么办呢？爬到屋顶上把那瓦给你掀开，掀瓦没毛病，我不凿你的大门，哎，我留着你这锁，看上去还是有面的，但是这个瓦掀开之后呢，我们可以救人。掀开大瓦跳进去，人看着郭子兴在里边把他弄出来，这算是救出来了啊！救出来的时候，史料记载说郭子兴呢戴着手铐，戴着脚镣，浑身打得稀烂。那还说啥呀，爸爸受苦了，赶紧把这个手铐脚镣撤开，撤开背回自己家。然后怎么办呢？无论是郭子兴的儿子还是朱元璋都没有资格在这时候出头，一切就只能看彭大怎么处理这个事情。那么彭大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他处理啥处理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哪个都是元帅。你说要在这里边变一个是非曲直，怎么变啊？现在不说谁在后面起哄，咱就说干这事儿的人是赵军用。可是赵军用呢，是和彭大一起在徐州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赵军用出头，彭大还能因为新认识的郭子兴就把赵军用怎么着吗？那是不可能的。再回头说去找老孙，孙德牙，凭什么说人孙德牙有毛病啊？你现在彭大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即便你不是寄人篱下，那也要懂得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啊。你把你当谁了？宋江啊，上梁山就把大哥砍死了，那是不行的，不伤和气才重要，和气才生财。尤其是现在被援军打到这个爷爷奶奶样，如果内部要是再出现问题，那你就不用等人家来了啊，自己就先死了就得了。所以彭大呢不会强替郭子兴出头，彭大不出头，郭子兴挨揍这一方心里边憋屈也只能忍着，他都忍着了，朱元璋多个啥呀？朱元璋都忍着了，那郭子兴的那俩儿子多什么呀？所以这事儿呢就不了了之了。但是不了了之这种情况啊，那还能说是就白打了吗？各位朋友，凡是提出这个话的可能都上学的时候没挨过打，那有的时候那就是白打了，对吧？你欺负也白欺负了，你被欺负也是白被欺负了，没办法，形势就这样，你没有能力和人家去较量，你就不要尝试了，自取其辱。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当然在这里边呢也不光是我说的这种完全这样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因为有一个另外的事情搞到这个矛盾有分化了，矛盾转移了。什么事呢？咱不之前说了吗，托托把徐州拿下之后重要人物都跑了，
托托对朝廷说，说我已经把这块的这个起义军都已经镇压完了。

我们大获全胜，但是自己心里知道这事儿没干利索啊，没干利索，他不能接着跟着了，派了一个手下，就是我们之前提到那位水利专家贾鲁，让贾鲁持续的在这块收拾残局，他自己呢就回元大都了。那么贾鲁这个人，技术型官员，有一特点，比较轴，而且人家是做水利的。做水利这种事情，你不把这个事儿处理干净了，将来一定会给你自己留下罗乱。所以托托把贾鲁留下来，贾鲁呢也准备不辱使命，就要非得追着这些叛军的首领和叛军的从徐州跑出去的这些部队，要把他们一网打尽。现在知道彭大赵军用跑到濠州来，所以人家贾鲁呢带着大军把濠州给围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那各位朋友，这难道还不是转移视线的大好机会吗？啊，彭大也好啊，赵军用也好啊，谁在这个时候都得说我们大局为重，暂时把私人恩怨放在一边，哪怕是这个时候虚情假意的出来认个错，郭大哥啊，那天是我冲动了，不好意思，小弟给你赔罪了，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甚至说在这样的情况，我就是不赔罪，你能把我怎么着？你敢现在打我吗？内讧哄不起，这伙人能够在农民起义当中混到这种位置，每一个人都不白给，情商智商都不低，所以呢也就调转枪口一致对外了。啊，一场红巾军内部的危机就这样暂时的被压了下来。大家的心思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这次援军的攻击之中，在这次围城之中，我们得先活着，活着以后咱们再说报仇的事儿。这要是死在这儿，以后啥也没有了。你想要有以后未来的任何东西，首先你这个一必须得挺住，后面接 N 个零。人一死，前面这一没有了，后面你有再多的零也等于零，什么都没有，对吧？大伙一致对外。那么这场仗啊，其实对于朱元璋来讲呢，又是一个好事。怎么讲呢？想想郭子兴让人揍成什么样了，他得缓一阵子呀。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回忆回忆，谁带着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去找了彭大？在这个过程当中，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朱元璋有多么深的城府？所有郭子兴的手下都看在眼里呢，知道相对比郭子兴的亲生儿子，朱元璋才是一个真正能干事的人，才是一个真正能干大事的人。此刻正好赶上打仗，朱元璋的特点呢又是身先士卒，所以无论是他分配任务，还是打仗的时候和士兵们一起作战，成天成夜的在城墙上指挥防守，一系列的做法让朱元璋越来越得军心。于是很快这一年也就过去了啊，一直打到第二年的春天，整个濠州城整整被围了五个月。这也亏着是架着这个城池比较坚固，粮草比较丰足，所以就没出事儿。当然这个呢咱们也得回头说，冬天打仗确实大家无论是攻的这一方还是守的这一方都有点动手动脚，都有点施展不开，所以怎么办呢？大家都挺着。哎，守军呢啊，他是想说外面的那些啊援军，外面那些官兵冻死你们。哎，外面围着的这些官兵呢想的就是，哎，我困死你，我围死你，我让你们都饿死，我让你们都渴死，就希望在这个冬天解决这事儿。结果没解决，反倒是等到开春了。春天啊，各位，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那是不需要穿着非常厚重的耐寒服装打仗的季节。这下子对于官军来讲，这是一个太好不过的机会了。在贾鲁的带领之下，官军正准备放开手脚好好的干上那么一场，把这个城拿下的时候，贾鲁死了，官军没得打了，我们的统帅死掉了，这还怎么打呀？所以官军后来就撤兵了。可是问题是啥呢？贾鲁是为什么死的呢？难道说真的有武林高手在万军之中取上将之首级，有如探囊取物一般吗？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继续和大家讲这一段历史。

0: 是细节。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太很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咱们讲到了朱元璋他们所在的濠州被贾鲁所带领的援军给围了，一围就围了好几个月啊，眼瞅着就要不行了，结果突然之间援军撤了。为什么撤军呢？是因为主将死了。主将怎么死的呢？难道是战死沙场吗？还真不是，生病了，嘎嘣一下就病死了。其实他要是不病死啊，濠州就要困难。要怎么说天帮濠州，天帮朱元璋呢？因为在病死之前，人家贾鲁还专门发表了一个誓师动员，说什么？说我奉旨统八位汉军，屯兵于濠州七个月了，今天午时不攻克濠州，大家都不许吃饭。啥意思？今天咱就总攻了，今天咱就干了。结果刚说完这个，午时还没到，嘎嘣就死了。这不是老天爷帮朱元璋吗？我看这个技术，那真是写历史书的人在帮朱元璋。贾鲁死了之后，那援军就没有斗志啊，援军没有斗志，那就别围了，围这么一解，那当然大气就松上那么一口。其中最高兴的就是彭大和赵俊用，因为他俩从这徐州被打败的，这要是再把濠州给丢了，那可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往哪儿跑啊？要不要个脸啊？所以他们俩现在特别高兴，一高兴就这个叫飘了啊。过去被围了好几个月了，看惯了人间的繁华，自己也觉得自己什么也都经历过了，洒家这辈子值了。一想，哎呀，这人呐，造反都是为了荣华富贵，可是看这造型，那指不定什么时候荣华富贵就会离我远去啊，到底是荣华富贵先来，还是意外先来临呢？算了算了，我们及时行乐，今

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成咱今朝就称王，好不好呢？我差点把说今朝有成就今朝称王吧，一想不对劲儿，还是称王好不好呢？一着急就称王，彭大自称为鲁怀王，赵君用自称为永义王，俩大哥占一个城，俩王，你就说他们俩这境界。而城里边原来那些大哥大，郭子兴、孙德崖这些人呢，啥也没捞着啊，都是人家彭大和赵君用的了。我这几个人心里边也觉得很苦闷，但是最苦闷的呀还是朱元璋。为什么他苦闷呢？难道说身为朱元璋的岳父的那位大元帅郭子兴不会更苦闷吗？要知道原来一个濠州五个人分，现在呢一个濠州两个人分，自己呢只能和其他的那四个元帅投奔在这两个大王手底下。难道他不苦闷吗？你要从面上说好像是郭子兴苦闷，但是您听我给您讲完，您就明白朱元璋更苦闷。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先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形势。两个王爷已经称王了，那么五个元帅你是不是得站个队呀？这队其实今天咱都不用讲应该怎么站，顺理成章大家都知道郭子兴必然要站在彭大那一边，他不可能站在赵君用那一边。你赵君用当年给我揍成什么样，我告诉你我还恨着你呢，刮风下雨我这后背和腰我还疼呢，我早晚有一天我得弄死你。所以呢，如果说以前郭子兴只是和彭大之间的义气比较相投，或者说我们看到历史上是这么写的啊，那么说现在郭子兴就刻意的和彭大多接触，刻意的捧彭大，刻意的听彭大的话，而疏远赵君用。明朝有一本书叫《国朝典故》，在里边就讲述了这段历史啊，用他这个书里边的原话记录去形容这段历史，是这么说的，叫奉鲁怀而清赵。那就说明郭子兴把这个队站完了，郭子兴这么站队，孙德崖他们四个就很自然就去到赵君用那边去站队去了。您看一共俩王五帅，结果现在闹出内讧了，没有办法调和的内部矛盾，甚至说呢很多人不想去调和这个事情。无论是赵君用也好啊，还是彭大也好啊，他们都需要自己的臂膀，哎，都需要人。彭大认为赵君用把那四个人弄走了，他更加的注重郭子兴。而赵君用呢认为说你郭子兴跟彭大走得那么近，哎，我把其他四个拢在自己身边，人数上我们占优势。所以这个事儿他就调和不了。调和不了，那郭子兴就很伤感，因为比人数啊，查人头啊，你那边四个元帅，我这边一个元帅，他就感觉早晚有一天彭大也扛不了事儿，自己也得再吃亏，所以我们很难在濠州城继续很安全的待下去了。所以我们在这说郭子兴他心里面不好受，是吧？一直经略的地盘啊，一直我深耕的这么一块土地要不行了，所以他难受。可是我们为什么说朱元璋比郭子兴还难受呢？就是因为朱元璋在救郭子兴的过程当中，他意识到了自己身份上的瓶颈，这个瓶颈限制了他的发展。当郭子兴被逮的时候，朱元璋我说是出差去了，其实干嘛去了呢？他是带着兵准备去攻打别的地盘，他这是准备去立战功去了，一听说老丈人被绑架了，马上就返回来，直奔郭子兴家就去了。各位，那时候虽然说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朱元璋也绝不傻，在他回来之前呢，他肯定还会派人先来打探一下消息，然后赶紧向他汇报，让他心里大概知道有一个什么事儿，做一个预估，做一个预判，他先想一想有什么对策，别等到那儿两眼一摸黑，冒傻话，冒虎科，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
当朱元璋往回赶的时候，

有一些朋友就提示朱元璋了，说你老大已经被逮了，现在他们要堵你呢，你可千万别回来。说这话的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咱不去细抠，咱就说朱元璋他能回来，能顶住压力，在这种时刻没跑，就得说他是好样的，就得说这个人起码说从

当朱元璋到达郭子兴家里的时候，郭子兴的家里人对朱元璋是防备的，不愿意告诉朱元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不愿意告诉是谁把郭子兴给绑走了。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一想，您就想明白了。朱元璋毕竟是外人，平时在军队里边就有威信，此时此刻如果他再想到说老丈人被逮走了，凶多吉少这种情况，谁能保证朱元璋不趁机就把这权就给夺了呢？到那时候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是吧？哪怕后来郭子兴没死，再回头来要已经被朱元璋夺走的权利，那也很难了。所以这时候郭子兴的家人留了心眼了，他们有私心，没跟朱元璋说实话。但是朱元璋是怎么表现的呢？说了一番话，这番话最重要的是六个字，我家人也是一，就我是咱自己家人啊，不要怀疑我。说这番话说完了，郭子兴的家人，你首先明白朱元璋表达的是这个态度，愿意去信任朱元璋了。所以朱元璋这情商也超级高，上来就知道对方防的是什么。这时候他没有自怨自哀，哎，反倒觉得，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信不着我啊？是这么时候的事儿吗？他不说这些，而是把这些情绪吞到肚子里，就说直接的，我是自己家人，你们要相信我。不指责别人，直接说结果，这是朱元璋的智慧。紧接着说什么话呢？从我谋，请知舍人所在。啊，听我的，这事儿我来牵头来干，请告诉我郭子兴在哪儿。这番话说完，先抵消了郭子兴家里人的疑虑，然后呢又好言相劝，让郭子兴的家人把郭子兴的这个去向告诉朱元璋了。那如果我们讲到这儿，其实我真的不太愿意去美化每一个历史人物，但是回头想一想，连旁人都看得出来朱元璋有可能会夺权，朱元璋为什么没夺呢？难道说真的是孝吗？未必呀，各位。朱元璋不夺也可能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因为那个时候朱元璋的资历根本就不够啊，各位。你想想，他连找回郭子兴都要求彭大帮忙，而且彭大把这忙帮成这个样子，他也是二话没说的。就是因为你求人，你没有话语权，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说你就独立了，那你可面对的不光是这个赵军用他们这一帮人啊，不光是老孙家那一帮人呢、啊，那还有彭大呢。说这些人能容得下你朱元璋就直接接替郭子兴，取代了他的位置，然后又用了他的兵吗？那是绝不可能的。郭子兴要是一死，这些人一定会侵吞掉郭子兴的所有的兵力和财力。朱元璋掂量掂量自己，我没这个能力处理这个事儿，我现在分量还不够，我还不能单干，所以我只有倚仗着郭子兴才行。所以他才会有这种表示，说咱们一定要把郭子兴救出来。并且请注意我之前讲的那个细节，营救郭子兴的时候，朱元璋自己是全副武装去的，能打起来吗？不能打，有彭大在，打也轮不着他朱元璋，人有儿子呢，轮得着你朱元璋吗？可是朱元璋为什么还要全副武装？各位您自己去想去，好看呐，你得给别人看呐。上门女婿好当吗？我就问，上门女婿就那么简单吗？我记得以前看哪个电影里边说，全世界最难的工作就是吃软饭。朱元璋虽然不是吃软饭，但是上门女婿难呐。所以我们才说朱元璋才是此时此刻在整个豪

0: 州城的这些小领袖当中心里边最难受的人。说我老大不行了，这不是让我最伤心的。让我伤心的是啥呢？我老大不行了，而且他还不信任我。说这是最让我难受的。于是我们说朱元璋此时此刻最伤心。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其实郭子兴的心里也慢慢在发生着变化。朱元璋所做的一切他看到了。啊，作为一个上门的女婿，入赘的儿子，半拉儿，可以做得行，比我儿子干得强。而且在防卫援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郭子兴也确实看到朱元璋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再一看看自己这一身伤，哎，不行，我就把我的位置啊，将来我就奔着朱元璋是我的继承人这个角度来培养小朱吧。咱们不能说郭子兴没有动过这种想法，但是请记住，父业子承这种观点在人们心中简直是太浓厚了，一时半会儿是改变不了的。有几个能说是自己有亲生儿子不把自己的事业交给儿子交给别人去干呢？那当然像今天呢，说有什么什么基金，我的这个事业我儿子不是这块料，我不交给他，但是我儿子这辈子有吃有喝有基金养着，这没问题。哎，是叫基金吧，我就对这东西我也不熟悉，对吧？这没问题，有那个制度约束，有商业的这个规则在，有合同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些这个方式和方法能够保障孩子的生计。可是造反啊，部队这种事儿，那就是传了儿子就不会给别人的事儿啊。郭子兴能下这个决心，我个人认为很难。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尽管郭子兴现在心里边不得劲儿，他不舒服，但此时此刻濠州城里最郁闷的还是朱元璋。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郁闷归郁闷，你总得活下去啊。怎么办呢？想要活下去必须先壮大自己的力量，可是现在濠州城里边力量就那么些，已经非常的平衡了。假如没有外边的势力进来，这个平衡是很难被打破的。可你凭什么去引外面的势力啊？你再弄一个红巾军的这个有能力的人牛人过来帮你，那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事儿啊。人家来凭什么帮你啊？是你亲爹吗？对不对？更何况人家凭什么来啊？所以朱元璋这想法是啥呢？我得有自己的势力，我得有自己的地盘，即便这个地盘是我老丈人的也不好使，只要是他的，他就想给我就给我，他不想给我，我要我也要不来，我跟他干一辈子，我也是给他儿子打工，所以我必须得有我的人。那怎么能有我的人呢？我去招去啊。于是这时候朱元璋就跟他老丈人请假，说我回老家。那郭子兴说你回老家干嘛去？朱元璋讲了，我回家招点人，要不然咱手里边没人实在是太憋屈了，你要跟这块现有的市场你想再开发太难了，咱们得拓宽思路，我们得扩大市场，我们得创造自己的海洋。郭子兴一听，好啊，真是非常好，那你就回去吧。啊，需要我怎么支持你呢？朱元璋说，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你给我整得漂漂亮亮的，我穿的要好，我带去的兵要精神，而且我们钱要足性，就这样就够了。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些呢？就是你去招兵，你得让你招的这些人觉得未来跟着你混有饭吃啊。你自己穿的跟丐帮帮主似的到那去招兵，说跟着我有前途，跟着我将来你们都能开法拉利，你们都能住八室一厅啊，人均180平的住房，谁信呢？对吧？假如你开着直升飞机去，他他他他他他他往那一降，你自己穿的再朴素下来，你这感觉也不一样。然后身边有100个维密的那个啊，这个超模给你走个秀，站个台，然后再找一帮小鲜肉，一帮明星，哎，跟你在那块演一场出。然后这个时候你跟他们说，跟我混吧，跟我混有肉吃，啊，这个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的实力。造反之后，这些就全来了，这才能招着兵。你也别说这事儿就那么虚荣，或者说这事儿就那么轻浮，他就这样。 很多人他就只能看表面。换句话来说，人哪有时间去研究你的内在啊？从古至今，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看脸的世界。所以，回去了，回到自己的老家，竖起招兵大旗。小伙伴们一听说儿时的玩伴回来了，特别是小的时候那个啊，饿的都没有饭辙，只能出去要饭的朱重八回来了。哎呀，爹妈死的时候都没有钱买棺材，没有地方下葬的朱元璋，哎，朱重八现在回来了。啊，说干啥呢？听说混挺好。干嘛呢？说在起义军里边当头目。大伙都来看。一看，哎呦，不一样了。过去朱元璋什么情况？穷孩子。啊，穷到要到庙里边才能吃上饭。现在一看朱元璋什么样？不能说英明神武吧，那起码说也当了一段时间的领导了，也当了一段时间元帅的上门女婿了，那看起来比普通农民那可强多了。更何况当年朱元璋他们家哪还谈得上是农民呢，简直就是灾民啊。所以朱元璋变化特别大，他这变化一大，跟他在一起玩的长大的那些小伙伴心就活泛了。凭什么呀？这货出身比我们差多了，就因为出去混了这么长时间，这货就有现在这番成就，我们照他差啥呀？说不好听的，咱们家当年吃饭的时候，他朱重八馋的在外面直跺脚直哭，说现在抖起来了，凭什么我就不行？大家感兴趣就过来聊。而朱元璋这么多年，咱们讲了，阅历也有，察言观色的能力也在。再想啊，他就想来回来招人来，那话术那语言那不早就想好了吗？而且自己就是穷人出身，非常知道这帮穷人小伙伴心里边想要的是什么，所以三言两语啊就把这些人逗的啊都想来投靠他。还有一点是什么？朱元璋毕竟他有很多小伙伴是从小一起玩到青春期的，在那个时候孩子的这个天性啊，中国有句话叫从小看到老嘛，三岁看到老，对吧？那时候就看出来有些孩子是有能力的，有些孩子是可以的，所以朱元璋刻意的去发展这些人。而这些人呢，这里边也有几个响亮的名字，汤和、徐达，这些人都是朱元璋原来的小同乡，现在一看朱元璋回来了，也都来投奔。这一投奔可就好了，村里他就是这样，有点啥事啊都得显摆，都得传，说你家儿子最近怎么样啊，三嫂子你听说了吗，重八回来了。重八是谁呀？哎呀，你忘了当年有个老朱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儿子现在跟他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儿子将来肯定混得比他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一番说完之后，这边想，我儿子差什么呀，我也让我儿子去，我三舅家的孩子也让他去，我外甥也让他去，我侄儿也让他去啊，都说造反不稳当，你看现在朱重八这家抖的呀，不行了，我们得跟他混。一帮人全来，也就10天左右的功夫，朱重八就在自己的老家招了700多人。这人已经不少了，朋友们，那是什么时代啊？不到10个人就能把一个城给抢过来，就这么一个时代，你有实实乎乎的700人，那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所以朱元璋这次是招成了，把这700多人带回去给自己的老丈人看，郭子兴喜的呀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当场就宣布了，元璋我的亲儿，从今以后你就是镇抚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就是可以带兵的官了。请注意，朱元璋跟着老丈人混了这么长时间，还只是亲兵头而已，他还不是带兵的官呢，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一下子有了质的飞跃，成为了一名带兵的官员，这应该是他仕途的起点。那么朱元璋会根据这个起点顺顺利利的把自己的人生安排的妥妥当当吗？当然不会了，毕竟他们还在濠州城里呢，濠州城的那些元帅和那些王能眼睁睁地看着朱元璋郭子兴他们平白无故就多了700多人吗？绝不会的。 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